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2度，伴有2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现在这个季节呢，虽然还是在伏天，但是早晚呢是有点凉了，对不对呀？大家会感觉到立秋过后，早上晚上那个温度比较低，所以早晚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多添一件外套。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咱们的这个羊奶粉啊。羊奶粉近期给大家呢做活动，老听众朋友如果之前花960块钱买到的是六桶咱们的来自陕西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那现在呢你要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了。因为今天此时此刻现在啊，只有个10分2分的时间，时间不多，那数量也是有限的。想订羊奶粉的960块钱一组，价格没有变，但是呢在原来六桶的基础上，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一桶羊奶粉，六桶960块钱合到一桶160，今天额外把这160的羊奶粉单独一桶赠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羊奶粉的，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啊，老听众朋友就喝好这羊奶粉的，你抓紧时间预定。新听众朋友不了解的，你在节目当中听我给大家去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啊，非常好的东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回是七桶啊，今天是七桶。
1: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今天是七桶啊，等着接电话。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那个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七桶，有活动买六桶赠一桶啊，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喂，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4: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

0: 9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6桶，一整箱6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7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6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6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 啊，
1: 啊，
0: 等着接电话、
1: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2-3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6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送到家的是7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太合适了，6桶加一桶，一共是7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第一组羊奶粉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等这个接电话。今天送到家的是7桶啊，哎，
3: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以后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大家千万别找后账，就不是啥时候都有机会7桶的，就在前一段时间，好多听众朋友发现啊，这个羊奶粉恢复到6桶了，然后就给我这个打电话，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有我微信的，说这个我想订羊奶粉，你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7桶啊？家里的喝没了，我说那是肯定不行的，就是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7桶，你说给你送去6桶，那都不可能，那就说明那1桶啊，就这个。就有问题啊！如果说做活动的时候给你送到家的就一定是7桶，但如果活动结束了，谁也整不出来那1桶啊，因为没有那个量啊，厂家供货没有那个量，所以你难为我们的送货专员，我们的导播老师都没有用，就是你跟谁要这1桶也没有，等到恢复正常价格了，960块钱就是6大桶。所以经常喝咱这个羊奶粉的，尤其是现在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非常好的补养时间，冬补3九，夏养3伏嘛，对不对？把咱们身体的小火炉，咱们的阳气正气好好养一养。你上网查一查《本草纲目》羊乳，你看看古医书当中对羊奶它是怎么解读的，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喝羊奶了。咱这个羊奶粉不膻啊，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不膻，口感特别好，淡淡的乳香味啊，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这个膻味，还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不流失，这个非常不错，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6桶赠1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

0: 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些喝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哦、
2: 啊，那行，给我盯上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哦。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儿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儿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什么 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4: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所以啊，在升级换代之后，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就越来越多。现在啊，一直你想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就大家喝好它了呗。那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给大家做活动，咱们的羊奶粉是买六桶赠一桶。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好这个羊奶粉的，大家一定要相互转告，赶紧把它订上。因为活动结束啊，960块钱就是六桶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马上就没有了啊！今天我这档节目的现货名额马上就没有了，就你现在打还能有个两三个名额，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名额都没有了，所以现在赶紧订啊！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还是买六桶赠一桶，给您送七桶啊！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羊奶粉今天送到家的是七桶啊、哎好嘞，哎，预定成功，特别好。你看好多的老听众，就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就别说他们了，我们家里的老人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这些好朋友，我们一些这个啊亲戚朋友同事家的老人，好多都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你说反正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健康奶好奶呢，对不对？哎，就是这样。尤其大家自己上网查一查啊，羊乳 《本草纲目》，你上古医书当中，现在网络多透明啊，一下就能查出来。你看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奶粉是怎么记载的，羊乳，你看看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带来哪些帮助，你就知道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喝羊奶粉了。好了，不多说了啊，就剩两组的名额了，买六桶赠一桶，就剩两组的名额了，你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订啊，一会儿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啊，羊奶粉的名额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到上的话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哈广购物，
6: 想购你就来
5: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出一款非常好的产品，那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益生菌呢，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活菌型的益生菌产品，大家都知道，想要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益生菌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进入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致病菌入侵的屏障，促进肠蠕动。补充益生菌的思路是啥呀？就是把直接啊这个活的有益的菌直接吃到我们的身体里边，类似于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抑制平时咱们吃到肚子里边肠道里边的那些坏的细菌。通常我们大家呀感觉到那个益生菌是一种存在于人体肠道内的，对于人体能够发挥有益作用的微生物，也就是说益生菌是一种活的细菌，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通过刺激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从而对人体产生有益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它是没有生命的，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通过提供有益细菌喜欢的食物来扶持它们，从而压制有害细菌的滋生。所以就是你要补益生菌就得有益生元跟着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作用。益生元呢它在通过消化道的时候啊，大部分都不能够被人体所消化，而是被肠道菌群吸收。最重要的，它只是增殖对人体有益的菌群，就是那个益生菌，而不是增殖对人体有潜在致病性或者腐败活性的有害菌。我这样一说呀，非常科学了，对不对？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团购的这款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啊，每盒出厂的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出厂活性菌高达6000亿活菌啊，添加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益生元，其中呢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啊，一种是鼠李糖乳杆菌啊，专利号我就不念了，太长了，浪费时间啊。第二种呢就是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第三种是一种对腹泻有治疗效果的干酪乳杆菌，第四种是一株具有这个便秘作用的乳双歧杆菌，这4种都有专利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收到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它的包装盒上啊，4个国家专利株的专利号，每盒益生菌出厂添加高性活性的益生菌达到了6000亿，能够增强肠胃的活力，调节菌群的平衡。这个呢我就不用跟大家去多说了，大家太了解了，对不对？另外呢，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是河南大药谷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益生菌冻干粉生产及产品应用的高新技术公司。这个公司呢，它重金打造了占地面积达数万余平方米的全新的现代化的高标准保健食品生产厂区，自主物业、独立厂房、近万米、10万级的净化车间，与国内一线的高校人才合作组建专业研发团队，也实现了研产一体化，也是 中国医药行业信用 3A 级的企业，中国医药行业十家诚信连锁企业，现有40多个益生菌产品的成熟配方，成人的益生菌配方当中呢有乳粉、香兰素、二氧化硅、菊粉、白砂糖等成分。而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明老燕方糖益生菌，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泛，不分年龄，老人、孩子、孕妇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上啊，大多数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同类产品呢，一般每盒含有1000亿的活菌，而明老燕方糖益生菌呢，每盒含有高达6000亿的活菌啊。菌种是属于卫生部规定可以用于益生菌食品的12种

0: 啊军种名单之中。啊，具体的那就太多了啊，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介绍。总之大家知道益生菌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啊？只有帮助我们调整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哎，这个不出现肠道菌群紊乱的情况了，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才能够吸收，代谢掉身体里的这个毒素才能够更加顺畅，对不对呀？我说一下价格啊，最早的时候呢，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益生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原来是299块钱一组，对不对呀？而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益生菌呢，是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最早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是不是199块钱十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大家仔细听好了，199块钱咱们是买十盒赠五盒，一盒十包到手十五盒，那就是150小袋，150包，而它是每袋五克的，每袋五克的，199块钱买十袋，买十盒赠五盒，到手是十五盒，原来是十盒，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199块钱，仔细听好了啊，仍然是你之前喝的那个明老燕风堂的这个哈广的益生菌啊，咱们哈广购物一直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个益生菌，199块钱，今天是15盒，每盒还是10小袋，每袋还是5克，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去赠了5盒，一共是150小袋，一共是150小袋，199块钱，一共是150小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原来是十盒，这回一下子就多给大家省了100块钱啊，多增加了五盒，199块钱是十五盒，每盒十袋，一共是150袋。所以想订这个益生菌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什么时候买益生菌都能拿到这个价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在节目当中，海兰跟大家介绍，就是你以往喝的这个明老燕方糖品牌的啊，这个益生菌是199块钱买10赠5，一共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就是你现在听到了，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能够拿的这个价格，以后如果它恢复正常价格了，不是这个买10赠5了啊，就还是10盒了，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现在做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太合适了，199块钱这力度非常大，一般都是买10赠1，买10赠2就不错了，我们一下子买10赠5，10盒赠五盒，一共是十五盒，每盒十小袋，一共是150袋，而且每袋是五克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赶紧打电话啊！你就在今天节目要订不上的话，下次节目不是这个价格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跟我的这个跟我们找后账，也千万别为难我们的团购专员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手机编号是059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听现在是买十赠五了，是吧？
0: 没错，只有现在，就是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让你们打87996984订，就是买十盒赠五盒啊，这个力度是相当之大了啊！之前大家都知道是十盒，就是十盒，以后可能也会恢复十盒，但现在此时此刻是买十赠五，你就多得五盒啊，多合适啊！
1: 啊，
0: 你原来买过吃过，
1: 一直在喝
0: 啊，那就、
1: 那个、我。
0: 那对你们老听众了，两组行，两组定的是最合适。那您聪明，就一直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一听到这个价格，你定两组，我跟你说都少，家里人口多的都得多定点，因为就这个价格，不会以后一直是这样哈。行，给您报上名了，老听众朋友，你会最有感触，你会觉得特别合适。行，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这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今天是买十赠五啊，一共十五盒、嗯，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241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益生菌的好处，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好多人常年都喝益生菌，全家老少一起都在喝益生菌，好处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但现在我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啊！ 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这个益生菌的，现在买10

0: 赠五，一共是十五盒，150小袋，太合适了。欢迎二线的玉先生，您好。
1: 嗯，我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今天买十赠五，十五盒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原来就喝过咱这个明老院方糖的益生菌的，你就不用有任何顾虑了。原来199块钱买到的是十盒的，喝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错，从来没给大家做过任何的优惠啊，没有带来任何福利的。今天仔细听好了，是买十赠五，还是199块钱，升级了，换代了啊，有赠品了，但是价格没变啊。咱们这真正是加量不加价，还是199块钱一组，但今天是买十盒赠五盒，一共是十五盒，一共是150包啊。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2: 吃多长时间呢？这十五盒
0: 啊，一天吃一袋也行，一天吃两袋也行。如果你经常有啊，这个大便老是不成形啊，稀糖便呢，一天上好多趟厕所呀。还有经常有，就是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呀，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呀，啊，这个肚子也非常胀，非常难受啊。就这种情况，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因为它是营养素嘛，日常保养的话，你就一天吃一袋就可以。要一天吃一袋，能吃150天，五个月。要一天吃两袋的话，那就是吃75天啊，好吧。
2: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
2: 我地址你
0: 地址先不说，阿姨，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到时候你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好嘞，
2: 谢谢。
0: 可以，没关系，不需要智能手机，直接给您回电话，你就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之前一直喝这个益生菌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非常非常好的变化的，已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的，还是那个明老验方糖的益生菌，还是199块钱一组，但是今天是买十盒赠五盒，原来是十盒就是十盒啊，咱们不整那个买十赠一买十赠二，直接最大力度的给大家去优惠，买十盒赠五盒，到手是15盒，每盒10小袋，每袋是5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啊24个月的时间啊，199块钱，199块钱啊，而且它每一小袋呢是5克的，每一小袋是5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只要是40度以下的温水冲服就行了啊，一天喝一包，因为它是一小袋是5克的，一天喝一包就行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您好，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啊。哈尔滨市区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成功。这个益生菌呢，好多人问到了，说海兰呐，这个益生菌到底是管腹泻的还是管便秘的呀？我告诉大家，益生菌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身体肠道里边必须要有的一种营养素，一种有益的菌群。你的肠道里边只有拥有了这些有益菌群，才能够把咱平时吃的啊，这个烤串啊、烤肉啊、火锅啊、啊麻辣烫啊、麻辣香锅啊、虾条、薯片、爆米花、炸鸡、汉堡啊，这些里边的有害成分啊，它才能够被咱们这些有益菌给它打败，才能够压制住，你的肠道才能平衡健康。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不够用了，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尤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东西不太注意的人群，那今天腹泻明天便秘的，对不对？腹泻和便秘都不是好事儿。而这个益生菌是帮助你干嘛的？调整肠道菌群的。所以不管你是便秘还是腹泻，都在你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发作，所以咱们的有这个益生菌呢，这些有益菌是帮助你 调整好了肠道菌群的，是帮助你调整好肠道菌群的，肠道菌群平衡了，你才能够啊不再去腹泻或者是不再去便秘了，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在车上听益生菌，我听说你这个是6000亿。
0: 对，没错，每一盒的益生菌含量是6000亿。哎，
3: 好，
0: 好嘞，
3: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继续邀请进四线的田女士，你好。
4: 定一组
0: 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说到益生菌，好多人都太需要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不对？平时啊，这个出现了太多次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对于他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长时间的大便不成形啊，啊，稀糖便呢，你的营养就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一流失了，你想想，你平时今天吃个海参，明天吃个鲍鱼，后天吃个藏红花，这大后天又整点冬虫夏草啊，这些非常高端的补品是没少吃啊，但是呢，你的肠道菌群紊乱了，吃啥都不吸收，全都代谢了，甚至感冒吃个小药它都不吸收，人家别人感冒吃三天两天的小药啥症状都没有了，你呢啊，这个吃了跟没吃一样，对不对？哎，就是这种情况。那对于营养的吸收，毒素垃圾的代谢，益生菌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了。欢迎的是二线的何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定益生菌是不是啊？
5: 对，
0: 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568，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
6: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好嘞，
0: 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咱们益生菌的，喝过这个都知道啊，健康方面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变化自己去感受，不用我多说。但关键是今天平时买您也是199块钱，但是是十盒，今天现在打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原来买的一模一样的明老燕方糖的，一模一样的每盒6000亿的活菌含量，一模一样的每盒10袋，每袋5克，但是今天是买10盒赠5盒，199块钱，您拿到的是10盒赠5盒，一共15盒，150袋啊，一共是150袋，一天喝一袋，喝150天呢，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只有今天，过后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呐，我上次买还是10赠5盒的，现在咋又10盒了呢？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能打进电话87996984，跟我报上名，就说明您是幸运听众。只有幸运听众能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这个恳请大家能够理解，也别为难我们的送货专员啊，也别为难我们导播老师。当然你也别为难我，等他恢复原价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他拿这个赠品了。只有今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199块钱，还是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一组，但是是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啊，一共是15盒，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正常啊，原来你看我们299块钱才能买到6盒的益生菌，现在呢升级换代了，我们给大家呢重新，咱们的团购专员重新洽谈回来这个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特别合适，才199块钱一组。二线的邢女士您好。
7: 您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7: 哎，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嗯，
0: 哎，
7: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现在小孩喝没问题吧？七八岁的孩子
0: 可以呀、啊，他也没问题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喝，因为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平时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家长在的时候能管住嘴，家长不在的时候也管不住嘴。而且孩子表现好了，学习成绩好了，是不是奖励他一顿汉堡啊、炸鸡呀、啊外边的羊肉串啊、烧烤啊啥玩意儿的，对不对？小孩子的脾胃比较虚弱，更容易出现啊这个腹泻呀、便秘的这些症状。但是如果说这个小脾胃就在这个时候你没给他调整好，没有养好的话，将来呀、啊，那就是吃点冷的。

0: 的拉肚子，吃的凉的肚子疼啊，吃的硬的辣的就反复的啊，就是腹泻呀、便秘啊，就都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用益生菌帮助他好好的去调整调整。一旦不用说的，非得这个让孩子七八岁的小孩说我像大人一样坚持一天喝一包，给他带带拉拉的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好处是什么？它叫常驻菌，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酸奶，它叫过路菌。酸奶里边有没有益生菌、益生元？有，特别少。而且你当时喝那一杯呀、你那几个小时起作用了，过后就全都代谢掉了。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为什么有它有四项国家专利，每一项有的针对腹泻的，有的针对于便秘的啊，有的针对于咱们整个调整肠道菌群的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包括有一些啊经常带孩子出去吃饭的，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这次表现好了，我带孩子出去吃顿大餐吧，经常出去吃饭的啊，经常给孩子点外卖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选择这款益生菌，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国家专利菌叫什么益治幽门螺杆菌，哎，感染的那个菌群、大家都不知道。等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你等你放掉电话，我接完后面几个电话，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幽门螺杆菌呢，非常非常重要。全家人在一个碗里吃，这个一个盘子里夹菜啊，在一个汤里一个汤碗里边去喝汤，都会互相感染的。如果不及时用这个医院的三联疗法、四联疗法去进行治疗，幽门螺杆菌往严重发展就会是胃癌呀。就是你千万别忽略了，好多人不，我去这样体检的做呼吸实验的时候，幽门螺杆菌说高点高点高点没事儿。其实大人传染给孩子，孩子又传染回给大人，千万千万啊不要这个忽略了这种啊。哎，后边电话太多，我不跟您多聊，我先给您报上名，七八岁的小孩你就给他隔天喝一包就行啊，放心的让他去喝啊。哎，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四线的唐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份益生菌，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张先生，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尾号是0710的啊，预定成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为什么说啊，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不管你下多大的馆子啊，也不一定把每一个，甚至你那个餐具上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有害菌群。好多人养成习惯了，到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啊，倒一点开水去烫一下那个杯子呀、筷子呀，啊，有些地方啊，这个餐厅大一点的，是真真正正的给你做到啊，有效的去消毒啊，真真正正的做到有效的去消毒。有些地方他都做不到有效的消毒，对不对呀？所以说，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经常点外卖的，我都建议大家一定把咱们这个益生菌给它吃上啊。因为它不是有四种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在里边吗？其中一种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这个幽门螺杆菌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到 AI 智能的那些网站和那些小程序去问一问幽门螺杆菌是啥东西，你就知道了，它特别容易从消化道来进行传播的呀。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苗女士，你好。苗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益生菌呢？
2: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哎，好，
0: 好嘞，感谢。哎，别客气，再见啊！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3: 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是不是咱们在按照常规的单位组织的体检的时候，或者咱自己每年定期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有一个呼气试验，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如果你的体检项目里边没有这一项，海兰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加上，因为这个很重要。呼气试验，直接就用那个呼，把你那个气儿啊呼到一个小袋里，呼完了之后呢，马上就把它拧盖，拧上这个盖之后啊，它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要求，咱们就按照体检科的医生护士的这个要求去做，然后这个呼气试验就检测什么？检测你的幽门螺杆菌是否超标的。如果一旦超标了，必须啊 遵医嘱，不是三联疗法呀，是四联疗法呀，遵医嘱进行治疗。如果全家人都有幽门螺杆菌，全家人一起去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可不是好东西。这个菌群强壮了之后啊，这个菌群

0: 壮大了他的队伍之后是有发生胃癌的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上医院去，你体检完了之后，如果你的幽门螺杆菌啊超标了，大夫让你治，你赶紧配合去治疗，否则大夫也会跟你说，他会往严重了去发展的，千万别忽略他啊、哦。二线的岳女士，手机尾号是265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仔细听好了，还是您原来购买的咱们哈广购物的明老燕方堂品牌的益生菌，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一盒10袋，1袋5克，每盒6000亿的活菌。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买10盒赠5盒，199块钱的价格没变，但是呢，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的，收到货就是15盒。大家仔细听好了，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打电话订的，收到货是15盒，以后还要恢复原来那个10盒的团购价格，千万别跟我找后账。所以今天原来一直喝咱们益生菌的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建议大家赶紧在今天你给它订上，买10盒赠5盒，买10盒赠5盒，199块钱买10盒赠5盒，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不是这个价格一直都可以买得到的啊，只有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福利。你平时可能听人家说买10赠1，买10赠2，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力度非常之大了，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袋，199块钱一组的，价格没变，还是199块钱一组，价格没变，但是买10盒赠5盒，您拿到的是150袋啊，一共150袋，一天喝一袋能喝150天，一天喝2袋还能喝75天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现在，就是我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你现在打电话，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了了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15盒，每盒10袋，每袋是5克，每袋是5克的啊，一共是150袋，赶紧打电话，最后的这个10分8分的时间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再给大家做活动的。等到以后，如果说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10盒了，千万千万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千万别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上现在有活动，赶紧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它是一包是5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如果说啊，你特肠道菌群紊乱的比较严重一点，医生在给你用药的同时呢，让你加大剂量去服用益生菌的话，那你就早一包晚一包。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常规的保养保健，调整肠道菌群，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欢迎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要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团购的这款益生菌其实非常非常难得。你现在打通直播间热线87996984，跟我报上名，87996984，你现在打进电话跟我报上名，今天是做数的啊、哦，只有今天啊、哦，我得跟大家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这个产品啊、它的品牌是明老燕方堂牌的，明老燕方堂。这个益生菌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非常安全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喝，几岁的小孩孕妇都能喝，那几岁的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喝呗。咱们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孩子总拉肚子呀，啊，也不知道这个吃什么，在外边吃点东西回来就拉肚子，喝这个可以吗？可以呀，那你让孩子认真喝一段时间啊，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好，
0: 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它不是药啊，不能代替药品，它是一种营养素，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它不是药，不能代替药品。咱们如果说啊，不管是这个胃肠道这个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状态，或者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遵医嘱配合用药来进行治疗。

0: 益生菌它就是我们身体肠道内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帮助我们去打败那些有害菌的营养素，所以它不是药啊，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啊。但是啊，如果说咱平时啊管不住嘴控制不了的话，那你还得是必须得用这种有益菌帮助咱平衡肠道菌群，就是你的肠道菌群平衡了啊，肠道菌群没有紊乱，你的肠道就不容易生病，对不对啊？哎，用来预防或者辅助的非常不错，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海兰在节目里边跟您介绍呢，此时此刻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我能保证的是199块钱送到家。今天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益生菌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有很多会生活懂养生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已经常年带带拉拉的常年都在喝益生菌了，对不对？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是我吗？
0: 啊，是您呐，你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 啊，要益生菌，我上回买的还有呢，我说 你说这个量大我就
0: 给您报上名了。
1: 六盒
0: 啊，您等着接电话啊，最早那个是299块钱六盒，没错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最早那个没有了，下线了，活性菌群的含量，这个含量更高了啊。哎，
1: 听着呢我就定了。
0: 好，行，那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2407，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益生菌。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我们今天这款它的菌群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你别看价格让我们的团购专员给您打下来了，那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为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拿到一份实惠好东西，你还得真正感受到它的价格合适，对不对呀？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的整盒的活菌含量比之前299块钱的那个活菌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自己去说，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呀？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打不进来您就多打几遍啊，多按几遍重播。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风女士，您好。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对，我要订海蓝，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4: 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5: 海蓝你好。
0: 哎，欢迎您。
5: 我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随餐吃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侯女士，您好。侯女士尾号是9805，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6: 对，我刚订完。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042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我想订益生菌、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每盒啊出厂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高达6000亿活菌，您就知道了，比原来299块钱一组那个还高呢，含量还高呢，活菌含量还高呢，是不是？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有人夸我了，快乐天使说海兰说的太清楚太明白了，谢谢大家啊啊！但是关键这个关于营养学方面的我了解的知识我就给大家去讲一讲，那我不了解的我会线下下了节目之后呢去采访一些营养学的专家呀或者医学的专家呀，我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去分享啊，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大夫，对不对？有很多涉及到医啊药啊还有一些病症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咱们还得是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怎么用药去怎么用药进行治疗。但是无论你是腹泻还是便秘，好多人都有没有发现你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不把它当成病，但是如果说真的一旦影响到你的健康了，你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生在给你开药的同时是不是让你配合着吃一点益生菌呢？所以这个营养素是咱们身体必须的，那你身体不够这些东西了，那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道理非常简单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2: 啊，对，定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谢谢、
0: 哎，别客气。三线的董先生啊，手机尾号是796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8: 董兰你好，
0: 哎，
8: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
8: 我要订一组这个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订是特别合适的，尤其是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啊，大家都知道是最早的时候299块钱才6盒啊，后期呢是199块钱10盒，但今天在199块钱10盒的基础上，还是明老燕方堂的，还是199块钱的价格没变，我们给大家增加了5盒赠品，买的赠的跟您买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啊，赠的那5盒跟您买的那10盒是一模一样的。日期都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今天打进电话87996984，199块钱，您能收到的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199块钱，15盒，150袋，买10盒赠5盒，每袋还是5克的，每盒还是6000亿活菌，这个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跟您之前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如此好的一个优惠团购政策，能订上，像原来就经常喝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我都建议你两组两组买。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要恢复199块钱就是10盒了。你现在此时此刻，咱们还有最后的2-3分钟，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啊！咱们直播间电话不能接了，因为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去报上名，您同样是可以拿到的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是15盒，一共150包啊！等到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剩10盒了，大家可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的理解跟支持啊，赶紧打电话吧，最后的10组8组了，87996984，买10盒赠5盒，最后10组8组，能订上的赶紧打电话啊，最后的10组8组，最后2分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

0: 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本周啊，整体的天气情况是降雨的天数比较多，但是雨量呢是分布不均的。目前整体看是降雨的天数比较多，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6摄氏度到24摄氏度。哎，这是晚间的温度。好，本周的整体情况是这样。那么关注一下今天，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全市的这个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西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哎，空气质量优秀。晚间的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也是在西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最近呢，这个温度啊也在慢慢升高，您的体感温度可能在中午的时候啊会觉得有一点闷热，但是早晚呢还是很凉快的，请您关注天气变化。好了，今天呢是星期一，但今儿不是公擂赛，今天是咱们正常的节目。现在热线全满，热线全满，一会儿有空线，于凡提醒您。好了，各位同学，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啊，欢迎各位同学们。那今天呢，为大家点评的老师，咱们欢迎的是来自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青年声乐演员，我们的江树国老师。你好，江老师。
1: 于凡老师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最近江老师演出任务非常多啊。好，
1: 是的，对，
0: 辛苦，哎。嗯，好，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电话。首先呢是刘玉林同学，您好。刘玉林同学在线吗？
2: 在线，于凡老师你好。
0: 哦，这信号不好啊。嗯。

0: 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刘玉林同学啊，今天第一位啊，今天的笛子我觉得发挥的比上一次好啊，比较平稳，整个的笛声啊也悠扬多了啊，很完整。好，江老师，咱们简单点评一下。
2: 好的，好的，这个刘玉林同学的这个笛子就像这个于凡老师说的一样，吹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整首歌曲啊，这个吹的吹奏的很完整。然后呢，有两个小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吹奏的时候，同样它也是有情感的，所以说要把这个情感呢要融入到这个吹奏的乐器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断句啊，一定什么注意呼吸的气口。你比如说那句“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我们来”，这个地方一定要换好气息，然后我们太阳岛上中间不能再断了。不然的话这气口太多就会影响音乐的这个流动性，好不好？两个小建议，希望您吹奏的越来越棒。91.5分，继续加油。
1: 好的，
0: 谢谢谢谢。好了，谢谢。
1: 哎，我觉得江老师还是说的很专业啊，这个气口多了，对，它连贯性可能就差了。
2: 对对对，
1: 谢谢刘玉林，再见。
2: 好，再见。
1: 哎，下面是张希平同学，您好。
3: 尊敬的于凡老师您好。
1: 哎，
3: 尊敬的江素国老师上午好。
2: 哎，欢迎您。
3: 我来自歌声飞扬群，今天我参赛的曲目是我生在中国。我现在可以放伴奏吗？
1: 好的，没问题，非常标准啊。
3: 好的。
1: 张希平呢也是我们很年轻的同学啊。
4: 夜很飘
1: 哟。这信号不好，听不清了都。
3: 信号不好、啊。
1: 嗯，对，听不着了、
3: 哦、
1: 伴奏。
3: 我的，它这个有个前奏。
1: 我知道。没声了。
3: 现在呢？
1: 哎，这效果也太差了。
3: 现在呢？
1: 啥也没听着啊。这个伴奏太不清楚了。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张希平，你的伴奏在电话旁边吗？
3: 我家，我生，
1: 啥都没有了。
3: 我家。

0: 嗯，一点伴奏也听不到啊，这个效果太差了，不知道拿什么放的，不知道距离张希平手里的电话多远，啥也听不着。姜老师，您能听出伴奏吗？
1: 我这儿听起来也是断断续续的。
0: 嗯，我这儿听不出来旋律啊，就偶尔冒出点声，听不出旋律。这如果是复赛，那肯定就不行了。嗯，因为听不清伴奏，无法判断唱的对不对。
2: 我身在中国，国字旁跳动着龙的脉搏，富饶的土地养育了我。

爱的祖国，你是我心中的太阳，红菠萝。伟大的祖国，我愿为你付出真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张希平。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0: 我在群里，刚从上海回来。
1: 哎呦，那怎么效果这么不好啊？你这个位置不行，你下次如果再唱，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四分之一的部分听不见。
0: 哦，哎，我这声这块还老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1: 你听什么东西老大了？
0: 就是我这个伴奏啊，声也可大了。
1: 你那个伴奏拿什么放的？
0: 哎呦，买了四五个这个伴奏，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山水的伴奏。
1: 答非所问，
0: 我
1: 没问你
0: 买
1: 几个，
0: 又花了，
1: 我没问你买几个，我问你用什么放的？
0: 就是蓝牙那个音箱啊，
1: 蓝牙音箱放的，离你手里电话有多远？你别老抢我。

0: 说话，
1: 就在那能有那个两指啊，就在跟前啊，特别近呢、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老信号不好。
0: 两指？
1: 对呀、啊，就在这个跟前啊。
0: 那就在你电话旁边是吗？
1: 对呀、啊，
0: 我们完全听不到。
1: 那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啊。
0: 就能听着声，但是旋律听不出来，所以说你得换。播放的换这个播放伴奏的东西，然后换演唱位置，这个地位置效果也不好，伴奏也听不见，你的声音也是时隐时现啊、嗯。好，那么我们就按照能听到的部分来进行点评。首先，演唱的情感，我觉得状态还是不错的，唱得很认真，很投入啊。这个整首歌曲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那么其他我们听一听姜老师的点评啊。
2: 嗯，好的。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张希平同学听起来声音非常的年轻，而且呢很有这个演唱的激情，这是能够就像于帆老师说，能够从这个您听到的我们听到的这个部分呢听出来的。所以整首歌曲啊，我觉得虽然说完整性欠缺一些，但是我对您的声音包括您的演唱状态我是非常认可的。然后跟您分享一下哈，就关于这个信号不好的这个问题。第一，就有可能是您的这个位置影响了这个信号，我们听起来断断续续的。第二，有可能是您的这个手机里面同时打开了太多的这个平台，包括软件，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您在通话，那肯定会影响通话质量，所以说把那一些后台它的这个运行的程序把它关掉，然后打电话。然后呢，最好的方式还是之前于帆老师分享的，就是用座机来直接打电话来参加节目，这个效果是最稳定的，也是最理想的，好不好啊、
0: 嗯？
2: 那个我的建议说完了，最后得分92.55分，我是非常认可。
0: 92.55分，当然现在可能有的家庭的确是都没有座机了，但咱们有同学参赛的时候就跑到有座机电话的同学的家里去啊。好，张希平，您下次酌情好吧。今儿这个位置，今儿这个播放伴奏肯定是不行啊，效果不好。好嘞，再见。下面有请的是牛福山同学，您好。
3: 于帆老师您好。
0: 哎，
3: 蒋树国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今天唱一首《大别山四季》放伴奏啊。
0: 好嘞，哎，嘎巴溜脆啊，特别简洁，哎，你看这效果它多好。对，它是座机，这没办法。

0: 好的，掌声送给牛福山同学啊。牛福山同学，我觉得现在唱歌啊旋律感更好，就这个歌唱性比以前要好。以前我觉得是说的特别好，现在呢唱起来啊我觉得是很有感觉的了，歌曲比较完整，哎，演唱也基本准确。嗯，江老师请您点评。
1: 哎，好的，首先说这牛福山同学的伴奏啊和得很好啊，然后刚才于帆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歌曲的完整性啊也是非常棒的，不错的。那我是觉得你看啊，这牛福山同学说话的时候有这个天津话的口音，但是一唱起歌来之后啊就没有口音了。然后我想跟您分享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在演唱歌曲的时候，这个演唱的状态啊还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再积极一些。嗯，然后情感方面可以再铺垫的再浓厚一些，因为什么？我们歌唱大别山的歌曲有很多，像这个再见了大别山呐，包括您演唱的大别山的四季等等，都是一种歌颂性的这种演唱的方式去演唱，这样才会唱起来更加的动人，更加的打动人。所以说也希望您在情感上，包括演唱的这个状态上，然后再多投入一些，这样啊才会有一个特别棒更好的一个效果，好不好？嗯，92.45分。嗯
0: 嗯，好，92.45分，谢谢牛福山，再见。
2: 好嘞，
0: 哎，好，咱们来得及接一下安逸群主的电话。你好，安逸群主。
3: 徐凡老师好。
0: 嗯，
3: 你好，张老师您好。
1: 哎，欢迎您。
3: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0: 嗯
3: 啊，到时间了，我来演唱。
0: 好，
3: 我今天刚刚有一位同学吹奏的是《太阳岛上》，那下面我演唱一首《太阳岛上》。
0: 好的，嗯
3: 嗯，好，放伴奏。
0: 哎，前两天啊，咱们这个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上，郑旭岚老师啊，这个快要70岁了啊，又唱了这首歌，哎呀，满满的回忆哈，像回到了小时候。

0: 好的，掌声送给安逸群主啊。第一句歌词您唱的是明媚的什么里？
1: 明媚的啊，夏日里。
0: 您唱的啥？
1: 我唱的啥呀？
0: 我死活也没听清你唱的是明媚的啥。嗯，明媚的日是你就过去了。啊、对，
1: 明媚的夏日。
0: 嗯，哎，这回清楚。不知道刚才是电话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啊？
1: 电话。啊、嗯，
0: 好，非常好听啊！这个歌很适合安逸群主。这个、歌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练练，它的音域呀、啊，它的风格呀、啊，都很适合你。嗯，很好听。好，姜老师，请您点评。
2: 好的，整首歌曲啊完整流畅、
0: 嗯、
2: 而且那个高音也能站得住。
0: 对，
2: 然后有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歌曲啊开头的地方它的音域比较低，我们不适合用什么唱的方式去唱，因为你一唱你就要做腔体，一做腔体就容易漏气，所以说有的地方感觉气息不够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2: 所以一定要什么前面把它当作说话，明媚啊，一定要说话，说话的方式去演唱。
0: 好，
2: 这样的话气息就够了，92.5分，
0: 九十二点五分，谢谢您啊，好嘞，
1: 谢谢，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

0: 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好，听众朋友同学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咱们九八四老年学堂，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这里的歌声准时为您唱响。一周当中啊，星期二星期三咱们是欢唱日，没有老师指导，那么星期六是戏曲专场，周二周三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您抢进电话都可以演唱。好，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您的节目啊，只要是可以通过声音的来传递的形式的才艺，都可以来节目中展示啊，只要通过声音的形式进行传递。好，今天为您点评的是江树国老师，热情导播是小光，我是您的班主任于凡，咱们下面接听的是徐芳同学的电话。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2: 嗯，你好。
3: 我们张老师，我们专家老师好。
2: 嗯，
4: 你好。哎
3: 姜老师啊，我今天唱我们部队的歌《说出心里话》。
2: 好，开始。
4: 嗯
3: 嗯，好，黄曼哲啊。
2: 嗯嗯。
3: 不知道信号好不好啊？
2: 嗯。

0: 徐芳，你演唱的时候电话离多远？
1: 这电话俺在可能现在我们楼上风好大，信号不好是吧？
0: 徐芳，
1: 信号。
0: 你演唱的时候，明显电话离你很远。
1: 哦，这就这样远的是吧？
0: 我说了很多很多很多次，电话必须放在嘴边儿。
1: 哦，
0: 哎，声音发远发空，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不能等这个伴奏的点儿，你听见了你再唱，基本都在晚半拍到一拍啊。你不能说滴答啦答，然后你再说句，人家都说，人家伴奏出来了的说句，然后你说句，那不行。
1: 好，
0: 整个您比伴奏要慢。好，那我们听一下姜老师点评。
2: 好的，其实我跟于帆老师啊同样的意见，就是我们合伴奏啊一定要什么卡住点儿，现在这点儿没卡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呢可以先跟着歌曲的原唱，就是带那个唱的那个版本，我们先跟着他一起去唱，一起去练，这样卡好点儿的之后，我们再用这个伴奏纯伴奏来合，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容易能卡上这个点儿，好不好？91.5分，继续加油。
1: 谢谢张教授啊！
0: 下次一定要记得啊，离电话近一点哈，贴着嘴的唱啊。
1: 贴着嘴边唱，我知道了。
0: 对，好，再见啊。接下来是刘淑玲同学，您好。刘淑玲
3: 老师，上午好。
0: 哎，
3: 叶天老师，上午好。
2: 哎，你好。
3: 我唱一首《我们的中国梦》。
0: 好的。
3: 没有伴奏。
0: 哎，清唱。咋这么半天没声？

0: 谢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刘淑玲啊！刘淑玲的声音也发空，我不知道您的电话是免提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刘淑玲，这怎么老是反应慢半拍？
2: 嗯，
1: 就是你刚才唱歌的时候和你现在说话拿电话的距离是一样的吗？
2: 我这样拿着，唱歌时候。
1: 就唱歌和现在是一样的，对吗？
2: 哦，就这样。
1: 就是这样唱的。
2: 啊啊！
1: 哦，那听着感觉不太一样。好，姜老师，请您点评。嗯
3: 嗯，好的。那这个《我们的中国梦》啊，这是一首比较大的一首歌。那在演唱的时候呢，对这个演唱者的气息啊，包括演唱的技巧啊，要求的会高一些。我觉得现

0: 现在呢，这个歌曲啊，完整度差一些，有地方呢唱的不够准确，啊，我建议呢可以再听一听歌曲的原唱，我们一起练一练，或者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稍微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歌曲去唱，可能这个效果才会更好啊。91分送给您，继续加油，嗯
1: 嗯。好的，
2: 谢谢。
1: 哎，对，有机会再听听原唱，不是特别准啊，有的地方，80%左右是对的啊。好，谢谢您参与，再见。嗯，
0: 好，再见。
2: 再见。
1: 87996984，我好像今天第一次说热线啊。好，咱们现在终于有空线了，刚才热线一直都是很热，欢迎大家来继续拨通。男生争霸赛。啊，这个剩下的比赛时间并不是很多了，因为初赛阶段女同学是可以正常参与的。我粗略的看了一下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应该大概还剩9到10次的比赛机会，初赛就结束了。所以请男同学们也抓紧时间进行参与。0451-8799-6984，现在线上还有2部电话，那估计今儿热线也就这样了，其他同学不用再抢线了啊、哦。估计今天咱们电话也就再接线上这2部了。提示大家，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夕阳红旅游专列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因为这个特别优惠就到今天，你到今天优惠你都不报呢，你明天再报就不合适了。因为有一个必选的套餐599，今天报名这599给你免去，明天报就不免了。所以这个今天如果大家还是刚刚听到夕阳红旅游专列的事儿，抓紧时间来咨询婉婷老师，一共是19天，给你玩的透透的啊。然后预计8月27号出发，东西南北疆。全疆外加甘肃、宁夏和内蒙，一共19天。这个昨天和朋友聊天哈、啊，就说这个假期我说去哪玩了，他们也去新疆了。我说是全疆吗？他说不是，只有北疆。哎，我觉得这个新疆的行程啊是圆您一个梦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温度呢也没有那么炎热了，正是很舒服的时候。155-0463-2785可以咨询婉婷老师，155-0463-2785，155-0463-2785啊，夕阳红旅游专列。好，下面是咱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好，今天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再次向您推荐的是辅酶 Q 十。为什么说在我们节目时间里让大家了解辅酶 Q 十呢？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对辅酶 Q 十有认知了。就是大家呢，有的时候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啊，或者和一些老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因为咱们北方的这个地域特色，就是冬天呢相对会较长，冷的时间呢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听众到医院去看和心脏有关的一些疾病的时候，医生就会建议说你适当的补充一点辅酶 Q 十。所以很多听众我发现了，哎，这个辅酶 Q 十认知度越来越高。这辅酶 Q 十是个啥？我跟您说啊。它是一种天然就存在于咱们身体里的物质，就本来咱身体里它就有，你像心脏啊、肝脏啊、肾脏、胰腺里边它就有，它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在某些特殊状态下，这种物质啊，可以说它尤其在我们器官里当中呢，如果它低了，会带来挺大的影响。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它帮助我们的细胞啊产生能量。你说人的状态打哪来？不就是细胞能量好吗？你细胞有活力，细胞能量好，你的状态才好，你的精力、体力、耐力才会增强。就你这人看上去，说白了，他精神，是不是？那么辅酶 Q 十，尤其是有这个心脏问题的听众，咱们适当补充这个营养，从而呢，保护您的心脏，也让您的心肌更有活力。那么什么样的听众适合来适当补充这个辅酶 Q 十？我跟您说，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那么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降低啊，会降低，年纪越大它越少，所以咱们要适当的补充。另外一个啊，辅酶 Q 十还有着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哎，所以呢，有很多有经验的医生都会劝一些听众朋友，有心血管疾病的听众来适当补充。那么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十。那么这个 白云山清修堂它也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产品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购买的了，价格非常实惠，248元有10瓶，而每一瓶有30粒，根据您的情况，你每天吃11粒啊。

0: 这两粒儿啊，可以问问医生。它这个每一粒儿啊是50毫克的啊，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服用。特别向您推荐辅酶 Q 十248元10瓶一组，送货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辅酶 Q 十248元10瓶，每一瓶啊，有30粒。好了，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黄胜国同学的电话。您好，
1: 一文老师好。
0: 哎，
1: 哎，姜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1: 哎，嗯，我今天唱一首《我爱桃花我爱姜》。
0: 好的，黄胜国参与过几次节目？
1: 23年参加。
0: 哎呦，好，
1: 23年、24年
0: 啊，大概有2-3年的时间了。嗯。这个今天是第几次演唱呢？
1: 今天是第一次。
0: 你胡说八道。
1: 今年。
0: 哎，我又没问你今年，是大家老都不仔细听听。
1: 那什么，23年我参加可活了，我不是第三期擂主吗？
0: 哦，但是我就感觉你有一点紧张，所以我就问你参与几，你看看，我就感觉参与几次节目咋还这么紧张？所以我就问了一下啊。好，来，别紧张，放松一下。今年头一次啊，今年头一次。好，来吧，开始放伴奏。嗯，
1: 好。
0: 我先说两句话，你太紧张了，我一听你说话。
1: 那是，再唠也紧张。
0: 快，放伴奏吧。嗯，
1: 好。
0: 下面还有一位同学啊。哎呀，这个效果也不怎么地呀。嗯，声音不清晰。就我要听影影超超啊，咱们听众朋友听着就更不清楚。伴奏再大点声呗。这听啥？听了个寂寞。大哥，黄胜国呀，黄胜国。这参与节目，耳朵不能离开电话啊！耳朵不能离开电话，所有同学，你说这，你说这，喊不着，叫不着，听不着，三不着。
1: 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桃花，桃花盛开的地方，是我可爱的家。家家盛开的桃花，是我心中最美的花。山好水好云海，盛开的桃花。家家盛开的桃花，爱是我长大，我要唱这桃花的歌谣。不过了桃叶花，高低盛开的桃花，桃李鲜香。处处桃花盛开，处处是我的家。
0: 哎呀，不行，这我必须得说话呀，这啥也听不着啊。静悄悄，那边放伴奏，咱们这边静悄悄。广播里啊，如果没有声音，3秒钟就报警。
1: 盛开的桃花，我就想起了我的家。春风吹过了家乡，桃花满山花。桃花盛开的地方，流传多少佳话。桃花好人好一个，快乐幸福的家。年年盛开的桃花，总爱是我长大。我唱这桃花的歌谣，走遍了天涯。 长光。

0: 爱，我爱我的家。我唱这唱歌的歌谣，走遍了天涯。终于放开你他国，重归家乡。我爱桃花盛开，我爱我的家。我爱桃花盛开。谢了，
1: 听了个寂寞啊，来掌声鼓励。黄胜国，您这个伴奏拿啥放的？
0: 就小音响。我离得可近了，
1: 我听了个1%吧，也就是能听着一个音。
0: 哎呀，我离得是太近了还是声太大了？
1: 妈，大哥你好像正好说反了。
0: 我这个手机好像有毛病。
1: 哎，对，
0: 就
1: 你这有可能。
0: 手机有毛病。
1: 你要是离得又近，放的又大，我怎么可能听个1%呢？那不对。
0: 更可怕了，就几乎他俩50%都。
1: 不行啊，这不行！你拿这玩意儿放伴奏，它不行。然后我喊你，
0: 我的歌声咋样啊？
1: 凑合吧，也有地方听不清。这样不多说了，因为你下面还有一个听众啊，咱不多说了。来，姜老师，咱们点评一下，
2: 除了这个效果不太好之外，依稀能够听得到演唱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很积极，而且声音也是比较洪亮的。我相信如果这个离得近一点的话，我肯定会更好啊。92.35分，继续加油。
1: 92.35分，
0: 谢谢
1: 啊。好的，
0: 谢谢。
1: 你回头得调整一下，
0: 谢谢
1: 你这个您演唱的声音呢也有一些不清楚啊。好，不仅是伴奏啊，
0: 谢谢。
1: 好，再见，黄胜国。
0: 哎，
1: 好嘞，92.35分哈，姜老师。
2: 对，没错。
1: 好嘞，来，何红霞同学，您好。
3: 于凡老师上午好。
1: 哎，
3: 姜老师上午好。
2: 哎，欢迎您。
3: 好，我唱一首《祝你平安》。
1: 好的，经典老歌啊，开始。
3: 好。

0: 好，老师，我唱完了。
1: 嗯，好的，掌声鼓励一下。这个何红霞，我觉得您今天啊，整体的演唱状态是挺好的啊，声音能够放得出来，而且呢有感情啊，比以前的演唱要有感情，没有那么拘谨。这个演唱啊，尤其我们电波中的演唱，它一定是靠一个量的积累，才能达到一些质的改变。今天何红霞虽然比如有的地方还不是说特别完美，但整体是有进步的啊。好，姜老师。
2: 嗯，何红霞同学的声音呢听起来非常年轻，而且呢是什么呢，这个演唱的时候咬字吐字很清楚。那祝你平安这首歌曲就像刚才于凡老师说的一样，演唱起来虽然说我们看不到什么你的表情，但是我们能够从声音当中听出您的这个温度来，所以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去把这个声音做得更加的温暖，哎，听起来就会更加的舒服了。92分送给您，继续加油。
1: 好嘞，谢谢，
0: 谢
1: 谢何红霞，再见。嗯，
2: 好，再见。
1: 好了，那么姜老师，咱们今天的明星，
2: 最高分是张希平同学92.55分。
1: 嗯，好的，那就张希平同学别忘了啊，应该是下周了参加明星攻擂。谢谢姜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1: 哎，再见。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节目中啊，再次提示大伙儿，我们向您订购的是富美 Q10 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中的明星产品。在换季之时，如果觉得心脏不舒服、胸闷、气短，有时候喘不上来气儿，觉得心脏那儿有压迫感，补充心脏营养。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248元十瓶啊，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稍后的节目内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4: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啊，又是阳光明媚的日子。大家会发现啊，立秋之后啊，在立秋这个节气之后呢，最近呢这个气温呢不是特别的稳定，大家会发现早晚是比较凉快的哈，但是正午时分还是特别的热的。另外呢，这天气啊是末一天凉，末一天气温比较高，所以在这个时节啊，我们的养生呢一定要有所注意哈，千万不要着急收起短袖。那么今年啊，在立秋节气之后，现在呢又值伏天的尾数，是不是？所以说哈，末伏上元属于一个典型的这个秋包袱的格局。民间有言啊，秋包袱热得哭，是吧？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呢，你就会感觉，哎呦，早晚我得穿外套，中午还得哈穿短袖，比较麻烦。但是呢，提示大家的是哈，古人将啊立秋之后近期的养生浓缩为一个字，就是收，收摄阳气，收敛肺气，收束情志。那具体到日常呢，涉及到我们的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情志啊等等多个维度。咱首先来说说啊，饮食方面的调养，我们要少辛增酸，白色润肺。那这个时节啊，我们饮食的核心原则就是首推少辛增酸。这个辛味的食物呢有什么，比如说葱姜蒜辣椒啊，它们是主发散的。那秋燥时节啊，过食容易伤耗肺筋，加重口干舌燥，皮肤干涩。而酸味的食物呢，就有山楂呀、葡萄啊、柠檬啊、柚子呀等等，这些是有助于收敛肺气的，生津止渴，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呢锁住津液。与此同时啊，就中医的角度呢，他把这个通过五行的理论呢，认为白色是入肺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在立秋节气之后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白色的食材，就比如说银耳。银耳呢是滋阴润肺啊，养胃生津。它的啊这个银耳羹啊是富含有胶质的，滋养肺胃。那么百合呢是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的啊，它和银耳搭配啊相得益彰。雪梨生津润燥、清热化痰啊，这个梨啊无论是生吃或者是炖冰糖雪梨，都可以缓解我们的咽喉干痛啊。再有呢就是莲藕，这莲藕啊如果要熟着吃可以健脾润肺，如果是生着吃啊是清热生津。那秋藕呢最养人，并非虚言哈，所以这季节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呢，白色的食物是山药哈，健脾益肺，温和滋补，老少皆宜。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调理饮食哈。如果这个时节咱不调理饮食的话，你就会发现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啊，吃东西呢你的这个经过胃肠道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也不是很顺畅，是不是？那体内很多人啊容易出现啥两种情况，一是残存的垃圾毒素啊在你的胃肠道啊堆塑，然后很难代谢出去，也就是说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时节很容易上火，有的人上厕所特别的困难，要蹲老长时间了，尤其是上大号的时候啊。还有呢另外一个表现是啥呢，这个时节你会发现天气啊是冷热交替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胃肠道是比较脆弱的人群，就容易出现凉着啦，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儿啊，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了，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的，特别的遭罪哈、啊、你想

化功能，没有强那么强的动力，是不是？那怎么办呢？不妨啊，大家先以山药啊、莲子啊等等这些健脾的食材来调理一下脾胃。等到末伏结束，出伏之后，咱们再循序渐进的进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此外呢，秋瓜坏肚是确有道理的，啥意思？就这个季节啊，西瓜呀、香瓜啊等等，它是属于寒凉之物，大家呢要逐步的减少摄入量的。有没有发现有的朋友这个出现啊，哎呦，我吃点香瓜啊就容易拉肚子，一趟趟跑厕所，是吧？这些呢都是因为瓜类它是属于寒凉的食物，进食多了就容易把我们比较脆弱的胃肠道啊，哎，把它攻破了，是不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很难以去控制，对吧？所以这个时节呢，香瓜啊、西瓜呀、咱们也都尽量少吃一些哈。我一起暴走，不许已经失手，别太贪恋枕头，被我的。那么说到保护好我们的胃肠道，生活当中怎么做呢？大家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的一个升级版，它是在老款益生菌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推出的24联复合益生菌。原来的老款啊，这个益生菌呢，明老验方糖牌的大家就已经非常认可了哈，但是这一款升级版的朋友们，您更要试一试哈。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可以说是一菌难求，老版的益生菌啊，它是12联益生菌和3种益生元，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版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它是24联复合益生菌加上9种益生元。从数据上咱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核心升级的哈，而且呢是非常强大的菌株阵容。也就是说啊，同样的一小包的复合益生菌，咱们升级版的这一款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比咱们原来已经很好的那款益生菌啊，每小包它的活力呀、动能啊、活性啊，哎，更增加了许多。数据上是不会糊弄人的，是不是？哎，因为每一组数据都会在产品包装盒上有所标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属于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哎呦，我上厕所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我怎么捶足顿胸啊，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顺着脸往下淌汗呐。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就是代谢不出来，你说你难受不难受？这肚子啊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那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朋友们，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元一组，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小包，每包5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1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元啊，一天喝1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朗验方糖牌

0: 辑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啊，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欢迎您。
1: 您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您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哎，您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好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这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
4: 哎。我那个再订一组，我吃了有4个多月了，感觉把肠胃调理的非常好，不像以前那种，就是变不出来。
0: 就这个季节哈，我跟您说哈，很多人容易出现这个消化的一些问题，有的人上厕所是特别困难哈。现在呢，就从立秋之后，你会发现，你说季节吧，它是属于夏季，但你从节气上来讲呢，它还是啊这个往秋季过渡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季节很多人出现这个胃肠道比较脆弱呀。你看，你看您是上厕所特别困难，这就是典型的秋燥了啊，容易上火，是不是？哎，那有的人正好是相反，一趟一趟跑厕所，吃点啥不对劲儿，一会儿一去，这些呀、啊，你都交给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你感受一下，平衡肠道菌群，我们肚子是特别舒服的啊。嗯
4: 啊，好的，
0: 好嘞，
4: 帮我再订一组、
0: 哎，好的，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6: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嗯，
7: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8: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8: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8: 哎，
0: 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呢？
9: 哎，你好。
0: 啊，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9: 啊，是啊，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
0: 嗯、
9: 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9: 好的，
0: 好
9: 的，好
0: 嘞，哎，再会，
9: 啊、
0: 没问题。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由原来的12联的益生菌和3种的益生元升级之后。成为了24联复合益生菌和9种益生元，您看看这数据就会告诉大伙儿，哎呦，这里面的菌株啊更加的丰富了。也就是说啊，咱进食之后动力十足，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啊总共是150小包。

0: 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150天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总价199元，升级但不加价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平时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特着急上火，马上啊。体现在就是啥、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咱能吃二大碗饭，吃一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吃半碗饭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了。还有的叔叔阿姨饭后啊，容易反酸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变弱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益生菌用上，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还有呢，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哟，我还没到站呢，我得赶快下车，干啥去了？找厕所去了，我憋不住啊，是不是？那这属于啥呢？胃肠道受凉啊，受一点刺激啊，哎，就会比较麻烦，比较难受，赶快需要找厕所，是不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个人问题，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也说明啥？你是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燕方糖耙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再感受一下啊，高兴一次，
0: 没问题。好，再会。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款的24联复合益生菌，加上9种的益生元，这是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这次全面核心升级的第一点，就是菌株阵容。原来啊，咱们的复合益生菌呢，菌株是有限的，现在我们直接升级到了24种活性益生菌加9种益生元，它们协同作用哈，朋友们就能够相当于是覆盖到肠道的不同的部位哈，对于肠道敏感脆弱的人群来说是相当适用的。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199元一组，买10盒还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啊！咱一天喝一小包的话呢，这一组能喝150天，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0步我带，比谁手快嘛啊，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0号了哈。我们常说最好的养老院在山水之间，最棒的保养品就是路上的风景。银发旅哦，不是奢侈的享受，而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投资。保持好心情，从迈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咱们一起啊，带着快乐去旅行。每一步啊，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说走就走，何时都不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伙带来的是新疆全境游，夕阳红专列19天的行程。远近闻名的热门圣地，只要漫步期间用心领略哈，我们就能感受到各异的心境了。当我们看到山峦叠翠、水波荡漾、空气清新如洗、风景如诗如画、鸟语花香四溢，这些美景啊，都把我们心灵深处陶醉在这一片壮丽山河的怀抱。

好之中，让我们人与自然紧紧的拥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夕阳红旅游专列最后几个席位，最后几个席位啊，亲爱的朋友们，想要报名的听众，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各位听众朋友，新疆旅游专列19日游，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次的优惠力度是空前的哈，报名越早优惠越大。提示大家的是啊，现在呢，针对于我们984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上铺价格减600元，给您优惠600元，中铺优惠300元。而且呢，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在以后的几天再去交款的话，你还需要额外再多交599块钱的必销的费用。而目前为止，这599块钱是给大家全免的啊。所以朋友们，想要报名夕阳红旅游专列，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价格特别划算哈，而且很优惠。就比如说硬卧上铺啊，给大家减免了600块钱之后，硬卧上铺的价格只需要4980元。新疆游旅游专列15天，没啥可犹豫的哈，而且它是新疆全境游，朋友们。大家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啊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啊。大家想要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最后几个铺位了，只能说先到先得了啊，看谁能幸运吧。朋友们，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里呢，给大伙说了哈，平稳换季，保护好我们的肠道。立秋节气之后，我们现阶段的养生重点是先调脾胃，再补身。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的一个护理。当然了，你也可以补充一些像婉婷今天节目里给大伙推荐的哈，明老验方堂牌的全新升级款的益生菌。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想要订购益生菌的，或者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给大伙说一说哈，现阶段呢，我们的食疗养生方法既简单又养人。就比如说，大家呢可以炖一些冰糖雪梨，食材呢雪梨一个，冰糖十克，枸杞准备一小把就可以了。把这个雪梨呀、给它洗干净，从顶部三分之一处给它切开，做一个盖子，然后呢挖去梨核，放入冰糖和枸杞，盖上盖子，放入碗里面哈，隔水，一定要隔开水哈，蒸40分钟，一直蒸到这个梨肉软烂就可以了。这冰糖雪梨呀、它的作用呢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是应对秋燥咳嗽非常简单的食疗方法啊。那么如果是脾胃偏寒的人群，可以把冰糖换成2粒川贝一起来蒸，也是不错的哈。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疗方法，有这个，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汤羹哈，冰糖炖雪梨到。

0: 甜品。接下来呢，给大伙推荐的是山药莲藕排骨汤啊，大家可以准备铁棍山药250克，莲藕300克，排骨500克，生姜3片。做法呢，咱们把这个排骨啊冷水下锅，先给它焯去这个血沫，然后捞出来冲洗干净。莲藕呢去皮切成滚刀块啊，山药呢去皮切段，全部食材呢放入砂锅，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再转成文火炖1小时，出锅前加少许的食盐调味。哎，它的作用就是啊，健脾养胃，清热生津，整道汤啊是补而不燥，特别适合这个时期哈、啊、这个脾胃比较脆弱的人群来温和调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呢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来订购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儿吧。
1: 好的，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上次说到杨六郎辕门斩子，孟娘把老太君请来了，老太君讲了一下情，六郎也不准，非要杀杨宗保不可。最后太君没办法了，太君就说了：“燕昭啊，你可知母命不从就是不孝啊。”老太太是有点急了，跟杨燕昭要讲起家法。燕昭一听，母亲，你要如此说来，而不愿意担着不孝之名，但是要放了宗保，我又难称大帅之职，留有宗保不要燕昭，若要燕昭必杀宗保。说着话，杨燕昭一伸手，苍狼拉出来了3尺宝剑，把宝剑往脖项上一带，母亲，若饶宗保，而便自刎身亡。老太君一看这个情是不好讲了，老太君不能讲了，干脆离开帅堂，就来到了辕门以外。一看宗保在庄爵上被绑，老太太毫不心酸呐、啊，宗保。孙儿，宗保一抬头，祖母，您来了，您快给孙儿讲讲情吧，我爹要杀我。太君说：“孩儿啊，祖母已经去过大唐了，只是你父执法森严，定斩不饶啊，祖母我也没有办法了。”宗保说：“那您就看着我在这儿人头落地吗？”太君说：“宗保，祖母与你讲不下情来，我陪着你同坐法场。来呀，给我看座伺候。”旁边有的侍女给老太君搬过把椅子来，老太太在法场这儿坐下了，心想：宗保是我的心尖子，谁要杀他，让他先杀我。宗保说：“祖母，我孟叔叔呢？”太君说：“方才就是你孟叔叔与我送信，这转眼之间又不知他去哪里了。”宗保说：“祖母啊，这事儿啊就怪我孟叔叔，我呀上了他的当了。”宗保说这句话的时候，孟良正好在法场外边往里走，他看老太君这情没讲下来，想到法场中来安慰安慰宗保，

0: 一听老太君到发场这儿坐着来了，尤其是宗保这句话，孟良心想，
1: 嘿，我别进去了。
0: 陈琳说，二爷，你这事办的可是太有点毛了了。杨兴在旁边说了，
2: 我说孟葫芦啊，你就缺德吧你，宗保要死了我跟你没完，我们老娘家人少啊，你还紧着给往下卡着。
1: 焦大荣哥，这事做的可是有点不怎么的。孟良说，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吵好不好，你们先都回帅堂，宗保要死我抵偿。
0: 岳胜说，你抵偿？你抵偿人也死了。孟良说，这不还没死呢吗，我自有办法。孟良说着话急忙奔八王的仪馆而来。孟良心想，咱一个一个的搬，一个比一个大，看你放不放。八王与寇准正在议论军情，孟良一来，八王愣，孟良，你回来了？
1: 王爷，回来了。我告诉您，您快点去，杨宗保那脑袋掉下一半来了。
0: 八王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
1: 怎么？
0: 寇准在旁边说，哦，王爷王爷，你要沉住气。孟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孟良把穆柯寨经过这么一说，怎么六郎要辕门斩子。八王说，寇准，快同孤王一起去与宗保讲亲。八千岁带着寇将官随孟良就来到了帅堂，也没来得及看那被绑的宗保，讲情要紧呐、人一问一报，八王千岁驾到。杨六郎赶紧是迎到堂下，让八王与天官来到帅堂之上，与八王见礼已毕，按着座位坐好了。六郎说，王爷到此有何见教啊？王爷说，燕昭，孤王到此有事要与你相商。六郎说，王爷，除了冤家宗保之事之外，什么事情请当面讲。王爷一听，这倒好啊，没说话先关门了。燕昭啊，我正是为了宗保之事而来呀。那宗保年轻有为，乃是宋史后起之良将，偶犯军规，哪能斩得？看在孤王的面上，将他饶恕了吧。六郎说，王家千岁，冤家他虽然年幼，并非是三岁顽童，知文知武，知法知律，军营之中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不然怎能够取千军万马制胜于敌呀、还望王爷三思。八王一听，这杨延昭今天是铁面无情啊，无意中往堂下一看，孟良啊在那正使眼色呢，连几股眼在比划，这意思是说，王爷，这可就看你的了，这下子要不行可就全不行了。王爷说，燕昭，我听说宗保他招亲是为了大破天门阵呐、这倒是为国之计呀。六郎说，王爷，这天门阵乃是辽邦倾全部之军卒到我中原最后之决战，区区以山村野岭的黄毛丫头如何破得？分明是他临阵收妻，又恐犯禁，编造此话蒙骗本帅。王爷，您不必信他，我是定斩不饶。王爷一听，哟呵，这情我要是讲不下来，谁还讲得下来？安想燕昭啊，你从哪个方面也得给我这个面子，这当舅舅的能瞅着我的外甥人头落地吗？燕昭，孤乃宋氏八王，随君至此，国家大事不知能否过问呐、王爷这句话问的这里边就带点味儿了。燕昭说，王爷，说的哪里话来，你乃代天巡守，御驾亲征，你与燕昭君臣相论，国家大事，军中大事，王爷都应过问。王爷说，好，既然你我上论君臣，孤王现在命你将宗保松绑，天塌大事由我承担。燕昭听到这里，脸色一沉，王家千岁，话虽如此说，你当知将在外，君命由

0: 所不受。
1: 哦，燕昭，你这将在外，君命还要有所不受吗？
0: 正是。好，霸王伸手把怀中的娃面金简抄起来了。燕昭，我这娃面金简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你这元帅可能管到？
2: 燕昭说：千岁，那乃老主亲封，哪能管不得元帅呀？
0: 好，既然管得了你这元帅，孤王要你免去宗保的此罪，如若不然，我这金简不饶。
2: 燕昭说：王爷，六郎之法为的是整振军威，大破辽兵，没想到竟会招惹王爷如此动怒，也罢。
0: 说话间，杨六郎已伸手率案上捧起了扭头狮子元帅印，把大印呈现在王爷的面前。
2: 王驾千岁，现将大印交出，六郎无才任职，王爷另选高明，如王怒不息，可用金简打死燕昭，至于冤家宗保是杀是留，王爷可亲自发落。
1: 这杨燕昭要辞官，霸王举着金简，这个手下不来了。
0: 杨燕昭举着帅印，离座而立，一时间大堂之上是鸦雀无声，好像空气都僵死在那儿了。众将官一看，这怎么办呢？大伙都看着孟良，孟良站在堂下傻眼了。这时的霸王看了看身旁的寇准，
2: 心想：寇准呢，你是干什么来的？到这一句话不说呀？啊！
1: 霸王一看他，寇准这阵才站起身来：哦，王爷息怒，元帅继位，下官有一言相告。寇准伸手让六郎把帅印放回原处，霸王呢，也就是把这娃面金简抱在了怀中。寇准说：强岁呀，元帅之法理所应当啊，霸王讲情情理所在，元帅不容，霸王莫怪。
2: 霸王一听，你这是念留口舌呢？霸王说：要以天官你之见，又当如何呢？
1: 寇准说：王爷，有道是虎毒不吃子啊，杨元帅今日元谋长子，正说明是为宋氏江山大义灭亲，这样的元帅正是千古少有。王爷不但不怪，你还应该报于圣上，给燕昭请功。燕昭正是先正其家，后正其国。当然了，那王爷讲情呢，也说明你是爱将的先王。我看这样吧，宗保即将人头落地了，我们一同先到法场上去祭奠祭奠吧。
2: 霸王一听，合着你来了就是为劝架来的啊？你也没辙，宗保的事全没管，闹到这个僵局也只好如此了。
0: 王爷余怒不息，站起身来。
2: 六郎一看王爷站起来，六郎也缓和下来。
0: 王爷您啊，我要告辞了。
2: 哦，如此说宋王爷。
0: 霸王说：免。
2: 六郎把霸王和寇准一直送到堂下，这才转身回来。寇准跟霸王出了帅堂之后，孟良随后也跟起来了。
0: 霸王说：寇准，依你之见，现在得给宗保预备后事了啊？
3: 孟良说：是啊，天官大人，这事儿就得看您的了，您才学大，主意多，这事儿怎么办呢？
0: 寇准说：王爷，咱们啊先到法场看看宗保，你手持八面金简在那一坐，看哪个胆大的敢杀杨宗保，你在那镇住之后，然后我再想办法。
2: 王爷一听，这也倒是个法子。正说到这儿的时候，有一个门军慌慌张张的跑来了，一看见孟良，哎，孟将军，正好您在这儿呢，城门外边有个女子带着不少庄丁啊，说要见您，是跟您一块

0: 外来的，您知道吗？孟良一听，
1: 哎，坏了，
0: 天官，您说这怎么办？穆桂英要进城，这会儿杨宗保的脑袋要掉，你说这怎么办吧？这个寇准一听，
1: 哦，好啊，啊，那太好了，穆桂英来了那才好呢，这一回杨宗保啊就有了救了。
0: 王爷，您传旨，快让穆桂英进城。王爷一听，好，传我的旨意，让穆桂英进城。心想看看这个外甥媳妇怎么样。军卒一听，哦，那我们还得禀报元帅不了。八王说，怎么，我的口旨不如他的率令吗？
2: 啊，是是是是，小人该死，当然您的口旨，那比率令还要好，对对对，我马上这就开城门。
0: 这报事的也不知道八千岁跟杨彦昭刚在那吵完了架来的，军卒赶忙走了。寇准说，孟良啊，你去领他进来，直接领到法场上。孟良一琢磨，天官，对了，这个还是您高。孟良赶紧跨上战马，来到城外，这个城门已经开了，穆桂英等急了，正想要问一问怎么进去就不出来了，正这功夫一看孟良出来了，哎呦，孟叔叔怎么样了？
3: 哎，桂英啊，我先问你点事儿，这个你那降龙木带来了吗？
0: 哎呀，孟叔叔，我不早跟您说了吗，没有什么降龙木啊。
3: 哦，那怎么他们说破天门阵得用降龙木呢？那你没有降龙木，你能破天门阵吗？
0: 啊，天门阵呐、啊，天门阵，我跟我师父学艺的时候，倒略懂一二。
3: 哎，那就行了，你要能破天门阵，那就好办了。哎呀，贵人呐、啊，你快来吧！我跟你说，宗保这一回来呀、啊，元帅大怒啊，把宗保绑在辕门，就要斩首，谁讲情也不行了。快着点儿，趁宗保没死，你夫妻再见一面。你要是能破天门阵，看给他讲讲情，能不能让你老公爹发个慈悲之心，把他放了啊？这句话一说，穆桂英听了，真的好似晴天一声霹雳。
0: 二叔啊，宗保现在哪里？
3: 你快点随我来。孟良领着穆桂英就来到辕门之外。穆桂英先把装兵队伍扎下，下了战马。孟良喊了一声，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领着穆桂英就来到法场以内。这阵儿八王、佘太君、寇准等人都在法场内就坐，孟良过来一个个先给穆桂英指引，这是八王千岁，这是你老祖母，这是寇天官，一一指引过后，穆桂英是下拜见礼。八千岁一瞧这个外甥媳妇儿，真是艳如三春桃李，堪称绝代佳人。老太君一瞧这孙子媳妇儿，不但容貌出众，更加武风豪爽，是我们老杨家的人。寇准心想，此人看来气度非凡，一定是胸怀锦绣，听孟良说武艺超群，连杨延昭都在他面前拜北，这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之人。一番寒暄之后，穆桂英就来到了庄爵跟前，一看杨宗保，宗保啊，你话语未出，珠泪滚滚。杨宗保抬头一看穆桂英，叹息了一声，桂英，哎，这心里头真是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怨谁呀、啊、谁也不能怨，怨孟二叔，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穆桂英说，宗保啊，父帅为何如此无情？是不是因为我穆桂英冒犯了尊严？穆桂英这意思是呢，他指的是活擒杨彦昭那事儿。孟良在旁边明白，他在旁边接上茬了，对了，就是那口气没出来。穆桂英说，如要那样的话，我上帅堂去给老人家赔礼道歉。孟良说，不行不行，我告诉你桂英，那个事儿大堂上可不能提，一提那个事儿有伤脸面。宗保说了，哎，桂英啊，倒不只是为了那件事情，老人家怪我私离训弟，无令出征，临阵收妻呀。穆桂英说，也罢，不管父帅是因为什么，我斗胆上堂
2: 给你讲情，讲下情来饶你死罪，讲不下情来我就死在堂上，与你不能同生，落他个同死吧。孟良在旁边一听，嘿，看人家这小两口，这才叫海誓山盟，忠贞不渝呢。穆桂英扭转身来，二叔啊，请您带我上堂吧。
4: 孟良说好，你随我来。
3: 孟良领着穆桂英就来到了帅堂之上，一看帅堂上这阵儿气氛沉闷，杨六郎在桌案上好像在低头沉思，两旁边众位将官一个个面面相关，都没有言语。孟良领着穆桂英来到六郎的跟前，
4: 孟良说六哥，你儿媳妇来了。
3: 杨六郎一愣，
4: 嗯，
3: 这个时候穆桂英扑通双膝跪倒，口称父帅在上，穆桂英与你老人家叩头。穆桂英低垂粉面不敢正视。杨六郎一听此言，往下一看，下边跪着的正是在穆客寨生擒他的那位姑娘。俗话都说新媳妇最怕见公婆，今天呢这劲儿有点相反，这老公公真有点怕见新媳妇，因为老公公被儿媳妇活擒了。边关将谁也不知道，焦赞知道他没敢说，眼下这个人就倒在前面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杨六郎这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个滋味，是惭愧，是恼怒，是悔恨，没法形容。杨六郎看了看孟良，孟良下跪是何人？
4: 六哥你不认识了？
3: 孟良心想，你真不认得假不认的，这不就是把你活捉的那位吗？啊，
4: 刘哥，这是宗保之妻穆桂英。
3: 六郎说：“哦，是何人开城放他进来？”
4: 孟良说：“六哥，这个是八千岁的口旨，我们哪个敢违抗？寇天官让我把他接进来的。”
3: 六郎一看穆桂英在下边不言语，等着他说话呢。六郎这才说：“下跪是穆客寨的穆桂英吗？”“
5: 正是。”“我在穆客寨到此何干？”“
6: 老人家，我与少帅宗保以结琴瑟之好，故此离开灵山来到洪州，愿投在您的麾下为国效劳。不料我来到这里，见把宗保绑在辕门之外，还要开刀问斩，故此不揣冒昧前来讲情，望父帅看在我的面上把他饶恕了吧。”
5: 刘郎说：“桂英，宗保违犯军规，理应问罪，此事与你无关，你下堂去吧。”
6: 桂英一听：“父帅，这事怎么说与我无关呢？桂英对少帅以身相许，您要把少帅杀了，叫我依靠何人呢？父帅看在我的面上饶恕了吧。”“
5: 哎，桂英，你不必多言。”“
6: 父帅，我明白了，是不是您老至今还在生我的气呢？”
3: 穆桂英说到这里，杨延昭机灵的一下子心想：“啊，他要在这儿给我赔不是，这可不好，他要当着边关众将说出来在穆客寨我被擒的事儿来，那可真要贻笑大方啊。”
2: 一种强烈的自尊心使杨延昭紧忙说了一句话：“
5: 啊，桂英，本帅与你有何气所生啊？只是枉此犯法，庶民通罪，宗保他罪犯律条，岂能容得？”
6: 桂英说：“父帅，按军营中17条禁律54斩，宗保他私离训地，无令出征，临阵收妻，该当斩罪。不过据我所知，为将者出兵不利，引军而败的，是不是也犯斩罪呀？”
3: 六郎听到这心想：“嗯，他这是说我呢，我领兵攻打穆客寨被他擒下马来，后来我引兵败回，哦，我要一接这茬，他准得把我被擒的事给抖了出来，接着一赔不是，
0: 大伙全

明白了，我这脸丢了。这倒不是杨延昭闻过是非呀，打了败仗说不愿意讲，实在是因为在距今9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这老公公被儿媳妇活擒夹到腋下，的确是一件不十分光彩的事情。六郎正在想着如何躲避这件事呢，忽然有一名门军来报，启禀元帅，天门镇里辽军军士叫颜荣，亲自跨马出来讨敌骂阵，请元帅定夺。哦，六郎说赞叹，是儿。军兵转出去了，莫桂英听到这里，副帅，既然有辽兵军事讨敌，桂英情愿为宗保戴罪出兵，不知您可否准许呀？穆桂英说完这句话，六郎心想这倒是个机会，也是个台阶，试看一下穆桂英究竟有多大本领，到底能不能破天门阵。六郎说，桂英，既然你与宗保讲情，今派你出兵会战颜荣，如若将颜荣战败，我便饶恕宗保死罪，如若战不败颜荣，定斩宗保不饶。桂英说，多谢副帅。孟良一听，哎，有缓，不过听说这个颜荣是80万辽军总军事，天门镇的镇主，一定不是好惹的，桂英能不能胜了他？要胜不了这可就完了。又一想，嗨，有了，我叫众弟兄都来官兵六阵，穆桂英能胜就胜，胜不了大伙一窝蜂一块上，我帮着再放他一把火，把他烧跑了就得了，胜了就不能杀宗保，就这个主意。此时穆桂英转身出了帅堂，来到辕门之外，把大堂上的事情和宗保这么一说，让宗保等候着。八千岁一听，好，孤王与你官敌料阵。佘太君寇天官一听，这王爷都去了，随后都跟着来了。这次出征可非同一般呢，几乎是全员出动给穆桂英观阵。孟良给穆桂英点齐了2000名宋军，同时又约好了焦赞、岳胜、杨兴、陈林、柴干、董铁锤、宋铁棒等人一起在城外起脚下观阵。穆克寨带来的庄丁呢，都在辕门外等候着。穆桂英上马提刀，三声炮响，来到疆场之上，抬头观看，只见对面辽邦阵营列开队伍，旌旗招展，遮天映日，最显眼的是有一面八卦旗，上面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虾段镇养鱼艮伏板，当中间一个阴阳鱼，旗下上来一匹昏红马，马上坐了一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丝绦，足蹬水袜云鞋，手端一根茶条杖，长得面如紫阳干，扫帚眉，金鱼眼，翻鼻孔，厚嘴唇，磕下一步悄然，弯弯曲曲，黄着嘎叉。别看出家人长得并不慈善，老道看见穆桂英之后，用茶条杖一指，来者何人，通上名来。穆桂英一端这口绣龙刀，我乃是穆克寨庄主之女穆桂英，你是哪个？辽邦军士颜荣是也。你这女子自称穆克寨之人，既不是宋将，来此做什么？桂英说，我乃宋氏臣民，国难当头，理应相助，像你这出家之人，倒应咸送经卷，敬服瑶琴，因何参与凡尘，大开杀戒？颜荣说，辽主当心，宋军当灭，贫道乃顺应天意，听我之言，速速回去。穆桂英说，让我回去不难，你来看。说着话一端绣龙刀，得取下你的项上人头。颜荣一听，念了一声无量佛，好大胆的丫头，休走，待我活擒于你。颜荣举禅杖往上闯，穆桂英摆大刀，才有大战颜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啊，都可以来聊。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上朱先生，朱先生又打电话了，朱先生你好，朱先生你好。
6: 是我吗？
5: 是您，
6: 四号线吗？
5: 朱先生，抓紧讲话。嗯，你怎么又参与节目了？
6: 是四号线吗？
5: 有参与好几天了吗？今天有啥事儿？
6: 我今天我给你反馈一下，昨天咱俩不通完话吗？
5: 不需要，大叔，你不需要，你听我说，你不需要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大叔，你先听我说完话，我先那个不好意思打断您，您不需要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讲，咱们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你把这个机会啊多留给别人点时间，你有啥
6: 你
5: 有啥问题的，不用不用不用，大叔，你不用每天都跟我讲，你昨天已经讲了，昨天已经讲了啊。
6: 不，他也没给整啊。
5: 人家整不可能说你昨天看了今天就整吧。
6: 不，他上去了，上去整了，整他整这南面大山外侧。你这水坡这边和这个，
5: 大叔，我建议你起诉吧。您这事儿别在我这儿讲了，您就直接起诉吧。
6: 完了，我往那个物业挂电话，物业他也。
5: 大叔，您该打官司，您该打官司打官司吧。这个是
6: 你怎么？
5: 这事儿我没法给你弄了啊！你这天天讲，这谁也受不了啊！大叔，人家整也整了，弄也弄了，你那个东西要想彻底的把你什么那顶上那个漏水解决了，你就起诉他吧，要不然啊，要不然你就得自己花钱重做了。你的物业呢，在我这看，我真不是替他说话，你的物业还真挺负责的啊。您呢，在我这儿我已经尽力帮你解决了，但是咱不可能每天只让您一个人去讲，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六线，六线上47岁，47岁，舒先生，舒先生您好，舒先生您好，你好，您说，
7: 我想投一笔基金来呀、
5: 啊。不能用免提，把那个免提调回来，我听不到你讲话。
7: 滴滴平台，
5: 你把免提调回来，听我说话。把免提调回来，我听不到你讲话，不能用免提。
7: 好的，郑哥老师。
5: 您说。
7: 现在这个咱们坐车不给钱，通过滴滴平台，那听人说咱不上乘客，我想投诉滴滴平台。
5: 投诉滴滴平台，稍等，我看一下啊，我看我们有没有联系方式啊，稍等啊，稍等。
7: 完了，刚才给滴滴平台打电话，平台说找联系不上乘客，我的钱我就收不着了，都通过滴滴平台叫的车。
5: 稍等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7: 好的，
5: 稍等啊，滴滴怎么说呀？
7: 滴滴就说老说给催给催催，到现在6月份6月1号的钱到现在没催回来。
5: 嗯，
7: 这都两个多月了，刚才打电话还说推呢，我说推俩月你还没给我推回来啊。
5: 嗯，哎，你们那个滴滴，师傅端这边热线我们能打通吗？我还不知道，我试一试，稍等啊。
7: 他这写
5: 四零零，
7: 打通了，他老说催催催。
5: 是，我的意思是看我能不能打通你们那个师傅端的，你们不是有一个驾驶员这端的电话吗？
7: 啊，对对对对。
5: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这种就是不是驾驶员能不能打过去啊？我问一下，稍等我一下，刀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看咱能打通吗？我们刀老师正在联系啊，稍等啊。
7: 嗯，好的，谢谢。
5: 嗯，
4: 您好，为提供更好体验，客服号码升级为957656，原400号码将于近期下线，请您后续拨打957656咨询。
8: 欢迎致电滴滴出行司机服务热线，
4: 快车司机请按一，优享及专车司机请按二，
5: 您是快车还是什么？
4: 出租车司机请按三，
7: 出租车
4: 车载设备业务请按四，轻快司机请按五，捡到乘客物品请按六，轻享司机请按七，滴滴包车司机请按八，重听请按井号键。检测到您最近一笔订单不属于当前热线号码人工服务可处理范围，如需咨询相关问题，建议您使用滴滴 APP 咨询在线客服。继续咨询当前业务问题请按一，结束请挂机。乘客未支付请按一，申诉及报备问题请按二，派单和取消问题请按三，账户信息和车辆问题请按四，听单问题请按五，捡到乘客物品请按六，服务及出行分相关请按七，其他问题请按零，返回上级请按星号键。师傅您好，您可通过端上使用智能催收功能进行催款，智能催款一共持续5天，建议您耐心等待催款结果。具体催款方法以短信发送到您的来电手机，请注意查收，返回请按星号键，结束请挂机。
5: 他这没有人工端口啊。
4: 师傅您好，您可通过端上使用智能催收功能进行催款，智能催款一共持续5天，建议您耐心等待催款结果。
5: 我这转不了人工，大伯老师你再帮我打一下这个试试。嗯，
7: 他这刚才我能转人工，转人工完了他
5: 对你能转过去，我这边不让我转，他说我不是那个那意思，我这边不是师傅吗？
8: 欢迎致电滴滴出行司机服务热线，
4: 快车司机请按一，优享及专车司机请按二，出租车司机请按三，车载设备业务请按四，轻快司机请按。

0: 问题，请按四；清单问题，请按五；捡到乘客物品，请按六；服务及出行分相关，请按七；其他问题，请按零；返回上级，请
1: 按
0: 先。
1: 按零是。
0: 联系不上乘客，请按一；乘客不用车取消，请按二；捡到乘客物品，请按三；修改车牌号，请按四；判责结果不认可，请按五；乘客以现金支付，请按六；返回上级，请按先号键。
1: 你看，这里就没有咱们要按的东西。
0: 联系不上乘客，请按一；乘客不用车取消，请按二；捡到乘客物品，请按三。
1: 我试试
0: 车牌号，
1: 其他的看看啊。要
0: 是师傅您好，关于捡到乘客物品的具体操作方法，将通过短信下发至您的来电号码，请注意查收。返回上级菜单，
1: 就是因为我不是用咱们那个服务号去打的吗？咱们这个号呢，他没有注册过滴滴师傅，所以说我现在进不到他的人工客服。他也提醒了，他说没有办法使用人工客服，也就是说我想联系他的人工客服呢，是联系不过去的。得是就是
2: 人工客服，
1: 得真正的是司机端，得是你们才能联系过去，因为你们是注册真正的司机嘛，你们是打电话之后就能够看到订单的。像我这个号码呢，它不关联订单，所以我就转不过去。而且呢，我分别打了400000036，还有呢957656，就两个他前后的电话，咱们都打了，这边过不去。可能我只能是我只能是联系一下，比如说乘客端，乘客端能不能处理到不知道。我稍等，我看一下啊。
2: 啊，
1: 乘客端的话和司机端它不是不一样吗？
2: 啊，不一样。
1: 对呀，你看我联系司机端这边呢，我就打不过去。
2: 哦，
1: 你看它乘客端的是400000039，对，它这个是。您稍等吧，等到那个广告回来之后吧，我看看我联系一下那个乘客端，它这边能不能受理，好不好？但如果它不受理的话，咱没有办法，因为司机端我现在想通过司机端接入它人工客服，接入不过去，我按什么都接入不过去。
2: 好，
1: 我一开始是按了您说的那个，就是乘客未结账，它只给一个语音提醒。然后后期我寻思我换一个别的吧，我就换，那我捡到东西的试试呗，捡到东西它也是一句提醒。对，总之就是它转不过去。您稍等我一下啊。行，那一会儿回来咱们打一打那个。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他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 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

0: 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 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还是把这位驾驶员朋友接听进来。你好，你好，师傅。你好，驾驶员朋友。
2: 喂，你好。
1: 我现在帮你打一下那个乘客端那个投诉电话试一下啊。
2: 好的，好的。
1: 因为我不知道乘客端能不能接到人工客服，现在司机端那边我不是注册的，所以我这边打不了。稍等我一下。
3: 欢迎致电滴滴出行服务热线。滴滴全新升级，更多好服务尽在滴滴 APP 8.0。物品遗失请按1，快车乘客请按2，专车乘客请按3，出租车乘客请按4，顺风车乘客请按5，特惠快车乘客请按6，企业订单请按7，滴滴轻享乘客请按8。转人工请按0，修改手机号。尊敬的乘客您好，为了保证
1: 你看他这个直接转过去了，
3: 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
4: 你好，滴滴出租车客服，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哎，你好，滴滴客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这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啊，咱们滴滴驾驶员呢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有个求助。刚才呢，我通过我们办公电话呢去拨打咱们滴滴司机端的电话，但因为我这个号码呢没有注册过滴滴司机，因为我这是电台的办公电话嘛，所以呢他那边就转不过去，我只能通过咱们乘客端去转到人工客服去反映咱们这个驾驶员的一个诉求。您看看您这边有没有，对，您看看您这边有没有向上反映的渠道能够协助我一下。他是啥情况呢？这驾驶员呢他是拉成了一个乘客，然后这个乘客呢没有给驾驶员结账，6月份到现在已经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始终都没有结账。然后咱们这个驾驶员呢一直在问平台，看看平台能不能想办法。平台这边呢对于乘客呢感觉没有什么约束，因为就是平台讲说我们也找不到乘客，乘客也没有钱，咱们驾驶员这边呢始终就没有拿到他那笔订单所结的他的劳务。所以现在我们想问一下平台这边有没有什么合理的渠道啊，或者是平台对于咱们驾驶员这边有什么保障，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一下这位驾驶员朋友呢？
4: 明白您的需求了。您的问题我已经登记完毕，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转接到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要于24小时回电到咱们的尾号9735这个号码。
1: 但是我这个号码呢是我的办公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呢它是全天滚动的热线，就跟咱们这个滴滴热线是一样的。然后我害怕呢，就是咱们有关部门跟我们联系的时候你打不进来，我能不能把咱们驾驶员的电话告诉给您，您再帮我多备注一个驾驶员本人电话，如果联系我联系不到的话，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驾驶员呢？
4: 好的，你这边稍等。
1: 您帮我看一下。稍等啊，正在帮您跟咱们平台进行登记啊。我只有在乘客端能联系您说。
4: 方便说一下驾驶员的一个电话号码吗？
1: 好的，没问题。然后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嘛，我让我的同事我们导播告诉您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样涉及到他的隐私，我们就不对公众播出了。然后稍后呢我让我的同事告诉给您，等一下啊。咱们导播老师，您把驾驶员电话跟平台说一下，把二线转到你那儿。稍等啊，然后告诉他之后再转回来就行了。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事儿比较多啊，一件一件处理啊，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们先把这个驾驶员朋友这个事儿先处理完。稍等一下啊。您讲过程当中咱们有其他的滴滴司机也在说这个事儿，一会儿我给你读几条留言啊，你听一下。稍等我啊。导老师还在跟平台进行沟通。你好，
2: 你好。
1: 刚才我的同事呢，把那个司机电话告诉给您了，然后您帮我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够联系上咱们主管的那个咱们滴滴内部的部门，然后帮咱们驾驶员朋友受理一下，好不好？
4: 好的，明白您的需求。这个问题我已经登记完毕，然后问题的话，我会交给咱们的相关部门处理，将于24小时给咱们驾驶员回电。
1: 好的，谢谢您。
4: 如果方便的话，要咱们二线再把咱们电话号码再重复一遍，我咱们进行一个确定。
1: 可以，那我就这样，我让我同事核对完之后，我就不把您再转回来了，您就直接帮我登记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好的，没问题。
1: 行。咱们滴滴平台想再核对一下驾驶员电话，再帮他核对一遍，然后直接挂断就可以。咱们导播老师是操作吧。行，那我帮您就先处理到这儿了。喂，你好，师傅，我估计您在开车还干嘛？那我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啊。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帮这驾驶员朋友就先处理到这儿，好不好？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上，刘阿姨，刘阿姨您好。四线刘阿姨，稍等啊，刘阿姨电话接通了，您好。
5: 你好。
1: 刘阿姨，您挂了刘天佑教授的号是不是？
5: 是。
1: 您挂的哪天的？
5: 挂明天早上8点到8点半。
1: 明天早晨8点到8点半的，好的，您的名字告诉我。
5: 我叫刘世杰。
1: 哪个杰？
5: 清洁的洁。
1: 好，没问题，我帮你打招呼，好不好？您放心吧。
5: 到这
1: 提我就行
5: 谢谢
1: 啊。好，再见。下一位朱先生想要刘师傅电话吗？你好，朱先生。朱先生您好，朱先生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好，再下一位在三线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清河老师。
1: 徐阿姨是吧？你好，您说。
6: 多年听你节目，第一次参与。
1: 谢谢您。
6: 有事求你了。我想求你，我现在心脏不太好。我住院，现在都住院，出院两天也太，这个住院的医，那我不能说这医院吧，我住院的是个大医院。他说我心律失常，用中药西药都不好使，他说建议我上大医院。我说检查一下大医院有什么特殊药，我就想请何老师给我介绍一位能看心脏病的。我现在心律，他诊断的是心律失常，我就现在憋屈。
1: 那您去一大二行吗？你上次是在一大二吗？
6: 没有，我没去过一大医院，没去过一大二院，去过一大医院去，但这些都是胃病。我没治过心脏，我第一次得心脏。
1: 那您就一大二院心内科吧，因为一大二院心内科还是很不错的。一大二院心内科，刘海霞、李丽丽都可以。
6: 刘什么？刘海霞。
1: 对，刘海霞，另外是李丽丽。
6: 李丽丽这两个。
1: 对。
6: 啊，李丽丽，一大医院有吗？我离一大医院近。一大医院。
1: 一大一咱没有登记呀、都登记在心内，心内是一大二，对，
6: 一大二那也行。
1: 刘海霞、李丽丽，
6: 刘海霞李丽丽哈。
1: 嗯嗯，
6: 好，谢谢你啊张，谢谢你亲哥啊，
1: 再见。哎，
6: 好，
1: 嗯，
6: 再见，谢谢。
1: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好了，那我们稍后吧，稍后一段活动消息回来之后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可以在线上排队了，现在有电话空余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在6线，41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7: 秦昊老师您好。
1: 你好，您说。哎。
7: 我帮亲属家孩子咨询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是个男孩，然后16岁了。
1: 嗯。
7: 然后休学一年了，有点厌学。
1: 嗯。
7: 然后吃那个就是相关的焦虑抑郁的药也吃了快一年了，然后这个他的妈妈吧就想找一个这方面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疏导的，然后就是听课了，想问问听课老师这边有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就是能陪孩子，他的诉求就是最好是能陪孩子好好聊聊的那种的。
1: 这方面就得自己找了，因为咱们都是治疗型的。
7: 那要是治疗型的，你能给推荐两个吗？
1: 治疗型的，咱们推荐的是第一专科医院。第一专科医院的是于丰玉。
7: 哦。
1: 嗯，于丰玉老师，是他。
7: 啊，记住了。
1: 嗯，但是他一般就是治那种焦虑症、抑郁症，是治这个的。嗯。
7: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清河老师，你也是那个就是心理咨询师，
1: 嗯，
7: 然后就是线下，就是如果方便的话，就是你能陪孩子聊聊吗？他妈妈就是说的就是花钱啥的。
1: 但是咱们这个得讲匹配度，我跟你讲，心理咨询师跟孩子本身是要讲匹配度的。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同样一个心理咨询师，那有的时候呢，他跟孩子建立起这个连接，孩子比较信任，可能整体的效果就很好。但有的时候呢，他这里边也讲究孩子跟心理咨询师能不能建立起这种信任，能不能真正把自己的心打开，他有一个匹配度的存在。 回头我再看看孩子的情况吧，这得这样，嗯，得了解一下孩子基本情况，然后也要看孩子他本身对这个事儿他行不行。如果孩子本身呢，比如说他也做了心理咨询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实话实说，他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其实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坚持了。其实尤其是像他这个吃这个焦虑症的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这一年吃药有没有一些量的变化，如果这个量呢是在持续减少的，哎，那是可以的。如果说这吃一年了感觉还是不行，那我都建议你还是可以换一个医生去看一看，好不好？
7: 那我明白了啊。
1: 对，所以说呢咱们先确定的是呢先找一找咱们的第一专科医院于峰玉老师，然后剩下的情况呢我再观察一下孩子他本身的情况再决定，好不好？
7: 可以。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孩子他本身的情况，然后这个那孩子我还真不怎么了解，最好是让孩子他妈妈跟你沟通是吗？
1: 是这个意思，最好是这样。
7: 那我懂了，那辛苦你了，谢谢你啊。
1: 好，
7: 再见。
1: 聊到这儿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四线听众朋友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8: 你好陈涛老师。
1: 你好。
8: 你好，我听你十多年节目了，今天有点事儿请教你。我这个膝盖疼，这个膝盖好几样病了，那天做核磁，但是我们这个的吧他没有专科的大夫他给我做的，我这个十多天的开点药吧有点见好，见好这两天又晚上又特别的疼。那天我听了一个这个天天听你节目，一个请你，我问你，一大医有一个专门看这个膝盖的是不是？
1: 一大医专门看膝盖的有啊，一大医膝盖是刘宁啊，刘宁老师。
8: 是刘宁老师啊？
1: 对。
8: 闺女地下刘宁。
9: 那骨什么科啊？
8: 一大医科，就是。
9: 一大医院什么科？
1: 骨科呀，骨科。
8: 骨科。
1: 对。
8: 这要是专看膝盖的吗？是吗？
1: 对呀，他专看膝盖的呀。
8: 刘宁，对，他是那个在网上挂是吧？
1: 对呀。
8: 在网上挂上。那我还要跟你说第二个事儿，青海老师，我这个腿吧，那个静脉血的堵了都75%-99%了，现在有点酸痛。他俩不是一个科的，这个病得上哪找哪个大夫？
1: 您说您感觉到
8: 静脉血管有点堵塞。
1: 静脉堵的话也是一大医，但是血管外科，你要看一下血管外科，看韩志阳老师。
8: 韩志阳老师看的是一个静脉曲张嘛，他我这是堵塞，他俩。
1: 那咱们静脉堵，我这儿再问一问吧，好不好？但是像这个静脉的问题都是找他去看。
8: 我那天有一天听了也是一个人，我上那去问他去了。也是挂的那个也是堵挂的那个，韩志阳老师告诉他的，他看的静脉曲张，这个堵塞他不能看。
1: 不是，他那个不是一个事儿，他那个跟您不一样。
8: 他那个也是堵塞，他也是。
1: 反正这类疾病咱们推荐的都是他。
8: 是吗？
1: 对。这类疾病推荐的都是他。
8: 主要是都在一大医，我让他看一看。
1: 你可以再问问他。
8: 我做的有那个血管彩超，那个片子，拿去让他看看去。
1: 行，那您就问问韩志阳老师，问问他吧，行不行？
8: 好了。
1: 那行好，那第一个是刘宁，第二个是韩志阳，好吗？
8: 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六线听众朋友50岁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0: 哎，我想这镶牙搁哪镶？
1: 您这问过好多次了，您得去啊，镶牙上一大二找一下一大二的，胡伟平，伟大的伟，平安的平，胡伟平啊。你这问多少次了？您也没去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你好。
11: 你好，秦河老师。
1: 您说。
11: 那个我吧，跟四号线那个差不多少，但是我跟他不一样的在哪儿呢？我有骨刺，我是膝盖关节有骨刺， 有股刺吧，是上下楼啊，它就疼，蹲也蹲不下，是这样的。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医院和一个老师，能帮我调理一下吗？
1: 嗯，这个也是上医大医，找一下，刘宁老师，嗯。
11: 他什么时间出诊呢？
1: 出诊信息你得在医大医那个网站上，咱们提前自己看一下。
11: 嗯，医大医网站上提前看。
1: 对，得提前看一下。
11: 啊啊
1: 嗯，好不好？嗯
11: 啊嗯，好的，谢谢
1: 啊，好，再见啊，嗯，
11: 谢谢
1: 信
11: 飘老师，
1: 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三先生，57岁，57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 嗯，你好，嗯，
12: 嗯，是啊，我刚才反应也去想去找个医生，我做检查，就是显示那个 TEA。IP 升高，这个挂什么科？抗原 IP。
1: 我得问一下医院，您这个事儿我得打听一下，好不好？
12: 嗯，
1: 嗯，我问好之后再给您去电话啊，你等我电话就行，好不好？嗯，行，好。下一位四线，四线上董阿姨，董阿姨你好。董阿姨你好。80岁，
13: 你
1: 好，嗯。
13: 我想问一下，请您给我介绍一个。管治脑梗的医生，
1: 脑梗是后遗症还正在发脑梗？
13: 好，脑梗就是得了好多年，现在不太舒服，我想找大夫。
1: 哦，那上医大二院找一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你挂一下肖清军老师。
13: 你再说一下什么？肖清军？
1: 肖清军，对。
13: 啊。
1: 嗯。
13: 哪个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肖清军。
13: 好，谢谢啊。
1: 嗯，好啊，再见。嗯，好，听众朋友，另外呢，韩总已经做过直播间了，我把时间交给韩总啊。最近两年之内，咱们有装修需求的，家里边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仔细收听。稍等呢，让韩总呢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装修优惠政策，好不好？您家里边装修需求的，仔细听一下，我把时间交给他。两年之内，不论是新房装修、老房改造，想少花钱把房子装好的，都可以听一听。韩总您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14: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九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4: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4: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4: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4: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4: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 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

0: 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我也不磨脚，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啊，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1: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几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
2: 好，让韩总呢继续到导播间接听听众朋友的报名电话，好不好？然后导播老师呢也会接大家的咨询电话，就讲自己家庭问题啊，或者是呢咱们想要装修报名，这2件事儿都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啊，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也看到呢，这个韩总的朋友圈最近装修家庭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呢，像8、90这几个月份啊，还是装修的旺季。另外，很多听众朋友也在提前去抢明年的装修名额。哦，看到呢，很多好朋友呢，这个有开工的情况。你看，建成家园小区啊，安和街这边的老小区啊，包括呢，辰能西墅庭院这边的小区啊，还有呢，咱们几个小区，像前一段时间仁里街呀、中盟首府啊，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装修报名，您家里边不论是新房装修还

0: 还是老房装修啊，都可以现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抢咱们今天给出的装修优惠政策。而且咱们做的是一个两年的保价，明年想要报名啊，咱们提前去预约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的报名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清河，
0: 你好。
1: 我家那个纤维间那十号下水管，也不知道怎么的了漏，但是这么一个人能看出来的毛病。完，我妈妈呢老听你的节目，既然我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们整一下呗。
0: 啊，你是想要刘师傅电话是吗？
1: 哦，对。
0: 行，刘师傅电话您要自己跟他联系，然后好像最近约人比较多，需要排队。我把电话给到您，您看看能约到啥时候吧。稍等我一下啊，我查一下，稍等啊。
1: 嗯，
0: 然后W老师会告诉您的啊。
1: 嗯，
0: 您稍等。行，W老师一会儿会转线告诉您刘师傅电话啊，您详细登记就可以了。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现在报名装修的听众朋友和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多，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然后刚才呢，大家问那个下肢血管啊，说这个堵塞的问题，然后我联系了一下韩老师，咱们韩志阳主任他回复我，就是在他们科处理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病过程当中是不是表达有误啊。刚才一位听众朋友您说呢，想要到韩老师看这个病，然后我跟韩老师确认一下，他这科就是看这个病的。除了说下肢的静脉曲张之外，您说的堵塞这个问题可以在这去看，那您就到这去看一下吧，好不好？这是在医大一血管外科看韩志阳，您刚才问这个事儿呢，我已经把您的这个情况发给他了，他说就是在他们科处理的，您还是把相应的一些之前的检查报告那得去看。之所以说前两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没有在这儿去受理，那我不知道啥情况，我不知道是他的病情的问题啊，还是位置的问题啊，那每个人可能病真的不一样，您还是把您的报告拿给韩老师去看一看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是70岁李女士你好。
2: 哎，清河你好。
0: 您说。
2: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家这个小外孙儿，他口腔溃疡，他总反复发作，今年9岁了。我先问问你，
0: 口腔溃疡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是看穆森，然后小朋友是不是他给看，我得打听一下。你先把这个专家的名字记一下，医大二院口腔科穆森老师，穆呢是穆桂英，穆桂英的穆，森是森林的森。
2: 啊，穆森哈。
0: 对，然后但是小朋友给不给看，我现在我就去问好之后我再告诉您，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大人是没问题的啊，小朋友我得问一下，稍等啊。
2: 哎，医大二院的哈，穆森。
0: 对，医大二的口腔科的穆森。
2: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您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电话87996984。W 老师呢还在审核听众朋友的，这个讲述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W 老师会先预审一下啊，符合咱们节目要求的，就会把您的电话请到直播线路当中。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另外呢，大家今天问到那个脑梗啊，脑梗呢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比如说它还没有达到落下偏瘫这种程度，咱们在神经内科就能调整。但如果说呢已经达到出现了偏瘫呢是啥呢？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那么这种就得做微创手术了，这个就得转到神经外科进行治疗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到医大二院找一下郭冕医生，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是很多听众朋友慕名都要去找他看病的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啊。这位神经外科专家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当中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呢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咱们国家呀治疗偏瘫这个领域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所以说很多患者呢，全国多地患者都是慕名啊到这儿来去看啥呀，偏瘫的恢复，因为他是做微创手术嘛，包括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疾病都是可以做微创的。那么想要找郭冕医生的话呢，我先说一下他的名字怎么写啊。郭就不用多说了啊，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是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偏旁部首呢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字的日，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全名呢是两个字儿，郭冕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神经外科出诊。 礼拜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啊，这位专家是非常知名的神外的专家了。那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关于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块框，或者是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想要做微创，直接找他看病就可以了。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没有问题，会关照大家的。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找他看病就可以了，好吗？下一位是三线上苏先生。苏先生您好。苏先生您好。
3: 郭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想让您给我推荐一个看肾病的医大二。
0: 嗯，
3: 有哪位
0: 您肾病现在主要是表现在什么方面？
3: 现在我在那个外地，在大庆这块医院检查了，片子啥都做了，但是呢我想上咱们省城一大二。
0: 是您肾病是什么肾病？具体是什么肾病跟我说一下。
3: 叫肾囊肿。
0: 肾囊肿，稍等啊。
3: 肾囊肿。
0: 给您查一查啊。
3: 嗯。
0: 稍等，查询当中。稍等啊。
3: 好的。
0: 稍等。肾囊肿的话呢，在医大二院是看王海平教授，他是在泌尿科出诊，不是在肾内科出诊啊。肾囊肿是泌尿外科王海平教授，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3: 啊，王海平。
0: 对，王海平。
3: 行啊。
0: 平安的平，王海平。
3: 啊，王海平。啊、
0: 对对对，王海平。嗯。
3: 啊。
0: 你找他看就行。
3: 他是那个医大二。
0: 医大二院泌尿外科。
3: 泌尿外科啊。
0: 王海平。
3: 好的。
0: 啊，你就问他就行了。嗯，好不好？那行。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您说。
3: 挂号
0: 提前在网上挂好再来，因为你是外地患者嘛。提前你在那个医大二的那个小程序上挂好号再来啊。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直播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了。直播电话87996984。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位驾驶员朋友去讲，他是咱们这个滴滴的用户嘛，因为他是驾驶员这一端的，然后乘客呢就没有给他结钱。我看到呢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在提醒啊，小兵就在说，庆和你好，我也是一个出租车驾驶员啊，用的滴滴平台每年呢都会损失几笔钱，感觉呢找滴滴平台是没有用的。他说呢，你看今年的2月份啊，损失了几十块钱。当时呢，他是拨打过北京的12345，也打过北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都没有用。所以说呢，咱们啊驾驶员朋友呢，最好在车上让乘客把费用就结了。所以各位驾驶员朋友呢，如果您是这个滴滴用户啊，是驾驶员这一端的，咱们在拉乘乘客过程当中啊，让乘客在车上把钱就结清。省得呢他下车之后呢他不结这个钱，你看现在咱们有几位驾驶员朋友都分别反映这个问题了。那乘客这边不结款的话呢，平台对于乘客他是没有约束能力的啊，因为他这里边呢又没有去交一些什么押金呢，也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预付款呢所以说呢，那乘客不结钱，平台只是说呢帮着找帮着催那如果说这个乘客呢，比如说他就不再用这个滴滴平台了，他就换一个其他的再用了，比如说他下次就用花小猪了，或者他就故意的，他就就是赖这个账，那很难办所以各位驾驶员朋友呢，尽量还是多留意，如果乘客呢下车之前，咱们最好是看一下支付记录啊，等那个支付的钱过来了然后再让乘客离开，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是不是？话术上呢稍微柔和一点咱们跟乘客说话的时候呢就请他配合一下，是不是？别太生硬，我估计99%的乘客都应该是能理解的，对不对？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参与到咱们互动当中。还有呢咱们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都有看到呢，你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鼓楼也在留言啊，他说庆和你好，正在听咱们的节目，终于收到牛肉酱了，前两天订始终没有订上，这次回家呢帮妈妈订，因为妈妈自己不太会订。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鼓楼，谢谢你的支持。还有听众朋友大树啊也在留言，他说庆和你好，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当中解答各种问题，我有关于物业的事儿想让你帮忙反馈，可以的啊，你把那个电话准备好就可以给我打过来就行了啊，打咱们直播电话8799-6984就没有问题了，行不行？王红在说呢，庆和你好，我是吉家庄是3年前装修的，一直都很满意啊，跟你说一下。好的，谢谢你的支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57岁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一共咨询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2016年我在河北安国法院民间借贷案终审胜诉，欠款总额是16万7000元，当年申请强制执行以后仅执行回来了79000元，但现在这个法官退休了，案件重审分配给了新的法官，新的执行法官，今年4月份分配到新的执行法官以后，一直到现在法官多次告知我联系不上执行人，被执行人名下有无财产，长期没有采取其他的执行措施，我想向您请教，我该怎样那个把这笔钱追回来。
0: 现在还欠你多少钱啊？
1: 现在还欠我117280元。
0: 那只能是限高上失信人名单了，因为现在其他的路都已经开始走不通了。首先呢，您这个事儿呢，胜诉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儿了，现在就是执行环节的问题了。那执行法官呢已经更换新的执行法官跟你讲说他名下没有财产，那不代表说被告这边没有财产咱们就对他没有任何的措施。限高和失信都是比较好的方式，但如果他名下真的没有财产的话呢，可能咱们就没有办法定他是拒执罪啊，比如说对他有一些拘留啊，或者是一些犯罪方面的处罚，这个就很难了。所以执行局这边可能不会申请对他进行拘留，因为他名下目前查看没有什么财产，除非是您能够向执行法官提供他的一些新的财产线索，申请法院呢再一次更广泛的调查。但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线索，他名下就是没啥钱的话，那想要拘留他是很难的，拒执罪就更难了。 所以只能是像我说的，刚才咱们有两个，有两个还是比较好弄的，就是失信，失信，再有一个呢就是，上这个就是限高，限高呢就像紧箍咒一样，这个您有申请吗？
1: 这两步我都已经走过了，
0: 那就没啥了，其实。
1: 要正常的案子无法再继续进行了，是吗？
0: 对，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了。
1: 明白。那么第二件事，我想
0: 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更难了。这个更难的就是，如果他对外有一些应收债权，比如说别人欠他的钱，对，或者是他在判决之后呢，低价转让了房产，那么咱们是可以有一个叫做债权人的代位权，对。或者是发现他把这个财产转移给别人了，那么咱们就可以去撤销权，把这个给追回来。但这个都很难，就是如果他对外有一些应收的钱，咱们这个就叫做债权人的代位权。如果说呢，他把一些大额的钱偷偷的转出了，咱们就可以呢申请撤销。但这两个都很难嘛，他如果名下没什么钱，就很难。再有一个就是，熬到他退休年龄，就看他有没有养老金。有养老金的话呢，也可以执行他的养老金。再好像就没有什么了，也就是这些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先把他挂上去，然后一边熬他呢，一边再去挖他。我们讲就是这个。这个我估计您之前都已经尝试过了。
1: 是。
0: 还有啥其他的？
1: 还有第二件事想向您请教。我在8月3号，因为本案我是那个申请了夫妻异议之诉，然后8月3号开庭了。开庭以后呢，当庭法官在我个人的认为啊，因为不懂法律，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法官违反了两件事儿。第一，我质证对方，我拿出了法院给我执行回来的执行款的那个截图凭据。而对方说我是造假，那么我就说了，那既然你认为我造假，那你可以做司法鉴定，所有的费用应由你出。而对方并未说话的时候，而这个法官当庭就咆哮说，你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去做司法鉴定。我跟他说，我说做不做司法鉴定是他的问题，我要不要求是我的问题，作为你一个法官，你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对不对，这法官有没有错误或者违纪的方面的事儿。
0: 一般发言就是要听法院的，就是你说完他说，他说完你说，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法官的意思就是可能还没有轮到你说话。
1: 不是轮到了我说话，该轮对方说话的时候。
0: 对呀，就是
1: 法官没让对方说，而他就给说了。
0: 是这个意思，就是正常法官应该说是你说完之后，他再问他再说，应该是这样的，就轮来轮去。他会有一个提醒，但是法官在中间呢，他也可以去表达。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话呢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就听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1: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你
0: 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你在纠结话语上的东西就不重要，因为它并没有事实产生。
1: 不，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官呢，应该像你前期说那样，你问完我说，我问完你说，对吗？原告被告来回排斥，来回说，对吗？
0: 是这样，是这样的。但是不代表
1: 法官
0: 不能说，不代表法官不能说。您说这个吧，是挑这个毛病，你要投诉很难成功。
1: 我不是要投诉，我只是要心里明白。
0: 就是你说的过程当中，法官是可以说话的呀。
1: 但是没有轮到他说话呀，而这个话是应该
0: 不是你还是没明白，不是你还是没懂，法官是可以就你说话的问题做点评的。
1: 那这是这个例子。
0: 对，就是你说完之后，不代表说法官就一定让他说，法官他是说的算的呀，他是控制整个法庭秩序的。你说的问题，他是可以去表达的。他认为，比如说，他认为你在指挥被告，那么他就可以表达这个话。但是你认为法官说的话呢，比如说有问题，你也可以，你也当庭你也否认他了呀。
1: 因为我前期说我建议你去做司法鉴定，没有说要求他去，而这个法官当庭就非常那个愤怒的告诉我，你不能，你没有权利要求他。而作为这个话来讲，我也咨询了我的律师，他也说了，法官这样说话是明显偏袒对方。当然这样的话我们只是我呢想多方面咨询。这个是暂时这样。另外呢，我在庭审那个另外呢， 就说我们庭审的当中，我教了关于前任的法官和现任法官已经

0: 标的这些证据，我有问题吗？我对方一点证据都没有。
1: 那就让他驳回呗，你肯定是不能撤诉啊。
0: 可是他就是要求我撤诉。
1: 那你肯定不能主动撤诉啊，你不能坚持撤，你不能，你说我坚持打官司。
0: 他说了，你是必败的。我说我为什么必败？
1: 啊、
0: 他说你
1: 就必败，必败我也走这个流程，必败了那我就上诉，对不对？
0: 嗯。
1: 你应该坚持你的观点，不应该被他的话语吓唬住。
0: 我没有被他吓唬住。
1: 对，
0: 但是
1: 你就坚持开呀，就坚持开，我坚持往下走流程。
0: 而且我下一个问题就问你了，你认为我缺少什么证据，我可以提供给你，对吗？然后他说你缺少一个你当年把他借给他钱开工厂的证据。我随即到回了北京，我紧接着就那个杨律师把这个证据邮给他了。
1: 嗯，
0: 邮给了他以后，我的证据还，我也提前跟他说了，我要给你邮这个证据，而这个证据，头一天还没，头是我上午邮的，他下午就告诉我你撤诉吧。
1: 你就不撤？
0: 你要不说是我直接给你判了，
1: 可以
0: 明确告诉你已经输了。
1: 就是、可以啊，让他判啊。判完之后你再上诉就可以了，无所谓的。就是还是你不要听他说什么，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阻止法官去对你说的话进行点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0: 明白。
1: 在流程上你阻止不了，你阻止不了法官的什么，但他说什么就一定代表你不能说吗？你不能做吗？
0: 明白。我肯定
1: 对呀，
0: 会的。
1: 是啊，你说你的，你说你的话，那我依旧可以表达我的想法呀。而且你的那个当庭，你的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呀，你说的话也没有什么漏洞啊。
0: 可是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这个法官的这些所作所为。
1: 你不能成为，不能成为直接证，
0: 他怎么就说我
1: 不能成为直接证据。
0: 不，我现在最疑虑的就是一点，我给你当庭给你的证据录音那个银行，
1: 就是你还是没太弄清楚这个事儿。现在是人家说的算，你在这儿质疑这个东西，你想证明他在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
0: 偏袒对方，
1: 对，这个很难。
0: 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1: 就这个很难，就他即使他判了，那咱也不能说不上诉啊，对不对？你就接下来还是有你的方法，我可以找上级法院呢。然后他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你就应该保留证据，比如说他跟你沟通过程当中他不收你的证据啊，或者说什么你邮也没有用啊，我就直接给你判啊，等等等等的。那你就应该在话语当中说，那你看法官同志，我是按照你的要求，我把证据给您邮寄过去了，那你不能不看证据，你就直接给我判啊。
0: 对，我说了。
1: 对呀、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0: 你
1: 可以去，你可以去采集一些他对他有问题的这个证据，然后接下来。就算是他判了，你该怎么弄就怎么弄。但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胳膊和大腿的关系。
0: 明白，懂了。
1: 就是你想去打根儿上质疑他审理案件是有问题的，那你可以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诉求，你现在可以抓紧时间跟你律师商量商量，我可不可以申请我换一下主审法官。
0: 嗯，明白。
1: 我认为我这个主审法官是有问题的，看看有没有合理的路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抓住了他有明显的一些漏洞，那看一看就是能不能换主审法官。如果换主审法官不成，就怎么着都不成，你还是该咋判就咋判了，也不重要。咱们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路径，该上诉啊怎么地的，他也不可能说就他一个人把整个事情都给决定了。
0: 嗯，明白。
1: 是不是？还有啥其他问题没有？
0: 没有了，谢谢您为我解答。
1: 但是就是整体上来看呢，就他那个人应该是没钱了，就看他的配偶吧。
0: 嗯，
1: 是不是？他配偶这边如果配偶纳充进来的话呢，这样就多一个执行人嘛，多一个执行人的话就多一些财产的线索，对你来讲还是有利的。就是整体的这个思路我都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打官司就跟看病一样，时间长了，你跟那个法官打的交道多了，开庭开的次数多了，其实对这里面的事儿呢多多少少都了解了，就跟看病似的，久病成医嘛，对不对？那行，有啥问题你再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谢谢老师的帮助。
1: 别客气，再见。
0: 哎，
1: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一位是在六线，六线上是41岁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袁先生您说。你好。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父亲手麻，完了那个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约个哪个大夫上面给看看。
1: 手麻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2: 查
1: 询一下。稍等，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啊？
2: 有糖尿病。
1: 有糖尿病。
2: 对。

0: 稍等
1: 啊，其他那就没了。
0: 嗯，稍等，正在帮您看啊。
1: 好，谢谢。
0: 嗯。手麻，你看我们跟医院的沟通吧比较多，有的时候医院呢会根据他的情况建议去看老年科，要整体去查。有的时候他可能就像您讲的，他有一些糖尿病基础疾病，然后呢就去看糖尿病。又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手麻呢可能是骨科来的，我们还要去看骨科。还有呢，手麻呢是因为，咱们讲是神经内科引发的一些。啊，然后去看神经内科。现在我就看我跟医院的聊天记录呢，都很多。所以说，如果我们目前来看，他还没有确定性的到底是骨科来的、神经内科来的，还是糖尿病这个来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就从老年科做一个第一次排查，因为老年科呢，它是通过您父亲的整体的，身体表现，包括他有没有一些。脑血管堵没堵啊，包括呢糖尿病血糖怎么样啊，包括他的一些营养元素有没有缺乏呀，日常的饮食作息呀，综合去评判。所以我先把这个事儿跟您说清楚，有可能在老年科调的过程当中，这是第一次，根据老年科专家呢他给了咱们的建议，可能咱们才能够更精准的找到下一次应该去的科室。嗯，除非是您现在就您很明确，您跟我讲说我父亲这个手麻就是神经内科引发的，他之前有过脑梗，那我怀疑呢，是不是父亲还是脑血管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咱们推荐就能更精准了。光单纯的一个手麻，那咱们还是从老年科去排查一下。老年科的话呢，是挂一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挂这位老师，让老师呢全面综合去对您父亲的身体去排查一下，好不好？他在老年科方面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看一个病看得很细，嗯，综合就能判断出来这个手麻。大概方向是什么？一大二院老年科的主任范英，范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范英老师啊。
1: 行，好的，谢谢
0: 您。哎，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另外呢，咱们今天有听众朋友要多次好几位了，是不是？昨天、前天、今天连续得有3到4天有听众朋友要打招呼去看刘天佑。那刘天佑老师呢是非常知名的。咱们普外科的专家啊，便秘科的专家，他主要是看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的病患呢，同样就是这个疾病，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呢，他有便秘、有痔疮，或者是呢有这个结直肠啊，他有癌变了，已经是结肠癌、直肠癌了，想做手术了，都可以到医大一去挂刘天佑，因为咱们省内召开了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他呢是在这方面非常厉害的啊，是结直肠领域的咱们省内知名专家教授。还有就是呢，像便秘痔疮，他看就更没有问题了。他出诊的科呢，在医大一两个科出诊，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呢是便秘科，便秘科呢是看什么？去看这个便秘痔疮。普外科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所以呢，咱们就是这两个疾病啊、两种疾病，一个是肛肠科的这个疾病啊、一个是呢结直肠的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两类疾病都可以找他。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诊，一周呢是两次出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园区，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园区，大家都可以找他啊。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见到刘天佑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名就没问题，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肯定会关照大家的。或者您挂号之后呢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打招呼也都行。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你就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找他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块钱。

0: 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侯谷五香大力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进您啊。五线张女士没有等候啊，换人，我们换到四线。四线上，吴阿姨，吴阿姨你好。
2: 哎，清河你好。
1: 你说，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谢谢，
2: 天天听你的，这个节目办的太好了，给我们老年人解决不少难题。我跟你咨询一下，就是哈医大四院那个，就是看外阴白斑的那个
1: 啊，王丽霜，
2: 那个、
1: 王丽霜教授。
2: 啊，叫王丽霜啊。
1: 对，王丽霜，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霜教授。
2: 那挂什么科呢？
1: 挂妇科。
2: 挂妇科。
1: 对，医大四妇科王丽霜教授。您打算哪天去？是您本人还是家属？
2: 我本人呢。
1: 那你就直接去挂他号就行，需要我打招呼，你回头再告诉我。
2: 那我是明天去的，现去。是提前挂号还是
1: 提前挂？当天去都行，因为他吧出诊的时间比较多，他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连续5天，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所以你当天挂也能挂得上。
2: 我是那个我是。

0: 行，明天去，我就明天直接去挂号能行吗？可以啊，明天早上去挂呗。嗯，啊，明天早上去，就是直接去就那啥。对，挂妇科哈。对，挂妇科，挂王丽双。挂妇科就告，就是挂王丽双。对对对，就这么挂就行。您明天带着身份证到一大四，带医保卡就行啊，带医保卡到一大四。啊，嗯，他这个号多少钱，庆贺？那我不知道，头先号我不知道。嗯，啊，一大四，那行行，谢谢了啊。就挂王丽双就行。嗯，没问题的。我到了，我是我听和听众。哎，对对，就行，这就行了。嗯，啊，行，太谢谢了啊。好，没问题，就找他，他是专长看这个疾病的，都是咱们听众去看的多啊。啊，行行行，谢谢谢谢啊。嗯，行，正好这个事儿呢，咱们阿姨问了一下。 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你想找一个妇科方面的知名专家，尤其是看外阴白斑的专场专家，您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得了这个疾病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就到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总觉得你看那些小地方呢人少，是不是？或者是呢盲目的去找一些这样的机构去看。 没看好之后吧，落下病根的或者耽误病情的，又发癌变的，你反倒把这个病耽误了，你还不如就直接你就到大医院去，医大四呢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然后呢它是江南这边，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啊，这个医大四到这儿去找妇科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 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因为他的技术呢是非常先进的，因为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啊，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他这个技术呢是很先进的。然后您就直接找他去看病，在咱们本地看呢还少花一点钱，还能把这个病看好。所以再来介绍一下，如果您家的女性患者是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女性的外阴白斑，直接到医大四院，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教授。 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挂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不好？有任何问题呢，大家直接找王丽双啊，找她就行了啊。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这个疾病，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他连续五天在医大四出诊，看女性外阴白斑，直接找他看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啊，三线上是54岁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您说，嗯，
1: 啊，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嘛，他14岁，反正是处的青春期，他脸上的青春痘啊，他特别严重，也在网上买了不少药，也没啥效果。我寻思，咱们还是有没有就是看这方面的那个医院呢，或者大夫给介绍。
2: 上医大六院看皮肤科主任张峰，
1: 他得先挂号是吧？
2: 对，先挂号，最好因为他的号吧不太好挂，当天他的号当天去容易挂不上。
1: 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老师，
2: 记下。医大六，这个在江北。对，在松北。对，在江北。是的，是的。医大六院张峰，皮肤科。对，工长张山峰的峰，医大六皮肤科张峰，好不好？好的，感谢。哎，别客气，再见啊。然后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您说您在追加被告，或者是呢追加，咱们说那个还款人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啊。 想让他的那个妻子作为共同执行人追加他的配偶为被执行人，然后您这个事儿呢，我让咱们律师回听了一下咱俩之间的通话啊，整体的给您的回复呢都是正确的。那么详细做法呢，第一个咱们看看呢，就是申请换这个法官，换这个主审法官。那您呢就可以呢依据咱们的民事诉讼法申请回避，那提出书面的回避申请书。 说明咱们的事实和理由就可以，在咱们就是整个案件执行终结之前呢，您都可以想办法，好不好？那么咱们申请呢，需要有一些合理的理由，比如说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偏袒行为啊。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就像您已经有这个录音了，那么如果你的律师判断，或者呢，您可以让咱们律师判断一下，如果有这种偏袒行为，那么就可以呢申请书面的回避。 然后法院去裁定需不需要回避，如果申请被驳回，你还可以呢申请一次复议，哦，这是这类。下一个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啊，是不是可以进行投诉呢？您可以拨打1236。

0: 八的诉讼服务热线，这个热线是全国通用的嘛，对不对？反映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这个法官有些问题啊，你说呢？我想要进行投诉啊，那你可以拨打12368。另外呢，应该有人民法院啊，它也有违纪违法的举报中心的网站啊，你也可以呢登录一下这个网站，也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如果当地那个法院呢，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违法违纪的一些举报专栏，你也可以在那个专栏当中去投诉。还有个就是法院呢，它也有自己的纪检监察部门啊，如果呢您可以通过什么写信啊，或者电话呀，或者你看他有没有对外公布的一些方式啊，你查一下你是哪个法院，他有纪检监察部门，你也可以联系一下纪检监察部门，这是可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记得投诉呢，我们要求要有书面上的材料和证据，也就是说呢，您要把整个的过程以书面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且要充分的录音方面的证明对方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是有偏袒行为的，而且需要实名因为投诉就是这样的尤其是我跟你讲过要投诉这个法官嘛，对于你的实名书面材料还有你的证据的要求都是严格一些的这个咱们就按照我们律师的指导意见办就可以了，好不好？整体的过程大概就是这些，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提醒了，因为刚才呢咱们导播老师也给您去电话了，您那边呢可能估计就暂时不方便，那我在节目当中回复您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六线听众朋友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您说。
1: 你好秦鹤。孩子吧他想那个就是说休息啥的，想送个外卖啥的，那个他搁那个手机上注册一个就是那个 APP 下载一个什么美团，他拿这个身份证完了注册的，那个能不能泄露信息啥的？
0: 他必须实名注册呀，这个没有啥的。
1: 完他说一样晃着头又摇头的，我有点害怕，我说问你
0: 晃头摇头那不是用他的那个本人的吗？
1: 对，他本人的。
0: 对，那是他本人的，那是他注册骑手必须要那么做的，因为骑手需要实名啊。美团要求就是要实名的，你不能你骑手都不知道他是谁呀。美团注册过程当中是这样的。
1: 那个没啥事儿是不是啊？
0: 那就是硬性要求，你想干你就得这么干。你至于说他采集信息会不会接下来去干嘛，人家就一般是不会的。因为美团那个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外卖平台之一了。对，他在注册骑手上就是要求实名制注册，而且要扫脸的。那您说之后说担心什么信息泄露，那这么大的平台信息泄露，他是有一些隐私保护的。
1: 他说有隐私，他跟我说，我说的你也不明白，他说
0: 他明白，你的孩子是明白的，你的孩子都多大了呀？但是任何事我们都不能够保证零风险的，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企业嘛，对不对？因为平台在去搜集人脸信息的时候必须要遵循相关的法律，咱们是有一些管理办法的，比如说什么个人信息保护啊，或者是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办法之类的，它会有一些的。
1: 是，他本人拿着身份证，完脸是。
0: 对，你平台必须这样。那谁送外卖，那我得知道是哪个小哥给我送的呀。他都是实名制的。他都是实名制的。没有你所说
1: 买你的产品了，蜂蜜啥的。
0: 是，我能理解。就是咱们送货那些小哥也都是实名制的呀。得知道是谁在给你们送货呀。对不对？
1: 我就说你搁网上瞎整，不就是整的都
0: 不是？你要想干这个活儿，你就得这样。您那是人家平台对于孩子的要求。那是全国性的统一平台，你只要想干。
1: 有班儿吧，他先休息时候。
0: 那这不是好事吗？
1: 送。
0: 你所说那种信息泄露，就是所有人的信息全都泄露了，那就没办法了。他不会单独的针对你的孩子去干嘛。因为那是整个平台的问题，因为他注册的是正规的外送平台，美团就是全国最大的之一了。
1: 我害怕说又贷款又什么的，又挺害怕的。
0: 那不可能，那种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能明白这意思？那贷款的都是你孩子主动贷的。如果贷款也是你孩子主动贷的。
1: 明白，那也不能。
0: 咱们说什么样的容易出现风险呢？平台以外的三方服务容易出现风险。我们之前处理过。

0: 过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人他没有电动车。
1: 嗯。
0: 你要干美团，不是得有那个电动车吗？
1: 嗯嗯。
0: 因为他就是兼职，他是个学生，他就没有电动车。然后这事儿不是发生在哈尔滨啊，是外地的，就是叫大家可以查询一下外卖员租车陷阱。他是在外地，他租了一个车，结果租这个车，他还车过程当中，跟他说这个车没问题，但实际上后期这个平台就说了啊，说你这个车被你整坏了，你需要赔偿我们，但是多长时间呢？他一般2年之后告诉你，然后就以什么找不到你为由，然后又滚动了非常多的违约金。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啊，
0: 对，遇到过这种情况。
1: 他这是跟别人，清河老师，他是跟别人给他带过去，别人有车啊，带过去，他就管。
0: 就是我在跟你讲，本身这一步如果是美团要求的扫脸是问题不大的，我可以跟你说99.99%都没有问题。但你要说剩下那0.001%，说到后来你说美团这个平台倒闭了，信息泄露了，那没办法，所有人都泄露了，懂了吗？针对你孩子个人的这种骗，只是会是一些三方服务公司，美团本身不会。您能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对，就比如说跟他说提供一些什么其他的服务，类似于像什么培训啦，电动车啦，就之类这些，那么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骗局。
1: 要注意。
0: 对，这些要注意就行。
1: 啊，
0: 这个美团本身没有问题，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我现在每次登录建行 APP 都要扫脸的。
1: 那要是培训，你不能去培训，他就是耍时间，他不说长。
0: 所以说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有没有车，他这个只要他有车就行。
1: 他没有车。
0: 没有车那不就借吗？
1: 他不是借，就是说有个人带他，说的
0: 有个人带他，带他啥意思？用人家车啊？
1: 就是说他俩拉。
0: 那不还是用人家车吗？那不还就等于借人家车吗？
1: 那个就是得注意，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用这个车的过程中跟人说好了，因为他本身是没有送外卖的车嘛，就这个车一定要注意，送外卖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之类的，车辆损坏什么的，就把这个东西要讲好就行，其他倒是没啥大事。行不行？好，聊到这儿再见。好了，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电话，讲您自己的事儿就行了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 外地订购呢，加0451 0451

0: 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厂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前一段时间咱们就断货了一次，是不是？大概半个月前吧，好久咱们都没买到这个山楂丸，这一次到货了，但这次到货不多，所以说也是马上快断货啊！大家就抓紧时间，有吃山楂丸需求的，最近呢我基本上早晚都吃，昨天晚上出去吃烧烤啊，就觉得不太消化。回家就吃了俩山楂丸，今天早上就抓紧时间又吃了一个。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吃山楂丸的这个需求啊，就不管是上厕所方面的呀，还是说胃肠吸收养护啊，你都可以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因为上了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代表这个山楂丸的品质非常过硬的，你才能够上到他那个直播间。那他那个直播间选品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接新一轮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大家的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啊，8799-6984，咱们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咨询。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应该是五线吧，一会儿咱们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直播电话想要参与啊，你就继续往直播打就可以了，咱们还有点时间啊。8799-6984，这位听众朋友83岁，一位阿姨。阿姨你好。
1: 哎呀，
0: 阿姨你好，您说。
1: 你是听说我大姑大姑。
0: 嗯，你遇到啥问题了？
1: 闺女呢？不管我。
0: 女儿不管你，您一共几个孩子呀？
1: 啊？
0: 您一共几个孩子？
1: 我三个。
0: 三个孩子都不管你吗？
1: 你怕吗？
0: 阿姨，我问您，是三个孩子都不管您吗？
1: 我说三个吗？
0: 还是哪个不管您？
1: 三个都不好。他老犯他以前的事，什么他爸对他不好，说他妈对他不好的，老犯他。
0: 您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您回答我。
1: 啊。
0: 您现在跟谁住在一起？
1: 我跟老儿子。
0: 你跟老儿子住在一起，那你姑娘说啥，你可以不用在意啊。
1: 哎呀，太厉害了，这是，我实在没办法，我找他，你看我说话听不清，我找他，不管。
0: 您跟儿子在一块生活，儿子孝顺你就可以呗。
1: 我寻思是。
0: 我问您儿子孝不孝顺呢？儿子怎么样？
1: 儿子挺好。
0: 儿子挺好，那就让儿子照顾你呗，你就别管你姑娘的事儿了呀。
1: 哎，你说是，我这么厉害，不会也不会走。
0: 阿姨呀、阿姨，我觉得咱俩说吧，可能说不出啥来。因为现在吧，您整体的表达呢不成句儿，再加上您身体呢又不是特别舒服，就跟儿子在一块生活吧，啊、
1: 你劝劝他吧。
0: 我劝谁？
1: 劝劝我闺女。
0: 我劝你的，你别在这节目当中说你姑娘的大名，好不好？
1: 嗯。
0: 我不是不劝她，我劝她很容易适得其反，你把她整急眼了，你这个矛盾不就激化了吗？
1: 就是、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其实也没啥大事儿，您就别往心里去了。
1: 哎呀，不行啊，我得找着你们帮忙啊。
0: 我跟您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咱不应该给他打电话。如果你非得要打的话，你坚持要打，我要提醒您，可能会激化矛盾。您一定要打吗？
1: 我一定要打，那全世界都知道。
0: 导播老师。
1: 全世界
0: 导播老师，您登记一下他女儿电话，我们尝试打一次试试啊，只能是好说好商量，跟他沟通一下啊，咱不能是曝光人家，什么全世界都知道他，这不可以的啊，这不行。而且在沟通过程当中，我发现如果你的情绪很激动，阿姨我会及时挂断您的电话啊，我会把您电话切断的啊，我不能让你们在广播当中吵起来，是不是？本来就有点矛盾，然后你再吵起来，那矛盾就更大了。再有一个呢，您对问题的判断不一定是准确的，还得听你姑娘咋说，也许你的女儿的表达跟你说法并不一样，

你女儿姓什么？说姓就行，姓什么？阿姨呀，您还不太会参与啊，电话给到了，正好您挂了，我就可以跟你姑娘说了，给她姑娘打电话吧，嗯，然后咱们跟她沟通一下，然后您电话已经自己挂断了啊，稍等啊，稍等。

0: 你好，
1: 哎，你好，女士，您的母亲是83岁的玉阿姨啊。
0: 怎么了？
1: 她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了。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然后呢，她这个打电话过程当中，我发现她可能神志不是特别的清醒啊，因为她讲话不成句儿。她就说呢，想联系您，然后呢，让您多跟她沟通，别的倒没有什么。然后我这边呢，跟他讲话过程当中，他那边我感觉到说话不成句儿，我就让咱们导播把他电话就切出了。然后您就回家多看望他，给他打打电话就行。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其他的诉求。然后讲话的时候他也讲了，说希望你们相处更愉快一些。他好像就这个意思。
0: 不想读书，不想家里的，是不想读书。我不是那种什么
1: 我
0: 懂
1: 理解，
0: 道理啊，
1: 我理解。我刚才也劝他了，我刚才也跟他这么讲的。我说呢，说我打电话，我给你姑娘打电话。我说从我的角度上，我是我一个外人，我肯定不能不掌握这个情况之下，我去批评人家，那是不行的。我说我打打电话呢，我也跟他讲一下您这个诉求，但是你也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可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每个家庭呢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不太能知道，就是现在他是不是跟着您的兄弟一块生活？他说跟儿子在一块生活。就有人照顾他吧，还是怎么样？
0: 有人照顾他，应该原则上应该是有，
1: 就是他，
0: 应该是有。
1: 那就是那意思，他把财产是不是给儿子了，然后跟他在一块生活？
0: 对，
1: 财产给儿子，然后跟儿子在一块生活了，是这意思吧？
0: 他自己儿子来上他这来看看。
1: 那他打这个电话是不是还是想你呢？我不太知道他的意思
0: 他想我吗？他知道有我吗？他和他那两个儿子一起把我踢出来了。你不在有财产的时候，他把我踢出来。哎呦，我不想说家里的事
1: 我
0: 儿，
1: 明白，我明白，我不
0: 挺
1: 强迫
0: 丢
1: 您，
0: 人
1: 我
0: 的，
1: 明白
0: 挺
1: 您的
0: 丢
1: 意
0: 人
1: 思，我知道您的这个想法了。行，那您
0: 他们
1: 就，
0: 太狠了，他们为了钱，为了那个破房子，把我都踢出来了。
1: 但是他今天可是
0: 哎，
1: 给我们
0: 不
1: 打电
0: 想
1: 话，
0: 读
1: 我
0: 书。
1: 听他那个意思，我感觉吧，人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应该还是想孩子。听他那个意思是想联系您，但是我又害怕你们联系之后呢，又把之前的这些伤痛想起来，对，然后
0: 肯定会的，
1: 再一吵架呢，还不如不
0: 还
1: 见
0: 不如不
1: 面。
0: 见。
1: 对对对，是这个
0: 我
1: 意
0: 也
1: 思。
0: 是60多岁的人了，我经
1: 对，
0: 不起这种打击了。
1: 明白明白，行，
0: 不想多说家里这些事儿，哎呀，不
1: 明白，
0: 想
1: 就
0: 多
1: 是
0: 说。
1: 这打电话之前吧，我猜到可能是这个结局，但是听您讲呢。就
0: 不
1: 可
0: 想
1: 能就
0: 多
1: 是
0: 说。
1: 当时可能比这个目前咱们描述的情况就更严重啊，就不想去回
0: 对，
1: 想了。行，那
0: 不
1: 我完
0: 想
1: 全理
0: 听。
1: 解，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吧，好不好？
0: 啊，行行
1: 但
0: 行。
1: 是这个老人吧，他有这个诉求，他要求我们必须转达。我说我先跟他讲的，我说我认为吧，不应该给你女儿打电话打扰人家。然后老人的意思说你必须打啊，你们必须帮我。我说那我就打打试试。我说我打这个电话呢，我也是劝人家，我说我也不能硬性要求人家。然后才给您打的这个电话，
0: 谢谢你，
1: 大概情
0: 谢
1: 况
0: 谢
1: 是
0: 你
1: 这
0: 对
1: 样，
0: 他对你关心，谢谢。
1: 啊，那行，好，聊到
0: 但
1: 这，
0: 是我
1: 您
0: 不
1: 说，
0: 想多说，
1: 我
0: 不
1: 知道，
0: 想多说，我都觉得可
1: 对，行，让您说又回想起难过的事情了，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吧，不打扰您了，好吗？好，再见，哎，刚才他的女儿吧，还挺理智的，是不是？听他讲还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所以说跟咱们猜测是一样的，各位听众朋友。是吧？他是跟着儿子在一块生活，所以很多事情吧，我们只有联系到对方，听对方去讲什么，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的完整的两面还原起来，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家让我给对方打电话，尤其这种家庭问题，我都能。

能劝我就劝，我说咱能不能不打。你看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人要找他什么姐夫吗，我也劝他，我说你要是能不打，咱尽量就别打这个电话，打了之后吧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别去操作啊，千万别打。我说打我也是劝，我也是得向着你姐和姐夫说话。咱们今天这个其实也差不多，因为从老人的角度上，他痛斥是女儿总是翻着过去的事儿啊，总是把过去的事儿提出来，他不想让女儿提，但人家呢又不能不提，对不对？就当初肯定是争这个，不能叫争吧，叫分吧，分家产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了，引发人家的这种伤心了。具体啥情况咱就别让人回忆了，越讲吧可能越难过，是不是就越揭人的伤疤。好了，听众朋友，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讲您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咱们那个牛肉酱前段时间不是也断货了吗？补货成功了。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锅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锅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血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
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

0: 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六线吧。六线苗先生，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你说。
2: 我有个问题，我寻思那个颈那个搁这边查的是颈椎压迫那个神经啊，那个腿部就是走到没有劲儿。我寻思上医大医看神经科，挂谁的号是会最好？
1: 您这个得上医大二神经内科，医大一这边咱没有登记。
2: 哦，一大二谁的？
1: 嗯，您是颈椎压迫的吗？您颈椎病看过没有？
2: 颈椎看了，他说你上一大一、一大二挂个号，我不知道挂谁号。
1: 你颈椎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颈椎就压迫神经，这个腿，走到没有劲儿。
1: 一个是从骨科去看这个颈椎，我都告诉你，就颈椎神经内科两个科我都告诉给你，好不好？
2: 啊啊，好好，谢谢。
1: 如果是看颈椎的话呢，是医大二院知名的骨科专家王新涛专门看您这个病。王新涛，新旧的新，波涛的涛。
2: 好。
1: 骨科的，然后我再给你看一个神经科的，因为您想看一下神经内科嘛，啊。
2: 对对对。
1: 神经内科呢，就是这方面，您看一下医大二院呢，有一位知名的专家，神经内科的吴云教授。
2: 吴云呐、
1: 对，口天吴，云彩的云，吴云。
2: 哦，谢谢。
1: 这两位专家，一个是从骨科颈椎去看、王新涛，一个是从神经内科神经去看吴云，好不好？
2: 哦，
1: 两位，
2: 谢谢，
1: 哪个都行，行不行？
2: 好好好、
1: 好，
2: 谢谢。
1: 哎，再见了啊！两位专家是不同方向去看您这个疾病啊。另外听众朋友苹果在说，庆和你好，我也是给父母订了牛肉酱，上批订的刚刚吃完，今天又订了第二批，真的很不错。是按照听众说法，我特别喜欢用它卷煎饼，买回家那个杂粮煎饼啊，中间放点牛肉酱，放点土豆丝儿，放点香菜段，特别的香，很好吃。我们家呢也有常年打饭包的习惯，用这个牛肉酱呢和咱们那个东北的五常大米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放点什么土豆的那个土，就是蒸的那个土豆，然后呢再放点花生米啥的，然后最好呢是再放一点什么肉丝儿，然后放点咱的这牛肉酱，哎，做那个饭包啥的，就比放那个咱们那个土大酱要好吃的多得多。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它是五香味的，而且呢口感上它是适中的，不是齁咸的，特别适合打饭包吃啊，特别适合做那个卷煎饼的酱来吃。这批订完之后呢，打算再订一批，咱们这个酱一定要常年订。好的，谢谢你啊，苹果。这是咱们听众朋友反映这个酱在家里边做点什么蒸菜呀，的确是，蒸点什么土豆啊，蒸点鸡蛋糕啊，蒸点茄子呀，都可以拌这个酱啊。一和这个酱之后呢，放到那个米饭当中做那个饭包，很好吃的，是不是？里边放点葱啊，香菜呀，放点花生米呀，然后用那个生菜叶一包，有的时候天热的话呢，吃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这两天气温好像有点上来了，再加上煮点过水面条啊，夹馒头啊，做拌饭呢。我记得昨天有听说做炒饭来着，他是做炒饭的时候呢，打了一个鸡蛋，放了两勺牛肉酱，炒剩的那个大米饭，他说炒出来的这个饭也非常好吃。所以这个酱呢，其实真的用处很多，除了炒菜炖菜呀，炒饭拌饭呢，然后做这个拌面呢，炸酱面呢，做蘸酱菜呀，还有咱们听众朋友说的这些，做饭包啊，做卷饼酱啊，卷金饼、卷煎饼啊，都用得上。这个牛肉酱的价格便宜，想要订购的话呢，场外电话咱们自己预定一下，是不是？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订牛肉酱5879-1984。咱们总结一下，无论是想要去做家里边的炒菜炖菜啊，还是呢打饭包，都可以用得上。99块钱十瓶，一瓶9.9块。还有就是咱们的山楂丸也是有货的啊，胃肠不好的想吃山楂丸，99十二盒山楂丸。99块钱呢，能够买两款产品，一款是牛肉酱十瓶，山楂丸是12盒，您自己选就行了啊。这两个产品买哪个都可以，可以买十瓶牛肉酱，也可以买12盒山楂丸。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58

0: 5879-1984，5879-1984，外地加0451啊，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阵雨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3度，伴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加 家里已经喝断六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订一桶
9: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9: 没错，
11: 给我留一组吧。
9: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11: 哎、
9: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11: 哎、
9: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2: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9: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12: 啊、
9: 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12: 啊，
9: 太合适了。
12: 啊，再订一组。
9: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12: 啊、买过买过，
9: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12: 没
9: 有没
12: 有。没有，
9: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
12: 啊、
9: 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你好，第一组羊奶粉。
9: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3: 哎，好，
9: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有好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的多，一直在喝，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就是因为咱们回头客挺多的，好多人都没赶上过一次。就是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呢去偶尔提供一次回馈咱们老用户的啊这种优惠政策，但是有好多听众朋友一次都没赶上，所以说啊，如果说恰好现在听到了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那我就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相互转告一下，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他们也喝咱这个羊奶粉的啊啊，一些邻居啊、同事啊、朋友，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现在这个时间段，我正在给大家去团购羊奶粉，并且是买6桶赠一桶，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有效的。等我节目结束了，或者是过两天又恢复960块钱6大桶了，这个6赠1就失效了啊、哦！只有在我们活动进行当中才是有用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4: 你好，我订组羊奶粉。
9: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7桶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反正都得喝，咱干啥不喝点好的羊奶呢？还有更重要一点啊，一样喝这个羊奶，咱为啥不省那16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趁着今天这个节目的机会啊，因为现在还是伏天呢，现在还是中伏，还没到末伏呢。啊，现在还是非常好的补给我们身体阳气的时间。你看啊，现在这个气温虽然已经立秋了，早晚挺凉的了，那好多人都会感觉到，哎，咱们的身体是需要更多的营养的，所以抓紧预定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那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16: 哎呀，
15: 合适的，
16: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

0: 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
0: 组。 啊，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 对，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在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
3: 啊，
0: 等着接电话、
3: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5: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5: 感觉挺合适的、
0: 嗯。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5: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5: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 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蓝羊奶粉是六加一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

0: 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些颗数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1: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 啊,
1: 啊，
0: 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
2: 啊。那啥玩意儿，这孩子能不能喝着奶粉？
0: 可以喝呀，几岁小孩啊？
2: 10岁了
0: 啊。那没问题呀，上幼儿园的小孩都能喝呢，没有问题，放心吧啊！
2: 这开学生9月1号上四年级了，
0: 可以喝。
2: 不是，我问我还没喝过，头一会儿，这孩子不爱吃饭。
0: 嗯，
2: 喝这行不？
0: 可以呀、啊，没问题。
2: 有营养吗？
0: 我
2: 啊、
0: 那有营养吗？那阿姨，你上网去查一查、
2: 啊，
0: 或者让孩子的爸爸妈妈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
2: 啊、
0: 羊乳的营养非常之高，
2: 啊、
0: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啊都要这个选择每天一杯奶，都选择咱这个羊奶粉呢？羊乳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
2: 啊、
0: 更何况咱们在这里边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你再让孩子的爸爸妈妈查一查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 都是干啥的？你再让他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都是干啥的？你就知道为啥现在这么多人、
2: 啊、查查，
0: 可以，
2: 我害怕这孩子不知道喝不喝领丁的、
0: 嗯、
2: 他净喝牛奶，
0: 他没有
2: 完了，这孩子长得还不大吧，还不胖、
0: 嗯、
2: 也不知道是缺营养是咋的，有时候上厕所还费劲。
0: 嗯，那你要是如
2: 上上
0: 对，如果担心他缺营养、
2: 啊，
0: 可以上医院去给他做一个营养的筛查，这是其一啊。其二呢，就是羊奶粉啊，没有什么这个额、
2: 啊，
0: 除了咱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啊。而且羊乳呢、
2: 啊，
0: 吸收的还比较好。咱们这个羊奶它好在哪儿？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就是不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啊、
0: 喝那个羊奶贼膻，根本喝不进去。
2: 啊、
0: 现在的这个，
2: 啊、
0: 哎，这套脱膻设备可以去除羊乳当中的膻味，保留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咱们听众群当中老人小孩太多了，年轻人都有不少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就啊，老人小孩就更多了啊、哦，没有问题。
2: 这些多些，这一组多些，
0: 一组是960块钱七大桶，平时买是六桶，一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有20个小袋小包装，一天喝一袋。一天喝一袋的话，那就是140袋，喝140天啊。
2: 要喝两袋也行啊。
0: 小孩一天喝一袋就行，一天就一杯奶嘛，
2: 啊、
0: 就冲一杯就行
2: 啊,
0: 啊。一天喝一袋就行、
2: 啊。
0: 什么样的人建议大家喝两袋呢？就是中老年人，我的很多老听众在这个伏天、
2: 啊、
0: 羊奶粉都改成早一袋晚一袋了。中老年朋友缺乏营养，
2: 啊、
0: 比小朋友缺的要严重 啊, 啊。
2: 这啥水冲？
0: 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
2: 啊、
0: 不能水太热、
2: 啊、
0: 水热的话会把其中的益生菌烫死
2: 啊啊啊啊！ 那好，给我订一组吧，海兰，
0: 可以，
2: 谢谢你啊，
0: 啊，别客气，
2: 你告诉我得挺明白，要不行我再问你啊，
0: 啊，可以，没问题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
2: 我老喜欢你了，
0: 谢谢，谢谢，谢谢阿姨，
2: 好
0: 嘞，那这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了哈，谢谢您，哎，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这很重要。小时候都知道羊奶好，但膻呢喝不进去呀、啊，对不对？三线的梁先生您好，
3: 哎，那您好，您好，
0: 哎，欢迎您，请讲。
3: 啊，这个我是想给我父亲订，完、我想大概问问咱们这一个是什么牌子的？
0: 富阳优源牌，陕西秦源乳业的。
3: 啊，陕西秦源乳业。
0: 对。
3: 啊，那个我听我父亲说，现在他因为是他在听广播，那我还真没听到，现在是有优惠、是吧？
0: 对，平时买这个羊奶粉，就是我们从一几年十几年前就开始团购羊奶粉，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然后里边是小包装、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分20个小袋，每小袋25克啊、原来就是960块钱一整箱是六桶、但是今天他就是这个厂家给我们回馈老听众的福利，多加了一桶。但是就这两天，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就是赠那一桶和您买的那六桶当中的其中的一桶是一模一样的，就多了一桶啊。
3: 那我还想问问，咱这是100%纯羊奶粉吗？
0: 啊，它不是啊，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啊。就是我们这十几年团购这个品牌的羊奶粉，没换厂家，没换品牌，分两个阶段。最开始的5年就只是羊奶粉，就是你上超市，你可能也看过那个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那个没有这么贵。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它价值才高了。就是我们从5年之后的那这几年，这6、7年、7、8年就升级换代了，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咱的团购价格没有涨，它的正常的市场销售价格它上涨了，团购价格没有涨，还是960块钱六大桶。
3: 含量能达到多少啊？
0: 羊奶粉的含量，它基本上就是以羊奶粉为基础，添加的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这个多种维生素是非常少的。
3: 啊，那就是几乎占比能到
0: 95%占比
3: 左右。
0: 占比现在这个说明书上，包括那个外包装桶上，还真没有具体的占比，说90%几呀、啊，那个90几点几呀、啊，没有这个占比说明。这个我咨询一下咱们、
3: 啊、
0: 对，咨询一下咱们厂家的研发人员吧啊、然后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解答啊，占比没有多就没有数值，但是它是基础，就是羊奶粉啊，只不过比普通的羊奶粉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啊、
3: 啊，主要是就我爸爸他不能喝牛的，他一喝牛的他过敏，所以说我就想、
0: 那他你得看他是啥过敏呢，他如果是蛋白质过敏的话，那羊的也不能喝呀。
3: 啊，羊的也不能喝。
0: 对呀，他如果是蛋白质过敏的话，羊奶也不能喝，所有的奶制品都不能喝呀。蛋白质过敏的话，鸡蛋海参都不能吃啊。
3: 是他不是蛋白质，
0: 那给没给他查过敏源呢？
3: 那没查过，但是他喝羊的他能喝，但是就
0: 喝、他喝过羊奶是吗？
3: 对，
0: 完了不过敏。
3: 对，
0: 啊，那就可以喝，那没问题。
3: 所以说我就问问这个
0: 啊。那没啊，你的意思是往里边添加牛乳是吗？
3: 对
0: 啊，没有，那一丁点都没有，那你放心吧。
3: 那行，
0: 一丁点都没有加、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我怎么定？
0: 我现在就给您定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3: 好嘞，
0: 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陈女士，哦，等的时间太长了，抱歉啊，183尾号6517，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等没有啥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我已经给您预定上了，七桶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的非常非常合适，等到过几天咱们就恢复正常。 常的团购价格960块钱六桶，其实960块钱六桶也比正常的市场啊这个指导价格要便宜啊。但是你看，我们有好多听众喝了十几年咱这个羊奶粉，一直都是960块钱六桶买的，很少有人赶上，就买六桶赠一桶这个机会非常非常少，就是好多人今天听到节目了，一。

0: 犹豫没定啊，说我明天那个我跟老伴商量上再定吧。明天一打开广播就听海兰说是六桶了，不对呀，昨天我是听七桶，我听错了吗？您没听错，就活动的时间非常非常少，就这么偶尔啊给大家这么一次几天的时间。但是大家不用担心生产日期啊，它保质期是18个月，生产日期非常好。我们给大家做活动不是临期的，说马上就要过期了我们给大家做活动，不是那样的。咱跟那个商超不一样，不是说马上要过期了我们才给大家多赠一桶，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咱们的羊奶粉话说都不够卖，每次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断货了，哪有说还能等到快过期了再给大家去那个做活动的呀？没有，大家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非常先进的脱山工艺，这个很重要。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就是他偶尔会放一次这种买六桶赠一桶的这个活动，但是呢数量非常少，时间也特别的短，很多人不天天听广播的根本就不知道咱有这个活动。我有一些那个叔叔阿姨经常跟我出去旅游的啊，有我微信的好多人呐，都这个给我发微信，哎，我听他们说买羊奶粉是七桶，我买咋是六桶呢？就他从来没赶上过这个活动，一直喝咱这个羊奶粉，一次活动都没赶上过，那你说是不是就特别难得呀？所以想用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叔叔阿姨们年岁大一点的时候，现在还正值中伏呢，还没到末伏天气呢啊，没到正经的三伏天呢啊，对不对？虽然立秋了，早晚有点凉，但是白天这秋老虎还是挺狠的，所以在这个伏天的时间里非常好的补养时节。我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啊，叔叔阿姨们，老听众们都特别了解，会生活懂养生，哎，他们都研究这个。就这段时间啊，在伏天他们的羊奶粉都是早一袋晚一袋，一天喝上两袋，都早一袋晚一袋，小孩和年轻人一天也就保持一袋就可以了啊。就这40天的这个伏天，我建议老爸爸老妈妈们早一袋晚一袋认真喝啊，把你身体那个阳气正气好好给它培养好了，小火炉培养旺了，到时候寒冷的季节你就会不会觉得那么冷那么寒凉了，对不对？抓紧预定吧啊，买六桶赠一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今天的特别节目，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团购咱们的这个羊奶粉。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就喝过咱羊奶粉的啊，现在还正值伏天，羊乳是非常好的一种特别有营养的东西。我不教给大家怎么样去查了吗？啊，在手机那个搜索引擎，你就任何一个搜索引擎，百度什么的都行，输入没有任何标点符号，不用输书名号。就直接输入本草纲目空格羊乳，因为在古代啊，他管这个羊奶叫羊乳。直接输入本草纲目空格羊乳，你看一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解答，你上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去愿意喝这个羊奶，家里边老人小孩为什么都在喝这个羊奶，对不对呀？咱们的羊奶粉啊，平时是960块钱6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密封的啊，不会因为这个储存不当造成它这个潮解呀、变质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喝一袋拆一袋，而且它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动感粉之后呢，给大家提出的要求就是你喝的时候不能用热水去冲它啊，40度啊左右的水，40度、37、8度、40度左右的这个水去冲这个羊奶粉就可以。好多人说，那海兰，那它能冲开吗？平时我在家里冲奶粉都用开水冲啊，能冲开，它的可溶性特别强啊，你试试就知道了啊。40度左右的啊这个温水给它冲开了，直接就能喝，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用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2: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 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

0: 一端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那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6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6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5: 对
0: 啊，那行，
5: 前两天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5: 啊、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7: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8: 这是不是？
6: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9: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1: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3: 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

0: 啊，一会儿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1: 好
0: 嘞，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今天七桶啊？
0: 对，没错，对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送到家的是七桶啊。
3: 啊，给我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多都是老听众，这一听就是原来喝过咱羊奶粉的，一直在喝六桶的，就赶上哪回是七桶，都赶紧订，家里没喝完都赶紧订，对不对？你等到你喝完了你再订的话，恢复六桶了，咱就少一桶不合适了，对不对？抓紧预订啊！其实960块钱六大桶，合到160一桶，这个羊奶粉已经非常划算了啊！大家算算就知道了，你跟去对比一下，横向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

0: 羊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1: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
0: 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这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

0: 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1: 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七桶，一桶二十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跟我报上名。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了味儿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哈。
2: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2: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是不是啊？
2: 对，我给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2: 两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吃人参呐、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 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

0: 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4: 你
1: 说
4: 是不是？我订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87996984 87996984，有营养，关键是今天它合适啊，对不对？还正值伏天呢，现在羊奶粉老爸老妈妈我都建议早一袋晚一袋，一天喝上两袋啊、哦，还是960块钱一整箱，没有变化，但今天我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就是960块钱七大桶到手，最后的两三组现货的名额就没有了啊、哦，两三组现货的名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6: 哈尔滨广播电视。

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呢咱们温度又有所升高哈，今天白天呢是阵雨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再来看明天啊，气温又回来了，然后呢明天是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有哪些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和璐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来进行探讨，都欢迎大家来拨通热线87996984。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步入的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呢在现场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应该说呀，晚年买房换房养老自住，尤其是买二手房啊，应该说呢是很多老年人的选择。因为呢二手房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离咱们主城区哈相对比较近，配套比较齐全啊。但是二手房呢有它的优点，也就会有一些它的需要更多的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它呢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比这个新房啊要多。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咱们的二手房交易各方面呢，给大家来做一些专业的提醒啊，和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和陆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进行交流，都直接可以拨来我们的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

0: 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来，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呢说到第一个啊问题，就是咱们说到了老年人买二手房啊，他呢会有几个关键的信息，可能跟年轻人呢还会有一些差别吧。我们先来给大家呢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要有哪几样关键信息是要关注的。
1: 嗯，好。听众朋友们，想必大家可能也有二手房的需求啊。现在特别这个房市下调了，房价几乎好像邢洛老师都在下浮哈。
0: 嗯
1: 嗯，那么可能大家就有很多啊买房子，特别打工人，有的人平时的时候可能这房子没有这个下浮的价格，没有下浮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买不起。那么现在价格下浮了，可能有很多人要购买二手房这样一个需求了。那么如果一旦购买二手房，那就像邢洛老师说的是有好处呀，也有弊病了。那么这里面呢，张琪就跟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的，在您购买二手房当中，哪些是有些我们说有一些陷阱，那我们如何去避免这个陷阱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啊，建议大家先别谈价格啊，别着急谈价格，不是因为价格你才买这个房子啊，你要看好什么呢？这个首先第一个，你在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要看很多的细节啊，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那么首先第一步，你要核验的是什么？那么就是说，我们先别谈价格，也别先交定金。如果定金你要交了，那么您如果说我后悔了，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家里的意见不统一，那么你想要退定金，那可真不给你退了啊，一分不退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首先第一个看房产产权是否清晰，大家一定要记住产权是否清晰。第二呢，就是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那么我们一看看抵押，比如说或者说有一些涉及到一些案件了，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可能就涉及到这个产权人了，那么可能就把他的房子怎么样了，进行查封了，嗯，这都是有可能的。还有呢，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房屋它有没有纠纷啊。有的呢是这个房屋可能是继承房屋，然后呢子女们都正在打官司呢，那他现在要卖了，你买了可能就会，虽然说可能以后说把这钱能退给你，但是你买这个房不但没买成，你还挣个官司。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有没有纠纷。还有大家在买房屋的时候啊，一定看一看他这个产权人上面是单独所有还是共有。那么就即便是单独所有，他也不一定说就是他个人的，也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哦。这里张琪要提醒大家，所以说还有就是这个房子有没有是继承纠纷呢，或者是夫妻双方之间正在争议要闹离婚，或者说已经离完婚了，那么这个房子说判给女方了，但是还依旧是男方的名字，没有更名，但是呢这个协议书当中，离婚协议书当中已经约定了给女方了啊，等等的，那这以后都会有产生什么呀，产生诉讼的啊，这是一定要产生诉讼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么在这里呢，那就说大家张琪就给大家出一个主意，就是什么呢，也就是一个小小建议怎么去规避。那么就你要求房东出示产权证原件，产权证原件啊，还有什么呢，房主的身份证件，身份证件和产权人证件是否一致，还有户口本。特别户口本我们要看，因为现在好多人买二手房的时候呢不看户口本，就看房证，这是错误的。那我们要看看这个户口本上面是不是他夫妻，如果是他夫妻的情况下，那么你根据他这个日期可能就能看出来这个房子是不是单独所有或者共有了。那么一个人签这个协议还不行啊，还夫妻双方共同签署，所以要户口本。然后呢你们双方统一到哪儿呢，到房屋登记中心进行查档啊，来看一看这个房子有没有被查封，有没有被抵押。如果不到房产交易中心你是不知道的啊。那么因为法院要查封这套房子的情况下，他是一定要查封什么，不是把你这个房贴个封条，是把你这个房的档案查封了，就不能交易了。
0: 锁死档案，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很简单，我们就让中介领着，或者没有中介的话，你跟房主一起啊，让他去查个档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先查产权，然后咱再谈交易的问题，再交钱。嗯，
0: 好的啊，这个就是 大家在这边方面呢，就是我们担心有没有什么抵押呀，有查封怎么办哈、
1: 嗯、
0: 其实因为他有这些这个问题的话，他这个交易是办不了的。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去查一下啊、
1: 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0: 1-800-799-6984。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说大家说了，陆姐你看咱们买二手房都注意到啥哈，首先我们都说了，你第一点的话你得让他确定他是不是房东，这个房主不能叫房东，房东是咱租房子的哈，
1: 哎对，
0: 咱买房子叫房主啊，
1: 嗯，
0: 咱得确定他是不是房主本人，对不对？
1: 哎对，
0: 嗯，
1: 邢卢老师提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关键啊，特别关键。你如果是假房主，一旦出现了，后续你交的钱签的合同可能都是骗局啊，你可能人财两空啊，钱也没了，房子也没有得到啊。那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就什么呢，叫核对身份证和产权证上的名字是否一致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核对产权证上的身份证号和本人的身份证号是否一致，有重名呢啊，但是呢身份证号只有一个，重名呢是很多的啊，所以说你要不管核对名字还有核对身份证号码。然后再就什么呢，必要时的你可以到社区物业来核实他的身份。哦，你可以这样。特别提醒一句就是啥呢，不要跟这个陌生人或者是代理人私下签订协议。有的人说的，哎呀这是我的哥哥，这是我的姐姐，我替他签没有问题，因为我是他直系亲属啊，我直接签就可以了。那我想说在法律上可不可以啊，如果没有人追究，那这事顺理成章的那算捡着了。那如果说不顺理成章，可能产生问题的情况下，那他又一不是他的产权人，二他又没有代理权，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的交易可能确实是无效的。
0: 对、
1: 哦、
0: 这个我就遇到了真实事儿、哎、咱以前听众前两天有听众就、打电话参与节目就说到了、他说陆姐你看我是这个房主哈，
1: 对，
0: 然后呢他说呢我是当时没在家里，拜托我母亲卖房子、然后呢两边签合同了，结果呢就是买房的人对方就反悔了，交了2万定金，他意思那你要是按合同你反悔的话，我定金就
1: 4万，
0: 就反那个双倍返还我定金嘛，
1: 对
0: 哈，
1: 4万，
0: 然后他就说，你看我想这个就是他我要扣到定金，结果说后来人家就突然就是发现了一点，就是这个合同我是我母亲带我签的，我没签，人家就抓着我这个了。
1: 对，
0: 哎，然后呢，
1: 白签了。
0: 对，然后呢，人家律师也说了，说这个东西你就很难界定，人可以叫无效或者叫效力待定啊什么的，你就。你好像你把、
1: 哎、
0: 后来他也没办法了，说你看就是人家抓着我这一点了，不是我签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然后你要不没签，不是你签，我说你母亲这个有那个委托公证，他说啥也没有，母亲也没有委托公证，没有这些，那你就没有办法，
1: 是这样，是这样的，
0: 就给对方一个这个机会了。
1: 对对对，你看邢卢老师，你看提到这儿哈，我也想起了一个案例，也是我们曾经经手的，这就是夫妻俩。但是上面那个产权证上写的啥呢，是单独所有，也没有抵押，也没有贷款，也没有任何纠纷。也没有查封，那么正常来讲呢，那这个事儿就这个房子就可以交易了。然后这个谁呢？这个产权人就原产权人就和买房人签署了，在房屋中介的这个协议下就签署了这份合同。那么看似说这个很正常的一个合同，但是最后呢，这个合同产生了一个诉讼。这个就是听众朋友们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夫妻二人。
0: 对，
1: 因为。这个疫情前的这个房子都上浮，
0: 嗯，
1: 然后他觉得他买这个房子特别便宜，他当时买的是校区房，哎，铁岭的，哎，他觉得说买的特别便宜，然后呢，这个卖房人呢也着急用钱，就把这房子卖了，
0: 嗯，
1: 哎，等后来啥呢？不着急用钱了，这也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可能这十多天可能就缓过来了，然后呢，回手上呢说我这房子不卖了，不卖了呢，他要给谁呀？给人家买房人。双倍的这个
0: 赔偿，
1: 一个是一个是本金返还，二呢是赔偿这个一倍的啥，一倍的这个赔偿金，就等于两倍。然后最后他们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意呢？那就是说这个就让他们钻了个空子啊，钻了个法律空子。
0: 夫妻共同财产，
1: 夫妻共同财产
0: 没同意，
1: 我没签字，
0: 对，
1: 我没签字，我要求诉讼，我要求诉讼，你侵害了我的权利。结果这份协议是无效的了，那么定金也就不用返还了，所以这是现实的一个
0: 对、
1: 一个例子，
0: 这里一定要注意啊、来继续接听众热线了啊。这个是王女士，你好。
2: 你好张老师，主持人
0: 请讲。
1: 哎，王女士好。
2: 我先问问我那个房产就是过户的事儿，这个房证吧是我的名，我要过户给我姑娘都需要什么手续呢？
0: 你上以买卖的方式呗。
2: 卖的方式用不用我老伴儿？就是那个，其实
0: 不用。他房产证不你的名字吗？
2: 对对对，
0: 你爱人可以不用去交易所，但是你需要拿着你们两个人的户口、结婚证以及你爱人和你的身份证原件。
2: 啊，完我和我姑娘去。
0: 对，你就是你姑娘也是一样，就你们买卖双方拿着户口、身份证、结婚证、产权证的原件。然后你需要带着你爱人的结婚证的原件，而这个你爱人身份证的原件，你爱人可以不用去啊。
1: 爱人得给。

0: 也写个授权啊、
1: 哦，授权也不用，现在交易所不用，
0: 不用了，现
1: 在对都不用、
0: 哦，
1: 很简单啊、
0: 哦
1: 嗯，因为他是
0: 房主，
1: 对，
0: 嗯嗯，
1: 你就你爱人就直接你带着你们俩结婚证、
2: 嗯、
1: 身份证，
0: 嗯，
1: 原件就行，
2: 结婚证、身份证、户口
1: 原件，
2: 原件啊，
1: 对，
0: 嗯，
1: 女儿也是就可以了啊，
2: 那以是买卖的形式，
1: 对 对,
0: 对，以买卖形式，
1: 嗯，交税就可以了，
2: 税大约是多少呢？
1: 你房子建筑面积多少米？
2: 建筑面积73.8。
1: 你跟爱人名下还有其他房产吗？
2: 那个我爱人就是他有一个哥俩一套房子是哥俩的名。
1: 嗯，那你们也得算，那你还有个1%个税，就是说你们夫妻名下两套房对吧？
2: 那属于一套半也得算两套。
1: 啊、那当然了，那套也有他名啊。2%一个契税一个个税，一共2%。这套房子交易所会给你进行评估，评估额的2%啊。
2: 嗯嗯嗯。
1: 哎。
2: 好了，谢谢，
1: 再见啊、
0: 嗯，不客气。
1: 哎，现在吧，交易就越来越简单了，带动越来越少。
0: 啊、
1: 嗯 嗯, 嗯，但像咱说到了，你就是夫妻这个共同这种，
0: 嗯、
1: 像张老师刚才说那个案件似的哈，
0: 嗯、
1: 双方都同意，没有争议性。一旦出现争议的时候，哎，反过来的话就、
0: 这个、
1: 就容易把这个点倒住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哎，
0: 钻法律空子、
1: 哎。对，所以说大家这一点吧，就是一定要注意。你像我们说到的方式方法很多，你像我说的，你要是说，比如母亲帮代签了、
0: 嗯，
1: 当时说在外地，像刚才张老师说，夫妻二人就一个人签的话，那你完全可以这样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通讯设备这么发达对吧，
0: 嗯，对，
1: 你比方说你是有视频为证啊，有录像为证或有其他为证的话、
0: 嗯、
1: 你能确定说他确实是这个他代理他同意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哎，就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一点啊。然后哈、啊、还有就是那比方说咱们还有一点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有一些朋友就是防这个的哈，我就碰着过咱们有一个听众、
0: 嗯、
1: 就是他这个母亲、
0: 嗯、
1: 然后就跟我探讨说，陆姐你看这房子吧，我以后是要给我孩子的，但你说吧他这个年轻20来岁，他说平常呢、
0: 嗯、
1: 也觉得他不是那么特别，他感觉特别像样哈，
0: 嗯，
1: 这房子呢我还想说给他我俩一块买有名，他说
0: 嗯，
1: 这个我这个份额哈，他说我是不是带个我的名、嗯、是不是只要带个我名的话我这个他房子单独卖不了，我说可以，我说你哪怕是这样你99的你的房产99的份额都给孩子、
0: 嗯、
1: 你就占个1%，
0: 嗯
1: 啊也行
0: 啊，可以，
1: 这是你俩共有，
0: 因为是共有人，
1: 哎，到时候
0: 他
1: 就卖不了、
0: 嗯、
1: 不对
0: 不对，
1: 他
0: 不按照你的份额多少，他按照是、
1: 哎、
0: 是否共有，
1: 然后呢你这样的话就他想卖卖不了，
0: 嗯对，
1: 哎，有那份额，就像咱们第三个问题一样，就是如果咱有共人、
0: 嗯、
1: 共有人的话一个人才不行、
0: 嗯、
1: 对不对，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嗯
0: 哦，同时呢，要如果说站在买方的角度想法下，这房子你也不能卖，
1: 对呀、
0: 啊哦、这房子你也不能卖，因为共有人呢就必须是共有人都同意啊，出示这样的东西，那否则的情况下，他现在目前来讲，他像即便现在啊，可能说他同意，说他也说的对方都同意啊，没有问题，没有争议。但是我想说了，那他过后就说有争议了，你又如何呢？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大家直接就在这个没有发生这样的苗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规避了。嗯。对，
1: 再一个像张老师说，你比方说两个人共有产权，那有一个人出现不了现场的话、
0: 嗯、
1: 那很简单，咱们到公证处委托公证书呗、
0: 嗯、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哎，
0: 就可以
1: 了，走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啊、嗯、
0: 对，
1: 就是可以的。然后啊，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介如果说催着啊，就是中介为了促成成交嘛、
0: 嗯、
1: 啊，紧着就是先交定金，先交定金，咱们好多听众朋友就看了，哎呀，房子看好了、
0: 嗯、
1: 连合同都没看先把定金交了，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提倡啊、
0: 嗯，这个不是关这个不提倡的问题了，陆陆老师，就是你说的这个
1: 咱不能这么做，
0: 对，就咱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去做，
1: 我们正规的中介
0: 对对对
1: 他也不会让你这么做、
0: 哎、
1: 如果你找的是正规有资质中介、哎、他得告诉你咱们你看好了以后、
0: 嗯、
1: 咱们三方约到一起，你得所有的都商量好了签了合同才收定
0: 金，
1: 对，哎，
0: 因为现在呢怎么说呢，就现在这个发生很多纠纷都是什么呢，出在了中介上，哎，这个中介呢他是有的可能是什么呢，你快点交定金他是为了啥呢，他有的是他扣的房，哎，他不是真正的房主，他房主比如说我这个房子卖20万，他觉得中间有空间，哎，他把它怎么样了，简单的装修了一下，然后呢他就可能卖28、29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你交了定金之后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绝对的不提倡啊。虽然说这个房子可能是这个房子确实便宜，但是当了交了定金之后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呢一旦你先交钱，买房人就容易陷入了很大的一个被动角度。如果说产权有问题或者房子有纠纷，那定金很难退，那我们最后还得跟他打官司。所以说这个的建议啥呢，大家一定要按照什么顺序呢，就是说先查产权再看房。啊、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先看房后查产权，然后呢再谈价格我们再交定金，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顺序，而不是说先交定金再看房再查到， 那是错了，相反了，就是而且呢，所有的承诺啊、大家都要记住了，说怎么怎么样的，说我这房屋当中的所有的设施我都不动了，所见即所得。那么我建议你呢，哈，在合同当中你都写上。
1: 嗯，
0: 等有一天他到房的时候缺这个少那个的，你难免有这些纠纷。嗯，所以说呢，不要相信口头的，都要把它写进合同里。
1: 这个我们跟大家举过很多例子啊，
0: 嗯，很多，
1: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比较正规负责任的中介，
0: 嗯，
1: 他也会问说你房主，你给这个买房人都留什么东西的话，大概人家几个大样人都给你写上，
0: 对对
1: 啊，
0: 对对，
1: 就像我们说到的，那以前，
0: 嗯，
1: 那房主说了说留电视啊，
0: 嗯，
1: 咱买房的时候，听众跟我说，哎呀妈，陆姐呀，啊
0: 嗯，
1: 当时那个电视我干的那时候就年头早的时候，是一个那种就是特别大的，
0: 嗯，
1: 好几十寸的挂在墙上的啊，
0: 啊对对，
1: 结果他说了，
0: 嗯，
1: 等我交房的时候给我弄了一个18寸小电视给我摆着呢，完了人家说了，你看那个我亲戚朋友要走了，你看你这不也给你电视，他说了，我说下回你就记住那种价值什么几千上万的，
0: 嗯，
1: 你把牌子都得写上，
0: 是，
1: 哎，
0: 尽可能也附一个录像，就全程的一个房屋期间的录像，
1: 哎，照一个，
0: 哎，对对对，
1: 这个照下来，把它拍照也行。你看留的是你说白了，
0: 这
1: 品牌就是这些东西，
0: 是这样
1: 啊，
0: 对。
1: 甚至有的房主以前，
0: 嗯，
1: 我们那个就是咱们评估师张顾问就说过，
0: 嗯，
1: 说的他见过有一个房主到啥程度，
0: 嗯，
1: 把地板都给人骑走，
0: 哎呀妈呀。那他固定设施的，
1: 哎，然后呢，他还有说了，说的你看那排烟罩给我做点价，人张顾问也说那排烟罩也算固定设施之内的，说你总不能把马桶的给人撤走完，告诉你给我做点价，我给你留下吧，对不对？哎，你像你空调啊，
0: 嗯，
1: 冰箱什么的，说人家看好你做点价，
0: 哎，
1: 给我留下，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方面大家就，
0: 嗯，
1: 那咱们就像张老师说，
0: 嗯，
1: 要不咱就写在合同上，
0: 嗯，
1: 要不然让张老师咱拍个视频伪证，
0: 嗯，
1: 拍个照片伪证，你给我留的啥？
0: 还是要写到合同上，
1: 哎，
0: 再加附个视频，
1: 哎
0: 啊，最好不过
1: 对
0: 啊，
1: 哦嗯，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哈，衣食住行的啊，消费啦，金融啊，养老啊，包括呢很多这个反诈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呢，和这个张老师还有陆姐来交流探讨。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快手啊，通过快手呢来这个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话，就是更需要我们叔叔阿姨提醒注意的，就是涉及到钱的问题了啊，就是咱们房款买房的时候了，你像好多老年人在买房子交二手房这个定金啊，要如何来防止这个定金被骗，或者说是这个退不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它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对，那我们其实怕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口头约定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没有证据来显示。第二个就是收据乱写。这个也很重要啊，听众朋友们，这个可能你们涉猎的不多，就很多人交了钱呢，最后连证据都不完整，就是连证据都没有，说我手里我交了钱，我没有证据啊。那么这个呢，大家要注意的，怎么样去规避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定金一定要写定金协议啊，要写定金协议，这个协议当中写上定金，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是一定的定，而不是言字旁的那个定字啊。
1: 嗯，
0: 哎，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 简单常说，言字旁定可以反悔。
0: 对，言字旁的定可以随时反悔啊，就是他定的是口头定下来了，说我可以要，可以不要。
1: 嗯，
0: 那么一定的定呢，宝子盖这定是一定，我交了定金，你要再如果说房主你不卖我了，
1: 你也不
0: 或怎么样的，那你就得按照什么呀？按照这个
1: 违约责任，
0: 法律规定了，双倍了啊，
1: 嗯
0: 哦，所以一定的定。哎，然后呢，写定金协议，这个协议当中啊，你就要约定一下的了。第二呢，那么协议里你要写清楚什么呀？比如说房屋地址啊，总价款呢，还有过户时间呢，还有违约怎么样退定金。有的人说了，说我10天到房，结果30天还没到房呢。哎，那这都是存在这样问题的啊。还有就是说，如果产权有问题，无法过户的，或者定金啊要全额退还的啊，这些大家都是要注意的。还有就是不交大额的现金，尽量的走什么银行转账。因为啥它有痕迹啊，保留好转账的这个凭证。其实就是一句话，定金不是随意啊给个收据就完事儿了。嗯，啊，那么必须要写成什么呀，写成协议。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因为你这个收条呢，可能你交了定金他给你打个收条。这收条可能说收到的不一定是钱呢。啊，收条也可能说我收到你这个一个铁锹，我收到你一台增车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协议当中，定金也要写个协议啊。
1: 嗯， 我们也都知道啊，就是二手房不管你是有抵押贷款也好、有被法院查封啊，有各方面也好，它都会有这个冻结交易不了哈。
0: 嗯，
1: 哎，再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来判断这二手房到底它有没有法院查封啊，有没有冻结的哈。
0: 嗯，是这样的，对。这个问题呢也特别的关键。如果我们买了一个啥呢，买了一个房子看似都非常好。然后也看了房子了，什么都看了，就是没到产权交易中心去查档案。那么这个房子确实房主撒谎了，那么他有贷款的，但这个房子确实是他的，但是他这个房子因人查封了、那查封了，查封又也有好几种，一是贷款，二是被法院诉讼查封涉及到案件了啊等等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大家就要这个记住了啊，查封是最大的一个疑难杂症啊、钱交了，房子却过不了户。甚至可能被执行，所以说呢，这一步绝对不能省，那么就怎么样呢？你带上产权的相关信息啊，到这个不动产的产权中心呢，你去查一下档，然后呢，查完了这个房产有没有查封啊、抵押呀，或者是司法限制啊。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你就立刻哈毫无决定的就怎么样，就放弃购买。不要说心存侥幸，哎呀，他说的特别好，我这个是怎么怎么样的啊？我贷款，我几天就还上了。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说呀是永远是说，做那是另一码事儿、
1: 确实是这样啊。还有的就是像咱们说到了，好多朋友说到了，说你看现在好多房子它都是有这个有贷款的，没还清的、然后这房子要出售，不是不能正常出售哈。正常出售的话，你就比方说几种方式，你比方说像那个让房主自己先把贷款还上，完咱再交易，或者说你要是说房主说我这没有钱，有钱我就不贷款了，那你可能就会要承担点风险，就是你先把一部分你的这个首付哈，一部分这个钱给到这个房主，让他先解贷，对吧？解完贷以后再交易，但这个都有一些这个风险，所以说呢，最好啊，咱们还是选择说让房主把这个还清，咱们再交易，是不是？
0: 对，现在是这样，现在是民法典实施之后啊，还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说这个房子可能说原有产权人是贷款的房子。那么他现在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那他还欠银行一部分钱，对吧？那这一部分钱可不可以不还呢？能不能交易？能了，
1: 代押过户。哎，
0: 代押过户
1: 可以的，但是代押过户吧，说句实话，我也是就跟咱们好多听众朋友问了好多银行哈，就是这个需要匹配的条件比较多，
0: 比较严格，
1: 严格。然后所以说咱们哈尔滨吧，开展的银行，说句实话，这个不多。
0: 哎，对对
1: 对,
0: 对，是的，这法律是这样界定的。
1: 对，
0: 但是呢，一般的银行他都要求让你还一下。
1: 对，代押过户吧，就是南方这边这两年相对多。但咱们这边还是比较少，因为你想，首先你匹配银行，你代押过户得同一个银行。你比方说，我选的是建行，那张老师说了，那我选那个人民银行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匹配不上有的、
0: 然后还有你贷款的条件够不够？
1: 对，你的资质，你贷那些钱能
0: 不
1: 能这个转过去？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有没有偿还能力？他都要审核，严格审核的啊，
1: 再有一个啊，就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现在呢，人家二手房咱们也都知道，无论是银行还是交易所哈、给咱们都做免费监管，所以就提醒大家一定要走资金监管，对不对？
0: 哎，对对，这个办法是非常好的。走这个什么呢？就是资金监管。这个资金监管的这个，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好像都好像虽然说不是非常强制，但是一般的都是这么走的，
1: 说是自愿，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不是亲属之间、
0: 对对对对
1: 或怎么样的话，咱们肯定要去做资金监管、
0: 对，你房款先放在银行、或者说住建部门
1: 到交易所，
0: 对
1: 你
0: 他有
1: 人多放心，
0: 对，现在一般的银行就做、
1: 他是这样，贷款的时候他那个放到银行监管、如果你全款的话就是交易所监管。
0: 对
1: 对，
0: 然后呢，你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可以什么呢？尤其是老年人，你积蓄来这个来之不易，我们要防止什么付了钱却过不了户的这样一个说，我们说房东卷钱跑路，哎，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大额的现金最好走监管啊、走监管，不要私下的一次性说转给个人啊、不要这样的，尽可能资金监管。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解答您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问题。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哈，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留言啊。今天给大家来聊的是我们在住的方面啊，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在选择二手房方面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归纳。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买房子二手房还涉及到一个大块，就是什么咱们说到的清欠啊。
1: 嗯，
0: 这个清欠呢，大家别看说是哎呀就水电煤气啥，这不是小事儿。煤气呀、物业呀，包括说咱们那个报销费，如果这些有欠的话，那是一大笔钱，对不对？
1: 对 对。
0: 哎，好多你像咱都知道，那报销费是有滞纳金的。
1: 是这样
0: 的，按天算的啊。
1: 对。
0: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要说到了，说怎么要去好好查，避免遗留债务，对吧？
1: 嗯嗯。像一般的像东北这块来讲呢，我所了解的就是房主来承担物业和报销费。
0: 对。
1: 啊，房主来承担。哎，一般承担报销费，物业费可能都要自己掏啊。但是呢，如果说产生这样的一个物业费了，可能额外的费，就是这个消费呢，可能就要额度高了一些了。你像水费电费现在我们都是欠费就停。
0: 对呀、
1: 哎对，他好像欠不了多少。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作为我们说你要提前做个预防。就这些费用看似说我们说比较零散啊，没有多少钱，但你累积起来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字。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过户前呢，你要到什么呢，物业呀，还有这个我们说的水务啊，还有电力啊，还有燃气部门呢啊，你要查一下。查清楚了再结账，或者说你在合同里写清楚啊，合同里写清楚，写什么呢？就写明说这个交房前所拖欠的这些费用由原房主承担，然后呢预留一部分尾款。你比如说买这个房子，你可以留他点部分费用。
0: 一般都是转尾款，定金呢转尾款怎么、
1: 哎、
0: 都要留尾款。
1: 对对对对，
0: 哎、咱们好。
1: 然后交房的时候清欠的就是多退少补、
0: 哎、
1: 啊，折抵到房产当中。
0: 对、
1: 这个费用
0: 就很简单。
1: 嗯、
0: 因为你像这个，你比方像刚张老师说，你水电煤气什么咱能停，你像那个报销的话哈，
1: 是
0: 咱停不了。就是你要是分户供暖的，可能还有可能给停；你不是分户供暖的，他也不能停。
1: 嗯，
0: 你欠多少钱，你这个必须查，
1: 对
0: 对吧？
1: 分户的时候，他也是分你是冷山或车库，他、
0: 也
1: 不能够白
0: 停，
1: 他也会收30%的
0: 40%。
1: 40%，车库都不让停。
0: 啊，对，对，但是咱们就是说，如果说像咱们像冬天叔叔阿姨们出门了，做候鸟去了，咱们家里边那块是交40%的就行了。
1: 嗯，对。
0: 好，继续来接电话啊，宋女士你好，请讲，宋女士。
2: 哎，您好，
0: 请讲，
2: 是我的电话是吧？
0: 您说，
1: 嗯。
2: 哎哎，是这样的，我刚才听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关于房产的这个事儿。我们家什么情况呢？就是老人，都是快90岁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呢是我爸爸的名儿。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我妈妈那个意思说，不知道这两位老人说自己那个什么时间先走。就比如说，要是我父亲先走的话，这个名儿是直接能过到我母亲名下。还是怎么样能节省一部分费用，说直接是过到我们儿女的名下，怎么整我们更划算一点。
0: 当然是过到儿女名下了。
2: 但现在是这样，儿女这一块就是自己都有房子，如果过到儿女名下的话，那就是我们都是第二套或第三套，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税费啊？
0: 第二套没问题，因为如果你那个房子建筑面积到了140了吗？没到吧？
2: 没到
0: 140的话、如果你要是第二套的话，契税就是个1%。但
2: 是
0: 如果你要是名下已经有两套房，第三套就3%。又或者说是，那如果你们兄弟姐妹没有争议的话，那等着老人百年以后你们继承也行啊。
2: 啊，对，现在就是我妈那个意思，就是说害怕，因为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就说害怕这个他先走，然后要是他走了之后，就是直接能过到我母亲名下吗？
0: 不能，也得走继承。
2: 也得走继承。
0: 对。
2: 啊，那就是继承这一块可以过到我母亲，因为我母亲身体还不错。
0: 不是，宋女士是这样哈，为啥说不建议你这么做啊？咱们打个比方说。比方说父亲先走了，母亲来继承，那好，母亲继承的时候咱们得折腾一把所有的继承的手续办。
1: 对。
0: 完了交易所如果办了，你得交继承的费用啊。母亲继承了，交继承的费用了，交完了。然后等母亲百年以后，子女还得继承吧。哎，你再办一下继承手续，再交一次费用。你觉得说这样合适吗？
2: 明白了。
0: 你不是问我哪种省钱吗？
1: 折腾两次，
0: 折腾两次，还得花两次费用。
1: 你这你这不省钱，你
0: 真是多
1: 花
0: 钱了，还
2: 多
0: 费事了呢。
1: 对
2: 对对对，
0: 你现在就是两
2: 对。

0: 对，两种，一个就是现在老人如果身体比较康健，能跟你们到交易所办手续，那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谁是做个买卖交税。再一个就是等老人百年以后，你们子女来继承哦。
1: 就是百年之后，这两个老人都要走的，是不是？
0: 啊，对呀。
1: 两位老人都走了之后，是不是？
0: 不用非得两人两位老人呢？
2: 你要买卖，现在就可以。
0: 对呀，然后你要是做继承，
1: 现
0: 这
1: 在
0: 房子
1: 就
0: 不
1: 可
0: 你
1: 以。
0: 父亲的名儿吗？
1: 对，
0: 你如果你
1: 是
0: 像
1: 我
0: 张老
1: 父
0: 师
1: 亲
0: 刚
1: 的
0: 才
1: 名。
0: 说的，如果父亲的名儿，你要是想做买卖，现在就直接你父亲打个比方，他把房子说同意给你了，你俩到交易所交税就行了，就办手续就完事儿了，更名。如果说你们现在都不想动，那就等你父亲去世以后，然后你们商量好了谁来继承，完了直接带着母亲一起到公证处，也好，到交易所也好办继承就行了
1: 那行了，就不用直接就是再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0: 那不
1: 是吗？
0: 再多费一
1: 就
0: 遍事儿吗？
1: 多费一遍事儿了，
0: 还多花一分
1: 明
0: 钱，
1: 白了。
0: 对
1: 懂了，懂了，懂了。好嘞，
0: 好，我们再会
2: 好，
0: 啊。因为你说张老师，咱现在吧就不敢肯定的告诉他说你这个继承不用花钱，你到交易所，因为我们说到有一些交易所人给你办不了，对不
2: 是这样，
0: 对？
2: 是
0: 啊，有一些咱们还得告公证处花
2: 对，
0: 费用，对吧？哎，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来拨通。再就说到咱们二手房里面现在常见的一个就是户口的事儿啊，
2: 很多，
0: 我们都多次提醒大家说你这个户口的话吧，你也就是压点钱的，要不就你又是房主，有的时候说，你看我这户口没地儿落，我现在放着，等我这再买房找地儿落，我再落走。我就以前提醒过咱听，我说那你再压点那个尾款，对吧？你要不然他会给你不签。咱们甚至有的说房主买房说的，哎呀妈呀，陆姐，我买的那是就是算三手房了，说那个一手房的那个房主那个名儿在这挂着呢啊，然后他说的说都找不着他那人了，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咱最好是要把户口得迁出去买，是吧？哎，
2: 像这种的很多啊，很多不是这个，我经常我接触的就好多好多的问题了，就是买完房子的时候，房屋都更完名了，也过完户了，这房子是不是你的？是你的，但是这个原房主没有迁走吧户口。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影响就特别大了影响特别大了。户口没有迁走不处理的，那你以后卖房、拆迁，还有子女落户，还有学区使用，都可能受到限制了都可能受到限制了。那么这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就是说你在签合同之前必须来核实户口情况必须核实户口情况，然后合同里写明户口迁出时间，然后逾期违约金，并且预留什么呀？尾款。那等到户口全部迁出之后呢，咱们再给他结清咱不是说特意要留他钱，是因为啥呢？你要落地为实你光说不行，那你一定要把这户口迁走了之后，你要说不迁走，那对于你以后你卖房，那现在说你这个东西肯定就要有问题了。还有就是拆迁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要签字，户口上的，那他来不来签字？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肯定不配合，那你最后你这手续就会很难，然后还有你子女落户啊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听众朋友们，在你们以后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看一看，就是啥呢？原房主在多少日之内，你必须迁走，落实到纸面上。
0: 对，因为吧，像咱说买个校区房的话，就算是能给你公民过户过来，过了这个房主这个户主是你的名，但你说你那上面还挂个别人，以后在你要出售时候，万一影响你的话，咱得不偿失，对不对？
2: 其实邢璐老师，我就遇到这
0: 你
2: 个事儿
0: 看是
2: 了。
0: 不是啊？
2: 哎呀，我是一个朋友介绍的这个房子，然后我就买了，21年买的。
0: 后来你
2: 买
0: 发
2: 完
0: 现
2: 这
0: 那
2: 个
0: 上
2: 房
0: 面
2: 子，
0: 他那个。
2: 这个房主呢？就消失了，就到现在消失了，电话也都不带通了，是啥？这都买10多年了，然后现在这个人也迁不走，还都在
0: 还在那空挂
2: 我本人的问题，你看，
0: 虽然说可能对于现在我们没啥影响，但是咱这么说吧，就咱卖房子，如果对方特别在意这事儿，可能这交易就交易不成了。
2: 是这样，
0: 哎，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空挂是不影响咱们来回说这过户的哈，但是你有些人很在意这个事儿。
2: 对，
0: 尤其买校区房，人就更在意这事儿，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哎，所以说呢，就如果有一些朋友说遇到了，说像刚刚陆姐说的，说那你看我这房子吧，我卖了，我现在手头就是我没有房可以落户哈，怎么办？我们不说了吗？你可以是这样的，人家社区有集体户口，乐道社区集体户口上先暂落啊，他可以有地方给他落，让这个管片民警呢跟他就想办法就说了啊。
1: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你看张老师说了，从这以后我特别在意户口这买房子户口这事儿。 啊，真是哈、啊，
2: 我都遇到了。你说我还
0: 对呀啊 啊，这个按理说不应该哈、啊，张老师。
2: 是啊，你说我干这个
0: 一时大意了，是不是？
2: 朋友介绍的房子，
0: 对，然后我们就没去想说他这个
2: 太
0: 户口这事儿，
2: 对，太相信，
0: 对，但
2: 要相信、
0: 这两年我们发现，就是落户这个有人没迁走这事越来越得到大家重视了啊，确实要重视。

0: 因为张老师说那时候年头还早了一点的，对吧？
1: 对，那时候还早。
0: 好啊，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种常遇到的有一件事，就是这个房子，咱买这个二手房的时候，哎呦，有没有出租的这种情况啊？
1: 哎呀，这个很多，
0: 后续也挺头疼
1: 啊。对，这个不光是出租的问题了啊，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啥问题，还很多问题吧啊。就首先第一个，这个房子你表面看是空的啊。但实际已经租出去了，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影响说买房呢？那当然一定会了，
0: 肯定会影响
1: 啊，肯定是会影响。
0: 租房子租客也不干呢，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因为这个法律上规定叫啥？叫买卖不破租赁。
0: 对，
1: 你租的这个房屋，虽然说你不是产权人，你是租来的，你在这个租期内你有使用权，但是呢，你这个租赁期可能没到期。然后呢，房主说我现在缺钱也好，怎么地也好，我要把这房子卖了，那你要迁出去，这可不可以？是不可以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叫买卖不破租赁啊，租赁还以租赁为主。那现在除非说租赁人啊愿意说腾出这个房子可以，那么就租户在这个期间内可以仍然有权继续居住，不管你的产权变更不变更。所以老年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你买了之后呢，可能说我着急要用，结果呢你却用不上，人家签了三五年的合同，你这三五年你等吧，是吧？你这个就是即便你到法院去诉讼了，那么买卖也不破租赁。
0: 对
1: 啊，
0: 除非说是你买了这房子，我也想正常我就租着得了，我不着急
1: 住
0: 还行。
1: 那可以，那你就直接就租给他就可以了。
0: 对，你像张老师，我买这房就是想自住的，对不对？你这闹不闹心？
1: 特别有一些门市房，
0: 对
1: 啊，
0: 我想自己用的。
1: 对，买完我就要用，
0: 嗯，
1: 结果你完了，你回头你现在这个房子可能你都退了，你这就中间闲起来了。
0: 对，
1: 哎，很多很多的这样
0: 会有这样的损失的。
1: 对，
0: 啊，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买这个房子说你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房屋是看似空的，哎，租着呢。
0: 再有一个就是啊，咱们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价格的原因呢，各方面了哈，咱可能买的那个就是老旧的二手房啊，这个的话你可能在很多地方呢，尤其它会存在着一些叫做什么呢？质量啊，这些隐患我们要多注意，啊，
1: 质量存在了，
0: 对，
1: 对，质量
0: 存在太老了啊！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就很多人就什么呢？就是二手房，尤其是就是重视房屋的质量，特别说是这二手房可能年久的房子是八几年的啊，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有些问题你晴天是看不出来的啊。买房的时候你不行，你就买旧房。张琪给你们个建议，买旧房就是特别古老的房屋的时候，你阴天下雨天去看。
0: 嗯，
1: 然后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们不太理解，为什么呀？因为晴天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不知道它漏不漏雨，渗不渗水等等的啊。雨天啊，就一验我们就明显了。那所以说呢，这个呢就建议大家尽量雨天去看房，重点呢是看楼顶，特别买顶楼的便宜啊。
0: 对，
1: 还有墙角啊、卫生间呢有没有渗水啊，然后看墙面有没有大面积的开裂，那这个大家要注意了。还有就什么反潮长毛的，
0: 对，
1: 还有的呢叫我们北方人叫什么叫河了，那就是寝字水字在墙上有没有留下来，
0: 就是有漏点，
1: 水渍留下来之后它是发黄的，我们一看就有水渍的，这个它一定是漏的啊，它一定是漏的。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如果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在亲友的陪同之下，如果发现了有这样的重大的隐患啊，就不要强求的要买这个房子了。那这房子可能后续的这个纠纷呢，会很多，你不跟房主打官司，你跟物业打官司了开始啊。
0: 还有就是老房子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二楼的话，那个下水老容易堵，你得问好了啊。这个
1: 很头
0: 疼的一件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哎呦，
1: 哎呀，还邢洛老师又提醒我这个，我也在
0: 又碰到过，
1: 又碰到过啥事儿呢？我这碰的可多了，干29年了嘛。
0: 嗯，
1: 又遇到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租门市房，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一楼都是门市房。租门市房有的时候门市房一二三层，你看就我那都五层的。那现在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这个楼，你这栋楼里有没有开饭店的？
0: 嗯，
1: 哎呀，有的开饭店呢，他就把那个下水道啊，那个油垢啊太大了，
0: 对，
1: 总堵，然后你这就
0: 反了，
1: 总反水，
0: 哎，
1: 总反水，然后总掏，
0: 对，
1: 特别三九天，而且弄的是冒烟咕咚的。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在买房的时候都要注意。
0: 对，再来接一个听众的热线，张先生您好。
2: 请
0: 讲，张先生。
2: 哎，我是这个有个事咨询。
0: 您说。
2: 就是说这个我现在是我和我爱人的名下，就我爱人名下有套房子。有套房子现在儿子儿媳妇结婚以后是我的我爱人的名。 现在呢，儿子儿媳妇结婚都有孩子，我们想把这名儿，把这房子给过户给孩子名儿和儿媳妇名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怎么合理避税呀、啊？那个合理，怎么办最合适？
0: 没有啥合理避税，就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办法，就是房子没有贷款吧？
2: 没有，啥也没有，都
0: 那你就走买卖，买
1: 卖
0: 是最省钱、税最少、最省事儿的。
2: 哦，买卖是这样，要走买卖的话，那个是不是先交一部分？比如说我儿子买的买去，是不是他得交定金？
0: 不需要，你们这个
1: 你自己家
0: 的之间，你们自己家的事不需要动钱，就直接到交易所交税就行了。
2: 哦，
0: 啊，然后交易所会问你，你做不做资金监管？我说，你说了我不做资金监管，交易所这个资金监管是自愿的，像你这种父子之间的不需要监管，你就直接交税就行了，不需要动钱啊。
2: 这个税怎么个交法？
0: 你建筑面积多少米这房子？
2: 我这个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应该是110吧。
0: 您和爱人名下还有其他房产吗？
2: 我爱人的名下还有，咱都是就是海南的房子，这都有。
0: 我问哈尔滨的，咱哈尔滨你俩一共名下有几套？
2: 他的名下没有，我的名下有。
0: 夫妻以共同为单位，我问你俩一体，你俩一起，咱哈尔滨名下有几套？
2: 那我俩有这个有住房是一套，
0: 住房一套，就问住房，我就问住房。
2: 啊，住房一套
0: 啊，
2: 一套
0: 的话就是很简单，契税1%，也没多少钱啊。
2: 哦，好好好，
0: 交易所评估额的1%就可以了，很简单，到交易所就办，2小时就完事儿啊。
2: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1: 哎，这张先生给提醒一下啊。这个张先生是这样的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房子你是给儿子不要钱对吧？啊，不要钱啊。那你要是我说是，你要是不要钱的情况下，张琪就给你个建议，好吧？给你个建议呢。邢璐老师给你是一个建议，然后我再给你个建议啊，就是你本来就是不让儿子来给钱，就是说你是属于等于给他们的房子，但是只是说呢，咱们是以买卖形式交易。对吧？但是呢，实际没有给付。我建议你和您的爱人啊，写一份赠与，单独赠与给儿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们还毕竟还这个年幼啊，小，一旦婚姻要万一有变故，
2: 都几乎都有孩子了。
1: 是，我知道，如果一旦婚姻有变故，这个房子您可能您
0: 张老师
1: 夫妻两个人的，
0: 是从法律方面给您个什么建议？这张先生可能没太听懂啊，就是想告诉给您一个另外的一个比较保险的什么的，你们可以写个赠与协议，就是指定说这房子是赠与你孩子一个人的，就是如果以后因为你现在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他，就是他俩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对，
0: 这回你懂了吧？啊，好的，啊，这张老师给你们从这个另一个
1: 法律角度
0: 、也是我们常碰到这样的事儿的哈，给大家一个这个警示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哈。再次提醒您，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再继续聊聊咱们二手房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大多数咱们呢好像也都得是通过中介去这个买卖房子哈，帮着咱们办手续，对不对？有的时候咱们就会发现了啊，尤其叔叔阿姨买房子的时候，咱说白了，有的时候不太这个抗劝，是不是啊？不太抗劝啊。哎，比方说中介就给您说了，这夸大这个优势了，隐瞒了缺点了
1: 啊，房子怎么好？
0: 哎，然后呢，我们就签了，签完了合同以后，甚至说交了房才发现这儿不对，那儿不对的啊，这个版本对不上了，这个我们如何来防范一下啊？
1: 好。对于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口头承诺呢，那么我们说永远是口头的。比如说中介说采光特别好，小区很安静，或者说以后有这个升值的空间等等的，那么这个我们都写到合同当中去啊，尽可能的。也就是说，房屋中介跟您说的所有的这些夸大其词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写到合同当中。以后你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就有了证据。说小区怎么采光好，到这一看采光也不好啊。
0: 说很安静，结果门口有早事儿，
1: 有早事儿啊，还有广场舞，所以说呢，这个呢就不要轻信的口头宣传，相信了，我们应该啥呢？承诺全部写进购房合同当中去，然后老年人也要早晚的两次去看房。为什么早晚两次去看房了？因为你采光一定要看早晚啊，你同时从个太阳你也能看到这个房屋的朝向。都能看得到，还有呢，噪音呢，周围的环境啊，所以说不要说是我们仓促的去签这份协议啊，这份协议一旦签了，钱一旦交了，那么你就是被动的了，你就不是主动的了，哎。
0: 嗯，确实是这样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如何来保证我们这个二手房的交易能够顺利，让我们说能够这个很好的说大家常提出注意事项，那第一点要注意的话，我们就得把这个合同签好，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哎，这个从张老师从法律角度说了，你到时候日后真有纠纷维权，咱拿啥维权呢？不得有那有这个合同吗？
1: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合同的话，哪些条款我们是不能漏的，哪些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
1: 这个主要购买二手房的时候就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些可能就是我们说全款买房啊啊。如果操作不当，风险就可能更高一些，因为一旦钱转过去了，房子又有问题，你追回来难度
0: 很难
1: 很难，
0: 对，
1: 甚至就挣你个官司，哎，你可能通过诉讼才能够解决，然后还得到执行，很难很繁琐。所以说大额的房款呢，尽量的走监管账号，这就是我们刚才跟邢璐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监管
0: 资金监管，
1: 对，不要私下转给个人。付款可以分阶段给你，比如说定金呢，还有过户受理呀，领证后再付清啊。哎，你掐住一部分，那么你就很大的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们说还有主动很大的主动权，否则情况下你是完全的被动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
0: 再有一个就是像这个刚才张老师这个说到了啊，说比方说我们啊过完二手房就是过完户了，过完户的话就该是交房了，交房了这时候大家也要这个多多注意，是不是啊？就我们说亲欠呀各方面的。
1: 哎，对，你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说过完户了就万事大吉了，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万事大吉了啊。过户只是说变更了房屋产权，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个房子是你的了，但是后续还有很多的交接手续，你比如说
0: 交接像咱说东西拿走了的
1: 啊，对，水电煤气费呀，啊，这个过户啊，水电煤气费也需要过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有有线电视，我们现在说很少看电视，但是也有啊，还有网络过户，还有钥匙的交接，房屋的清点，还有清欠的这部分的一个清算啊，这些事情都要逐一的去落实，然后全部处理完毕之后，那这个我们才算万事大吉了。
3: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要跟大家呢继续来来说来介绍来聊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新疆游的这么一个旅程啊。首先说到了咱们今天已经是10号了啊，8月27号咱们会盛大出行的这么一个重磅推出的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咱们984电台品质的啊。这次呢我们带着大家走的可是不一样了，东西南北疆的新疆全境啊，新疆的这个东西南北疆给大家全囊括在内了，然后又加上了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哈，19日游。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啊，会到这个像吐鲁番、火焰山啊、凯尔景、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啊、回王府、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哈，这个喀拉护里湖，还有慕士塔格峰，以及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啊，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喀什噶尔古城啊，这个香妃园，还有呢阿勒泰的这个喀纳斯景区、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以及五彩滩和睦，以及伊犁这儿呢我们会去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以及霍尔果斯口岸，甘肃的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以及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这些陆姐说了这么多啊，都会去到啊。还有一点跟大家说，咱们坐的这个为啥叫做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就是这趟车是跟着咱们走的，第一天出发到第19天回来，这个铺位都是你的，所以说咱们大件行李不用下车，存放到我们的专列上，轻松游玩。咱们到这个景点去叫做什么呢，去这个或者城市当中去住宿的时候，到宾馆住宿的时候，您带个随身小包就够用了啊，而且是深度直达。大家都知道新疆啊，地大物博，对不对？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离得远，咱可能要是你要坐大巴坐七八个小时都有，所以说这次咱们就坐着咱们这个空调旅游专列啊，坐着卧铺，咱们就直接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去了30个小时的车程。还有就是行程舒缓，领队全程陪同，并且是夜行日游，省去咱们的长途奔波，而且咱们还有在酒店的住宿啊，让大家呢彻底休整。好了，

这么多的景点啊，这么好的一个专列，我们来看一下价格。给到大家的价格啊，说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这个限时减免，限时减免就是现在如果大家报名的话，上铺减600元，中铺减300元啊，这个的话上铺4980，中铺5980，下铺6980。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说哎这个价格，大家要想一想，咱们是19日游，哈尔滨岂止的19日游，这当中还包括了九大特色餐啊，都在咱的团份当中，你像黄河大鲤鱼呀、中卫烩杂面呢、新疆的羊肉串、大盘鸡、辣条子啊，这个喀什的鸽子汤面，还有呢驴肉黄面，这些都包含在内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你坐的是这个飞机的话，咱们就去这个南疆或北疆，就这么七八天就得8000块钱，不信大家去查就得8000。然后你再对比一下咱们这个行程，真的是不虚此行，特别好。除了新疆之外，还有甘肃、宁夏和内蒙古都给大家涉猎到，并且呢独家给大家赠送了啊吐鲁番的葡萄庄园以及维族家坊啊。好了，这么好的行程，说句实话，咱们铺位没剩多少了。如果大家想报，抓紧时间，你现在报，我们还能有点充足的铺位让你选。你再过两天报，铺位就没剩啥了啊。27号出发了，而且呢，我们984电台品质全程呢是绝无必销套餐，强制性消费也没有，绝无强制性消费，还没有套路消费，一价全含啊。好了，大家感兴趣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由婉婷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给您发具体行程，所以建议您加微信啊，打电话也行，但是建议您加微信，我们会把第一天到19天吃哪儿住哪儿玩哪儿啊，怎么回事行程都给到大家，给您做详细介绍，帮您来选铺位，但是要抓紧了，铺位在后面就没有多少了啊。好了，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大家说感兴趣的话，咱们27号要出发了，得抓紧报了，而且我们限时的这个300和600啊不等的这个减免，过两天可能也就没有了啊，大家抓紧去报去咨询，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岁月匆匆》，他前面的歌呢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是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歌。本阶段呢，像翼龙啊、雪莲啊、权益啊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中华小酒库分享的歌啊。另外呢，还有一仙，大家都在留言啊。一仙他分享的歌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想要听周峰版本的《莫妮卡》。另外呢，还看到咱们听众朋友雪莲分享的是刚才这首歌《岁月匆匆》。好，继续播歌，下一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58791984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

在一块儿，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当爱已成往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接下来打算为大家播一下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红歌》，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刚才两首歌呢，分别是《小白菜》还有《芦花》，下一首歌《蒙古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02-197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

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10号，今天阵雨，最高的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预计明天啊，最高的温度31度，到了周三，最高温度32度。哎，很多朋友会说，不是立秋了吗？怎么还这么热呢？立秋其实并不意味着秋天的到来。在气象学上啊，这个温度得持续低于22度，持续挺长时间，才能真正步入环境气候温度上的秋天。现在仍然是夏天，您可别忘了，正值这个伏天，三伏还没有来呢。所以在这样一个早晚相对凉，哎，我们有一点点秋燥的感觉了。什么感觉呀？就是干燥。你发现没有？身边最近呀，说皮肤干，哎，包括手脚心干干巴巴的，总想抹点护手油，还包括便秘的人特别的多。慢慢啊，我们鼻炎呐、哮喘啊这些问题就慢慢的接踵而来了。环境不得不去关注，因为我们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的。天人合一，你不关注这个环境是不行的。所以现在您有没有肠道淤堵啊，上厕所费劲啊，身体干燥缺乏水分的情况？你发现没，你要是便秘肠道淤堵，它其实时间长了，不只会影响我们的肠道健康，时间长了，由于肠道的淤堵，上厕所费劲，好多好多毒素垃圾排不出去，咱们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是特别差的。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季节算是我们夏秋季节的交替，慢慢开始了。这时候真的挺掌握不好饮食的。你说现在仍然要健脾祛湿养胃，哎，用一些赤小豆啊、薏米啊这些东西，但是往往很多人会觉得好多好多祛湿类的东西，像薏米之类的，怎么好像不太好消化，对不对？你为了祛湿喝点这个薏米这个粥啊，薏米红小豆粥，然后胃特别的胀，是不是？喝点消暑降温的三豆饮吧，红豆、黑豆、黄豆，哎，也是觉得有点这个消化不动，有点胀。便秘的人每个情况不一样，有人是那种完全没有排便的意愿，就像皮球，你光吃不排。但有的人呢是属于有排便的意愿，都在小肚子那块堆着，他不往下走啊。而有的人呢，口气特别臭，腑气不通，然后排便能排得出来，但是每一次都不爽利，就是黏黏的粘马桶，然后呢一会儿干的特硬，一会儿又扑噜扑噜的去窜稀，就是特别不稳定。如果有黑便硬便成颗粒状，排便困难，甚至啊有人一蹭啊，这个肛门都出血了，对不对？排便恶臭，排气也臭，脸色粗糙，皮肤暗沉，皮肤病接踵而来。您发现没，好多湿疹荨麻疹的人上厕所都不畅通，是不是？一切都要让我们的肠道变得畅通无阻，不淤堵，要不然呢时间久了，什么结肠炎啊、痔疮啊、溃疡啊、肠道一些问题，时间长了长痘痘、脸色暗沉、长疮、长斑，导致大肚腩、水桶腰。您这是我们身体的感知，以及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形体不好啊，小肚腩特别突出啊，脸色不好、长痘痘啊，这是外形上。但是时间长了，如果便秘，肠道里的毒素垃圾堆着不往外排，你想想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老多的褶皱啊，如果把肠道铺开，那老大的面积了，那这个褶皱里边全都是垃圾毒素，褶皱处堆的那些宿便时间长了都发酵了，而会导致什么情况呢？我们的记性也不好了，注意力也分散了，反应也迟钝了。而很多叔叔阿姨年龄大了吧，他也不敢使劲排便呢，使劲排便头疼的，使劲排便怕血管爆裂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咱们把肠道给情况给改善改善。那也许您会讲了，怎么改善呢？啊，也许你说我吃什么促排便的药物啦，啊，什么芦荟胶囊呢，什么大山楂丸啊，什么什么的，挺多。你说效果都一般啊，您可能没有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咱说吃食物要干预我们的便秘，吃的这个东西肯定不能是一次性解决的。 对吧？就像吃什么泻药，你一次性是能解决一些，但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要想我们的肠道养成容易代谢垃圾毒素的那种状态，或者培养我们的机能能够按时到点儿，哎，到点儿就饿，我们吃东西香，然后到水也能排得畅，要养成这种运转的机制，一定要从日常饮食养成养生的习惯，而这个习惯特别重要。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就拿到这样的结果，你背道而驰就拿到反而之的那种结果。所以既要饮食调整，吃有营养的，但是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的，让肠道里边啊有丰盈的液体，本身有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促进肠道的蠕动，而且本身这个东西还得膳食纤维特别丰富。你想想有什么食材既能够尝试我们熬粥，我们蒸大米饭，哎，我们做馒头，我还能获取任何任何一个食疗材当中，还能做糕点，还能直接干酒。你想想有什么食材它被叫做这个燕麦为王的五谷之王。五谷为养，每餐当中咱不能不吃主食，你不吃主食反而哗哗掉头发呀，肠道运转的没有力气呀，是不是？所以养气血促肠道运转的一个根本就是要多吃点儿燕麦为王的燕麦。对呀，就是多吃燕麦。燕麦悠久历史，在咱们国家古中医学被叫做野麦雀麦，哎，饥荒那个年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发现燕麦这么好，我们就把它当成充饥的一个这个五谷杂粮的一个选择。而《本草纲目》记载的是做面蒸食及做饼食皆可救荒，而它的性质分析是归肝经，归脾胃经，而且是补益脾胃，让我们脾胃有力量的。也就是说要养成我们的脾胃吃东西香，然后呢运转食物节奏快，排出垃圾排出的特别响爽利，养成这样一个肠道的机制，我们得靠燕麦。而且燕麦是丰富膳食纤维的，促进肠道蠕动，促进排便，缓解便秘，改善便秘以及腹泻，哎，一点都不矛盾。其实你想你跑多拉稀也可能是我们脾阳不足，阳气不足也应该吃温阳的温和性质的一些食材，而这个食材又得能够让我们有饱腹感，又得促进肠道蠕动，那你想想是不是燕麦也是我们的首选。平时啊燕麦可简单了，我们如果买那种需要煮的咱就煮一下，是不是？如果免煮的咱就泡一下，然后你可以和奶，可以和酸奶，可以和鲜奶，可以和疙瘩汤，就是燕麦可以换疙瘩汤呢，变成我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的那个咸口。因为很多演员都把它和酸奶里边加什么香蕉片啊，坚果啊，果干啊，或者加什么甘蓝粉这种东西，很多中老年听众吧是了解一些的，但是不喜欢吃，坚持不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传统的咸口的，那您换个疙瘩汤啊，对不对？你煮完面条子你整两勺燕麦放进去也行啊，你和熬的那个多豆粥你放两勺燕麦放进去也是可以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慢慢的我们要去润我们的燥气了，所以有一道汤，白萝卜汤。这个白萝卜汤真的特别好，当我们出现便秘的情况了，或者是连着吃了几顿大餐，哎，生日节日纪念日什么的赶一块了，这下饭店下了好几次啊，这个肠胃有点负担太重了，吃了好多重油重盐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就用清理通气儿、促进肠道蠕动、促排便的白萝卜汤。因为在《随己训食谱》当中说到，白萝卜也是温中下气、补脾运食、生津液，太适合现在来喝了。又生津液，润我们的燥。好多人上厕所费劲，是由于我们身体是属于那种燥热的体质。你想，水分不够，液体不够，它怎么可能让我们的这个便能够更好的往外排呀？它没有运化的能力，是不是？更何况现在需要润润我们的燥，还应该让我们的脾胃去运化食物。所以这个白萝卜既补脾运食，又生津除烦解渴，然后帮助我们身体的气机往下降，顺道角带动我们淤堵的一些痰呐、淤呀、积食啊这些东西，这些垃圾往外排。 所以呀，我们就可以在近期用白萝卜加汤加水煮，然后呢你可以和点蜂蜜变成甜口的，你也可以放点盐，滴点这个小香油，撒点小仓香菜，然后变成咸口的，二选其一，总有一款适合您。哎，您发现了没，无论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你都可以咔咔的搁两勺燕麦粉燕麦片，搅和搅和直接吃，又糊香糊香的，黏黏糯糯的，然后我们这个能量也翻倍了，是不是？一会儿依然还有很多很多促排便的，让我们垃圾毒素排得更畅的一些搭配方案，比如说山药加苹果呀，山药地瓜胡萝卜泥呀，好多好多方案。您现在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认知世界，会发现呀，原来改善肠道的淤堵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我们养成对的好的一些饮食习惯，而这好的对的饮食习惯不是一顿两顿，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持续坚持。您坚持一个阶段，你会发现呀，我这肠道情况改善了，脸色也好了，也没那么痒痒了，也没那么多痘痘了，然后呢脸上气色嘴唇的颜色什么的都变得有光泽了，而且说话声音也比较洪亮了，爱乐意动弹了，不像脾胃虚的少气懒言赖赖哒哒的对对碎碎的，是不是？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精气神十足。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吃美食又能够改善我们的身体不是那么标准，不是那么健康的状况，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所以建议大家多吃燕麦，尤其是胆固醇高的燕麦，是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降血糖。燕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对血糖高的人来讲特别好，促进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润肠通便，而且让我们新陈代谢特别好啊。那你想代谢旺盛了，毒素排得快，然后吸收营养吸得好，咱皮肤状态也比较不错。所以对奶呀，对酸奶呀，对刚刚提到的我们说这个萝卜汤里边也都是很好的搭配方案。另外有一样东西千万别错过，就是山药。山药这个东西呀，也是对脾胃特别好的。然后呢，建议大家山药性质平和吗？它也在中医讲被叫做天然人参，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固精嘛，是不是啊？好多人都适合吃山药，性质这么的平和。《本草纲目拾遗》也记载了，益肾气，健脾胃，止泄力，化痰，润毛发呀。而燕麦和山药的搭配，能够有这样组合智慧的，一定是有大智慧的人，或者大智慧的群体。对不对？好多中医或者是营养科的著书立说的，出一些这个食谱了，对不对？都很推崇山药搭配燕麦。那如果您平时不会搭配，我们这儿啊有给您搭配配好的，就是咱们的潮乐福品牌的山药燕麦片，帮助大家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自己不会搭，而且比例不好掌握，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就只有燕麦跟山药，没有糖，没有香精，没有香料，没有谷氨酸钠，没有山梨酸钾，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就连国家允许的一些添加剂它这都没有，特别纯粹，就是山药和燕麦。这里边有 70% 的燕麦，有 30% 的山药。年纪越大，或者您年龄不大，但是常年啊饮食不规律，然后属于胃肠不舒服，各种炎症啊，打嗝啊，反酸啊，胀肚啊，咯嘎的不得劲儿啊，哎，我们都用点山药燕麦片，软糯好消化，抗饿，而且还饱腹感强，粗纤维，膳食纤维丰富，口感是属于滑滑溜溜，香香糯糯的，软香不甜腻，饱腹感又强。所以你看上厕所费劲的，或者咱各种指标控制的不好，别忘了里边有贝塔葡聚糖，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帮我们去代谢过多的糖分的，所以有这个咱不怕吃完了之后血糖高，不会的，它是高饱腹慢升糖，几乎对血糖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其中的这个山药有粘液蛋白，对胃黏膜那就一个好啊。山药粘液蛋白呀，胃黏膜有溃烂溃疡的，肠黏膜溃烂溃疡的，可且着需要山药里边的粘液蛋白很好的补给营养呢，所以既平补又不热又不腻又不燥， 然后适合长期吃，所以山药配燕麦简直绝配了。我们用它冲水、冲奶、换疙瘩汤、熬粥、做糕点，哎，会这个和在酸奶里边，和在鲜奶里边，这都是可以的。用来加点蜂蜜和一和，然后更润肠了，对肠道更好了。那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这价格，我们老朋友对这一款潮乐福品牌的山药燕麦片特别喜欢，因为它汇集了祖国各地优质的各个地区的山药，这个各个地区的燕麦，而且它价格又给咱听众特别低的价格，市场指导价某些大型商超咱了解的啊，像北上广深很多大型商超都代购之类的啊，咱目前黑龙江没有那个大型超市，500克的都得卖到58，哎，500克的卖到58，因为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属于高端纯粹的啊，这个好产品哈，500克的58，那给我们听众批发的这个系列是700克克重的，按照市场指导价得70块钱左右了，所以我们这个一个组合五袋子市场指导价得500-700了，现在来订购只要199，每一袋足足700克大克重，里面20袋独立小包装，每一小包35克，87996984 87996984，免煮的，热水一泡就能用，就温的乎的水一泡就能用，温的乎的奶一泡就能用，山药三脏同补，对于脾肺肾都很好，而燕麦对于我们各种指标高的，肠道蠕动能力差的，我们都可以用二者搭配，特别好，谁吃谁知道。87996984 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2: 哎，对，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是潮乐福品牌的，潮乐福品牌的，它是产自揭阳市，但是它可汇集了祖国各地优质的山药，特别特别有营养价值。你知道这山药从地里挖出来哈，大概得7-8斤，鲜的地里薅出来的，然后才能做成1斤左右的干的脱去水分的山药燕麦片，所以特别的珍贵。我们这一大袋子里边有30%的山药，特别的纯粹，这个比例也特别的夯，而且这个比例也确确实实是对消化好的，身体没负担的，而且我们可以长期持续的一直吃下去。87996984，它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然后呢配料只有燕麦和山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不加糖，不加盐，不加香精、香色素、香料、增稠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啊，软糯好消化，真的是我们三高人群、四高人群、五高人群，或者你说我想瘦瘦身、减减重，哎，或者我想补益一下脾胃的运化能力，或者是我现在啊这胃不舒服，我吃点就胀啊，喝点东西就跑肚拉稀，哎，就是固摄不住，不管是这个脾的一个肾阳不足，还是我们确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脾胃太欠缺膳食纤维丰富的东西了，对吧？什么叫膳食纤维丰富的？就它本身这个东西是有这个，比如说像燕麦呀，芹菜呀，地瓜呀，山药啊，这些都是膳食纤维丰富的，也就是带渣子的东西，哎，它到我们的肠道当中能够形成这种渣子，是不是？让我们把一些毒素啊给往外排，带着就走一走了，就运化起来了。所以您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排便困难呐，大便溏稀呀，上厕所费劲呐，毒素代谢不出去而造成的赖赖哒哒的，行动也觉得不那么灵活，然后也变得特别的迟缓，反应能力也迟钝，走道走多了还累啊，这个脾虚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那脾的这个运化能力怎么去培养呢？还是要健脾养胃的食材多吃一吃，对不对？山药燕麦片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李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3: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现在在节目订购199。哎呦，您能想吗？700克一袋啊，外边市场上但凡差不离的牌子，500克一大袋子的，咋地？咱说便宜的还得这个50块钱左右呢，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化哈，那咱700克的就要70块钱左右，而我们这个五大袋子按市场指导价得5600，现在您订199就送货上门，大家好好吃，好好品，好好养我们的脾胃。山药和燕麦这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充满着智慧。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哈。
4: 啊，行，
0: 好嘞，订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4: 哎，是。
0: 哎，
4: 定
0: 肾益足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给我订上了吗？
0: 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5: 哎，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7: 你好，来一个燕麦。
0: 哎，来一组燕麦哈。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啊。李女士要几组啊？
8: 嗯，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9: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订下来了啊，别着急，订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10: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2: 你好，我想，我没订过，我听你，我在听收音机。我想问问这个拿回来怎么吃，直接就是搁水冲了就能喝呀？
0: 是的，刘女士，因为这个吧是即食燕麦片，用水一冲，用牛奶一泡就行。嗯，
12: 那就是我血脂高就可以，是不是啊？
0: 可以，您血脂高，你知道吗？它被叫做血脂高的克星啊，一定要每天都吃。您可以选择只是早餐吃，或者选择把晚餐的大白米饭你换成燕麦粥，这一个阶段你会非常满意的啊。嗯，
12: 行，
0: 好，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因为咱们的家庭地址吧，不能在节目当中说，一个是耽误大家订购的时间，再一个你的地址也不能广而告之。大家就这样啊，新朋友都知道咋回事了，给我们导播老师赶快打电话，赶快抢线。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王女士，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订购成功了，有人给您回话啊。陈女士，你好。
13: 哎，问一下，一组是几袋？
0: 五袋。
13: 五袋多钱？
0: 199。
13: 那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哎，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不总团购，赶上就合适。它比我们到市面上买的好纯好纯啊！市面上好多我都逛过看过，大家也有目共睹吧？就是好多都是那种什么加了果干的。然后呢加了一些那个这个果粒儿的啊，比如说加了桃干、葡萄干、苹果干。那你想那个果干生产的过程当中就好多添加剂又给你添加到燕麦当中了，而且好多燕麦山药粉里边呢都不纯，有麦芽糊精、山梨糖醇，甚至有些加了奶粉。咱就不是说加了奶粉不好啊，而是那么多添加成分吧，你吃的大部分都是添加剂，一点不纯粹。而咱们这个相对而言就纯粹太多了，它就只有燕麦和山药，没有别的。而《黄帝内经》当中也提醒大家，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嘛，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甘平入脾、入胃、入肝经。你看肠道运转不好的，哎，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差的，哎，我们多用点这个燕麦真是很好的。而山药这个东西对脾胃好是有目共睹的，山药里边有粘液多糖啊，哎，又健脾和胃啊，强强联合，是不是？消化慢，胃肠弱，咱们每天用温的乎的水一泡一喝，特别特别的好，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特别纯粹。现在给大家的价格特别合适，199，五大袋子，而每一袋子它是700克克重啊，700克克重，相当大袋子了，700克克重。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到家。胖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这个产品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吃法也很多。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一组燕麦片订好了啊。哎，
9: 好了，
0: 祝您健康。87996984，王先生
16: 你好。
0: 哎，你好，
16: 要一组，
0: 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
17: 我要一组。
0: 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大家可得抓紧订，因为咱们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 下档节目咱想定啊也定不了，那没有订购的出口啊，现在有出口，有平台，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继续给大家推荐营养搭配的方案。山药您试没试过搭配苹果？这样做啊，能够把那些推不出去的、排的不能够彻底的、好好的都给排出去。山药啊是补益脾胃的，而且对脾胃、对那个脾和胃是两个脏器啊，对肺子也很好。大肠跟肺是相表里的，您知道肺子有了力气，自然大肠的气儿就足，肠胃的蠕动也会增强，原本推不动的，也就能够排得出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医大夫给人调理便秘，君臣佐使的搭配，山药啊啊，什么这个桂枝啊啊，黑豆啊啊，茯苓啊，百合呀，哇，就这些东西，甘草之类的可多了，好多呢都是润肺补肺气的。原因就在这儿，你肺气足了，肠胃蠕动自然就增强。所以为啥山药好？好多人就知道它对胃好，其实不是，山药不只对胃好，还对肾好，还对肺子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多多用这个山药。那么在随心俊饮食谱里说，润肺悦心，生津开胃。你想啊，垃圾毒素就是好几天不往外排的那个宿便啊，时间久了，然后呢既干干的，然后呢堆在肠道里边，它不排也不动啊啊，然后就这个耗损很多的津液，它是非常耗津液的啊，就是宿便在肠道里不往外排，它是耗津液的。所以你发现上厕所费劲的，或者完全没有排便意愿的人，咱就说这个不爱上厕所的人吧，别人可能正常一天一回，甚至有人一天两回，但是不正常的呢，三天四天他也不排一回，每次排的和恶臭，是不是？这些人好多人都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好多人是属于那种啊手脚心热，然后呢不爱出汗，大嗓门，哎，对不对？东北话咋说来着？吵吵把火的，是不是？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体质的人容易这种情况，对吧？所以这样体质的人呢，建议大家用山药搭配苹果，一个呢是给胃肠增加动力，一个呢是补足了津液。那你想想，又有动力了，津液又给补一补了，然后它就不硬了，变软乎了，然后呢就变成比较这个好代谢出去的样态了，哎，排便就越来越容易了啊。其实可简单了，淮山药准备30克，苹果准备一个，洗干净去掉皮，大概这个水呢1000毫升2000毫升左右都行，1500毫升左右也可以了，一起煮开，转小火煮个30分钟，就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等温的乎的情况下呢，你呢如果不怕血糖高，你还可以加点蜂蜜，哎，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哎，你这样和一和喝。通常建议大家每顿饭都来一碗，每顿饭都来一碗，因为咱熬了一锅嘛，山药搭配苹果嘛，那每顿饭都来一碗啊，这个人口多，咱就多整几个苹果，多整点山药，是不是？每顿饭都来一小碗，不用多，每顿饭都来一小碗啊。哎，3-5天你会觉得呀，哎呀，这个肠道蠕动好像哎有排便的意愿了，一开始噗噗噗的往外排气，对不对？这个往外排气就是肠道要运转，哎，要看往外排垃圾毒素的一些这个表象，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这样搭配可以试一试。另外啊，您同样可以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来煮苹果呀，对不对？它也是更好的一个搭配方案，比刚刚提到的那个营养食疗，营养更翻倍，因为刚

0: 介绍的那个只有山药跟苹果，那您如果用了咱们的潮乐福的山药燕麦片，它就更多的营养了。团购价格五袋一个组合，每一袋子700克克重，团购价格只要199，您没有听错，价格真的太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又香又软又糯，但是完全不甜腻。如果咱们不怕血糖高，你说我想让它更甜一点，没问题呀，你加点蜂蜜，加点冰糖，加点红糖，哇，都是可以的。8799-6984，潮乐福品牌的山药燕麦片真是不一样，它跟我们平时买的完全不一样啊。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谷物，而搭配山药相得益彰，真是一个智慧，好的营养智慧。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4: 要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五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啊，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4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五大袋子，199五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五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五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五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1: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199五袋特别合适。
1: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5: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回上门。
5: 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
6: 哎，
0: 我给您订上燕麦片。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滕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啊，先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2: 你吃过
0: 呀？滕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7: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潮乐福品牌的山药燕麦片，大家抓紧报名，想尝试的咱试试。大家一对比就明白了，市场上啊没有这么纯粹的，我都看了好几个品牌了，然后呢大部分呢都是那种啊加了果干的，加了奶粉的，加了香精香料的，当然也有那种啊纯燕麦，但是很少有山药燕麦片，但凡是有都挺贵，因为咱了解山药

0: 这个东西，相对白面它是贵很多的，相对大米它也是贵很多的，它不是普通的食材。你知道大概得七斤左右的从地里薅出来的山药，然后呢处理好了过后啊，反复呢这个干燥啊，用一些中药这个处理的一些方式啊，什么断的褶呀等晒呀之类的啊，然后做成那个山药燕麦片，大概得七斤鲜山药才能做出一斤左右的燕麦片，山药片，山药片啊，就它是很珍贵很珍贵的。而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 70% 是燕麦， 30% 是山药，市面上很少有山药燕麦片，但凡有也挺贵，我们这个要比那种高端的纯粹的没有添加的要便宜多了啊。当然市面上也有那种啊这个杂七杂八的燕麦片，里边加了很多的一些果干，然后很多的香精香料奶粉这些东西啊，麦芽糊精山梨糖醇这些东西，一点都不纯粹。那你便宜是便宜，但你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吃完了它也没有用啊，是不是？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们吃这个山药燕麦片，它不是为了多美味儿。哎，美味儿我们当然可以实现，自己做呗，对不对？你兑点蜂蜜啊，兑点大枣啊，或者你换疙瘩汤啊，或者烙鸡蛋饼啊，咱可以自己做。单纯这个东西，你说它多美味儿？不是，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能量，好的能量改善，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黄帝内经》当中说过的千年的真言？这以前啊，在《幸福一道》节目当中，依然就跟您交流过。我觉得特别有智慧，智慧在哪儿？您听一听啊，再次关注关注。五脏藏而不泄，六腑泄而不藏。这六腑一旦堵塞与堵，咱讲话的皮丘吗？只进不出吗？对不对？你只进不出，哎呀，你吃再多的补品，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啥的，哎呀，你吃的一点都没有用，因为它代谢不了，它运转不了，转化不了。花钱不说，你白花钱，对不对？你重要的是很多东西，上火的东西，你吃进肚里不排不转化，它堆那儿反而是负担。你别看吃的东西是补品，对不对？一定肠道不淤堵，补品才能真正发挥价值，要不真的白吃了，真的是这样的。而六腑呢，只进不出，吃再多的东西也补不进去，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如何找到好的饮食搭配。尤其是肚子胀的，排便不畅的，或者吃不对喝不对，换了水土就跑肚拉稀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浑身不爽利的，有宿便堆着闹心的，我们一定要关注节目，而且一定要自己去身体力行的尝试山药和燕麦这二者搭配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收获。单纯吃山药达不到这个目标，单纯吃燕麦也不行，差点意思，山药和燕麦真就不一样了。五脏是人体的宝库，储存精气神儿的。六腑是全身通道，消化管道、排污管道，负责运化、传导、排泄，一通不易堵啊。所以我们的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又一环扣一环，一定要吃对于蠕动有用的东西。山药和燕麦当然不让，当然不让，而这两者配合，又是其他的东西配合所替代不了的。8799-6984。
1: 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徐先生你好，要一组燕麦片对不对？
2: 你好你好
1: 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徐先生？
2: 是怎么卖的？
1: 199块钱。
2: 好好，
1: 给您订上了。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1: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给我订一组。
1: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1: 啊，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继续给大家推荐营养搭配的方案：山药、陈皮搭配小米，这么搭配，哎，你也可以和点燕麦片进去。有了咱们的山药燕麦片也省事儿了，你就单纯用小米儿和那个陈皮煮粥，然后和一到两包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就省事儿了。因为咱都处理过那个山药，戴着手套啊，对吧？你怕痒痒，用那个挠子刮，还及时冲洗，还得洗手套子，是不是？处理不好就痒痒了。而且呢，蒸山药还得要费时间，啊，又费煤气，又费锅的，又费电的，
0: 蒸完了还捣成泥。

0: 然后呢胃比较堵，有的时候有嗳气。什么叫嗳气呀、啊、就是往上反嗝，这个嗝可不是饱嗝，不是我吃饱了我打打嗝，不是这样的。这个嗳气吧挺奇怪的，饿了你也会打嗝，饱了也打嗝，其实它就常态，就是打嗝的状态，跟我们饿不饿饱不饱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所以像嗳气的根儿干往上反嗝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健脾和中，陈皮理气健食的，然后小米是温养脾胃的，三者相互搭配相得益彰，长期来喝腑气不畅通的，然后积食生内热的，哎，都可以来用。另外一款呢就非常适合这个三焦淤堵的，湿气比较重的啊，头脸比较油腻，舌苔比较厚，牙齿印子一圈的，然后这个腿一按一个坑，是这种的体质，比较适合喝冬瓜赤小豆水，利水通腑，排浊消沉重的。像有些老爸爸老妈妈觉得腿脚啊特别的沉重，然后有的时候抬腿啊，你的胳膊腿啊一起动，就胳膊把腿先抬起来，然后再迈步或者上楼梯凳，是不是属于水气太重了，湿气过重的，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冬瓜赤小豆水，温而不寒吧，帮助我们三焦通畅，湿气一散，六腑轻快，人立刻就不慵懒不笨拙了。87996984，这个赤小豆冬瓜水，你也可以放一两包的那个山药燕麦片，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山药燕麦片简直是完美的一个搭子，你怎么吃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搭配。包括比喻一下，举个例子，你像润肺的，哎，然后把我们的肺子的干燥改变的哈，润肠通腹的，清润不寒凉的银耳和燕麦，那你也可以在银耳和燕麦当中加点山药，对脾胃还好，所以你就光煮银耳水，然后把煮好的银耳水，或有的是那种干银耳，你就直接免煮的那种银耳，直接碎碎的那种免煮的银耳，反正我是愿意用那种，因为那个不用你拿剪刀去剪一小朵一小朵的，从大朵剪成小朵，剪碎碎糟糟的，案板上全都是，掉地上还得扫地，我就愿意买那种比较碎的熟的那种银耳，哎，用水一泡就喝的，就喝的那种啊，你就可以冲完了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哎，割一小包或者是扎一小捏碎碎的银耳免煮的那个，泡一会儿一起喝，对肺子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记得饮食有节，三餐七分饱，少冰少油少甜，哎，这样很好的啊。然后呢这个记得尽量多动一动，别久坐，然后当我们有变异的时候呢，不要拖延，我们就及时的去如厕，哪怕一开始改变的过程当中吧没有那么的顺畅，但是当我们有变异，我们就早上起来按点去蹲着去，哎，让我们的肠道熟悉这种运化的节奏，慢慢的再用山药燕麦片这种好的食疗去干预，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五脏藏精气，以养为本，六腑传糟粕啊，以通为贵呀、啊。养脾胃要用养的东西，五脏六腑爱吃好的东西，有营养的，六腑一定要通，你人才健康，不通就是不行的。所以山药和燕麦就是让我们变得通顺的很好的食材的选择，二者搭配是扛把子呀，哎，业界翘楚啊，你换其他的食材都不是这个事儿，都不是这个事儿，都没有这个能量，只有二者搭配，山药和燕麦，无论是西医大夫还是中医大夫都会比较给这个方子点赞，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方子，搭配不同的食材的好方子的基础。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只有最后20组了，只有最后20组了啊。87996984，
1: 孙女士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你好，玉然。
1: 哎，
2: 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1: 祝您健康。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2: 哎，你好，玉然。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哈。
2: 啊，行，
1: 好嘞，订下来了啊。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我订一组。
1: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
3: 啊，我订一组。
1: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1: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配料特别的干净，老人孩子吃，孕妇吃，非常非常的放心。零添加蔗糖，零添加盐钠，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增稠剂，零添加香精香料，太纯粹太健康了。郎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定下来了啊，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到家。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0: 啊，杨医生。
1: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0: 一组。
1: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0: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3: 文小，给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4: 两组。
1: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五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4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87996984，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0: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5: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5: 我要一组。
1: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0: 一
1: 份一组，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6: 是跟我说话吗？
1: 是的，
6: 对对对，
1: 我给您订
6: 上燕麦片。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燕麦片。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
6: 啊，我便秘厉害，管事吗？
1: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
6: 啊，
1: 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87996984，
8: 提醒大家，咱节目快结束了哈，好多听众都往里抢线。87996984，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10组，只剩最后10组了。抓紧拨通87996984。大家想想，肠道是负责消化吸收，然后呢它还影响免疫力，影响我们的代谢，影响我们的情绪。如果肠道蠕动慢，哎，我们很多垃圾啊、毒素啊、宿便呢、就排得慢，甚至不往外排，是不是？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说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所以很多人情绪不好的人啊，就不开心的人也会便秘的，你发现没有？而且皮肤也差，然后呢各种指标控制的也不好，这就是腑气不通嘛，不通啊，六腑不通啊，就好多问题就找上门来了。而且不通这种时间长了变成的淤堵，甚至会形成一些什么结节啊、囊肿啊、鼓包啊、肌瘤啊这些东西，所以一定不能让肠道堵塞，时间长了会给我们身体五脏六腑带来负担的啊。所以看我们的情况呗，但是不管你啥情况啊，能够让我们的肠道运转有用的一些食材咱们就多吃呗。比如说除了山药燕麦片，你还可以多吃点西梅，因为西梅这种东西有那个膳食纤维，它是刺激肠道蠕动的，软化粪便的啊。然后每天吃个2-3颗新鲜的西梅也行。另外如果你说我不想吃西梅，我不认识，不知道在哪儿买，或者有些西梅现在卖的变成那种独立包装的加了糖的东西了，变成那种零食了，就是也是添加剂多，咱也不用选啊。你可以选择木耳啊，木耳是植物胶质吸附肠道垃圾的，它是清宿便的一把好手，所以可以用泡好的木耳跟山楂一起来煮一个山楂木耳羹，化淤血消积食，太适合那种啊常年排便有点费劲的，身体还有淤堵的 比如说有结 节囊肿啊什么的啊，你就多用木耳加山药长期吃，木耳加山楂呀长期吃。另外薏米加上燕麦，哎，对于降低各种指标也很好，本身贝塔葡聚糖这种东西是能够吸附胆固醇的。你想啊，你吃了燕麦，燕麦帮你吸收一部分胆固醇，在那个就不在身体当中存留了，胆固醇不在身体当中存留，照以前来比是不是血脂就下降了，特别明显。哎，一定要坚持吃一个阶段啊。薏米这个东西是利水渗湿的，化解痰瘀的体质的，一般有痰瘀有痰湿，然后身体又淤堵，就大肚腩水桶腰，也不乐意上厕所排便，所以你多用点薏米加燕麦相得益彰。而更高的智慧就是除了饮食，您别忘了再锻炼锻炼呢，除了早晚揉腹，顺时针逆时针都要揉，还有就是早上起来呀，来一杯水，血糖不高呢，你加点蜂蜜加点醋爱润肠的，然后早上一杯蜂蜜醋水之后，你站那儿锻炼，锻炼干啥呢？敲打大腿外侧的胆经，敲打胆经促进排便和气血的循环，这都是有用的锻炼方式。当然了，咱们的山药燕麦片也建议大家，哎，团购回家咱试试，真是不一样。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然后就是山药和燕麦，特别纯粹，相对而言比市面上便宜很多。市面上这么纯的好的没添加剂的没有这么便宜的啊，市面上当然有便宜的，但是真的添加剂太多了，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配料表。87996984，199一组，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大克重，抓紧报名，没有配料，就是特别干净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87996984，而里面又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35克，每天早上来一包或者半包，哇，也是刚刚好的。87996984。接下来欢迎李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8: 冯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8: 你好啊，定一组是不是？
4: 对，
8: 给你记好了。宋女士，你好，要几组？几组燕麦片呢？
2: 我要一组。
8: 一份一组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定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我给您
2: 订
8: 上
2: 燕麦片。
8: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燕麦片。
8: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5个名额，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了。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报上名吧。导播老师记好姓名和电话了，我们呢是自己的送货的负责人，跟您联系，然后拨通电话，然后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不是87996984回话啊，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回话，不对，我们这个回不了话，因为咱们下档节目直播热线就会半占用了，全天多档节目都靠着87996984呢，所以是工作人员自己的电话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定会提前联系，大家放心，只剩最后5组了，您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87996984。建议大家，尤其是各种指标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体检完了好多指标都高，是不是？建议大家怎么办呢？您每一天晚上把大白米饭呢、大白馒头啊这些东西吧，你就不吃了，咱只是其中一餐改变一下，代替一下，把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冲一袋或两袋，用水冲就行，用奶冲也可以，你就用这个当成你的主食，其他的肉啊菜啊什么的你正常吃，当然建议大家少油少盐的原则啊，你坚持一个月，你体会体会咱们的身形精神面貌，咱们的体重肠道运转的情况都会好于从前，坚持一顿两顿不行，时间久了我们的身体会有感知，它会给您答案的啊，就算给肠道做做操了，让我们的代谢改变一下节奏，培养一下我们的五脏六腑运转的机制和能量转化，是不是？希望大家五脏吸营养，六腑能畅通，我们的长寿健康都仰仗于这个基础，是不是？87996984，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常女士订购了2组啊，订过的哈，那不接近直播间，我们只剩3组了。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3个名额，你赶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

家，送货上门啊，满意了咱留下，售后完全无忧，这一点大家放心。199一组，有五袋子，每一袋子到手700克，比很多大商超58一袋的500克要大，合适啊，对不对？市场指导价五袋700克的都得500-600，现在您来定199。平时在外边你都不能相信这个价格吧，是不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福利，199一组五袋，你抓紧往里打电话，还剩一分钟的时间，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

0: 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发布和对接交流。那么见面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朋友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关注一下大家的情感烦恼。飞东你好，我交了个女朋友，长得一般，身高1.53米，然后先开始的时候呢，各种理由拒绝，后来我给她买奶茶，请她吃饭，陪她唱歌，现在呢有点回暖了，刚觉得有希望了，她说她手机丢了，想买一个苹果17最新款，然后呢还有几十万的贷款马上逾期了，然后我说那给你买个2000块钱左右的吧，她还看不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说不能亏待自己，卫东我也是醉了，自己没那个条件还非得用好的，现在呢这个情况嘛很鸡肋，你说走吧有点舍不得，毕竟呢我也浪费时间和精力了，不走吧也不知道怎么接招了，哎呀你说我就现在想啊，找一个不耍心机的女子红颜知己咋这么难呢？就是她深深明白哈，你对她呢是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他可能也是觉得呢你跟他在一起，然后呢有一天呢你喜新了厌旧了，哎，也就把他一脚踢开了，所以说呢他就拼命的在你身上呢攫取物质方面的满足，然后呢他对你有没有真心呢基本上是 3.563%， 哈哈，要说多讨厌你的不至于，就是希望呢他那个能够被宠上天啊，变成一个1.53米的小公主小可爱小萝莉。那你自己内心就想了，你到底是说大家做过红颜知己，隔三差五吃来出来泡茶呀，喝饭吃饭呢泡茶呀，对不对？聊天啊，还是说真心实意的想进行组建家庭？那如果说要组建家庭的话，他这个心态不太适合，就他没有过多的关注于你，而是说能在你身上获取什么，你相当于他的一个钱袋子钱兜子，用点时候用需要你的时候呢拿点钱花花，那这可不是正经过的人呐，哎。所以说呢一定要理性理智的去面对这个各种情感啊。来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的是我们刘女士，你好。
1: 维东你好。
0: 啊，请讲。
1: 我那个丧偶的
0: 啊，
1: 75岁
0: 丧偶的，给自己找老伴儿，身高多少？
1: 1.58米。
0: 体重呢？
1: 126。
0: 嗯，退休工资3000。
1: 对。
0: 然后目前是自己独居，
1: 独居
0: 丧偶的哈，刚才说几个孩子？
1: 3个孩子
0: 啊，仨儿子那个吗？
1: 不是，一个姑娘俩儿子
0: 啊。那您现在那个自己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1: 旅游，愿意旅游，刚回来。
0: 那你看你这各方面的饮食起居照顾自己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
1: 对。
0: 上哪儿玩去了？
1: 上大饼子山。前一日子上的新疆，又上的那个韩国。
0: 啊，我明白。那你参加过我节目，这下是这一个夏天呢，你可真是过得丰富、精彩又璀璨呐！啊，那上大顶子山那块有个水世界，在那玩的。
1: 大顶子山就在那个，是在那块挺好。
0: 啊，那我们刘女士这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男士为伴？
1: 78。
0: 78以内的。
1: 对，
0: 您个人的这身体素质好，长相各个方面啥的还咋样？
1: 一般的，一般。
0: 那对于男士这你有啥要求？劳保收入啥的？
1: 5000以上。
0: 啊，要求得5000以上啊。
1: 对。
0: 身高呢？
1: 身高1.70多一点也行，1.7以上吧。
0: 啊，那我们看看吧，这是我们的刘阿姨哈，热爱生活，热爱旅游，照顾自己挺好。身体状态不错，游山玩水的，这整个走路刷刷的。他的尾号呢3048，仨孩子，俩姑娘一个儿子，自己还有退休金，居住在哈尔滨厢房区吗？
1: 不是，南岗区。
0: 南岗区住几楼啊？
1: 电梯13层。
0: 13层，多大米数呢？
1: 60多米。
0: 你看人房子也挺好，尾号呢3048，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再见了刘阿姨哦。
1: 再见。
0: 哎，再见了啊。这是我们一位75岁的刘阿姨，想找一个78岁以上的老大爷为伴。那男士的退休工资得5000以上，那有合适的伯伯，您关注一下3048。反正情况能走能撂，哎，长相着呢，大爷对自己评价说一般话吧，75了。你要想找这个25岁的貌美气质，他身上没有。 57也不可能，就是75的。

0: 的状态，尾号呢3048，有合适交流的沟通沟通吧啊，3048。下一位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知道。
0: 啊。
1: 我想对接一个。
0: 啊，给自己对接是吗？
1: 嗯，对。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1: 74。
0: 74岁了，身高体重咋样啊？
1: 身高1.6米，体重125。
0: 嗯，您家住在哪儿？
1: 住在厢房区。
0: 自己独居啊？
1: 哎，独居。
0: 1.6米，125斤呢？
1: 哎。
0: 啊，退休工资开多少？
1: 5000+。
0: 哎呀，那您这工资收入挺高啊，啊，
1: 还行。
0: 嗯，几个孩子？
1: 一个姑娘。
0: 也是丧偶的？
1: 不是，我是丧偶的。
0: 我说你，你也是丧偶的？
1: 啊，我也是丧偶的。
0: 啊，对，那您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今天主要想对接3318啊，高先生。尾号3418，79岁。但我们这个高伯伯个头这不像别人那么威猛哈，1.65米到1.67米左右吧。
1: 1.65米啊，那太矮点了。那个3802有多高？
0: 1.65米到1.67米左右。您多高个啊，阿姨呀？
1: 1.6米啊，他1.6米，那
0: 1.67米，1.67米，
1: 那太矮了。
0: 1.67米也不行啊。
1: 1.6米怎么也得1.7米以上吧？
0: 1.67米不是1.6米，您老说1.6米，人我啥时候说1.6米了？1.67米。
1: 1.67米不是吗？
0: 对，行不行？
1: 1.67米还不到1.7米呢吗？
0: 啊，不到不到，那该咋是咋的，不到1.7米。
1: 对，不到1.7米。我想那对接3802行不行？
0: 3802啊。
1: 嗯。
0: 那我们看来，我们这位那个张姨或多或少还有点这个颜值方面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各方面找个个高的老公领出去，咱说挺有面儿啊。
1: 是那意思。
0: 嗯，那这位是78岁，身高1.7米，体重130，工资收入4500。
1: 嗯，行。
0: 那我把3802给您呢。
1: 嗯，行。
0: 啊，
1: 嗯，
0: 那自己来核实身份啥的哦。
1: 哎，好嘞。
0: 那、
1: 哎、
0: 来给对接过去吧，3802。哎呀，我们这位阿姨是颜值控啊。这个1.7米以上的必须得是男士身高，那没办法了啊，那就只能对接3802了。来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您请讲。
2: 嗯，我要发表一下个人信息。
0: 啊，个人信息。嗯，说吧。嗯，
2: 我今年75岁。
0: 嗯。
2: 身高1.60米，体重108斤。
0: 嗯。
2: 大专文化。形象好，气质佳，开朗，善良，
0: 嗯，
2: 健康年轻，
0: 嗯，
2: 走到步步健身，一个牙没掉，
0: 啊，身体素质好啊，
2: 身体素质好，常年，多年冬天去海南过冬，
0: 嗯，
2: 嗯，就是，哎呀，我呢，我本身呢，是能理解对方吧，
0: 嗯，
2: 家有方，
0: 嗯，
2: 嗯。各种溜草，面食都做得非常好，热爱生活，
0: 嗯，
2: 热爱家庭，
0: 嗯。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嗯，市中心有独居的高层。我是省直升机关公务员退休，要求男士吧，大3岁小4岁均可，身高要1.70米以上，
0: 嗯，
2: 体重正常。身体好，主要是人品好，认知高，情绪稳定，诚实稳重，
0: 嗯，
2: 相互能照顾，不烟不酒，有独立住房的优秀男士，条件不符，条件相仿的。
0: 他的收入的啥范围呢？男士这儿
2: 差不多少就行了，
0: 7000-8000左右是吗？
2: 嗯，少点也行。
0: 那就是5000-6000以上是吗？
2: 对，
0: 嗯，
2: 可以。现在钱不是问题，在我这就是数字。
0: 嗯，
2: 主要是找个人品好的。
0: 我特别相信您刚才说的这番话，就是呢，75岁了，真的，不缺吃不少穿，稳定的每个月都有这个退休工资5000-6000-6700-7800，然后呢，也没有说这个子女啊啃老啊，钱对于咱们这样的叔叔阿姨来说，真的就是一堆数字，能吃多少能花多少。也不像说年轻的时候有虚荣心，他买点啥我得这个跟风比赛， 都退休了，就是一个人，两个人有个浪。

0: 浪漫的世界，然后呢，养生啊、休闲度假呀、花点儿，这都无所谓。但是互相心里得有对方。如果说跟一个人在一起的话，咱们呢就是热情似火，他呢冷若冰霜，那就没啥大意思了。而且有的人吧，就是岁数大了哈，一听有些我们女士，你像我们这王姨这种类型的，工资高，她心思不正，哎，她就是希望把这个女士的钱呢都糊了自己兜来，或者说呢有啥歪门邪道的想法，那样咱可得拒绝她哈。尾号呢3695，那么1米7以上的优秀的企事业单位退休的或者公务员类型的干部系列的，关注一下王女士尾号3695。您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暂时没有，我就想找伴儿吧，能出去溜达溜达，因为有钱上外边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多好啊！
0: 挺
1: 因为
0: 好的。
1: 天天在家蹲着，我是多少年了都是在海南，我爱人去世以后，我都自己去海南去了4次。
0: 行，有个伴儿
1: 今
0: 啥
1: 年
0: 的，互
1: 冬
0: 相有
1: 天
0: 个
1: 了，
0: 帮助，有个
1: 今
0: 照
1: 年
0: 顾。
1: 冬天有一半吧，我还想走，不想在哈尔滨待，因为哈尔滨太冷了。
0: 啊哈，那前一段时间又闷又潮的，那不跟海南的这个气候很像吗？那时候你会很开心吧？很热乎。
1: 那都不如海南呢。
0: 啊，海南比那还热是吗？
1: 海南那冬天比那凉快儿。
0: 我说的
1: 我
0: 是，
1: 们住的地方，我们
0: 夏
1: 住的地
0: 天。
1: 方冬天也就是18、19度，最冷的时候19度，穿一条单裤就行。
0: 你说冬天的情况哈，
1: 夏天热的时候也就是33、34度，没有，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太热的时候。
0: 那没有那个靠近大海，不空气不潮吗？没有一丁点潮疏忽的那种温润
1: 我们
0: 感
1: 不
0: 吗？
1: 在，我不在海，我在山上。
0: 在山上啊，那行，来朋友们想对接的记住了3695哈，那再见了，我们王女士哈，
1: 谢谢您。
0: 哎，再见啊。朋友们，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这回有请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你好，魏总。
0: 哎，张
2: 你
0: 先
2: 好。
0: 生跟我通过话吗？
2: 没有通过，头一次。
0: 啊，您多大年龄了？
2: 我65岁
0: 65岁了，身高多
2: 呀。
0: 少？
2: 1米85，
0: 哦，体重范围呢？
2: 200斤。
0: 呀，那这是咱这晚年发福了，有点哈。
2: 是啊。
0: 身体素质咋样啊？
2: 身体素质还没问题。
0: 那行，要身体没啥大问题，那咱们结实壮点、胖乎点没事儿啊。就怕这个血脂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啥的不正常，高密度脂蛋白啥的，那就有点容易麻烦啊。那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2: 我是丧偶的，
0: 丧偶的，几个孩子啊？
2: 一个男孩成家了，孙子都9岁了。
0: 您住在沈阳和平区啊，
2: 对，
0: 自己独居是不是？
2: 对，
0: 那平时个人业余爱好是什么呀？
2: 旅游，
0: 旅游。
2: 上公园散散步。
0: 您家住的是高层吗？在沈阳和平区啊？
2: 对，
0: 电梯房多少楼啊？
2: 19楼，
0: 楼层也还行，中间儿，顶层是多少啊？
2: 顶层是33。
0: 你看，正好是属于偏中间高一点的位置。那么我们张先生想找寻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您退休工资多少？1万左右啊？
2: 1万多，
0: 那你那个没退休之前干啥工作的？
2: 公务员儿，
0: 啊，公务员退休的，是司法呀，还是公安系统啥的呀？
2: 司法，
0: 你看人退休工资还挺高的。张先生的性格是很豪爽的，对不对？
2: 对。
0: 丧偶之后呢，就是也没找，现在看看找个老伴儿。孩子这儿呢，也都是成家立业了，孙子都9岁了，也不用他照顾。女士这儿60岁以下就行啊。然后呢，身体健康的，个子高一点的优先考虑，是不是？
2: 对，
0: 个头是给你定在1米63或者是65以上，行不行？
2: 1米65以上
0: 1米65以上的。我们这
2: 啊，
0: 位张先生啊，沈阳和平区64岁，身高185，体重呢胖乎一点哈，但是呢没啥大毛病啊，身体健康，年年不也都体个检啥的吗？对不对？
2: 对，每年都组织体检，但是吧，我最好是喜欢无孩的女士。
0: 你不有孩子。

0: 子吗？
1: 啊，对呀。
0: 那你说你也有孩子，对方有孩子，像你家孩儿子啥的，干扰你的私生活吗？他会介意
1: 哎
0: 你今
1: 呦，
0: 天上哪儿了，明天上哪儿了，管你吗？
1: 不干扰，不干扰，非
0: 那
1: 常
0: 我说
1: 干扰。
0: 人家家孩子如果是像你儿子一样，也非常懂事明理，不也一样吗？不干扰母亲的生活，你们俩二人世界，全国四处逛呗，啊？
1: 最好最好是无
0: 行，
1: 孩儿。
0: 我的意思是说呢，最好是无孩的。然后要是真是有孩的呢，就是呢，那个什么说通情达理的，然后呢，孩子各方面发展的也挺好的，也可以。你说呢？
1: 再看人吧，看人吧。
0: 嗯，你是担心那个有孩子的大姐啥嫁给你，你退休工资高，完把你钱都倒腾给孩子呀？不能吧？那您都干一辈子司法工作了，那你这聪明程度各方面，谁能糊弄了你呀？
1: 那都不是，主要是想找个老伴儿。
0: 对呀，那老伴儿
1: 对。
0: 来说，我是觉得啥呢？本身咱有孩子，对方也有孩子，两边都有孩子呢，对你们的生活呢会很助力，你们俩的感情呢会更加的紧实结实。否则你就想哈，对方没有孩子，完了之后呢，你这逢年过节的哈，跟孩子沟通啊交流啊，他会有淡淡的失落感。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呢，
1: 啊，
0: 大
1: 明
0: 家呢，
1: 白。
0: 哎，就是可，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如果说他没有孩子之后，会省了很多罗烂事儿。完全的把你作为依靠，你就是他的坚实的臂膀和大树一样，对不对？
1: 有这想法。
0: 但是我跟你说哈，我们张先生这个想法呢，其实呢是因人而异啊。那个，我先公布一下您尾号，咱沈阳有合适的女士啥的，我让他们跟您联络
1: 不，外地的也可以。
0: 啊。城市还不限，那行
1: 不
0: 了，
1: 见，
0: 再见了，张先生。
1: 好，再见，再见，谢谢
0: 哎，
1: 你们
0: 你
1: 都，
0: 对于女士的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1: 没有没有要求，
0: 那好嘞，再见。
1: 但是素质得好，
0: 行，天天的跟你聊这个近代史、古代史、文学、艺术，都跟你聊透透的啊。那好了，再见啊，哎，再见。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张先生今年64了，是咱沈阳和平区的，他属于是这个法律方面的啊，司法部门退休的啊，退休工资1万以上。身高呢185，体重吧有点超重了，朋友们200斤啊。那如果说有沈阳的女士60岁左右或者60岁以下的，城市不限，可以关注一下，尾号81558155啊。哎，我这正好有一位沈阳的龙大姐，我接一下子，三路线听友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您是来自沈阳的不？
2: 对。
0: 啊，姐姐，这个之前也联系，打电话都没接着，这次终于联系上了。60岁了，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离异，
0: 啊，身高166，体重呢？
2: 体重120斤吧。
0: 哦，还身材标准。您那个几个孩子？
2: 一个女儿。
0: 女儿这也成家立业了，对吗？
2: 对，成年了。
0: 啊，您是在这个大东区居住，沈阳。
2: 对。
0: 嗯，也是自己的房子呗。
2: 对，
0: 退休工资3000左右，
2: 对，
0: 退休时光业余生活都干些什么呢？
2: 就是运动，旅游运动，
0: 我们姐姐这个各方面状态咋样？看着年轻不的，瞅着。
2: 年轻，
0: 您想找一个什么呢？最大比你大8岁以内的都行，就68岁以下的，身高高
2: 对，
0: 一点，175左右或者更高的，人品好，能过日子的。对于男士的收入有啥要求？
2: 收入5000以上就可以，
0: 五千以上就行哈。
2: 分心过日子的。
0: 龙女士呢，来自沈阳大东区，60岁，身高166，体重118斤。然后呢，那个退休工资3000以上，自己在这个大东区有房子啊。男士68岁以下，175左右的身高，人品好，会过日子的，工资4-5千以上的，5000左右的，哎，关注一下。他尾号呢，21972197啊，这是龙女士的这个尾号。我这有一个张大哥呀，是咱沈阳和平区的，64岁，身高185，退休工资1万以上。完了之后呢，体重吧稍稍胖一点，将近200斤了。一个月收入1万多。然后看看你他这个男士符不符合你？要行的话，我把他号码给你，您跟他联系联系。
2: 可以。
0: 但是体重这胖着，但是我问他有没有啥病症啊？他说的没啥毛病，就是胖点儿。那我来，你现在一会儿拿笔和纸记录，让我们导播把81555号码给你啊，你记一下子，来给对接过去吧。刚才我们这位龙大姐啊，她60岁了，尾号呢21972，来自沈阳大东区啊。

0: 这回我们有请的是45线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我是兰溪的，我今年54岁。
0: 是当护工那个吗？
1: 啊，对对对对。
0: 你那天跟那个姐姐对接咋样啊？聊着不行，是不是？
1: 不行，他想找哈尔滨市里，但是他想找啥？他想找比他大的，我不比他小吗？
0: 那可不呗，而且最关键因素是地缘的问题。您如果说要在哈尔滨市区的话，也行，这万水千山的，
1: 远不远，倒没事儿。哈尔滨离兰溪不远，但是我咋说，我也可以上哈尔滨呢。
0: 关键是他想找一个家就在哈尔滨的，不是你来呀？那你在哈尔滨，你能现在咱说直接买个房子啥的，家那产业不要了，
1: 也是这么回事，除非啥呢？还是不是为什么？除非把我的啥？除非把我兰溪这个楼卖了去。
0: 那你卖了之后，咱说了成又不成的，换个环境，万一不行呢？这不把你给挤腾了吗？对不对？人家也不想冒那风险呢。你这玩意儿，这你还岁数还小啊，你可选空间也高，人家这个果断的拒绝是对咱负责任。胡先生54岁啊，年收入范围多少？
1: 我啥吧，没事，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是54岁，家在绥化市兰溪住，在兰溪街里有电梯高层楼，83平米，在农村有29亩地。我啥？我没有退休工资，但啥？我有个农保，农保有，农保、医保啥都有。我的身高是1米75、6米，体重140多斤。我啥？不是，没什么，我没有子女，我是离异的。
0: 在兰溪镇里边有房子，是不是？
1: 对，在兰溪县里，兰溪是个县城。
0: 县里有房子。
1: 对，他别的啥了？不是没有，在别的没有啥介绍的
0: 我
1: 了。
0: 就问年收入嘛，这是核心的问题，你说回复一下子。
1: 年收入，反正我是当护工的，反正没准儿，一年反正一个月工资4000左右吧。
0: 行，想找一个能在跟你的城市一起生活的女士，多大岁数范围呀？
1: 反正49岁到59岁之间吧。完了，这咋？我不要求女方太高，就是没有外在。咋说没负担的就可以。
0: 胡先生尾号呢3972，他尾号3972啊，有想沟通交
1: 那
0: 流
1: 你
0: 的，关注关注。
1: 主持人，我想对接个号码，
0: 说尾号。
1: 7399。
0: 7399啊，申女士，身高、体重，身高173，体重145，申女士，那这个也是哈尔滨的呀，
1: 对，是我对接一下，完了看看吧。
0: 那你看看能不能合适吧，反正岁数这儿倒没多大，57岁，那行，
1: 他五，
0: 把
1: 行。
0: 7399给对接一下吧。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1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 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

0: 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着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是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
1: 十瓶叶黄素199，这和每一瓶19.9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啊，尤其是黄某区什么发生了什么病变的，对不对？眼睛做过什么手术的，什么什么混浊的啊，这个眼睛各方面问题一个接一个的，您就把这叶黄素给它吃上，咱注重的是啥呢？眼部的整个的营养的补充，哎。年纪大了谁也吃不了那么多的绿叶蔬菜，对不对？朋友们，199块钱10瓶，你看今天是8月10号啊，我们这个活动啊基本上是一周17号左右咱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到这周六或者下这周日，哎，咱就结束了。那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康度叶黄素199块钱10瓶，卫东这儿呢给大家做的福利哈、啊，厂家这鼎力支持，朋友们，咱吃过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反响相当之不错了啊，400-390-0139，400-390-0139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这个有广审批件，有小蓝帽，资质手续相当齐全了，咱不是说那种那个就是擦边的那种哈、啊，什么苹果糖果啊、果干啊、果片啊，不是那种啊，也不是片，咱是胶囊型的。液态的，你撕开一阵胶囊，你看里边金灿灿的啊！哎，400-390-0139，原花青素、白豆胡萝卜素，是不是？葡萄糖酸锌含量特别丰富。来，这回有请的是池女士，四路线池女士，您好。
2: 啊，你好，卫东。
1: 哎，给儿子报名哈。
2: 嗯
1: 嗯、您家儿子也是来自沈阳的吧？
2: 来沈阳铁西区的。
1: 啊，我记得了，第一次打电话是吗？
2: 上次给你打过电话，
1: 对，我好像感觉有点印象。50岁、身高175，体重140，未婚，从事金融行业，做这个证券股票方面的，是不是
2: 对，俩人记得挺清。
1: 对，完了之后呢，看看找这个能过日子的，想生孩子的，反正你家我记得这个、这是老二吧，这个儿子、
2: 我两个儿子，这是二儿子
1: 啊，对，二儿子。然后呢有合适的女孩关注关注我们池阿姨，尾号呢8136。您儿子二儿子是自己有房子，他开车啥的吗？平时啊？
2: 啊，不开车，他相当优秀的，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光那个还不再和人交往的。
1: 嗯，社交非常简单，因为他从事这个金融方面吧，他直接就是在家里边就能办公。
2: 他经济实力挺厚，
1: 经济实力非常雄厚，是不是啊？
2: 对。完一般呢，哎呀，一般就怕那个被骗干啥的，他在。 我看那个你这个台九二语言台啊，我听了好几次都挺好的，我先给你一上报一下名，帮着我找一找。
1: 我那个给你发布了，阿姨，你就等信儿吧，反正就有难度。第一个难度吧，是咱家孩子50了，是不是啊？
2: 岁数太大了。
1: 哎，大了。另外一个呢，是50岁了，你得找这个适育年龄的女孩啊。那女孩这可能是38、39的啊，你要38的呢，你儿子还比人大12岁呢，是吧？嗯，来关注一下尾号8136，有合适的对接。再见了，池阿姨哦。
2: 那好，谢谢。
1: 哎，再见了啊。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魏总。
1: 哎，这是给自己发布信息。
3: 哎、
1: 然后呢，咱俩通过话吗？
3: 对，通过话。
1: 啊、8810，68岁，身高1.7米，体重152，在沈阳哪个铁西区哈？
3: 铁西区，对。
1: 参与完节目，有没有人跟您对接，给您打电话呢？
3: 啊，目前还没有。
1: 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3: 啊，还是啥？还是那个。年龄比我小个3-5岁都行
1: 啊、
3: 嗯、
1: 小个3-5岁的就是60到62、63的啊、
3: 哎、对，
1: 然后呢或者说65的1.6米以上身高的
3: 行太行了。
1: 希望那个女士呢就是有什么特点呢？
3: 特点呢能持家那个干那个持家就行。完了没什么那个别的。什么？
1: 您几个孩子一共啊？
3: 哎，这就行啊。对，
1: 您几个孩子啊？
3: 我一个孩子，都结婚了，都有孙子了。
1: 在那个铁西区住房条件咋样？
3: 条件还行。那个叫什么？叫那个电梯房
1: 啊。退休工资能开6000左右。
3: 哎，对，你看你这技术是这么好的。
1: 那我问一下您，您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你这个平时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3: 我这个爱旅游，爱看书，别的事儿，然后运动，晚上那个吃完饭都运动。
1: 那行，咱们沈阳的女士哈，65岁以下的啊，这个61、123的关注一下我们李先生，尾号8810啊，再见了，李先生。
3: 哎，对，谢谢您啊。
1: 哎，好像在那跑步呢，咚咚的，要不然就是家里边剁酸菜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哼，可能晚上要包饺子。李先生尾号8810，来自沈阳，68岁的这个老大哥，身高1.7米，体重152斤，退休工资6000啊、哦。这个喜欢的旅游、做家务，而且他是本科学历呢。尾号8810啊。下面有请的是王女士，五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1: 啊，请讲。嗯。
4: 啊，我给自己对接。
1: 啊，给自己对接。王女士，我看看，70岁了，身高1.6米，体重110，退休工资3000，对接尾号告诉我。
4: 3802。
1: 啊，那不那个阿姨刚对接完吗？78那个是不是赵先生？
4: 我不知道啊。
1: 赵先生，您是70几？
4: 我70。
1: 70，他78岁。身高1.7米，体重130。退休工资4500左右，您退休工资是多少啊？
4: 3000
1: 呢？
4: 对。
1: 那我给号码给你，你跟他唠唠。
4: 好。
1: 来吧，3802，你稍等啊，我们一会儿给你对接过去啊，别挂电话。刚才有朋友跟我说了哈，说卫东这个叶黄素哈挺好的，是不是啊？朋友们，我告诉你，我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品，您就放100个心，安心吃吧，因为咱自己家都吃啊。还有咱的羊奶粉，对不对？看朋友连说卫东羊奶粉收到了，真好喝呀，如你所说呀，朋友们呐。因为我们主持人推荐啥吧，我这儿吧就是推荐啥吧，就是我自己的主观性很大，因为我得跟那个小爱商城去对接，我正好是对接人。你不像有的呢，他是什么呢？公司的行为。你说你我这个也参与这个人家的选择呀、选品呐、推荐呐，所以说呢，我就非常谨慎。你说大家不满意了，你这玩意儿大家怨对怨声载道的，咱心里边不得劲儿啊。所以说呢，咱这东西营养品质哈，大家问我说为什么没团购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上周一断货了，这两天呢一直是等待当中啊。咱家的辅酶 Q10 也好，都是康度系列的，朋友们。来，咱再请下一个朋友。何先生要对接呀，四线的何先生对接谁呀？
5: 喂， 卫东你好。
0: 嗯，对接尾号告诉我。
5: 我老长时间没给你挂电话了。
0: 嗯
5: 嗯，我对接3695啊。
0: 您多大岁数啊？他比你大呀，他75。
5: 不，我就听个尾。
0: 嗯，
5: 我打开手机，我就听个尾。他说他喜欢上海南，我也挺喜欢那地方的。
0: 他75岁，您多大岁数？
5: 不，那我不65。
0: 对呀、啊，那比你大10岁的姐姐、姐弟恋啥的，你愿意啊？
5: 不，那我就不对接他啥的。
0: 啊
5: 啊！你给我，你我麻烦你，你再给我对接57岁这个、
0: 嗯、尾号是多少？
5: 他是7399。
0: 7399啊啊，申女士吧？
5: 啊、
0: 嗯、
5: 啊，我做不到了。
0: 你57岁，您是60几？65哈？
5: 我64。
0: 啊，退休工资多少？
5: 我3500。
0: 啊，申女士退休工资2000，身高173，您个头咋样？
5: 我个头1.7米。
0: 嗯，1.7米左右。
5: 啊、
0: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吗？
5: 对对对对对。
0: 啊，家住在哪个区域了？
5: 我住在消防区。
0: 嗯，也是高层吗？
5: 啊、不是，是多层。
0: 啊，几楼啊？
5: 啊，在2楼
0: 啊。我们何先生尾号呢8235啊，有合适的女士沟通沟通。何先生反正说话慢点，但是呢慢点了说明啥呢？人家那个说话唠嗑和颜悦色，不急躁，对不对？
5: 不，
0: 哎，说话慢悠悠的多好啊。
5: 谢谢，
0: 尾号呢是8235啊。嗯，
5: 哎，好的。
0: 嗯，不用解释了，不用给自己这来回解释了，您这是爽说今天紧张了是不是？
5: 对对，
0: 嗯，你解释那个干啥呀？我就说慢悠悠就得了呗，我也没说你这个有啥口腔问题。
5: 谢谢谢谢，
0: 我就是说他说话就习惯就慢悠悠的啊，完事儿。
5: 完，你是为了我
0: 啊？对对对，
5: 对
0: 对
5: 对，
0: 我怕大家就是瞎寻思，我就是说他说话就这样慢悠悠的，有点紧张了啊。哎，
5: 对，
0: 那个，我把申女士号码给您啊，您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5: 好了，
0: 哎，我是啥呢？就是我们何先生吧，一定要秉持一个阳光的心态。你说参加咱节目吧，我们也不收费，就是呢，嗯，成功了，就咱就偷着乐；完了不成功了，也别气馁。因为那个，我跟你说，咱们男士啊有颜值控，其实女士呢她也有。啊，就是有的时候他不选择你，不是因为你长得不优秀，也不是说因为你那各方面差到哪块，是因为你没达到他心目当中那个老王子的要求。嗯，
5: 这个吧，他没常跟我沟通，常跟我沟通吧，我说话就不这样似的。
0: 你看，你还没明白我啥意思。
5: 啊、是
0: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吧，他比较物质化。那个要求物质方面的比较多，或者说长相这儿要求得那1.85米的大高个，甚至有腹肌啥的。有的女士她有颜值控，我不是说你说话表达这方面问题啊、哦，哎，来，你没抓住我的采分点，那个7399给她对接过去。你看你总喜欢自证，不用解释那么多，大哥啊、哦，好嘞，哎，开开心心的处对象吧。生活当中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自证。朋友们，您听卫东一句话哈，我这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这个自证这个事儿啊特别关键。就是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别人说，哎，你脸上怎么有一个蝴蝶斑呢？你这怎么有个长个青春痘呢？你非得告诉他说，我这长的是痣啊，请你看好了，我这长的是痣，对不对？有些人呢，就是你不要跟他反复强调，你就反复强调，不断的解释啊，没有意义啊。也许呢，他只是一个玩笑话。也许呢他就故意这么说，然后呢激起点话题啊，你就微微一笑，你说嗯好了知道了就完事儿。你比如说我上一段时间我就干了一个特别特别后悔的事儿，我回到家之后呢，哎呀我就为我的行为，我说我怎么也陷入这个自证的怪圈了呢？上一段时间呢就是主持了一个就是那个婚礼哈，然后那个摄像师呢，嗯，那个拍照那个照相师啊，咱们就是照相师吧，素质非常低。因为我们那个婚礼场地呢就有一个话筒，然后呢两个新人他得这个宣誓的环节，我就得把话筒递给人家呀。然后那个摄像师呢就摆手，那意思让我走啊，让我离开这个就是新郎子和新娘。哎，那个他第一次摆手我没看见，因为我们灯光打在舞台上，我看下面是黑的。然后后来我就感觉眼睛有人手在晃，我就看见了，我就下意识的我就把话筒离得很远躲开。哎，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双方父母都在台上敬酒的时候， 然后呢我在旁边站着，还让我就远远的躲开，完了之后他甚至说了句脏话，那个口型我看清了，因为他两次不礼貌的摆手吧，就那种不屑一顾的行为我没当回事儿。

0: 什么样的这个婚礼主持人不会站在新人旁边呢？有那种讲台式的，而且呢这个舞台非常之大，把整个空间呢都留给二位新人，而且没有互动的形式。这个主持人呢不要站的就可以不站在新人的旁边，因为呢所有的主持人没有愿意站在新人旁边的几个原因，他那个灯光晃的会特别的热，完了之后尤其我还爱流汗，然后呢我就不断的就跟他说，我说你懂不懂，我就开始给人讲一场大道理了，你知道吗？我就陷入了一个自证的怪圈，就想你是无知的，你是愚昧的，你是不懂整个舞台技巧的，完了之后呢你还在那就编排我。后来我回来之后就想，我说哎呀干嘛呀，啊你为他的愚昧无知买单，你不断的说好像你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什么都不懂似的，大家呢都明白咋回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啊。哎，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记住了，当有些人不理解你不了解你，或者是他呢很盲目无知的话，你不要跟他去说过多的这个其他的解释的空间，因为没有意义，这样你就陷入了一个自证清白的怪圈，我为啥要跟他去自证啊，他值得吗？不值得，对不对朋友们？来咱这个说点番外篇啊，继续接听各位电话了。朋友们，相亲交友的时候啊，大家呢也是呢明白自己想要的，知道对方想要的，然后呢理是清醒的去面对，别伤害自己的心态，成功了咱就对接交流，不成功呢也别妄自菲薄。下面有请三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想给女儿对接一个男孩。
0: 行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1: 我家姑娘是87年的
0: 啊。干什么工作的？
1: 她是事业单位的
0: 啊。您想对接4837行，
1: 对、啊、
0: 他俩岁数可以的。
1: 对对对，
0: 男孩40岁，身高186，体重170。您家女儿个头咋样？
1: 个头1.7米。
0: 呀那真的挺好。身材呢、
1: 啊、
0: 胖瘦如何？
1: 体重130左右。
0: 那行挺标准。姑娘是纯纯的事业单位那种类型的工作、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哎对
0: 啊，也是未婚女孩，本科学历。
1: 对对，他是研究生学历。
0: 研究生学历呢？
1: 对对，
0: 是教师行业的吗？
1: 他不是。
0: 哦哦哦，
1: 是省直的。
0: 啊那也挺好。嗯，完了之后你也是在编的、是不是？
1: 对，在编的。
0: 小伙子是干啥工作的呢？我看看啊，186，170，央企吧还是说大型私企？
1: 他是个大学老师。
0: 啊，大学老师啊。
1: 对对对。哎
0: 嗯，那行，那您记得比我清楚，因为你们听得更仔细。那我把4837号给您。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尾号我用不用暴露一下子，让别人相中你家姑娘的
1: 可
0: 以跟你联系？
1: 可以。
0: 嗯
1: 可以。哎
0: 嗯，你以前发布过吗？
1: 发布过，一年前来好几次呢。
0: 一年前来好几次
1: 啊。因为最近嘛小孩老出差，总也不给家。
0: 啊，孩子没得在家。
1: 最近这几天回来了，所以说我听懂、
0: 那来我问一下子。李先生姑娘呢、是省直事业单位，是不是、啊、哎身高170，
1: 身高1.7米。哎
0: 哎，体重是
1: 130，
0: 挺好，身材不胖不瘦、
1: 哎、
0: 完了之后收入范围咋样？
1: 收入范围在6000块钱左右。
0: 嗯，6000左右、现在孩子是跟你们一块居住生活吗？
1: 对，跟我们在一起。
0: 嗯，女儿是研究生学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哎，
0: 那我看这个择偶标准呢，就是在大个3-4岁左右啊，41-42岁以下
1: 都可以
0: 啊，41-42以下，82年以后啊，82年的就44岁以下了，44岁以下都行啊。啊，李先生，呀哈，你这是研究研究自己还给自己整掉线儿了，啊，没掉线儿啊？那你咋不说话呢？我说那44岁以下都行啊，
1: 可以，
0: 那行。我们李先生尾号呢是0996啊，来吧，把这个4837给他对接过去吧。嗯，
1: 好了，谢谢魏东老师。
0: 不客气。刚才跟我交流这个李先生啊，他的尾号呢是0996，他家姑娘呢多大岁数我再写一下子哈，刚才说了37岁啊，37岁，是37岁还是87年的？朋友们，87年的不是37岁了，87年的是39岁了，是不是？39岁女孩啊，来，我们说一下87年的39，女孩，身高1.7米，体重呢是130斤，收入范围6000左右，研究生学历，尾号0996啊。男士，44岁以下，单身未婚的，身高这高一点吧，1.78米左右或者以上都行。关注一下尾号0996。来，有请下一个5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邹女士吗？
2: 你好，是我，魏东老师。你好。
0: 嗯
2: 嗯，我是那个就是上午的。

0: 然
1: 多
0: 后
1: 大
0: 那
1: 岁数
0: 个，
1: 了？
0: 我是56，
1: 56，丧偶的，有子女？
0: 没有，没
1: 啊，
0: 有
1: 无
0: 子女，
1: 子女，身高167，体重140，也有退休工资。
0: 对，有，
1: 退休工资开多少？
0: 2000多。
1: 行，那自己有房子吗？
0: 在那个绥化那边有个小房。
1: 那你在哈尔滨还在绥化？此时此刻，
0: 我此时此刻在哈尔滨。
1: 在哈尔滨这干点啥？干点活啊？
0: 在哈尔滨就是又打一份工。
1: 这干啥活啊？
0: 就是那个家政行业。
1: 哦，那你住哪儿啊？孩子啥的？没有孩子，那你住哪儿啊？租房子啊？
0: 我就是那个，就是在哪干活就住哪。
1: 啊，明白了，是住家保姆还是住家月嫂啊？
0: 保姆吧，
1: 算住家保姆吧。那就是反正就不干活的时候就回绥化那儿生活居住了，是不是回老家了？对不对？反正你们这活要是说轻车熟路了，这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都能排上号啊。那你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对方这儿有啥要求？咱说听一听。
0: 对方就是开5000多，人品好的，身体健康，
1: 多大岁数那得？
0: 就是50、60以上吧，然后
1: 六十以上，多大岁数以下？我问多大岁数以下吧。
0: 就是70岁以下，
1: 70岁以下都行。
0: 对，然后那个就是别超过65、6岁吧，是不是？要不是超过65、6岁，有点太大了，我感觉是。
1: 你刚才不说70岁以下吗？那现在又改了，说65岁以下了。
0: 对，就是65、6岁的都可以，就是别太岁数别太大，太大我感觉有点那什么了，有点不合适。
1: 你是69年的还是68年
0: 七
1: 的？
0: 零年的，我是70年。
1: 啊，你是70年的，七零啊，正好70年的，行，
0: 对，
1: 65岁的其实都已要是说按周岁来说都61年的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看60后70后，我个人觉得，别往70上走了，70岁稍稍有点大，因为你正好
0: 大，我也
1: 七
0: 说
1: 零
0: 是，
1: 年的，就是哪怕再温柔体贴吧，你俩年龄差大，本来咱女性朋友们，你像你，各方面啥的呀，也注重这个身体健康啊，他那个，你再等10年，他80了，你才60，是不是？
0: 对呀，
1: 不知不觉的，你可能十在11、12、13年，或者是10年左右，你又一个人了，你还得重新找啊，
0: 对呀，我也
1: 到
0: 说
1: 那时
0: 是，
1: 候你找可不如你现在有优势了。你那个
0: 对
1: 时
0: 呀。
1: 候，你要找的话，那你岁数也挺大了，各方面啥的，大家考虑就多了，不像你现在。
0: 对，
1: 那我们邹大姐这尾号呢，6421，希望男士收入这稳定一点啊。大姐老
0: 对，
1: 家
0: 人
1: 是绥
0: 品好，
1: 化的，然后呢，工资收入2000左右，尾号6421。
0: 对，最好是哈尔滨本市的哈，
1: 行，
0: 有
1: 有
0: 房子，
1: 房呢，
0: 然后就是那个魏东老师，我想对接一个，就是那个沈阳那个张先生吧，他是尾号85111那个，是不是？能帮我对接一下吗？
1: 可以呀，
0: 我
1: 八
0: 看看，
1: 五幺幺，我看看，
0: 是85111，就是200斤的。
1: 他还真不是8511，你这说给我还说懵住
0: 哎呀，
1: 了，
0: 那我说，那
1: 八
0: 去
1: 幺
0: 看，
1: 五五，八幺五五
0: 八幺
1: 啊，
0: 五去
1: 尾号
0: 看。
1: 是8155。对，其实你这个工作在哪儿都能找着。
0: 对呀，
1: 他六十
0: 我也是。
1: 四，六十四，你56，行，还可以的啊。
0: 行，
1: 八幺
0: 那能
1: 五五，
0: 帮我对接一下吗？
1: 那我把这8155号码给你啊，你记一下子。
0: 行，好，
1: 来，八幺五五给他对接一下吧。

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家庭。

那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的，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卫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里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得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乳粉。他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
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

0: 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搁那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那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一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朋友们抓紧时间预定吧啊，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康度羊奶粉的陪伴之下呀，哎，有一个健康的好体魄。下面我们有请的是123张女士，要对接谁呀？
1: 魏东啊，又麻烦你来了。
0: 哎，您说对接尾号告诉我。2979是吗？
1: 对对，昨天的2979。
0: 2979，张女士的姑娘，47岁，未婚，这个是不是？
1: 嗯嗯，对。
0: 干啥工作的姨？我昨天跟唠嗑的时候，她说。
1: 我也忘了，赶紧儿子问我都，我也不知道。
0: 那你问问吧，我没印象了。来，给对接过去吧，2979。四线的这位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东哥。
0: 哎，给自己发布信息还是对接呀？
2: 给自己发布一下。
0: 行，介绍一下自己吧。
2: 今年37岁，未婚。然后身高1.73米，体重145。然后机关公务员，月薪大概7000左右。在哈尔滨有房有车。
0: 那你这是下班了开车回哈尔滨呢？
2: 啊，对，因为我明天有会。
0: 啊，你是每次回来都是走高速啊？走高速方便是不是？
2: 对对对，都走高速。
0: 啊，哎，那你们从哈尔滨到他那边高速通行费多少钱呢 ？ETC 的话？
2: 我这边是8块。
0: 从哪儿走啊？你从哈尔滨哪儿走啊？
2: 我从哈尔滨先锋路。
0: 先锋路走到哪儿？到宾县吗？
2: 对，
0: 哈尔滨先锋路走是走那个绥满高速那个绕过去那块吗？是那个吗？走长江路那块过去吗？不是，
2: 我走哈同，我到宾西下。
0: 啊，到宾西下8块钱。
2: 对，
0: 那你就是工作地点在宾西吗？
2: 我离宾西还。
0: 就是归宾县，但不在那个宾县的那个市中心那块儿是吗？
2: 在中心，因为我们这个在中心，但是我基本上我都从宾西下。
0: 那你为啥不直接从宾县那个出口出来呢？
2: 因为早上那块儿大车比较多。
0: 啊，
2: 基本上走这个老道走一块儿。
0: 那老道阴天下雨，反正就不好走了，是不是？
2: 对，阴天下雨我就不走那边老道了。
0: 王先生尾号呢是2321啊，身高173，体重145，37岁，未婚。哎，那要是直接从宾县那块那出口出来的话，他那个高速费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吗？
2: 应该是13块钱左右。
0: 13块钱左右啊？
2: 对。
0: 哦。
2: 我们单位出来就是高速口。
0: 啊，你们单位出来就高，你从高速口走过13块钱左右 ETC。
2: 对，
0: 王先生那个想找寻多大岁数的类型的女孩啊？
2: 上下3到5岁都可以。
0: 3到5岁的，
2: 对，
0: 上下3到5岁的都可以是吗？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对于女孩这呢，未婚、短婚未育的也无所谓。
2: 对对对。
0: 其他的情况呢，有啥要求吗？细枝末节的？
2: 基本上其他情况没有啥。
0: 其他的就没有啥了，是不是？那你基本上就是要是开会啥的就回哈尔滨，不开会啥的就直接的就在那边就有宿舍啥的，是不是？
2: 对。
0: 但是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哈，我亲自开车从哈尔滨就是长江路这边 随满高速上去。

0: 但是我到宾县 ETC 的话是23块多呀，不是13呢。
1: 那我不知道你咋走的呀，我就基本上走线路。
0: 但是我那个从宾县回来的时候，我是从那个先锋路口出来的，好像也是23。我一会儿看看手机啊，我就是了解。那行，那这个我们王先生尾号2321，又想合适沟通交流的，大家对接一下哦。那好嘞，再见了。你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1: 我刚才听一个0996。
0: 声音特别小啊。
1: 0996。
0: 0996啊，因为我刚才在考验你呢，我这看这小伙子到底是不是宾县的，完这还整出岔头来了。因为我那个上一段是我去宾县，正好是接触很多当地的公务员，我问一下他们的收入情况咋样啊？完了之后我说我们有个相亲的男孩，7000多，37，他说完了之后呢，0996这儿呢，170，130斤，研究生学历，李先生家的那个姑娘是不是？哎，那你交流交流啊，看看咋样？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给他对接过去吧，0996啊。朋友们，我这个就是一天天吧，就是心思比较细致啊，就是那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那段时间去那个宾县是从长江路走，然后通过绥远高速，然后呢上的哈从公路。到宾县出口呢，应该是23块几，23块5还23块6，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回从宾县回城的时候呢，也是从宾县那高速口上，然后从那个先锋路口出来的啊，先锋路口没从长，从先锋路口出来的。我看看我这手机信息吧，还让我删了，但是我看一下我 ETC 扣款，应该是看回城的时候是多少钱。我考验一下了，我看它是否真实，那个高速公路收费啥的，这个怎么样？但是你要从宾西那出来8块多吗？从哈尔滨到阿城，反正你要走 ETC 的话，收费是9块9啊！这个，反正我这个人可能都总喜欢就是强调一下我走的情况，我俩这还不一样，你这是。来，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交流一下，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着，大家呢沟通。接下来这几位都是对接的，我统一帮助大家对接一下啊。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走过高速公路的？就是从哈尔滨到宾县，你们这个走 ETC 是多少钱？看跟我这一不一样，是不是高速公路多收我钱了？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位宋先生啊，你好，宋先生。
2: 你好，魏德老师，我想接对接那个6421。
0: 是做月嫂那个姐姐吗？
2: 对。
0: 呀，那你今天听广播了？
2: 啊。
0: 啊哈，那幸亏今天在节目里边没说你坏话。6421，56岁啊，身高167，体重140。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交流交流。反正其实吧，他说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你了。你要是从年龄的角度啥的，跟你是非常合适。那就看他咋想啊。这个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聊一聊吧。
2: 好
0: 哎，来给对接过去吧，6421。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三线的刘先生，你好。
3: 的。哎，你好，魏老师。
0: 对接谁？告诉我。
3: 6421。
0: 您是60几岁？
3: 我67。
0: 退休工资是3800多，那位刘先生吗？
3: 不是4500。
0: 啊，4500，刘先生，6421也对接他，是不是？
3: 对，
0: 那我给把号码给你，你记一下。
3: 啊，行，
0: 来，
3: 那谢谢魏
0: 给
3: 老师
0: 对接
3: 啊。
0: 过去吧。也对接6421。下面有请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魏德老师，您好。
0: 您请讲。
4: 我想发布一下个人信息，还要对接一个。
0: 行，先介绍自己个人情况吧。
4: 好的，我是53周岁，
0: 身高。
4: 身高162。
0: 体重范围。
4: 体重103斤，
0: 162，103斤啊，身材还挺好的呢。咱们是什么婚姻状况
4: 我是短婚未育，
0: 啊？短婚未育类型的。
4: 对，
0: 然后呢，再说一说这个个人情况吧。
4: 我是那个本科学历，
0: 现在
4: 然后
0: 是
4: 有
0: 干什
4: 副
0: 么工作呀？退休了吗？
4: 啊，现在是已退休。
0: 也退休了。
4: 对，有二职，还有二职。
0: 工资收入范围咋样？
4: 是5000。
0: 工资范围、收入范围5000左右。
4: 然后有。

0: 双保有住房。
1: 嗯，
0: 嗯。
1: 有孩子吗？
0: 没有。
1: 没有子女哈。嗯，自己居住还是说在那个自己有房子，自己独居呗？现在就是。
0: 啊，自己有单独住房。
1: 嗯，王女士，退休工资5000左右，53岁，身高162，体重103，尾号6208。六二零八，六二零八。那说一说您的择偶标准吧，想找啥样条件的？
0: 啊，我想寻找男士是56周岁到61周岁。
1: 啊，喜欢比你大一点的，56到61之间的，对方的
0: 嗯，
1: 那个身高啊、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0: 男士最好是未婚或者是短婚无子女，
1: 可
0: 或
1: 不
0: 者
1: 好
0: 是丧
1: 碰，您56、7找未婚的多不难，多难碰啊！短婚未育行，嗯。短婚未育，行，这个好碰啊。
0: 男士身高1米70以上吧，
1: 嗯，
0: 嗯，然后的话
1: 你是未
0: 是
1: 婚吗？你不是离异的吗？
0: 短婚无子女。
1: 啊，那你就找短婚无子女的呗。然后呢，收入范围有啥要求？
0: 嗯，就是5000以上。
1: 5000以上的，你的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0: 是爱好运动，
1: 嗯。
0: 户外旅游，然后是那个
1: 长
0: 徒
1: 相方
0: 步。
1: 面咋样？看着挺年
0: 应该
1: 轻
0: 说
1: 的。
0: 是一个，对，应该说是一个有气质、有内涵的人。
1: 嗯，行，那我们男士身高最好高一点哈，1米75范围左右的，工资收入
0: 不
1: 五
0: 是
1: 六千以上的啊，都
0: 您
1: 可
0: 看
1: 以。
0: 身高1米72以上可以吗？
1: 啊，
0: 1米72以上就可以的。
1: 好，对接谁？
0: 嗯，
1: 告诉我。
0: 我想对接一个5579。
1: 5579啊。5579，王先生55岁啊，铁路未婚的那个，嗯，55，您是53，也你别说那个50多岁不好找未婚的，这不有一个吗？但他这个可能是历史客观因素造成的。听说话唠嗑，人还真是挺随和的，不是说那种固执的，这个自闭型社交型的，还挺开朗的。那你跟他唠一唠吧，5579，工资收入五
0: 谢
1: 千
0: 谢
1: 左
0: 你，
1: 右啊，来吧，
0: 嗯，
1: 给对接过去吧，
0: 我，
1: 5579。
0: 嗯，
1: 听众朋友啊，我这个昨天吧发布了一下我们在这个16号举行的，相亲文化周，咱们花落东家的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这次活动吧，因为我们是啥呢？也是跟这个官方举办哈，再加上我们粉丝群一些这个男孩，就男孩女孩都成功报名，我们就没在节目当中的使劲招募，因为您线下在粉丝群得可这个进粉丝群的先来，对不对？哎。然后现在呢，女生基本上已经满了啊，女生已经满额了。然后男生这儿呢，我看看啊，13、14、15，嗯，男生这儿还有10个位置。这次吧，年龄段比较小啊。昨天有一个姐们呢，43岁，哎呀，我说你再考虑考虑吧，因为男生最大的好像是39，对不对？完了之后呢，现场的其他女孩都是31、2、33、33、4、32、32、31，都是岁数比较小。完，男生这儿呢，我昨天这几个男孩37、36、35，岁数都比较小，所以说这次活动吧挺好的啊。一个是呢，咱们这次呢就是南岗区的这个给咱们邀请到了很多哈，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啥的，还有这个就是教师啊，我看还有教师、公务员，完了之后呢，还有其他的事业单位的。这次呢是咱们跟哈尔滨市南岗区委员会来合作组织的这次活动啊，还有西城红场，哎，给咱提供了这个大力的支持。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朋友们想参加的、能去的呀，大家呢把握好这次机会哈。嗯，男生这儿呢现在还有位置，女生这基本上没啥位置了啊。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您这个有很多家长吧？加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微信了，但是家长加微信了，你还不确定啥的，没法给您预留啊，一定让您家孩子本人加，因为我们这次吧，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法给你留。说家长报名了，你再虚晃一下，你不来，完人其他想来的还来不了，必须您家孩子加那个微信。我说一下哈，在西城红场，西城红场呢是咱城市时尚文化地标，对不对？依托了老厂房独特的工业肌理，形成了工业硬朗质感，加上艺术时尚格调，加上生活温柔烟火，极致反差美学，具备了高端艺术活动以及潮流市集、时尚发布的顶级场景承载力。那么同时呢，西城红场连续举办了哈恰会分会场，以及呢时装周啊。

乐节呀、各种活动，积累了成熟的大型活动的承办经验和良好的行业口碑。迄今为止呢，新城工厂已经成功的举办了五届哈尔滨咖啡节，每一届活动呢都在持续的创新迭代升级，收获了青年潮流时尚圈层的高度认可与广泛好评，打造出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哈尔滨的城市特色文化 IP。 我说一下，我们这次呢是年轻人专场啊，那个我们都有围挡的，就是那个看热闹的啥的你都靠不了钱儿，所以说呢有朋友们，大家就是不是老年人朋友你别去了，因为这个跟咱们这个格调啥的不相符合，等以后我们组织中老年朋友的相亲活动的时候您再去啊。人包括现场这就是那个有这个拿着纸条啥的乱七八糟整个都不行，人家保安都不让，所以说我们这次呢是专属的以大型活动的方式来进行的。新城红场呢，它是以美制柔，悦己发光，这个活动呢开始了。全品类的联动聚会，包括现在新城红场还有会员特惠的福利，包括悦己专属抽奖三重的福利奢宠上线，星域金溪啊，七夕心动快闪华丽登场啊，包括呢星溪相守思想沙龙啊，星商赴会时装大秀，悦己妆造等等等等大型活动吧，都有。那么这次呢，包括呢就是关注他新城红场的官方小程序也能了解到，这次活动呢新城红场是从14号到19号啊，大家可以来新城红场感受一下。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在16号，没说嘛，我说家长加我微信我都不给你报名。另外呢，我觉得婚姻大事吧，家长别瞎参与，家长如果强扭的瓜让你家孩子来参加，我还真不收，必须你家孩子自主的加我微信这儿，完了之后呢他才能够越相信我，信任我，愿意让我帮他去找寻另外一半，那种滋滋扭扭的让上个舞台呀跟魏东互动的，完了之后呢都不上又摆手又那啥的，也那样趁早拉倒，你也别来，因为我们也不差你一个，让那种真正的想找对象的朋友过来哦。有的时候家长加这个微信我可能就是说我都不太那啥嘛，年龄段呢，男士的年龄段咱可以延伸到38-40，然后呢单身未婚的，因为这次活动吧基本上99%都是单身未婚的，因为年龄挺小的。那如果说有单身未婚的男孩啊，那这个想参与的话，咱现在有10个位置啊，那个您想来我就把位置给你，加魏东的那个微信，今天晚上不通过的明天也会给大家通过好友，完我会给你发一个内容，你按照我那个填好，因为咱这次非常珍贵，都实名制参加的啊。但是我们在现场呢不公布大家姓名，有号码牌来进行标注。微信号呢是18646110202，18646110202，这是微信号哈，大家别拨打啥的啊。我非常反感就是拨打电话，你就加这个微信，咱这个办活动就行了。你要说非常喜欢魏东啥的，咱都有微信了，以后慢慢聊，是不是啊？咱这次呢搞活动的时候，咱就先说事儿，别耽误了咱自己的终身大事儿。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听我节目，因为昨天我这好几个小伙子，有一个小伙子人家是央企的，包括军工企业的，真正听咱节目的优秀男孩老多老多，但大家不打电话，有的时候是不好意思吧。那么这次活动你参加吧，咱们这次那个有很多哈，就是包括市级的公务员，还有这个公立学校的老师，还有几个也是都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的，都挺好。女孩这男孩这也是，完了咱们这还有一些公安系统的啊，这个都有。但是现场这大家谁也不穿工作服，你也不知道干啥，就是像在看演员嘛，对不对？但是我想跟你说，质量真是相当不错。完我们这儿呢做得非常专业，大家的联络方式都保护隐私。到时候大家心动了，想要真的确实俩人心动，想互相沟通了，你们在彼此呢交流联络方式。就这10个位置名额啊，而且那是年轻人的活动，老人别去给瞎添乱啊，你那个家长去了我们也不接待你，所以说你就别添乱了啊。参加节目发布就行，大家记住了，那个想参加的记住魏东的这个微信号18646110202，男生这儿呢可以拓展到40以下，女生这儿啊可以到这个38-39。但女生是没位置了呀，伙伴们呢。但我建议女孩的你也加魏东微信呗，以后咱们有活动的时候我发微信朋友圈你不也能看见吗，是不是啊？18646110202，18646110202，这次赶不上还有下次呢啊，18646110202，加我这个微信就行哦。来下一个朋友3456，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对接谁呀？
你好，李先生。

0: 2321。
1: 2321哈，你是本人对接吗？
0: 给我侄女。
1: 啊，给你侄女，我看一下，2321。你侄女多大年龄？啊，
0: 我侄女92年。
1: 啊，92年的哈，对接那个王先生，92年你侄女干啥工作的？
0: 三甲医院护士。
1: 在哈尔滨工作。
0: 对。
1: 啊，完了之后呢，身高多少？
0: 1.65米。
1: 体重呢？
0: 体重105.06吧。
1: 啊，那挺好的呀，那你家侄女也挺优秀啊。那我可以公布一下您尾号，有其他优秀小伙子跟您侄女对接的，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啊，刘先生以前给那个侄女发布过吗？
0: 李先生啊，不是刘先生。
1: 啊，这儿呢，这儿呢，李先生，以前你发布过吗？
0: 没有，头一次。我看我听你节目多年了。
1: 我给你发布一下啊。
0: 很喜欢节目。
1: 我记一下你这个信息。刘先生不是李先生，侄女。身高是
0: 1.65米，
1: 体重
0: 105.06吧。
1: 106，三甲医院护士。
0: 对。
1: 收入咋样？
0: 收入5000以上吧。
1: 5000以上。父母都是哈尔滨的吗？
0: 父母是农村的。
1: 哦，那他在哈尔滨住在哪儿啊？
0: 自己有车有房。
1: 啊，自己有车有房。想找一个男生，多大岁数范围的？
0: 比他大三岁四岁，小两岁都行。
1: 比他大个三四岁的或者小两岁的，对不对？
0: 对。
1: 行。
0: 必须要未婚的。
1: 然后呢，最好也是说企事业单位呀，或者是说那个工资收入水平高一点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有稳定工作的，稳定工作的工人都可以。
1: 然后呢，我这给你对接的任何人哈，你们得亲自去核实啊，就包括他说他是什么这个什么类型工作，咱都自己核实啊。因为
0: 刚才考验那个。
1: 对对对，你们也自己来进行沟通核实啊。
0: 我想对接。
1: 行，我把那2321给您对接过去，来，给
0: 对
1: 接过去。
0: 我也
1: 你也问问吧。下一位朋友，五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
2: 魏总你好。
1: 哎，您请讲。
2: 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别客气。对接谁呀？
2: 对接那个，对接那个6685。
1: 6685，我看一下啊。
2: 你姓赵。
1: 6685啊，赵女士，50岁那个是不是？
2: 对
1: 啊。行。
2: 那行不行啊？问问吧。
1: 那你跟他唠一唠，但我这光记他对接别人的信息了，没问他是干啥的。6685这儿呢，在超市工作，身高163，体重120，尾号是6685。
2: 不对呀，报个173啊。
1: 163不是173。
2: 哎呀妈，个太矮了。
1: 啊，163你163其实不矮，是因为您太高了。
2: 我这我1.88米，你他1.763米。
1: 那你换一个，有没有别的想对接的了？
2: 那就没有了。
1: 哎，好像有申女士是1.7米，是1.7米吧？
2: 我跟她唠过的嗑
1: 啊，你跟她对接过了是吧？
2: 咱人还不说，她就是说话没有真话。
1: 哎呦我的天哪，听节目
2: 全是假话
1: 啊！
2: 那天在这江北住，没有江南住，这没真话。
1: 你这么的，就是可能跟你交流的时候特别的不顺畅啊。完了之后呢，好像你觉得她跟你没交实底儿交心。
2: 3.99米吗？申女士，
1: 那这个是个高个，别的就没有啥了。
2: 那就算了。
1: 你
2: 别麻烦了，魏总啊。
1: 没事儿，那好了，
2: 这个号对我也行，我唠唠看看行不行吧。
1: 跟哪个呀？刚才那个呀？
2: 6685吧。
1: 多少号？
2: 6685。
1: 6685啊。
2: 6685。
1: 哎呀，1.63米，1.7米，1.80米多，那个、交流交流吧。
2: 然后他把今天打过电话，人听以后，人家也可能听收音机呢。你说像我个矮不好，唠唠嗑。
1: 你嫌人个矮，没有人还嫌咱个高呢，这都双向选择啊。
2: 对，也是那个问题。
1: 来，给对接过去吧，6685啊。
2: 啊，谢谢你，魏东啊。
1: 不客气啊。最后一个电话了，哎呀，这位先生，刘先生是要发布啊。
3: 啊，对，哎，你好，魏东老师。
1: 你是来自哪里的？
3: 哎，我是哈尔滨木兰县的。
1: 48岁丧偶的，身高162，体重130斤， 然后呢，在木兰县从事什么行业的呢？
3: 嗯，就是送煤气罐吧。
1: 啊啊啊！好像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吧？
3: 对对对，
1: 嗯，几个孩子？
3: 俩孩子。
1: 哦，你是在木兰县在县城居住吗？
3: 不是，我那个乡下的。
1: 啊，在农村。啊，俩孩子都成家了吗？不能，48岁孩子不可能成家。
3: 不是，老大25。
1: 啊，老二呢？
3: 老二29，不是老二9岁，不好意思说错了。
1: 没事，跟我第一次唠嗑紧张。
3: 啊，
1: 那老大是姑娘儿子呀？
3: 老大是姑娘，给海南打工呢。
1: 老二呢？
3: 珠海。老二是小的。
1: 你咋这么紧张呢？又海南又珠海的。
3: 我说错了。
1: 老二是男孩女孩啊？
3: 男孩。
1: 啊，上小学。
3: 而且小学2年级。
1: 哎呀，那你这其实挺不容易的呀，啊，这个还得照顾孩子，完之后还得送这个液化气罐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你一个月收入咋样啊？
3: 嗯，能挣6000多块钱。
1: 那你不还有地呢吗？你不在农村吗？
3: 啊，对，我地不行，你要送这个，没有时间种地，我所以地，我有30亩稻地，20亩的旱田地包出去了。
1: 呀，那你这一年地也能出2-3万呢？
3: 嗯，不行，我们这包地包的便宜
1: 啊，
3: 一亩地包稻地包500，旱田地包500，
1: 那也就是说，不到2万块钱，也将近2万。
3: 啊，对的，不到2万，啊，对，不到2万，1万5-6。
1: 啊，刘先生想找多大岁数的呢？
3: 嗯，差不多，怎么讲，50，50往下就行。
1: 嗯，50岁以下的啊，完了之后呢，愿意跟你在你这生活的木兰这儿，是不是？
3: 对，
1: 啊，他挣多挣少的，甚至不挣钱呢也没事儿，俩人就是好好过日子就行。嗯，反正我们这位刘大哥挺能干呐，啊，身高反正不是特别高，162是不是？
3: 对，
1: 哎，他尾号呢3006啊，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啊，也不容易。你说当爹的把俩孩子拉扯大了啊？那你那个妻子是啥？多少年前去世的呀？
3: 三年了。
1: 你说正好大好年华，嗯。嗯，那行，
3: 啊，
1: 刘先生，再见了啊！哎，
3: 别，魏东老师，
1: 嗯，
3: 那个，那哪，那个，上回我刚才听，
1: 想对接一个，快说尾号，
3: 不对接，我就说你走到高速，人家人说的对劲，我走过，
1: 那我说的不对劲是不是？
3: 啊，对，你说的不对劲，你从绥满高速，你属于要远的，
1: 哎呀，
3: 先锋路哈，那是什么呢？
1: 人家那我多花钱了是不是？
3: 啊，对，你多花钱了，你绕远了。
1: 我绕远了，
3: 啊，我告诉你，
1: 啊，
3: 你绕远了。
1: 那个就是我正常的话，要从哈尔滨这走的话，得多少钱呢？
3: 嗯，15到你到哪分到哪？
1: 我从长江路走的话呢？
3: 从长江路就先锋路大吧？
1: 长江路不走先锋路，长江路，
3: 那个什么那得20多啊！你要是走了哪就10来块钱。
1: 走哪儿啊？
3: 走
1: 先锋路就10来块钱啊？那我为，
3: 啊，对，
1: 那我为啥从宾县回来的时候好像也是20多呢？
3: 没有，到我们这木兰这嘎达，我到江南这嘎达才将近40多块钱。
1: 行，感谢你啊！
3: 你
1: 说我这整两串头了，别产生啥误会。感谢你啊！
3: 没有，我就告诉你
1: 什么，哎，那好嘞，再
3: 见
1: 了，我们刘先生啊！
3: 好，
1: 哎啊，再见啊！哎，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 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那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了快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呀鱼罐头啊，大家呢想吃的话哈，咱们今天能预定哈，199块钱给大家24罐啊，哎，这个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的一样12罐，每罐呢净含量是3两的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大家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这个鱼罐头啊，夏天呢、秋天呢，下饭小菜儿。哎，400-39-0139。哎，我刚才查了一下，先锋路的高速路口走哈春高速到滨西出口，家用5到7座的小车里程约34公里，然后呢15元左右啊。哎，朋友们，我这个网络查有没有这个那啥，明天我在节目里边，我这个实在不行我联系一下这个高速公路啊，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到看看就是哈尔滨先锋路口上高速到滨西出口的话到底多少钱啊，因为我不总走，但是我一查怎么15块钱呢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特性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的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是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
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环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

0: 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神经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血还是湿血，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汁儿，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血，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透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生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叔叔阿姨是属于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生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一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啊，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痰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生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3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生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生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痹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再来说说外用的招，这个外用的招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儿。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然后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

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淡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界。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生筋草啊，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又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新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得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2小时就扔了的那种。

0: 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两三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啊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彩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系，体会体会啊。先期哈尔滨的推广价格99两盒，然后先期推广价确实是买谁合适，
1: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刚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三五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三五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你就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客户啊，大家伙儿可以替提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我给您订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3: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3: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它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这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5千，过于高端。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1: 87996984，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我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索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 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1: 顺丰又寄到家，
0: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艺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4: 我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盯上一组是不是？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6: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我这关键我这屁下屁股全疼啊，这到筋骨就上面这儿。
0: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8: 你好，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好的，我给您订上。
7: 哎，
0: 送货上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9: 有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卖药物啊，卖膏药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10赠1，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贴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住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呀、帮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0: 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筋骨消痛膏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凑里，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两三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的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十盒十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溜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 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3: 要的是过来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哎，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4: 啥时候能
1: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
5: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1: 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您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

0: 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哦，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就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腠理，把钻进骨头缝子里的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 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1: 你好，给我垫一组。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
2: 来一组，
0: 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儿，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类似于参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这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你那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滑冰的、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咱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用一回啊，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达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3: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4: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1: 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
3: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往外排一排。木瓜薏苡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苡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1: 哎，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3: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素问必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的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了。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用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1: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1: 什么时候到货？
0: 这两天
3: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透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是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似的，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 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都

0: 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在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可以试试内服在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在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剩十来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这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十分八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就接受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订上。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杨女士，
2: 你好，依然。
0: 哎，
2: 订一组，
0: 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祛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0: 可以呀，可以呀。
2: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0: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1: 顺丰又寄到家，
0: 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骨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雪茄、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因为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的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3种、7种、5种、8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20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朵。
0: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
1: 顺丰邮寄到家，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参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啊！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干啊？
4: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啊，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十克，薏米十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十克，薏米十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0: 企业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筋骨消痛膏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2瓶，然后99块钱2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肉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用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3-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3-5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1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3-5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2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咱试试，最后2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昭向皇帝曹髦要这个进宫之位和酒席，曹髦没给他，司马昭带着气下殿走了。看他气哼哼的这个样子，他准是要报复。是司马昭的人跟着他都走了，这个殿上只剩下这么几个大臣了，就是王经、王审、王业。皇帝曹髦把这三个大臣叫到跟前，说方才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吗？这个司马昭是早有篡逆之心的，人人皆知啊。这样的逆贼不除，国家怎么能够安定？黎民怎么能够太平呢？你们既然是我曹魏的忠臣，如果还有颗良心，对得起五祖，就是曹操啊，我请你们随同我一起找司马昭算账，前去讨贼。哎呀，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那哪儿讨得了啊。王经扑通一声就跪下，陛下，臣等并不是怕死啊，识君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帝啊。可有一样，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您的力量太弱了。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

王经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季氏，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这鲁昭公啊，等于是个牌位，徒有虚名。鲁昭公不服啊，他派兵攻打季氏，结果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是为了劝解他呀，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闹不好啊，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慢慢来忍着吧。嗨，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呀，告诉母后一声，是马上讨贼。曹髦说完了，提起龙袍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王经只得站起来了。这王婶和王爷互相看了看，俩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了。他们伸手把王经给扶起来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我说王尚书，这俩都吓懵了，不知道管王经叫什么好了，哪有叫王尚书的。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呀，万万也使不得。王经瞅了瞅这俩人，看他们紧张啊，这个王经还可以原谅，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王经很反感。哦，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哎，这俩一听，行，听王经上书这口话啊，有点活动气儿，您要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咱们是出手报信呢、啊。出手报信，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我们没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咱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报个信，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啊，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岂不美哉呀？呸！啊！王经狠狠唾了一口，把这俩吓了一跳。怎么了，王尚书？岂有此理呀、啊！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个皇帝要是忧烦，忧烦不得解，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耻辱。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忠臣吗？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还什么美哉呢？美哉什么？这俩一讲，你讲，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王尚书，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闹不好啊，就得祸灭九族啊。王经听着这会儿用手一丝胡须，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啊、帮着他一块劝劝。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你说王经他能不着急吗？休得啰嗦了，等一等啊，咱们再劝劝皇帝吧。哦，
王婶看了看王爷，心里说呀，这么着得了，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咱俩呀，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王晶啊，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他也没注意，功夫不大，王晶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嚯，人不少啊，不少什么呀，这300多人呐，除去一些皇帝身边的侍臣，就是一些武士，这些武士啊也是老幼不等，再就是宫娥才女了。你再看手里那武器，倒是有几个拿刀拿剑的，好多人呢、啊、手里头拿的那兵器都不是兵器，有拿着如意的，有提了着香炉的，还有夹着笤帚扛着胆子的。这也不是打扫卫生，你弄那笤帚胆子干嘛呀？也别说，你就是给他几把大戟长矛，他也不一定拿得动啊。曹髦出来这么一看，王晶一个人在殿口这儿站着呢。哎，曹髦点点头，暗暗挑大指，真乃我朝之忠臣也，吩咐人备辇，把辇车就备上，他就要乘辇去讨贼。王晶这么一看，过来一把呀，就把辇车给抓住了。陛下，去不得呀！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等于驱羊入虎口，空死无疑呀！老臣并非惜命，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望陛下三思。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往老虎嘴里赶，不能去。皇帝曹髦一看，哎，老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现在我军已经齐备。曹髦往身后一指，您瞧这个军，老爱卿不必担忧，随我讨贼。说着曹髦上了辇了，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司马昭啊重赏了2个人，然后就告诉贾充，你带着程济、程粹兄弟2人率3000铁甲军提昏君之头来见，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贾充一听，既然是主公有令，那我是立刻行动啊！他带着程济、程粹率领着铁甲军就奔武朝门来，正好在半路上碰上，贾充白马就勒住了。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贾充真想笑啊！不管怎么说，那对面是皇帝呀、啊，还得先打个招呼。陛下，您今日乘辇何往啊？曹髦早就看见了，曹髦一看，嚯，贾充和程济、程粹2将。戎装乘马，威风凛凛呐、啊！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呐、啊，杀气弥空，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哎呦，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他有准备啊！这谁给他送的信儿啊？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晶了，那王婶、王爷不见了。曹髦就明白了，是这两个匹夫给通德风报的信呢、啊。我该怎么办？曹髦转念一想，嗨、哎，我是万圣之君呐、啊，贵为天子，我是皇上，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

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想到这会儿，他眼珠一转，看了看程继、程粹，二位将军，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可是用在一时啊。这个程继听到这会儿，噗，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双眉往上一挑，二目圆睁啊。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这俩不听那套，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程继往前这么一催马，他又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问贾充：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俘爷，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嘿嘿，将军呐、啊，司马公有令啊，今日只要死的。好嘞！程继俩腿一磕，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到了面前，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是分心就刺啊！哎呀，好可怜这皇帝曹髦，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几尖从后背出去了。程继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扑通的一声就把曹髦由他的脸上给拽下来，当时毙命。随后这程继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来了个金鸡点头，噗噗噗，又刺倒了十多个。这时王京眼睛都红了，好逆贼呀，焉敢弑君。说着话他举宝剑就奔程继来了，程继就要用戟把王京给刺死。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慢来，先把此老贼捉下，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就把王京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死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是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谁敢收尸？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哎，司马昭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呵，他不哭则已，他这一哭啊，哭得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时啊，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罪也。这人走到跟前，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是俯尸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一种哀痛，一种尽礼的做法。老头哭了一通，然后看了看左右的文武：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赶快准备棺椁，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

嚯，这老头真横啊，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呢，谁敢收皇帝的诗啊？可他就敢，而且呢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把皇帝曹髦的尸首呈殓起来。就连那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这是怎么回事？嗨，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要不怎么这么横呢？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抬棺椁来！哎呀，在场的文武之中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有啊，曹家的人不少，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又张罗棺椁，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停于偏殿。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他一直跟着忙活呢，嚯，给皇帝穿衣服抬棺材，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也不搭理司马昭。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有谁没来啊，这么大的大事有没到的没有，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谁呀？尚书仆役陈泰。这尚书仆役是什么官啊？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那职位也不低呀。这么大的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赶快去找。这陈泰是谁呀？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爽的时候，不是让陈泰去给曹爽送过信吗？哎，就是那位。功夫不大，陈泰来了。这位尚书仆役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啊？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这可了不得。怎么说了不得呢？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又是将手枕于骨上，又张罗棺椁，你可要知道那司马孚可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他做得对也罢错也罢，司马昭不会有什么多心之处。别的文武行吗？就凭你陈泰，你敢披麻戴孝来，说明你对皇帝很忠啊。这大将军司马昭能够放过你吗？陈泰不管那个呀，扑通通跪倒在灵前，放声大哭。众文武啊，都替这陈泰捏把汗呢、啊。有些人呐、啊，就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了不可，大概当时就能把这陈泰给抓了起来。嗯，好多人一看这司马昭啊，也用袍袖不住的斩泪啊。哦，他也哭了，不单哭了，他走到陈泰的跟前，大伙一看坏了，司马昭大概要亲自动手把这位陈泰给杀喽。没有，只见司马昭往下一俯身来解劝陈泰，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你看这该怎么办？得捉拿凶手给天子报仇。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真都要气晕了，心说上哪儿逮凶手去，凶手就是你，可是敢怒不敢言呐。陈泰听的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大将军说的有理呀、啊，是要捉凶手，凶手就在眼前。把司马昭吓得打了个冷战，心说这陈泰真干呢、啊，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叫你，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对你陈泰

可是满够说了，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呀，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皇帝了呢？司马昭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哦，凶手是何人？就是那贾充，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啊，剐了。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啊，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哎呀，大将军，冤枉冤哉呀，自死天子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程绩。好嘛，他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这程绩就在垫脚那儿站着呢，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呢，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的。他美什么呀？准知道大将军司马昭非重赏我们兄弟不可。现在他一听贾充这句话呀，他那耳朵嗡的一下子，当时脑门子就凉了啊！是我刺杀皇帝，我大逆不道，我……他还没说出句话来，司马昭手摁佩剑，一抿胡须，好啊，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绩，可寡之，给我灭其三族。当时武士就把程绩程粹给捆起来了，程绩破口大骂呀，他骂司马昭啊，这不是我的罪呀，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我当时问贾充了，是要活的要死的，他说这叫呸，得其蛇。武士举起刀来就把程氏兄弟这舌头给拉下去了，这俩呀王让他不杀不杀不杀，怎么个意思？还想要说道说道呢，是你司马昭的罪过，谁听得明白呀？武士们一顿乱刀就把程氏兄弟给剁成肉酱，还灭了他们的三族。司马昭跟着又传了一道密令，把王经的全家也给斩了。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了，全国举哀，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这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呢，应该谁当这皇帝呀？好多人心里头都明白，肯定是大将军司马昭要面南被围了，他下了不少的心思啊。你别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的，那眼泪都是假的，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啊、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说是国不可无君呢、啊，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呀、啊、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这么一听，用手一捻胡须，他赶忙摇了摇头，哎，列公此言差矣啊，当年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印，故圣人称为至德。呵，司马昭还说了个典故，说当年呢周文王啊得过天下三分之二来，可是他在殷纣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哎，连圣人都夸奖他呀。嘿嘿，再有说了，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有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进吗？让他继承汉统登位称帝，可是曹操说什么也不干。我今天呢要继承魏统当

0: 皇帝，我也不能这么做。
1: 哦，
0: 贾充一听明白了，不用问，我家大将军是把这天下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留着。这不单贾充明白，满朝文武都看透了司马昭这个心思，不过都是心照不宣而已。可是这国中无君不行啊，司马昭立了曹皇为帝。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上午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六先生，47岁，47岁，舒先生，舒先生您好，舒先生您好，你好，您说，
4: 那个我想投资基金来啊，
3: 不能用免提，把那个免提调回来，我听不到你讲话，
4: 基金来，
3: 你把免提调回来，听我说话，把免提调回来，我听不到你讲话，不能用免提。
4: 好的，庆贺老师，
3: 您说。
4: 现在这个长江坐车不有钱，通过滴滴平台，那听人说人不让乘客，我想投诉滴滴平台。
3: 投诉滴滴平台。稍等，我看一下啊，我看我们有没有联系方式啊。稍等啊。稍等。
4: 刚开始滴滴平台打电话，听人说联系不让乘客，我的钱我就收不着了。都通过滴滴平台叫的车。
3: 稍等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4: 好的。
3: 稍等啊，滴滴怎么说呀？
4: 滴滴就说老说给催，到现在6月1号的钱到现在没催回来。现在2个多月了，刚才打电话还说催呢。我说催2月你还没给我催回来
3: 啊。你们那个滴滴师傅端这边热线我们能打通吗？我还不知道，我试一试，稍等啊。400
4: 打通了，他老说催催催。
3: 是，我的意思是看我能不能打通你们那个师傅端的，你们不是有一个驾驶员这端的电话吗？
4: 啊，对对对 对
3: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这种就是不是驾驶员能不能打过去啊，我问一下，稍等我一下，导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看咱能打通吗。我们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啊，稍等啊。
4: 好的，谢谢。
5: 您好，为提供更好体验，客服号码升级为957656，原400号码将于近期下线，请您后续拨打957656咨询。
6: 欢迎致电滴滴出行司机服务热线，
5: 快车司机请按一。优享及专车司机请按二，
3: 你是快车还是什么？
5: 出租车司机请按三，
4: 出租车。
5: 车载设备业务请按四，轻快司机请按五，捡到乘客物品请按六，轻享司机请按七，滴滴包车司机请按八，重听请按井号键。检测到您最近一笔订单不属于当前热线号码人工服务可处理范围，如需咨询相关问题，建议您使用滴滴 APP 咨询在线客服。继续咨询当前业务问题，请按一。结束，请挂机。乘客未支付，请按一。申诉及报备问题，请按二。派单和取消问题，请按三。账户信息和车辆问题，请按四。清单问题请按五，捡到乘客物品请按六，服务及出行分相关请按七，其他问题请按零，返回上级请按星号键。师傅您好，您可通过端上使用智能催收功能进行催款，智能催款一共持续5天，建议您耐心等待催款结果。具体催款方法，以短信发送到您的来电手机，请注意查收，返回请按星号键，结束请挂机。
3: 他这没有人工端口啊。
5: 师傅您好，您可通过端上使用智能催收功能进行催款，智能催款一共持续5天，建议您耐心等待催款结果。
3: 我这转不了人工，W老师你再帮我打一下这个试试。
4: 他在刚才我

0: 能转成功吗？转成功完了，
1: 对，你能转过去，我这边不让我转，他说我不是那个那一次，我这边不是师傅吗？
2: 欢迎致电滴滴出行司机服务热线，快车司机请按一，优享及专车司机请按二，出租车司机请按三，车载设备业务请按四，轻快司机请按五，捡到乘客物品请按六，轻享司机请按七，滴滴包车司机请按八，重听请按井号键。
1: 对，我只能是按三。
2: 检测到您最近一笔订单不属于当前热线号码人工服务可处理范围，如需咨询相关问题，建议您使用滴滴 APP 咨询在线客服。继续咨询当前业务问题，请按一。结束，请挂机。
1: 就是因为我这个号不是注册号码。
2: 乘客未支付，请按一。申诉及报备问题，请按二。派单和取消问题，请按三。账户信息和车辆问题，请按四。听单问题，请按五。捡到乘客物品，请按六。服务及出行分相关，请按七。其他问题，请按零。返回上级，请
1: 按
2: 星。
1: 按零是。
2: 联系不上乘客，请按一。乘客不用车取消，请按二。捡到乘客物品，请按三。修改车牌号，请按四。判责结果不认可，请按五。乘客以现金支付，请按六。返回上级，请按星号键。
1: 你看，这里就没有咱们要按的东西。
2: 联系不上乘客，请按一。乘客不用车取消，请按二。捡到乘客物品，请按三。
1: 我试试
2: 车牌号，
1: 其他的看看啊。要
2: 是师傅您好，关于捡到乘客物品的具体操作方法，将通过短信下发至您的来电号码，请注意查收。返回上级菜单。
1: 就是因为我不是用咱们那个服务号去打的吗？咱们这个号呢，他没有注册过滴滴师傅，所以说我现在进不到他的人工客服。他也提醒了，他说没有办法使用人工客服，也就是说我想联系他的人工客服呢，是联系不过去的。得是就是
3: 人工客服，
1: 得真正的是司机端，得是你们才能联系过去，因为你们是注册真正的司机嘛，你们是打电话之后就能够看到订单的。像我这个号码呢，它不关联订单，所以我就转不过去。而且呢，我分别打了400000036，还有呢957656，就两个他前后的电话，咱们都打了，这边过不去。可能我只能是我只能是联系一下，比如说乘客端，乘客端能不能处理到不知道。我稍等，我看一下啊。
3: 啊，
1: 乘客端的话和司机端它不是不一样吗？
3: 啊，不一样。
1: 对呀，你看我联系司机端这边呢，我就打不过去。你看它乘客端呢是400000039，对，它这个是，您稍等吧，等到那个广告回来之后吧，我看看我联系一下那个乘客端，它这边能不能受理，好不好？但如果它不受理的话，咱没有办法，因为司机端，我现在想通过司机端接入它人工客服，接入不过去，我按什么都接入不过去。
3: 好，
1: 我一开始是按了您说的那个，就是乘客未结账，它只给一个语音提醒。然后后期我寻思我换一个别的吧，我就换，那我捡到东西的试试呗，捡到东西它也是一句提醒。对，总之就是它转不过去。您稍等我一下啊。行，那一会儿回来咱们打一打那个。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卷饼酱啊，当成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

0: 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 60%， 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 60%。 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 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进，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还是把这位驾驶员朋友接听进来。你好，你好，师傅。你好，驾驶员朋友。
2: 喂，你好。
1: 我现在帮你打一下那个乘客端那个投诉电话试一下啊。
2: 好的，好的。
1: 因为我不知道乘客端能不能接到人工客服，现在司机端那边我不是注册的，所以我这边打不了。稍等我一下。
3: 欢迎致电滴滴出行服务热线。滴滴全新升级，更多好服务尽在滴滴 APP 8.0。物品遗失，请按一；快车乘客，请按二；专车乘客，请按三；出租车乘客，请按四；顺风车乘客，请按五；特惠快车乘客，请按六；企业订单，请按七；滴滴轻享乘客，请按八。转人工请按零，修改手机号。尊敬的乘客您好，为了保证
1: 您的，你看他这个直接转过去了，
3: 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
4: 你好，滴滴出租车客服，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对，你好，滴滴客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这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啊，咱们滴滴驾驶员呢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有个求助。刚才呢，我通过我们办公电话呢去拨打咱们滴滴司机端的电话，但因为我这个号码呢没有注册过滴滴司机，因为我这是电台的办公电话嘛，所以呢他那边就转不过去，我只能通过咱们乘客端去找到人工客服去反映咱们这个驾驶员的一个诉求。您看看您这边有没有，对，您看看您这边有没有向上反映的渠道能够协助我一下。他是啥情况呢？这驾驶员呢他是拉成了一个乘客，然后这个乘客呢没有给驾驶员结账，六月份到现在已经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始终都没有结账。然后咱们这个驾驶员呢一直在问平台，看看平台能不能想办法。平台这边呢对于乘客呢感觉没有什么约束，因为就是平台讲说我们也找不到乘客，乘客也没有钱，咱们驾驶员这边呢始终就没有拿到他那笔订单所结的他的劳务。所以现在我们想问一下平台这边有没有什么合理的渠道啊，或者是平台对于咱们驾驶员这边有什么保障，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一下这位驾驶员朋友呢？嗯，
4: 啊，明白您的需求了。
1: 嗯，
4: 啊，您的问题我已经登记完毕，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转接到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将于24小时回电到咱们的尾号9735这个号码。
1: 但是我这个号码呢是我的办公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呢它是全天滚动的热线，就跟咱们这个滴滴热线是一样的。然后我害怕呢就是咱们有关部门跟我们联系的时候你打不进来，我能不能把咱们驾驶员的电话告诉给您，您再帮我多备注一个驾驶员本人电话，如果联系我联系不到的话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驾驶员呢？
4: 好的，你这边稍等。
1: 嗯，您帮我看一下。嗯，稍等啊，正在帮您跟咱们平台进行登记啊。我只有在乘客端能联系，您说。嗯。
4: 啊，方便说一下驾驶员的一个电话号码吗？
1: 好的，没问题。然后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嘛，我让我的同事我们导播告诉您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样涉及到他的隐私我们就不对公众播出了，然后稍后呢我让我的同事告诉给您，等一下啊。咱们导播老师您把驾驶员电话跟平台说一下，把二线转到你那儿。嗯，稍等啊，然后告诉他之后再转回来就行了。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事儿比较多啊，一件一件处理啊，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们先把这个驾驶员朋友这个事儿先处理完。稍等一下啊。您讲过程当中咱们有其他的滴滴司机也在说这个事儿，一会儿我跟你读几条留言啊，你听一下，稍等我吧。导老师还在跟平台进行沟通。你好。
2: 你好。
1: 刚才我的同事呢把那个司机电话告诉给您了，然后您帮我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够联系上咱们主管的那个咱们滴滴内部的部门，然后帮咱们驾驶员朋友受理一下，好不好？嗯，
4: 好的，明白您的需求。
1: 嗯，
4: 这个问题我已经登记完毕，然后问题的话我会交给咱们的相关部门处理，将于24小时给咱们驾驶员回电。
1: 嗯，好的，谢谢您。
4: 如果方便的话，让咱们二线再把咱们电话号码再重复一遍，我咱们进行一个确定。
1: 可以，那我就这样，我让我同事核对完之后，我就不把您再转回来了，您就直接帮我登记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好的，没问题。
1: 行，咱们滴滴平台想再核对一下驾驶员电话，再帮他核对一遍，然后直接挂断就可以。咱们导播老师操作吧。嗯，行，那我帮您就先处理到这儿了。嗯，喂，你好，师傅，我估计您在开车还干嘛？那我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 啊。嗯，好，再见了。哎，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帮这驾驶员朋友就先处理到这儿，好不好？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上，刘阿姨，刘阿姨您好。四线刘阿姨，稍等啊，刘阿姨电话接通了，您好。
5: 你好。
1: 刘阿姨，您挂了刘天佑教授的号是不是？
5: 是。
1: 您挂的哪天的？
5: 挂明天早上8点到8点半。
1: 明天早晨8点到8点半的，好的，您的名字告诉我。
5: 我叫刘世杰。
1: 哪个杰？
5: 清洁的洁。
1: 好，没问题，我帮你打招呼，好不好？您放心吧。
5: 啊、
1: 嗯。
5: 好的，
1: 到这提我就行 啊。好，再见。
5: 啊、
1: 嗯嗯，下一位朱先生想要刘师傅电话吗？你好，朱先生。朱先生您好，朱先生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好，再下一位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6: 你好，
1: 哎，
6: 陈康老师，
1: 徐阿姨是吧？你好，您说，嗯，
6: 多年听你节目，第一次参与，
1: 谢谢您，嗯，
6: 有事求你了，
1: 嗯。

0: 我想转接，求你，我现在心脏不太好，我住院，现在都住院，出院两天也太，这个住院的医，那我不能说这医院吧，我住院的是个大医院，
1: 嗯，
0: 他说我心律失常，用中药西药都不好使，他说建议我上大医院，我说检查一下大医院有什么特殊药，我就想请何老师给我介绍一位能看心脏病的，我现在心律他诊断的是心律失常，我就现在憋屈。
1: 那您去一大二行吗？你上次是在一大二吗？
0: 没有，我没去过一大医院，没去过一大二院，去过一大医院去，但这个都是胃病。我没治过心脏，我第一次得心脏。
1: 那您就一大二院心内科吧，因为一大二院心内科还是很不错的。一大二院心内科，刘海霞、李丽丽都可以。
0: 刘什么？刘海霞。
1: 对，刘海霞。另外是李丽丽，嗯。
0: 李丽丽这两个。
1: 对。
0: 啊，李丽丽，一大医院有吗？我离一大医院近。一大医院。
1: 一大一咱们没有登记呀、啊，都登记在心内。心内是一大二，对。
0: 一大二那也行。
1: 刘海霞、李丽丽，嗯。
0: 刘海霞、李丽丽哈。
1: 嗯嗯。
0: 好，谢谢你啊，张，谢谢你，庆哥啊。
1: 再见，哎，
0: 好，
1: 嗯、
0: 再见，谢谢。
1: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好了，那我们稍后吧，稍后一段活动消息回来之后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可以在线上排队了。现在的电话空余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在6线，41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秦昊老师您好。
1: 您好，您说，哎。
2: 我帮亲属家孩子咨询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是个男孩，然后16岁了，
1: 嗯，
2: 然后休学一年了，有点厌学，
1: 嗯，
2: 然后吃那个就是相关的焦虑、抑郁的药也吃了快一年了，然后这个他的妈妈吧就想找一个这方面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疏导的。然后就是清河了，问问清河老师这边有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就是能陪孩子，他的诉求就是最好是能陪孩子好好聊聊的那种的。
1: 这方面就得自己找了，因为咱们都是治疗性。

0: 的。
1: 那要是治疗型的，你能给推荐两个吗？
0: 治疗型的，咱们推荐的是第一专科医院。第一专科医院的是于丰玉。
1: 哦。
0: 于丰玉老师，是他。
1: 啊，记住了。
0: 但是他一般就是治那种焦虑症、抑郁症，是治这个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清河老师，你也是那个就是心理咨询师，然后就是线下，就是如果方便的话，就是你能陪孩子聊聊吗？他妈妈就是说的，就是花钱啥的。
0: 但是咱们这个得讲匹配度，我跟你讲，心理咨询师跟孩子本身是要讲匹配度的。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同样一个心理咨询师，那有的时候呢，他跟孩子建立起这个连接，孩子比较信任，可能整体的效果就很好。但有的时候呢，他这里边也讲究孩子跟心理咨询师能不能建立起这种信任，能不能真正把自己的心打开，他有一个匹配度的存在。回头我再看看孩子的情况吧，这得这样，得了解一下孩子基本情况，然后也要看孩子他本身对这个事儿他行不行。如果孩子本身呢，比如说他也做了心理咨询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实话实说，他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其实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坚持了。其实尤其是像他这个吃这个焦虑症的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这一年吃药有没有一些量的变化，如果这个量呢是在持续减少的，那是可以的。如果说这吃一年了感觉还是不行，那我都建议你啊，还是可以换一个医生去看一看，好不好？
1: 那我明白了啊。
0: 对，所以说呢，咱们先确定的是呢，先找一找咱们的第一专科医院于丰玉老师，然后剩下的情况呢，我再观察一下孩子他本身的情况再决定，好不好？
1: 可以。然后这个要是这个孩子他本身的情况，然后这个那孩子我还真不怎么了解，最好是让孩子他妈妈跟你沟通是吗？
0: 是这个意思，最好是这样。
1: 那我懂了，那辛苦你了，谢谢你啊，再见。
0: 聊到这儿再见。另外呢，大家今天问到那个脑梗啊，脑梗呢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比如说他还没有达到落下偏瘫这种程度，咱们在神经内科就能调整。但如果说呢已经达到出现了偏瘫呢是啥呢？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那么这种就得做微创手术了，这个就得转到神经外科进行治疗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到医大二院找一下郭冕医生，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是很多听众朋友慕名都要去找他看病的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啊。这位神经外科专家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当中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呢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导师、教授，是咱们国家呀治疗偏瘫这个领域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所以说很多患者呢，全国多地患者都是慕名啊到这儿来去看啥呀，偏瘫的恢复，因为他是做微创手术嘛，包括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疾病都是可以做微创的。那么想要找郭冕医生的话呢，我先说一下他的名字怎么写啊。郭就不用多说了啊，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是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偏旁部首呢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字的日，上下结构的字，上边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全名呢是两个字，郭冕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神经外科出诊，礼拜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啊，这位专家是非常知名的神外的专家了。那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关于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或者是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想要做微创，直接找他看病就可以了。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没有问题，会关照大家的。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找他看病就可以了，好吗？下一位是三线上苏先生。苏先生您好。苏先生您好。
2: 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我想让您给我推荐一个看肾病的这个医院，医大二。有哪位专家？
0: 您肾病现在主要是表现在什么方面？
2: 现在我在外地，在大庆这块医院检查了，片子啥

0: 都做了，但是我想上咱们省城一大二。
1: 是您肾病是什么肾病？具体是什么肾病跟我说一下。
0: 这肾囊肿。
1: 肾囊肿，稍等啊。
0: 肾囊肿，
1: 给您查一查啊。
0: 嗯，
1: 稍等，查询当中。稍等啊。
0: 好的。
1: 稍等，肾囊肿的话呢，在医大二院是看王海平教授，他是在泌尿科出诊，不是在肾内科出诊啊。肾囊肿是泌尿外科王海平教授，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0: 啊，王海平。
1: 对，王海平。
0: 平啊。
1: 平安的平，王海平。
0: 啊，王海平。啊、
1: 对对对、
0: 啊，
1: 王海平。嗯。
0: 啊。
1: 你找
0: 他
1: 看就行。
0: 他是那个。一大二
1: 院泌尿外科，
0: 泌尿外科啊、哦，
1: 王海平，
0: 好的，
1: 你就问他就行了，好不好？那行，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您说
0: 挂号，
1: 挂号提前在网上挂号再来，因为你是外地患者嘛，提前你在那个一大二的那个小程序上挂好号再来啊。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提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了。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位驾驶员朋友去讲，他是咱们这个滴滴的用户嘛，因为他是驾驶员这一端的。然后我看到呢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在提醒啊，小兵就在说，清河你好，我也是一个出租车驾驶员啊，用的滴滴平台每年呢都会损失几笔钱，感觉呢找滴滴平台是没有用的。他说呢你看今年的2月份啊损失了几十块钱，当时呢他是拨打过北京的12345，也打过北京的

0: 市场监督管理局都没有用。所以说呢，咱们驾驶员朋友呢，最好在车上让乘客把费用就结了。所以各位驾驶员朋友呢，如果您是这个滴滴用户啊，是驾驶员这一端的，咱们在拉乘乘客过程当中啊，让乘客在车上把钱就结清，省得呢他下车之后呢他不结这个钱。你看现在咱们有几位驾驶员朋友都分别反映这个问题了，那乘客这边不结款的话呢，平台对于乘客他是没有约束能力的啊，因为他这里边呢又没有去交一些什么押金呢，也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预付款呢啊，所以说呢，那乘客不结钱，平台只是说呢帮着找帮着催啊。那如果说这个乘客呢，比如说他就不再用这个滴滴平台了，他就换一个其他的再用了，比如说他下次就用花小猪了，或者他就故意的，他就是赖这个账，那很难办啊。所以各位驾驶员朋友呢，尽量还是多留意，如果乘客呢下车之前，咱们最好是看一下支付记录啊，等那个支付的钱过来了然后再让乘客离开，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是不是？话术上呢稍微柔和一点啊，咱们跟乘客说话的时候呢就请他配合一下，是不是？别太生硬，我估计 99% 的乘客都应该是能理解的，对不对？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参与到咱们互动当中。还有呢，咱们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都有看到呢，你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鼓楼也在留言啊，他说清河你好，正在听咱们的节目，终于收到牛肉酱了，前两天订始终没有订上，这次回家呢帮妈妈订，因为妈妈自己不太会订。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古楼，谢谢你的支持。还有听众朋友大树啊也在留言，他说清河你好，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当中解答各种问题，我有关于物业的事儿想你帮忙反馈，可以的啊，你把那个电话准备好就可以给我打过来就行了啊，打咱们直播电话87996984就没有问题了，行不行？王红在说呢，清河你好，我是吉家庄是3年前装修的，一直都很满意啊，跟你说一下。好的，谢谢你的支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57岁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一共咨询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2016年我在河北安国法院民间借贷案终审胜诉，欠款总额是16万7千元，当年申请强制执行以后仅执行回来了79000元，但现在这个法官退休了，案件重审分配给了新的法官，新的执行法官，今年4月份分配到新的执行法官以后，一直到现在，法官多次告知我联系不上执行人，被执行人名下有无财产，长期没有采取其他的执行措施。我想向您请教，我该怎样那个把这笔钱追回来？
0: 现在还欠你多少钱啊？
1: 现在还欠我117280元。
0: 那只能是限高上执行人名单了。因为现在其他的路都已经开始走不通了，首先呢，您这个事儿呢，胜诉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接着就是执行环节的问题了。那执行法官呢，已经更换啊，新的执行法官跟你讲说他名下没有财产，那不代表说被告这边没有财产，咱们就对他没有任何的措施。限高和失信都是比较好的方式，但如果他名下真的没有财产的话呢，可能咱们就没有办法定他是拒执罪啊，比如说对他有一些拘留啊，或者是一些犯罪方面的处罚，这个就很难了。所以执行局这边可能不会申请对他进行拘留，因为他名下目前查看没有什么财产，除非是您能够向执行法官提供他的一些新的财产线索，申请法院呢再一次更广泛的调查。但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线索，他名下就是没啥钱的话，那想要拘留他是很难的，拒执罪就更难了。所以只能是像我说的，刚才咱们有两个，有两个还是比较好弄的，就是失信，失信，再有一个呢就是，上这个就是限高，限高呢就像紧箍咒一样，这个您有申请吗？
1: 这两步我都已经走过了，
0: 那就没啥了，其实。
1: 要正常的案子无法再进行了是吗？
0: 对，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了。
1: 明白。那么第二件事我想，
0: 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更难了。这个更难的就是，如果他对外有一些应收债权，比如说别人欠他的钱，对，或者是他在判决之后呢低价转让了房产，那么咱们是可以有一个叫做债权人的代位权，对，或者是发现他把这个财产转移给别人了，那么咱们就可以去撤销权，把这个给追回来，但这个都很难。就是如果他对外

0: 有一些应收的钱，咱们这个就叫做债权人的代位权。如果说呢，他把一些大额的钱偷偷的转出了，咱们就可以呢申请撤销。但这两个都很难嘛。
1: 嗯，
0: 他如果名下没什么钱，就很难。再有一个就是，熬到他退休年龄，就看他有没有养老金。
1: 嗯，
0: 有养老金的话呢，也可以执行他的养老金。
1: 嗯
0: 嗯，再好像就没有什么了，也就是这些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先把它挂上去，然后一边熬它呢，一边再去挖它。
1: 嗯，
0: 我们讲就是这个。
1: 嗯，
0: 这个我估计您之前都已经尝试过了。
1: 是。
0: 嗯，还有啥其他的？
1: 嗯，还有第二件事想向您请教。我在8月3号，因为本案我是那个申请了夫妻异议之诉，然后8月3号开庭了。开庭以后呢，当庭法官，在我个人的认为啊，因为不懂法律，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法官违反了两件事儿。第一，我支证对方，我拿出了法院给我执行回来的执行款的那个截图凭据，而对方说我是造假，那么我就说了，那既然你认为我造假，那你可以做司法鉴定，所有的费用应由你出。而对方并未说话的时候，而这个法官当庭就咆哮说，你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去做司法鉴定。我跟他说，我说做不做司法鉴定是他的问题，我要不要求是我的问题，作为你一个法官，你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对不对，这法官有没有错误或者违纪的方面的事儿。
0: 嗯，一般发言就是要听法院的，就是你说完他说，他说完你说，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法官的意思就是可能还没有轮到你说话。
1: 不是轮到了我说话，该轮对方说话的时候。
0: 对呀，
1: 这个法官没让对方说，而他就给说了。
0: 嗯，是这个意思，就是正常法官应该说是你说完之后，他再问他再说，应该是这样的，就轮来轮去，他会有一个提醒。但是法官在中间呢，他也可以去表达。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话呢，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就听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1: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0: 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你在纠结话语上的东西就不重要，因为它并没有事实产生。
1: 不，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官呢，应该像你前期说那样，你问完我说，我问完你说，对吗？原告被告来回排斥，来回说，对吗？
0: 是这样，是这样的，但不代表
1: 法官
0: 不能说，不代表法官不能说。
1: 嗯、
0: 您说这个吧，是挑这个毛病，你要投诉很难成功。
1: 我不是要投诉，我只是要心里明白。
0: 就是你说的过程当中，法官是可以说话的呀。
1: 但是没有轮到他说话呀，而这个话是应该。
0: 不是你还是没明白，不是你还是没懂，法官是可以就你说话的问题做点评的。
1: 嗯，那这是这个例子。
0: 对，就是你说完之后，不代表说法官就一定让他说，法官他是说的算的呀，他
1: 是
0: 控制整个法庭秩序的。你说的问题，他是可以去表达的。他认为，比如说，他认为你在指挥被告，那么他就可以表达这个话。但是你认为法官说的话呢？比如说有问题，你也可以，你也当庭你也否认他了呀。
1: 因为我前期说我建议你去做司法鉴定，没有说要求他去。而这个法官当庭就非常那个愤怒的告诉我，你不能，你没有权利要求他。而作为这个话来讲，我也咨询了我的律师，他也说了。法官这样说话是明显偏袒对方，当然这样的话我们是只是我呢想多方面咨询，这个是暂时这样。另外呢，我在庭审那个，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庭审的当中，我交了关于前任的法官和现任法官已经把被执行的配偶列为了执行人，对吗？的录音。还有呢，法院给我转钱呢，就是我执行谁的案子，他执行备注里给你转款就写是谁的案子，对吗？
0: 嗯，
1: 执行谁的钱，这没毛病，对吗？
0: 嗯
1: 嗯，而呢，这个法官我当庭交的所有的证据，他连看都没有看，包括录音听他都没有机会听，也未当庭播放。回头听审完以后，马上告诉我，我要么给你驳回，你要么就撤诉。就是明确告诉你输了。我说我为什么输了？我难道我交的这些证据，我有问题吗？我对方一点证据都没有。
0: 那就让他驳回呗，你肯定是不能撤诉啊。
1: 可是他就是要求我撤诉。
0: 那你肯定不能主动撤诉啊，你不能坚持撤，你不能，你说我坚持打官司。
1: 他说了，你是必败的。我说我为什么必败？
0: 啊、
1: 他说你
0: 必败为走这个流程，必败了那我就上诉，对不对？

0: 他下午就告诉我你撤诉吧。
1: 你就不撤？
0: 你要不撤诉，我直接给你判了。
1: 可以，
0: 明确告诉你你输了。
1: 可以啊，让他判啊，判完之后你再上诉就可以了，无所谓的。就是还是你不要听他说什么。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阻止法官去对你说的话进行点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0: 明白。
1: 在流程上你阻止不了，你阻止不了法官的什么，但他说什么就一定代表你不能说吗？你不能做吗？
0: 明白，我肯定不会的。
1: 对啊，是啊，你说你的，你说你的话，那我依旧可以表达我的想法呀。而且你的那个当庭，你的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呀，你说的话也没有什么漏洞啊。
0: 可是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这个法官的这些所作所为，
1: 你不能成为，不能成为直接证，你不能成为直接证据。
0: 不，我现在最疑虑的就是一点，我给你当庭给你的证据录音那个银行，
1: 就是你还是没太弄清楚这个事儿。现在是人家说的算，你在这儿质疑这个东西，你想证明他在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
0: 偏袒对方，
1: 对，这个很难。
0: 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1: 就这很难，就他即使他判了，那咱也不能说不上诉啊，对不对？你就接下来还是有你的方法，我可以找上级法院呢。然后他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你就应该保留证据，比如说他跟你沟通过程当中，他不收你的证据啊，或者说什么你优也没有用啊，啊我就直接给你判啊，等等等等的。那你就应该在话语当中说，那你看法官同志，我是按照你的要求，我把证据给您邮寄过去了，那你不能不看证据，你就直接给我判啊。
0: 对，我说了。
1: 对呀、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采集一些他有问题的这个证据，然后接下来，就算是他判了，你该怎么弄就怎么弄。但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胳膊和大腿的关系。
0: 明白，懂了。
1: 就是你想去打根儿上质疑他审理案件是有问题的，那你可以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诉求，你现在可以抓紧时间跟你律师商量商量，我可不可以申请我换一下主审法官。我认为我这个主审法官是有问题的，看看有没有合理的路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抓住了他有明显的一些漏洞，那看一看就是能不能换主审法官。如果换主审法官不成，就怎么着都不成，你还是该咋判就咋判了，也不重要，咱们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路径，该上诉啊怎么地的，他也不可能说就他一个人把整个事情都给决定了。
0: 嗯，明白。
1: 是不是？还有啥其他问题没有？
0: 没有了，谢谢您为我解答。
1: 但是就是整体上来看呢，就他那个人应该是没钱了，就看他的配偶吧。
0: 嗯。
1: 是不是他配偶这边如果配偶纳充进来的话呢，这样就多一个执行人嘛，多一个执行人的话就多一些财产的线索。对你来讲还是有利的，就是整体的这个思路我都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打官司就跟看病一样，时间长了，你跟那个法官打的交道多了，开庭开的次数多了，其实对这里边的事儿呢多多少少都了解了，就跟看病似的，久病成医嘛，对不对？那行，有啥问题你再随时我打电话。
0: 好的，谢谢老师的帮助。
1: 别客气，再见。好了，听众朋友，另外呢，咱们今天有听众朋友有好几位了，是不是？昨天、前天、今天连续得有3到4天有听众朋友要打招呼去看刘天佑。那刘天佑老师呢是非常知名的，咱们普外科的专家啊，便秘科的专家。他主要是看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的病患呢，同样就是这个疾病，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呢，他有便秘、有痔疮，或者是呢有这个结直肠啊，他有癌变了，已经是结肠癌、直肠癌了，想做手术了，都可以到医大一去挂刘天佑。因为咱们省内召开了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他呢是在这方面非常厉害的啊，是结直肠领域的咱们省内知名专家教授。还有就是呢，像便秘痔疮，他看就更没有问题了。他出诊的科呢，在医大一两个科出诊，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呢是便秘科，便秘科呢是看什么？去看这个便秘痔疮。普外科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所以呢，咱们就是这两个疾病啊、两种疾病，一个是肛肠科的这个疾病啊、一个是呢结直肠的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两类疾病都可以找他。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诊，一周呢是两次出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周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大家都可以找他啊。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见到刘天佑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名就没问题，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肯定会关照大家的，或者你

0: 挂号之后呢，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打招呼也都行。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你就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找他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进您啊。五线张女士没有等候啊，换人，我们换到四线。四线上，吴阿姨，吴阿姨你好。
1: 哎，清河你好。
0: 你说，嗯。
1: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
1: 天天听你的。嗯，这个节目办的太好了，给我们老年人解决不少难题。
0: 嗯、
1: 我跟你咨询一下，就是哈医大四院那个，就是看外阴白斑的那个。
0: 啊，王丽霜、
1: 那个。
0: 王丽霜教授，嗯。
1: 啊，叫王丽霜啊。
0: 对，王丽霜，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霜教授。
1: 那挂什么科呢？
0: 挂妇科。
1: 挂妇科。
0: 对，医大四妇科王丽霜教授，您打算哪天去？是您本人还是家属？
1: 我本人呢。
0: 那你就直接去挂他号就行。需要我打招呼，你回头再告诉我。
1: 那我是明天去的，现是提前挂号还是？
0: 提前挂，当天去都行。因为他吧，出诊的时间比较多，他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连续五天，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所以你当天挂也能挂得上。嗯，
1: 我是想明天去，我就明天直接去挂号能行吗？
0: 可以啊，明天早上去挂呗。嗯。
1: 啊，明天早上去、
0: 嗯、
1: 就是直接去就那啥。
0: 对。
1: 挂妇科啊。
0: 对，挂妇科，挂王丽霜。
1: 挂妇科就告就是挂王丽霜。
0: 对对对，就这么挂就行。您明天带着身份证到医大四、
1: 啊，
0: 带医保卡就行啊，带医保卡到医大四。
1: 啊。
0: 嗯。
1: 他这个号多少钱，请喝？
0: 那我不知道，多钱号我不知道。嗯。
1: 啊，医大四，那行，谢谢了啊。
0: 就挂王丽霜就行。没问题的
1: 啊，我当着我说我是清河听众啊。
0: 哎，对对，就行，这就行了。
1: 啊，行，太谢谢了啊。
0: 啊，没问题，你就找他，他是专长看这个疾病的，都是咱们听众去看的多啊。
1: 啊，行，谢谢啊。
0: 行，正好这个事儿呢，咱们阿姨问了一下，其他听众也是一样。你想找一个妇科方面的知名专家，尤其是看外阴白斑的专长专家，您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医大四。挂妇科王丽霜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得的这个疾病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就到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总觉得你看那些小地方的人少，是不是？或者是呢，盲目的去找一些这样的机构去看，没看好之后吧，落下病根的，或者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你反倒把这个病耽误了，你还不如就直接你就到大医院去。医大四呢，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然后呢，它是江南这边，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啊，这个医大四到这儿去找妇科王丽霜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霜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因为他的技术呢是非常先进的，因为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啊，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他这个技术呢是很先进的。然后您就直接找他去看病，在咱们本地看呢还少花一点钱，还能把这个病看好。所以再来介绍一下，如果您家的女性患者是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女性的外阴白斑，直接到医大四院，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挂妇科王丽霜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挂妇科王丽霜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不好？有任何问题呢，大家直接找王丽霜啊，找他就行了啊。医大四妇科王丽霜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这个疾病，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他连续五天在医大四出诊，看女性外阴白斑，直接找他看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啊，三线上是54岁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说，
2: 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吧，他14岁，反正是处在青春期，他两个青春痘啊，他特别严重，也在网上买了不少药，也没啥效果。我寻思，咱们还是有没有就是看这方面的那个医院呢？
0: 上医大六院看皮肤科主任张峰。
2: 他得先挂号是吧？
0: 对，先挂号最好，因为他的号吧不太好挂，当天他的号当天去容易挂不上。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老师，
2: 我记一下，医大六，这个在江北。
0: 对，在江北。
2: 是是，
0: 对，在江北，是的，是的。
2: 医大六院张峰皮肤科，
0: 对，工程张山峰的峰，医大六皮肤科张峰，好不好？
2: 好的，感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然后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您说您在，追加被告或者是呢追加，咱们说那个还款人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啊。 想让他的那个妻子作为共同执行

0: 人，追加他的配偶为被执行人。然后您这个事儿呢，我让咱们律师回听了一下咱俩之间的通话啊，整体的给您的回复呢都是正确的。那么详细做法呢，第一个咱们看看呢，就是申请换这个法官，换这个主审法官，那您呢就可以呢依据咱们的民事诉讼法申请回避，那提出书面的回避申请书，说明咱们的事实和理由就可以。在咱们就是整个案件执行终结之前呢，您都可以想办法，好不好？那么咱们申请呢需要有一些合理的理由，比如说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偏袒行为啊。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就像您已经有这个录音了，那么如果你的律师判断，或者呢您可以让咱们律师判断一下，如果有这种偏袒行为，那么就可以呢申请书面的回避，然后法院去裁定需不需要回避。如果申请被驳回，你还可以呢申请一次复议，哦，这是这类。下一个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啊，是不是可以进行投诉呢？您可以拨打12368的诉讼服务热线，这个热线是全国通用的嘛，对不对？反映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这个法官有一些问题啊，你说呢，我想要进行投诉啊，那你可以拨打12368。另外呢，应该有人民法院啊，它也有违纪违法的举报中心的网站啊，你也可以呢登录一下这个网站，也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如果当地那个法院呢，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违法违纪的一些举报专栏，你也可以在那个专栏当中去投诉。还有个就是法院呢，它也有自己的纪检监察部门啊，如果呢您可以通过什么写信啊或者电话呀，或者你看他有没有对外公布的一些方式啊，你查一下你是哪个法院，他有纪检监察部门，你也可以联系一下纪检监察部门，这是可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记得投诉呢，我们要求要有书面上的材料和证据，也就是说呢，您要把整个的过程以书面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且要充分的录音方面的证明对方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是有偏袒行为的，而且需要实名因为投诉就是这样的尤其是我跟你讲过要投诉这个法官嘛，对于你的实名、书面材料还有你的证据的要求都是严格一些的啊，这个咱们就按照我们律师的指导意见办就可以了，好不好？整体的过程大概就是这些，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提醒了，因为刚才呢咱们导播老师也给您去电话了，您那边呢可能估计就暂时不方便，那我在节目当中回复您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六线听众朋友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您说。
1: 你好清鹤。孩子吧他想那个就是说休息啥的，想送个外卖啥的，那个他搁那个手机上注册一个就是那个 APP 下载一个什么美团，他拿这个身份证完了注册的那个能不能泄露信息啥的？
0: 他必须实名注册呀，这个没有啥的。
1: 完他说一样晃着头又摇头的，我有点害怕，我说问你
0: 晃头摇头那不是用他的那个本人的吗？
1: 对，他本人的。
0: 对，那是他本人的，那是他注册骑手必须要那么做的，因为骑手需要实名啊。美团要求就是要实名的，你不能你骑手都不知道他是谁呀。美团注册过程当中是这样的
1: 啊，那个没啥事儿，是不是啊？
0: 那就是硬性要求，你想干你就得这么干。你至于说他采集信息会不会接下来去干嘛，人家就一般是不会的，因为美团那个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外卖平台之一了
1: 啊。
0: 对，他在注册骑手上就是要求实名制注册，而且要扫脸的。那您说之后说担心什么信息泄露，那这么大的平台信息泄露，它是有一些隐私保护的。
1: 那他说有隐私，他跟我说，我说的你也不明白，他
0: 明白，
1: 他
0: 你的孩子是明白的，你的孩子都多大了呀？但是任何事我们都不能够保证零风险的，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企业嘛，对不对？因为平台再去搜集人脸信息的时候必须要遵循相关的法律，咱们是有一些管理办法的，比如说什么个人信息保护啊，或者是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办法之类的，它会有一些的。
1: 是他本人拿着身份证完了人脸，
0: 对，你平台必须这样。那谁送外卖，那我得知道是哪个小哥给我送的呀，他都是实名制的。他都是实名制的。 没有，你所说
1: 买你的产品。

0: 了蜂蜜啥的、
1: 嗯、是、
0: 啊、
1: 我能理解，
0: 对对，
1: 就是咱们送货那些小哥也都是实名制的呀，得知道是谁在给你们送货呀。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我就说你搁网上瞎整不就是整的都
1: 不是，你要想干这个活你就得这样，您那是人家平台对于孩子的要求。
0: 嗯嗯，
1: 那是全国性的统一平台，你只要想干
0: 有班儿、嗯、有班儿吧，他先休息时候，
1: 那这不是好事吗？嗯，你所说那种信息泄露，就是所有人的信息全都泄露了，那就没办法了。他不会单独的针对你的孩子去干嘛？
0: 啊，
1: 因为那是整个平台的问题，因为他注册的是正规的外送平台，美团就是全国最大的之一了。嗯，
0: 我害怕说又贷款又什么的，又挺害怕的。
1: 那不可能，那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0: 啊，
1: 能明白这意思？那贷款的都是你孩子主动贷的。
0: 啊，
1: 如果贷款也是你孩子主动贷的，
0: 啊，明白，那也不能、
1: 啊。咱们说什么样的容易出现风险呢？平台以外的三方服务容易出现风险。
0: 嗯，
1: 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人他没有电动车。
0: 嗯，
1: 你要干美团，不是得有那个电动车吗？
0: 嗯嗯。
1: 因为他就是兼职，他是个学生，他就没有电动车。
0: 嗯、
1: 这事不是发生在哈尔滨啊，是外地的，就是叫、
0: 啊、
1: 大家可以查询一下外卖员租车陷阱。他是在外地，他租了一个车，结果租这个车，他还车过程当中跟他说这个车没问题，但实际上后期这个平台就说了啊，说你这个车被你整坏了，你需要赔偿我们，但是多长时间呢？他一般两年之后告诉你，然后就以什么找不到你为由，然后又滚动了非常多的违约金
0: 啊
1: 啊，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啊，
1: 对，
0: 他这个
1: 遇到过这种情况，嗯，
0: 他这是跟别人，清华老师，他是跟别人给他带过去，别人有车啊，带过去，他就
1: 是我在跟你讲，本身这一步如果是美团要求的扫脸是问题不大的，我可以跟你说99.99%都没有问题，但你要说剩下那0.001%，说到后来你说美团这个平台倒闭了，信息泄露了，那没办法，所有人都泄露了，懂了吗？
0: 啊，
1: 针对你孩子个人的这种骗。只是会是一些三方服务公司，美团本身不会。
0: 啊啊！
1: 您能听明白？
0: 啊，听明白了。
1: 对，就比如说跟他说提供一些什么其他的服务，类似于像什么培训啦、电动车啦，就之类这些，那么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骗局。嗯。
0: 啊，要注意。
1: 对，这些要注意就行。
0: 啊，
1: 这个美团本身没有问题，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我现在每次登录建行 APP 都要扫脸的。
0: 那要是培训你不能去培训，他就是耍时间，他不说长
1: 时间。所以说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有没有车，他这个如果只要他有车就行。嗯嗯，
0: 他没有车。
1: 没有车那不就借吗？
0: 他不是借，就是说的有个人带他，说的
1: 有个人带他啥意思？用人家车、
0: 就是说他啊啊、嗯嗯、他俩拉，
1: 那不还是用人家车吗？那不还就等于借人家车吗？
0: 啊，那个就是得注意，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用这个车的过程中跟人说好了，因为他本身是没有送外卖的车嘛，就是这个车一定要注意，
0: 嗯、
1: 送外卖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之类的，车辆损坏什么的，就把这个东西要讲好就行，其他倒是没啥大事啊、嗯。
0: 啊啊啊！
1: 嗯，行不行？
0: 啊、
1: 好，嗯、
0: 啊，
1: 聊到这儿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电话讲您自己的事就行了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 可以去增加上六物产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

0: 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丸。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一天吃到四丸啊，一天吃到四丸。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丸，就是早中晚各吃两丸，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前一段时间咱们就断货了一次，是不是大概半个月前吧，好久咱们都没买到这个山楂丸，这一次到货了，但这次到货不多，所以这也是马上快断货啊，大家就抓紧时间，有吃山楂丸需求的，最近呢我基本上早晚都吃，昨天晚上出去吃烧烤啊，就觉得不太消化，回家就吃了俩山楂丸，今天早上就抓紧时间又吃了一个。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吃山楂丸的这个需求啊，有不管是上厕所方面的呀，还是说胃肠吸收养护啊，你都可以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因为上了与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代表这个山楂丸的品质非常过硬的，你才能够上到他那个直播间。那他那个直播间选品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接新一轮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大家的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啊，8799-6984，咱们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咨询。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应该是无线吧，一会儿咱们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直播电话想要参与啊，你就继续往直播打就可以了，咱们还有点时间啊，8799-6984。这位听众朋友83岁，一位阿姨，阿姨你好。
1: 哎呀，
0: 阿姨你好，您说。
1: 你是听说我耽误耽误。
0: 嗯，你遇到啥问题了？
1: 闺女不管我。
0: 女儿不管你，你一共几个孩子呀？
1: 啊？
0: 您一共几个孩子？
1: 我三个。
0: 三个孩子都不管你吗？
1: 我管不。
0: 阿姨，我问您，是三个孩子都不管您吗？
1: 我三个。
0: 还是哪个不管您？
1: 三个都不管我。他老犯他以前的事，什么他爸对他不好，说他妈对他不好的，老犯他。
0: 您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您回答我。
1: 啊。
0: 您现在跟谁住在一起？
1: 我跟我儿子。
0: 你跟老儿子住在一起，那你姑娘说啥，你可以不用在意啊。
1: 哎呀，太厉害了，这，我实在没办法，我找他，你跟我说话听不清，我找他，不管。
0: 您跟儿子在一块生活，儿子孝顺你就可以呗。
1: 嗯，我寻思着。
0: 我问您儿子孝不孝顺呢？儿子怎么样？
1: 儿子挺好。
0: 儿子挺好，那就让儿子照顾你呗，
1: 嗯、
0: 你就别管你姑娘的事儿了呀。
1: 嗯，你说是，我这么厉害，不会也不会走。
0: 阿姨啊，阿姨，我觉得咱俩说吧，可能说不出啥来。因为现在吧，您整体的表达呢不成句儿，再加上您身体呢又不是特别舒服，就跟儿子在一块生活吧，啊、哦，嗯。
1: 你劝劝他吧。
0: 我劝谁？
1: 劝劝我闺女。
0: 我劝你的，你别在这节目当中说你姑娘的大名，好不好？
1: 嗯。
0: 我不是不劝她，我劝她很容易适得其反，你把她整急眼了。 你这个矛盾不就激化了吗？
1: 咋急眼了呢？就是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其实也没啥大事儿，您就别往心里去了。
1: 哎呀，不行啊，我会找着你们帮忙啊。
0: 我跟您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咱不应该给他打电话。如果你非得要打的话，你坚持要打，我要提醒您，可能会激化矛盾。您一定要打吗？
1: 我一定要打。全世界都知道。
0: 导播老师。
1: 德布
0: 老师，您登记一下他女儿电话，我们尝试打一次试试啊，只能是好说好商量跟他沟通一下啊，咱不能是曝光人家，什么全世界都知道他，这不可以的啊，这不行。而且在沟通过程当中，我发现如果你的情绪很激动，阿姨我会及时挂断您的电话啊，我会把您电话切断的啊，我不能让你们在广播当中吵起来，是不是？本来就有点矛盾，然后你再吵起来，那矛盾就更大了啊、哦，再有一个呢，您对问题的判断不一定是准确的，还得听你姑娘咋说。也许你的女儿的表达跟你说法并不一样。你女儿姓什么？说姓就行。姓什么？阿姨呀、啊，您还不太会参与啊。电话，给到了，正好您挂了，我就可以跟你姑娘说了，给她姑娘打电话吧。嗯，然后咱们跟她沟通一下。然后您电话已经自己挂断了啊，稍等啊，稍等。

0: 你好。
1: 你好，女士，您的母亲是83岁的玉阿姨啊？
0: 怎么了？
1: 她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了。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然后呢，她这个打电话过程当中，我发现她可能神志不是特别的清醒啊，因为她讲话不成句儿。她就说呢，想联系您，然后呢，让您多跟她沟通，别的倒没有什么。然后我这边呢，跟他讲话过程当中，他那边我感觉到说话不成趣，我就让咱们导播把他电话就切出了，然后您就回家多看望他，给他打打电话就行。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其他的诉求，然后讲话的时候他也讲了，说希望你们相处更愉快一些，他好像就这个意思。
0: 不想多说，我想家里的事不想多说，我不是那种什么。
1: 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我刚才也劝他了，我刚才也跟他这么讲的。我说呢，说我打电话，我给你姑娘打电话，我说从我的角度上，我是我一个外人，我肯定不能不掌握这个情况之下，我去批评人家，那是不行的。我说我打打电话呢，我也跟他讲一下您这个诉求，但是你也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可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不太能知道，就是现在他是不是跟着您的兄弟一块生活，他说跟儿子在一块生活。就有人照顾他吧，还是怎么样？
0: 有人照顾他
1: 啊、
0: 应该原则上应该是有，
1: 就是他
0: 应该是有，
1: 那就是那意思、他把财产是不是给儿子了，然后跟他在一块生活？
0: 给
1: 他
0: 儿子对，
1: 财产给儿子，然后跟儿子在一块生活了，是这意思吧？
0: 他自己儿子来上他这来看看。
1: 那他打这个电话是不是还是想你呢？我不太知道他的意思啊。
0: 他想我吗？他知道有我吗？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把我踢出来了。
1: 哦，
0: 不是，有财产的时候他把我踢出来，我不想说家里的事。
1: 我明白，我明白，我不强迫。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知道您的这个想法了。行，那您就
0: 他们太狠了，他们为了前面的那个破房子把我都踢出来了。
1: 但是他今天可是给我们打电话，我听他那个意思，我感觉吧，人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应该还是想孩子。听他那个意思是想联系您，但是我又害怕你们联系之后呢，又把之前的这些伤痛想起来，对，然后再一吵架呢，还不如不见面。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我经不起这种打击了。
1: 嗯，明白明白，行。
0: 不想做我家里这些事。
1: 明白，就是打电话之前吧，我猜到可能是这个结局。但是听您讲呢。就可能就是当时可能比这个目前咱们描述的情况就更严重啊，就不想去回想了。行。

0: 我完全理解，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吧，好不好？但是这个老人吧，他有这个诉求，他要求我们必须转达。我说我先跟他讲的，我说我认为吧，不应该给你女儿打电话打扰人家。然后老人的意思说你必须打啊，你们必须帮我。我说那我就打打试试。我说我打这个电话呢，我也是劝人家，我说我也不能硬性要求人家，然后才给你打的这个电话。嗯，大概情况是这样。
1: 谢谢关心。
0: 那行，好，聊到这。
1: 但是我不想
0: 多
1: 说。
0: 我知道，对，行，让您一说又回想起难过的事情了，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吧，不打扰您了，好吗？
1: 谢谢。
0: 好，再见。哎，刚才的女儿吧，还挺理智的，是不是？听她讲，还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所以说跟咱们猜测是一样的，各位听众朋友。是吧，他是跟着儿子在一块生活，所以很多事情吧，我们只有联系到对方，听对方去讲什么，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的完整的两面还原起来，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家让我给对方打电话，尤其这种家庭问题，我都能劝我就劝，我说咱能不能不打。你看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人要找他什么姐夫吗，我也劝他，我说你要是能不打，咱尽量就别打这个电话，打了之后吧，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别去操作啊，千万别打。我说打我也是劝，我也是得向着你姐和姐夫说话。咱们今天这个其实也差不多，因为从老人的角度上，他痛斥是女儿总是翻着过去的事儿啊，总是把过去的事儿提出来啊，他不想让女儿提，但人家呢又不能不提，对不对？就当初肯定是争这个，不能叫争吧，叫分吧，分家产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了，引发人家的这种伤心了。具体啥情况咱就别让人回忆了，越讲吧可能越难过，是不是就越揭人的伤疤。好了，听众朋友，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讲您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咱们那个牛肉酱前段时间不是也断货了吗？补货成功了。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5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5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2遍凉水，直接

0: 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另外听众朋友苹果在说，庆克你好，我也是给父母订的牛肉酱，上批订的刚刚吃完，今天又订了第二批，真的很不错。是按照听众说法，我特别喜欢用它卷煎饼，买回家那个杂粮煎饼啊，中间放点牛肉酱，放点土豆丝，放点香菜段，特别的香，很好吃。我们家呢也有常年打饭包的习惯，用这个牛肉酱呢和咱们那个东北的五常大米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放点什么土豆的那个就蒸的那个土豆，然后呢再放点花生米啥的，然后最好呢是再放一点什么肉丝儿，然后放点咱的这牛肉酱，哎，做那个饭包啥的就比放那个咱们那个土大酱要好吃的多得多。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它是五香味的，而且呢口感上它是适中的，不是齁咸的，特别适合打饭包吃啊，特别适合做那个卷煎饼的酱来吃。这批订完之后呢打算再订一批，咱们这个酱一定要常年订。好的，谢谢你啊苹果。这是咱们听众朋友反映这个酱在家里边做点什么蒸菜呀，的确是蒸点什么土豆啊，蒸点鸡蛋糕啊，蒸点茄子呀，都可以拌这个酱啊。一和这个酱之后呢放到那个米饭当中做那个饭包，很好吃的，是不是？里边放点葱啊，香菜呀，放点花生米呀，然后用那个生菜叶一包，有的时候天热的话呢吃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这两天气温好像有点上来了。再加上煮点过水面条啊，夹馒头啊，做拌饭呢，我记得昨天有听说做炒饭来着，他是做炒饭的时候呢打了一个鸡蛋，放了2勺牛肉酱，炒剩的那个大米饭，他说炒出来这个饭也非常好吃。所以这个酱呢其实真的用处很多，除了炒菜炖菜呀，炒饭拌饭呢，然后做这个拌面呢，炸酱面呢，做蘸酱菜呀，还有咱们听众朋友说的这些，做饭包啊，做卷饼酱啊，卷金饼卷煎饼啊，都用得上。这个牛肉酱的价格便宜，想要订购的话呢，场外电话咱们自己预定一下，是不是？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订牛肉酱5879-1984。咱们总结一下，无论是想要去做家里边的炒菜炖菜啊，还是呢打饭包，都可以用得上。99块钱10瓶，1瓶9.9块。还有就是咱们的山楂丸也是有货的啊，胃肠不好的想吃山楂丸，9912盒山楂丸。99块钱呢能够买两款产品，一款是牛肉酱10瓶，山楂丸是12盒，您自己选就行了啊。这两个产品买哪个都可以，可以买10瓶牛肉酱，也可以买12盒山楂丸。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价0451啊，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北京时间22点整。哈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加强营养，因为啊，一旦发生了发烧感冒的情况，就会诱发很多的基础疾病，而且因为这个病毒的侵袭呢，我们身体上之前没有得过的一些基础疾病，可能因为病毒的侵袭也会感染上一些基础疾病，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要加强营养，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是不是？咱们有均衡的营养了，有了强大的免疫力、免疫功能呢，就不怕外界风寒湿邪还有细菌病毒的侵袭了，不是吗？那说均衡营养不仅仅是吃饱饭，还得吃好饭，什么意思呀？平时您既得吃得饱，又得加强营养，就这每一顿饭当中啊，对你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哎，说我今天吃这顿饭对我的骨头有好处，明天吃那顿饭呢对我的胃肠有帮助，后天吃的那个菜呀对我的睡眠有好处，这样才是真正的会生活懂养生的幸福生活呢。都说呀，这个一日三餐要加强营养，那可不是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美味佳肴，让我们大家呢在品美食的同时拥有更多的健康。今天呢，海兰首先呢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睡眠的话题，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海兰呐，你说我这觉啊一直睡不好啊，啊，那我吃点啥呀？来，咱们来学习一下在饮食方面怎么样去调整咱们的睡眠，你都可以多吃点啥呢？能吃水果的，愿意吃水果蔬菜的啊，咱们吃点什么？平时调整睡眠的水果可以多吃点苹果、葡萄和香蕉等等。苹果、葡萄和香蕉，也可以多吃点什么蔬菜呢？比如说菠菜、韭菜等等，这些青菜也是可以调整睡眠的。另外，部分水果和蔬菜当中呢，含有褪黑素以及镁元素和钾元素等等，可以帮助人体补充营养，促进神经和肌肉的放松，对植物神经来进行调理，提高植物神经的功能，改善睡眠质量。你看呢，这葡萄啊、苹果啊、香蕉还有菠菜、韭菜，这些东西都是食品，对不对呀？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可以经常吃，经常用它们来做做菜，那吃几道菜，吃点水果，就可以无形当中潜移默化的帮助我们调整睡眠功能，您说会不会去选择呀？饮品类的呀，建议大家可以在睡前喝上一杯温牛奶，这个牛奶呢含有一些色氨酸和钙，钙呢又有利于大脑充分的去利用色氨酸，能够促进睡眠，还可以适当的饮用菊花茶，因为菊花有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对于睡前无法放松的群体来说，能够帮助其快速入睡。哎，可以喝牛奶、喝菊花茶这些饮品，帮助我们起到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稍后啊，我还将教大家呢做上几道菜，以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调整咱们睡眠的一些小偏方。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0: 仔细的来留意关注收听一下，看一看哪一个菜啊是您比较喜欢的，哪一个菜呢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常吃，还能够调整自己和家人的睡眠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菠菜韭菜呀、作为晚餐的菜肴还能够有助于调整睡眠呢。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常吃一些呀，比如说做一点韭菜木耳鸡蛋粉条的素饺子，比如说呢可以用这个平时用杏鲍菇切点丝儿，炒一点韭菜，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呢可以做一点韭菜盒子等等，或者是来一个韭菜虾仁的这个饺子，放一点猪肉末，一会儿呢我详细教给大家去做一做啊。韭菜虾仁的饺子呀，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去选择，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韭菜对睡眠还有好处呢。当然海兰还会提供给大家很多，比如说什么百合糖水。百合糖水呢，其实百合本身就是安神清心的食物，能够治疗失眠多梦心烦不安。因为它虽然是一种食物，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可以放到菜里又可以放到粥里，比如说酸枣仁汤，一会儿我都详细跟大家说啊，不仅仅是酸枣仁，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方便的话大家拿起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健康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说到调整睡眠，好多人都说了，海兰娜，你原来在节目里边介绍那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我们可买了，哎呦，这过节的时候呢姑娘儿子都回来了，说他们呢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们的睡眠呢也不咋地儿，哎呦，我买这十瓶啊没等自己怎么吃呢给姑娘儿子都拿走了。真是那句话哈，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就说哎呦，姑娘儿子回来了，那我能当妈的眼看着他们平时压力挺大的，觉也睡不好，我能眼瞅着吗？哎，我吃着酸枣仁啊感觉还非常不错，我就把这酸枣仁呢给我姑娘拿去四瓶，给我儿子拿去四瓶，拢共买了十瓶，自己开开一瓶吃，没有了，没剩多少了，是不是啊？啊，如果说您家也有这种情况的话，这是我接到的这个最近的一个微信啊。王阿姨经常跟我出去玩，跟我走了欧洲啊，跟我走了这个新疆，跟我走了很多地方的一个阿姨，平时特别会生活懂养生啊，吃完了咱这个酸枣仁呢给我的一个信息，说啥时候还有货您帮我给订上。那么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就给大家来团购了。那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吧，对不对？酸枣仁片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因为这名啊实在太长了大家也记不住。专门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失眠多梦、血虚心悸、健忘啊、眩晕、体虚自汗、盗汗等等，不适合婴幼儿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平时睡不好觉的，上班族压力太大的，晚上躺在床上啊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睡不着，哎，越睡不着越寻思事儿，越寻思事儿就越睡不着。还有好容易睡着了，哎呦，要上厕所，上到厕所再回来，完了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的。因为睡眠不好啊，第二天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不得劲儿了，对不对？然后心情也烦躁了，记忆力也减退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爱掉了。因为睡眠不好导致这些情况的人，我建议大家都来试试咱们这个没有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依赖性、食品级的非常健康安全的酸枣仁。话说咱这酸枣仁给大家谈到的价格有多便宜啊，静修堂品牌的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大家都知道吗？咱们买板蓝根那个品牌，对不对呀？所以品牌您放心，大品牌，179块钱10瓶，每瓶60片，天天都吃，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它能吃五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和一个月才多少钱呢？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打通热线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12，
0: 我会抽空啊接听大家的电话，也会一会儿啊详细的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睡眠不好，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选用哪一些小偏方和哪些菜肴来进行改善。想听酸枣仁的，不是说啊这个我们睡眠不好了，我就得吃。

0: 那安定啊，不是，这个药别乱吃，咱们得遵医嘱。如果医生给咱开这个药了，咱们就吃；医生没开，咱们就慢慢调。不是像这个吃安定片的时候，这小孩不睡觉啊，帮给他一棒子削晕了，躺着就睡了。那小孩在起来的时候头疼不疼？那你吃完安定片，吃完那些睡觉的药的时候，是不是吃上之后昏昏沉沉？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也昏昏沉沉，还头疼、迷糊、恶心呢？对不对？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而咱们的酸枣仁儿，它是食品级的，药食同源，好多你调整睡眠的中医的方子里边都有酸枣仁儿，对不对呀？所以它健康安全，没有副作用，它也没有什么依赖性，放心的定吧啊！给您送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79块钱，就100多块钱，能吃5个月，干啥不给自己个机会去调整调整呢？对不对？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童女士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订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二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什么组酸枣仁
0: 啊？
4: 订一组海参。
0: 订两组酸枣仁，再订一组海参呐？
4: 哎，对对。
0: 好嘞，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4: 啊，对，快吃完了，然后得遇上。
0: 可以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定成功等电话啊。好嘞，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
0: 您
5: 好。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5: 对啊，
0: 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酸枣仁。
0: 一组酸枣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哎，
6: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7: 哎，你给我订一组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看公众微信平台上。平安一生说，海兰呐，你说把那生姜丝儿削完皮儿啊，生姜削完皮儿切成丝儿，放到枕头旁边拿纱布包上，哎，这招我觉得挺好使啊。哎呦，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闻着这个生姜的味儿还挺香，还挺舒服的呢。哎，慢慢慢慢的就睡着了。这只是一个小偏方，这是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总结出来的，咱们可以试一试。有很多人呐就感觉这个挺好使呢，是不是？欢迎的是下一位五线的朴先生。你好，哎，你好，五线的是朴先生吗？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尾号是715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8: 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吧？
8: 对，给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
9: 还来，
0: 哎，是我。
9: 哎，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10: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0: 啊。我问海兰，
0: 哎，
10: 这个是这酸枣仁这片儿，这里边就是这一种酸枣仁片吗？
0: 不是，还有茯苓，还有百合啊。
10: 请给我定义，
0: 它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啥副作用
10: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有啥问题你再详细问一会儿哦。五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啊，等的时间太长了。四线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

0: 是9770，已经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石女士您好，
2: 哎，我先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吧。一会儿继续教大家做菜，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啊。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品美食，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我是海兰啊，您说。
4: 我一下是酸枣仁里边都什么成分的？
0: 有酸枣仁，有茯苓，有百合，还有一种叫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它是什么东西呢？是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合成，起到抗焦虑镇静的这样的作用。啊，哎，嗯，也是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哎，好嘞，感谢参与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那酸枣仁的是179块钱十瓶啊！我跟大家说说酸枣仁、茯苓、百合，都是什么吧？其实我不用多说了吧。百合这段时间吃啊，不光是管睡眠，而且呢，外边有雾霾的时候，或者是呢有细菌病毒的时候啊，想要预防感冒的时候，百合它除了改善睡眠，还有清肺的作用啊，对不对？哎，然后茯苓呢，它也是起到一个舒缓神经的作用。如果说呀，说我这睡眠不行不好啊，我想一下就睡着，我想吃那种安定片啥的，大家自己别乱用药，到正规的医院让临床医生给您开药。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不光是安定片，其实有很多管睡眠类的药物当中都是含有安定成分的，大家知道吗？这样的话呢，有副作用也有依赖性，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吃。那么酸枣仁是干嘛的？它是慢慢帮助你调整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他没那能耐啊、哦、啊！大家要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你好长时间你都睡不着觉了，你说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那个东西，你敢吃吗？对不对？来，我再教给大家做一个酸枣仁粥。这个酸枣仁粥啊，不光要用到酸枣仁，方便的话啊，咱们到药店呢准备买一点龙骨，20克就行，20克，连半两都不到，一丢丢啊。再买30克牡蛎，然后呢买它20克炒酸枣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配合着吃咱们这个酸枣仁的时候呢，再做一做酸枣仁龙骨牡蛎粥，你会觉得这个粥也很有好处啊。先把这龙骨、牡蛎、酸枣仁加上水，给它像煎药一样煎出汁儿来，然后把渣全都扔了啊，过滤出比较细粉一点的汁儿，把咱家的大米呀洗干净了，加水煮成粥，粥煮到半熟的时候，把咱们煎好的那个酸枣仁汁儿啊加到这个粥里边，煮到完全煮熟。黏糊了，变稠了，当成晚餐，就是晚上去喝这个酸枣仁龙骨牡蛎粥，非常的不错啊。100克的大米就是2两大米就行了，龙骨准备20克，牡蛎30克，炒酸枣仁20克。这个酸枣仁啊，不是什么酸枣仁都可以调成睡眠的，要炒酸枣仁，你就像咱们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片里边呢，放的就是炒酸枣仁。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没有啥副作用，但是呢，咱们也要按照正确的使用方法，不是吗？今天教大家做这款粥啊，不是早上喝的，是晚上喝的。哎，大家尤其是睡眠不好的叔叔阿姨们，您学会了吗？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咱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是什么品牌呀？静修堂品牌的啊，就是咱平时我基本上啊这几年买的板蓝根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了，大家最熟悉这个了，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还是那句话，它是食品级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食品级的啊，非常的安全，而且 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什么依赖性。你像你吃一些调整睡眠的药啊，即便它不是安定片，但是它是药物，那么药物相对来讲可能

0: 第一是药三分毒，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什么药物，对不对呀？哎，但是呢，吃药还得遵医嘱，听听医生怎么说，是不是？不能自己给自己乱用药啊，这可是很重要的。然后药物呢，可能你吃上之后你就能睡着觉了，但是吃完之后真的头，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啊，我有一次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吃过一次，只吃过一次管睡觉那个药，就吃了一片，哎呀，当时吃完了之后是睡着觉了，但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就是那种睡着跟咱正常的调整好了神经功能睡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平时不太容易睡好觉的一些叔叔阿姨们都有体会，睡的也是昏昏沉沉，睡得也特别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昏昏沉沉的，哎，然后头还疼，所以不建议大家。但是如果说您必须要用药调整了，咱们就得遵医嘱啊。好吧，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吧。想定酸枣仁的179块钱10瓶，179块钱10瓶，这一组一个人吃，天天吃，吃五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挺出名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了。不多说，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一会儿我还会教大家一个管睡眠的小偏方，非常方便，特别简单，自己在家里边做菜做饭的时候就能做了啊！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详细的记录一下。酸枣仁179块钱10瓶，一个人吃，天天吃，一天吃两顿，一顿吃两片，这样的话呢可以吃五个月的服用量才17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性的，不适合小孩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这个小孩晚上不好好睡觉，不行，不给他吃这个啊。小孩啊，他身体上没有什么营养的流失啊，不用吃这个东西，即便酸枣仁没有啥副作用，小孩他也不用吃啊，只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或者是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啊，小朋友根本用不着吃啊，给他喝点牛奶。一会儿这样吧，我先接听几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呢，我再跟大家多说一点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食物。那么咱们大家先准备一下笔和纸，咱们记录一下，行不行？我给你们时间，你们现在准备好笔和纸，一会儿我多说一些能够改善睡眠的食物，咱们多记一记，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好不好？酸枣仁现在可以继续订啊。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江女士，哎呦，等的时间长了，尾号是5625，江女士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
2: 订10斤海参。
0: 十斤海参，老听众啊，原来买过海参。
2: 对，买过。
0: 啊，那行，那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酸枣仁
3: 啊？
0: 能听见我说话吗，周女士？
3: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订那个酸枣仁、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嗯，订酸枣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这酸枣仁真的太合适了，话说睡不好觉真难受啊，是不是啊？第二天都是我感觉啊，我就说第二天心脏不舒服啊，心烦呐、啊，焦虑呀、啊，啊，血压也不平稳呐、啊，就这些症状都说得清了。我觉得我要头一天这个没睡好觉，一晚上折腾一晚上，第二天我都活不起了。虽然说是一句玩笑话呀，真的老难受了。所以这个好像每天晚上都能够香甜入眠的人，永远也感受不到就是睡觉睡不好的、睡不踏实的、入睡困难的、没有办法进入到深睡眠的、还非常容易醒的、经常容易做梦的，就是你永远理解不了他们的这个心情。所以啊，真是谁有这症状谁知道， 就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啊？啊，咱们慢慢。

0: 来调整啊。酸枣仁它没有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
1: 0451-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0: 你想100多块钱够干啥的呀，对不对？你出去买两块肉100多块钱就没了，但是它食品级的，没啥副作用，你就吃着试试看呗。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酸枣仁都出回头客了，好多的回过头来就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非常不错，又来找我们来订的啊。所以这酸枣仁真的非常不错，大家自己打电话订。你今天打进电话是现货啊，明后天就给您送到了，但是你要是再等的话没有货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 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好嘞。二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酸枣仁
0: 啊，
4: 订一组海参。
0: 订两组酸枣仁，再订一组海参呐？
4: 哎，对 对。
0: 好嘞，我给您，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4: 啊，对，快吃完了，
0: 啊、
4: 然后给续上。
0: 啊，可以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定成功等电话啊、哦。好嘞，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啊。
0: 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酸枣仁、
0: 哎、一组酸枣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哎，
5: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6: 哎、
0: 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6: 哎哎，你给我订一组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五线的朴先生您好。哎，你好，五线的是朴先生吗？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尾号是7152，预订成功了。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7: 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吧？
7: 对，给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预订成功了，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海兰。
0: 哎，是
8: 我。哎，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养胃，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吃出美味与健康，你看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幸福像花儿一样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存在这个问题，说海兰，我刚才打电话订上酸枣仁了，之前呢吃了一种叫褪黑素的药，也挺好使，但是吃完了之后呢，我的这个关节疼，经啊我的朋友给我查看，说这个褪黑素里边为什么我吃完能睡觉呢，加了别的东西，他加的这个东西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打不明白他这个字儿，但是加的这个东西啊会导致我的关节会疼痛，骨头会疼，所以那个褪黑素我不吃了，我想试试你们这酸枣仁，你试试吧，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药物类的确实让你能睡着觉，你看就褪黑素，其实有一种植物褪黑素，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吃到的那些食物当中很多都含有褪黑素，但是你吃的那个褪黑素如果它不是真正的褪黑素，里边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激素类的成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吃啊。感谢幸福像花儿一样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啊，大家呢也来记录一下。欢迎的四线的就是裘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回电话送到家啊。来吧，准备好笔和纸的听众朋友记录一下，都什么食物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呢？首先可以选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比如是什么，像花生啊、坚果啊、燕麦呀、牛奶呀、还有小米粥啊、红豆啊、大豆啊、豆腐皮儿啊这一类的。因为什么呢，这个色氨酸啊能够辅助降低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而且还能够辅助促进身体褪黑素的分泌，我们自己的人体是能够自己给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褪黑素就是帮助我们拥有香甜睡眠的重要元素，对不对呀？那么它能够辅助我们人体啊，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就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睡眠质量呗。再说一下花生啊、坚果啊、燕麦呀、牛奶呀、小米粥啊、红豆啊、大豆啊、还有豆腐皮儿啊，觉睡不好的、经常容易醒的、没法进入深睡眠的，你都可以多吃点这些啊。后面还有一会儿我再继续介绍。欢迎的是二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周女士，欢迎您。周女士，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对呀。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继续跟大家说怎么样去从食物当中改善睡眠，还可以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呢。常见的维生素的食物都有什么呢？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你像苹果我刚才说了，香蕉我刚才说了，平时呢还可以多吃点西兰花，吃点胡萝卜等等。其中这个维生素 B 呀，它就具有协同作用。啥意思呀？这个维生素 B 就能够辅助增强神经系统的功能，可以辅助缓解身体的疲劳，从而改善睡眠的质量。你看啊，苹果、香蕉、西兰花和胡萝卜也能够辅助睡眠，你也可以多吃一点。欢迎的是三线的朱女士，你好。
4: 嗯。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4: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5: 哎，
1: 要订酸枣仁是吧？
5: 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稍后跟您联系。
3: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12，
1: 大家呢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报上名了，你就可以拿到179块钱一组10瓶，十瓶一共179，一瓶才17.9块，多便宜啊，对不对？吃5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来，第三个给大家提示的，生活当中可以调整我们改善睡眠的食物啊，大家再来记录一下，比如说能够养心安神的食物，养心安神都有啥呢？比如说核桃，你可以呢吃点核桃仁儿啊，用这个西芹百合炒一点核桃，平时做粥的时候呢，也可以煮点核桃仁儿粥。都可以，还有红枣，这个红枣啊，现在就更好买了，好多地方都有，对不对呀？可以平时煲粥的时候呢，加入点红枣，你在里边啊，比如说咱家做一个炖个排骨汤啊，炖个羊肉汤啊，也可以加点红枣，甚至在家里边涮小火锅的时候，我们都加点红枣呢，红枣也可以改善睡眠。还有啥呢？猪心，哎呦，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吃啊？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因为猪心里边有两种非常好的东西，第一啊，就是含有辅酶 Q10， 第二就是它含有的一些这个矿物质微量元素，可以帮助调整睡眠。还有一种水果叫什么呢？叫龙眼，龙眼和红枣呢都是具有辅助养心安神的作用。你看啊，龙眼就是一种水果，现在嘛卖的也挺多，而且还不贵，一斤能要不少呢啊！就那金黄色的，里边带个大黑籽的那个龙眼，它也是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可以帮助机体进入睡眠状态，改善入睡困难、睡后容易醒的这些症状。那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先生，您好。卖
2: 的
1: 也挺。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2: 对呀、
1: 啊，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3: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1: 自己去拨通啊。酸枣仁是17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如果说您或者是家人也曾经长时间或者偶尔有一些睡眠的障碍啊，入睡困难，没法进入到深睡眠，就算睡着了也是很浅，有点动静就醒啊，或者是呢躺在床上啊就想起来白天的事儿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像过电影似的，哎呦，啥不开心我想啥，越想啥我越睡不着，越不睡不着我越难受，我越不开心，哎呦，好容易睡着了，哎呀妈呀，还没等睡俩小时呢，上厕所，上个厕所或者做一个梦又醒了，醒完之后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到天亮，这类的人我都建议大家，今天我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的这些食物可以多吃点，咱们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您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非常不错，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并且也没有依赖性，跟你平时吃那管睡眠的药啊，它俩不是一样的啊，不是那个小孩不睡觉一棒子笑晕了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不是那种，那起来头又晕又迷糊头又疼的啊，谁还愿意吃那个呀，对不对？它是帮助您来进行潜移默化的来进行调整的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179块钱是10瓶一组，一共10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六线的西先生您好。
4: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4: 啊，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邓女士，159的手机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这位听众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要订酸枣仁哈。
6: 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想订酸枣仁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
1: 王先生，哎，酸枣仁。
7: 酸枣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预定成功。欢迎的是三线的郭女士，你好。
7: 你好。
1: 哎，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7: 是。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一顿，晚一顿，一次两片，然后随餐嚼服啊。哎，
7: 好嘞。
1: 嗯，预定成功。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7: 啊，对呀、啊。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
7: 啊、
1: 哎，别客气。五线的石女士，尾号3529，预定成功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来说，含有一些促进睡眠的营养物质的食物还有哪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也能促进睡眠，比如说鸡肉和鱼肉啊，还有呢一些这个蜂蜜等等这些食物，鸡肉、鱼肉、蜂蜜这些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收音机前的您明白了吗？学会了吗？记住了吗？今天海兰可是告诉大家好多啊，针对于睡眠来进行调整的食物，你像花生、坚果、燕麦、牛奶、小米粥、红豆、大豆、豆腐皮儿，还有呢苹果、香蕉、西兰花、胡萝卜，还有呢核桃、红枣、猪心、龙眼，还有呢就是鸡肉、鱼肉和蜂蜜等等。那收音机前的您都记好了吗？欢迎六线的齐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儿是不是？
8: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吴女士，您好，吴女士，
9: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儿。
9: 对对对，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自己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来，继续教给大家去做菜。这道菜，咱们来一个黄焖鸡腿儿。刚才不说了吗？鸡腿儿里边啊，鸡肉里边它也含有高蛋白质，蛋白质也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的。哎啊，咱就吃点，你看满大街都有那个黄焖鸡米饭，咱自己在家做一个黄焖鸡腿儿，准备个1到2个鸡腿儿吧，人口多就来2个大鸡腿儿，人口少就来1个就够了，准备点洋葱、姜啊啊，小辣椒啊，大蒜呐、啊，就这些东西啊。把那洋葱和姜切成片儿，这个葱啊切成段儿，大蒜呢就给它对半切就行了啊。就这些食材，把鸡腿先给它洗干净了，剁成鸡块，你把骨头去掉了，那就更好了啊。然后剁成块之后，把这鸡呀、啊、先搁那泡着啊，鸡腿先搁水泡上，凉水先泡一会儿。我先接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咱们继续做菜啊。六线的，哟，万女士啊，酸枣仁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齐女士，你好，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9: 是怎么用啊？
1: 早上2片，晚上2片，随餐吃，嚼服就行了。一瓶是60片，一瓶能吃半个月，10瓶能正好吃5个月的量啊。
9: 10瓶多少钱？
1: 179块钱。
9: 你给我邮了，邮了一瓶。
1: 啊，一瓶一组。
9: 邮了6瓶。
1: 6瓶，
9: 就是
1: 10瓶，
9: 啊，10瓶，
1: 179块钱，10瓶吃5个月啊，10瓶一共吃5个月，一块给您送过去啊。
9: 哎，好了，
1: 哎，好嘞，感谢参与。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咱们继续做菜啊。刚才那鸡腿泡好了吧？鸡腿切成块儿啊，放那个冷水里头，给它泡一会儿，多泡一会儿，把那血水都给它洗干净了，就不腥了。因为咱们现在啊买到的鸡腿鲜的更好，如果是冻的的话呢，很容易有一些腥味儿，对不对呀？多泡一会儿哈、啊，然后咱们给锅里边啊冷水啊，锅里边加上凉水，凉水来焯这个鸡腿儿。凉水的时候不要水热了，凉水就把这鸡腿放进去，放一点点的料酒，放2片姜，放一个葱段，给它去去腥。等到烧开锅了，把这上面那个沫子呀、啊、都给它撇掉了。沫子撇掉了之后呢，鸡腿捞出来，用温水给它冲洗干净了。如果能吃辣的，你就放点郫县豆瓣酱；不能吃辣的，就来点甜面酱、大豆豆瓣酱， 一样，各一勺半就行了。如果能吃辣的，放点郫县豆瓣酱，这和大豆豆瓣酱和甜面酱一样一勺，每样各一勺，调出来这个料汁啊，中间呢可以放一点点的温水，放生抽，放一点点的蚝油，再放一点点的料酒啊，这三样酱一样各一勺，加生抽，加蚝油，加料酒，加一点点的温水，给它搅拌均匀了，咱这个黄焖的料汁就给它调整好了啊。这时候起锅烧油，油热了放入洋葱和葱姜蒜。他说放洋葱我还放大葱吗？放啊，他们俩起到的不是同一个作用啊。把洋葱和葱姜蒜呢都给它爆香了，炒香之后呢给它盛出来，放到一个砂锅或者平时咱家炖菜那个炖锅汤锅里边都行。如果说呀就使这个大勺去炖了也可以，但是也给它先盛出来。盛出来这锅里这个底油啊，先把鸡块给它炒香了，先把它给爆香了。然后呢咱们准备一个土豆就行了啊，基本上大土豆一个，小土豆准备两个，给那土豆啊削好皮，去好块，用水呢给它多投几次，把那个表面那个淀粉呢给它投干净了，省着太黏糊啊。然后把这个洗干净的土豆块倒到鸡块里边，倒到这个鸡腿，它不在锅里呢吗？把土豆块跟这个鸡块啊一起多炒几这个多炒几个个，多扒拉扒拉。土豆和鸡块一起炒完之后呢，再把能吃辣的放小辣椒，不能吃辣的放点青椒就可以了，放到里边扒拉扒拉。多扒拉一会儿之后，要倒入咱们调好的灵魂料汁了。这料汁是相当灵魂了，黄焖鸡的料汁啊，我跟你说啊。我都免费的送给大家了，大家回去做吧。这个我自己亲自尝试过啊，做出来之后味道那是相当的哇塞了。把调好那个料汁儿均匀的倒入咱们锅里那个小鸡和鸡腿和那个土豆块上边，然后搁一大勺炖也行，咱家要有砂锅啊、汤锅、炖锅啊，转到那个锅里去炖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加上盖儿，大火焖个15分钟左右，然后中间开盖儿看一看啊，别给整糊巴了。如果说咱们想多炖一会儿，说想吃烂烂乎乎的，稍微多添点汤，鸡肉熟了那土豆自然而然就熟了，你就吃去吧，老香了，特别有营养。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上这道菜，我跟你说，鸡肉里边含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改善睡眠，今天晚上你就做，今天晚上你就能睡得香香甜甜了。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呀，吃个鸡腿儿都能让我睡着觉了。慢慢调整呗，对不对？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这营养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睡不好觉的听众朋友，可以把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这几道菜和粥尝试着轮番做一做。如果说您想啊，选择一种快速的补给营养来调整睡眠，那就选择那酸枣仁啊。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的，这品牌可是200多年的历史了。话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像失眠多梦啊、健忘啊、眩晕呐、体虚自汗盗汗呐、晚上睡不着觉啊、头疼头胀，第二天早上起来说美梦一觉百病消啊，这中医老祖宗给流传下来的这一套理念真的是有用啊。说美梦一觉倒不至于让你百病都消了，但睡不好这一觉啊可真是百病都来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那血压是高居不下呀，咋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头天晚上没睡好觉，这第二天早上这起来这心脏啊砰砰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第二天是心烦意乱呐啊，特别焦虑，心情也不好，情绪也不稳定，记忆力也减退了，黑眼圈也出来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特别容易掉了。但是如果你借助药片入睡呀，长时间吃，你借助药片的副作用大不说，还会有依赖性啊，对不对？那酸枣仁它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宁心安神的，对不对？哎，可以起到镇静催眠的作用，酸枣仁都能放到粥里放到汤里，有啥呢？对不对？你还有啥可担心的呢？茯苓就更是了，对不对？舒缓神经，百合能够减轻疲劳改善心情，所以酸枣仁、茯苓、百合它都是好东西呀。179块钱10瓶给您送到家，一共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一个人吃天天吃顿顿吃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179块钱，一天吃2次啊，早一次晚一次，一次吃2片就可以了，随餐嚼服。酸枣仁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没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啊。
3: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1: 这个酸枣仁的厂家是中华老字号企业，如果你要不知道的话，你到市面上药店去找一找板蓝根你就知道了。它是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的第一名，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广药集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首次上榜财富世界500强，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对不对呀？广州白云山药业啊，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儿，睡不好觉的你就尝试着去试一试吧，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179块钱10瓶，十瓶一共才179，还给您送到家，和一瓶17.9块吃5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想订这个酸枣仁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五线。

0: 那李先生您好，
1: 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酸枣仁是吧？
1: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1: 好嘞，
0: 给您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嘞，好
0: 嘞，
1: 好嘞，
0: 嗯，感谢参与，再见。继续邀请您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2: 对，订酸枣仁，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2: 那个吃片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吃片啊。
2: 啊。
0: 嗯。
2: 这个是一怎么吃法呀？一天
0: 吃两顿，一次吃两片，早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晚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
2: 啊，
0: 一瓶是60片，这179块钱吃五个月的量啊。
2: 好，
0: 十瓶
2: 啊，
0: 好嘞，
2: 嗯
0: 嗯，好嘞，感谢参与。
3: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睡不好觉的，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吧啊！因为这个谁睡不好觉，谁知道啊？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记忆力减退，头昏脑胀啊，情绪也不稳定，有的呢这个心脏也难受，突突跳啊，有的呢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有的是焦虑烦躁，心情也不好，对不对呀？长期失眠呢，这个影响真的非常非常之大，因为你想啊，脑神经细胞它是不可再生的呀，你如果长期失眠，你的大脑长期得不到休息，那你算一算吧，对不对？真是这样啊。所以你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大脑睡着了才能够充分的得到休息，那你都不让他休息，对不对？哎，那你想咱们的大脑能健康吗？是不是？你没别说那个年龄大的人了，就连我们年轻人，如果说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早上都觉得我这记忆力减退了，对不对？脑袋都不好使啊，从这屋走到那屋我都想不起来我要拿啥了，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说提高睡眠质量真的是让你的大脑充分的休息，并且保证你大脑正常运转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啊？晚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思虑过度的，今天寻思这个，明天寻思那个的，是不是？哎，咱就少寻思点事儿。你老寻思事儿的话，那你肯定得睡不着觉啊，对不对？少寻思点事儿，哎，咱们尽量做到有说有笑，没心没肺，是不是啊？睡好觉了，你的脑袋才能好使，就是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这事儿，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这世界范围之内目前都没有特效药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到提前的预防，别让我们的脑袋一直付出代价，别让我们的脑子一直在寻思事儿，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你想，你那个脑袋能好使吗？对不对？它能舒服吗？那多难受啊，是不是？那我在节目里边呢，也多教给大家一些关于睡眠方面帮助调整的这个菜。那我们酸枣仁想要预定的，如果说你想选择一种短平快的方式和方法，它又没有啥依赖性，又没有啥副作用，不像那个管睡眠的药，你吃完了之后呢不吃上了睡觉睡得挺好，不吃了就又睡不着了，它还不是那种啊，它是帮助您慢慢的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帮助您来进行调整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179块钱十瓶，吃五个月的服用量，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呢去预定就行了。
3: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高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4: 嗯，
0: 您说您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
4: 好吧。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五线的韩先生您好。
5: 对，我想订一组酸枣仁。
0: 酸枣仁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好，给我订一组呗。
0: 好嘞，我
6: 是管睡眠的是吧？
0: 酸枣仁，对呀，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它不是药啊，不是药，说你让你吃上了就一定能马上就能睡着觉，但是它没有依赖性，它也没有副作用，它是帮助你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植物神经的啊。
6: 那太好了，
0: 哎，
6: 谢谢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欢迎六线的王女士，你好。
7: 您好，我想要那个酸枣仁、
0: 哎、酸枣仁哈，睡不好觉是不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
7: 谢谢、啊、
0: 等电话，别客气。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的是五线的一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啊。
2: 哎，酸枣仁一组。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就行了啊。想订酸枣仁，大家抓紧打电话啊，报名预定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能订上，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因为这一批到货数量都非常非常少，这一批到货的数量非常少，酸枣仁咱们的回头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有不少听众朋友之前想订都没订上的，想订都没捞着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自己报名去预定去。
0: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断货已经断货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睡眠质量不咋好的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膏，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口服液的，这个酸枣仁片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00多年的历史，这不用我多说了，大家自己去这个感受一下啊。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
1: 哎，要订酸枣仁哈。
3: 哎，对，
1: 好，
3: 好，
1: 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1: 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
3: 谢谢，
1: 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夏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我订两组那个酸枣仁呗。
1: 两组酸枣仁，原来买过是不是？
4: 买过好几次了、
1: 啊。买过好几次，那老听众就不说了。咱们的回头客特别多，酸枣仁的回头客非常非常多。
4: 这个特别管用、
1: 啊，是不是啊？而且最关键问题，它安全。对不 对,
4: 对，
1: 它没有啥依赖性，它没有啥副作用，而且价格还便宜。那你想中老年朋友这个退休金也不多，你一下子整挺贵的，他也没有办法常年去吃啊，对不对？他帮助您啊慢慢的去调整。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1: 好嘞，别客气，再见。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 823-23112, 您现在就可以拨通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整：一。

0: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唐铁牛和杨芳奉阮英之命回朝搬兵，临走的时候啊，唐铁牛把该带的东西全带到身上，他又嘱咐杨芳一定把香囊带上。杨芳说带那样干什么呢？有用啊，走吧。两个人呢在外边上了马，阮英不放心，把他们送到东门里。东门城门开了，吊桥松下去，他两个人催马就出城了。离着反帮的营门呢，离着也就200多步了，番兵就看见了。哎，站住，别往前来了，再往前走一步，开弓放箭就要你们的命，干什么的？唐铁牛把马勒住，咦，我告诉你们呢，别吹胡子瞪眼的，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们是宋朝的奸细，是不是要闯营啊？你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呢，我问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乌松国？是啊。你们有位公主叫雷小霞吗？啊，我呀是你们公主请来的，不信进去问问，你要把我们俩给得罪了，小心你的脑袋。嗯，范冰冰一听，他怎么知道我们有位公主叫雷小霞呀？这个事儿不辨真假，告诉你说，先别走了，我们到里头去问问去。番邦的闷军呢、啊、急忙跑到元帅大帐之中禀报元帅德朗川。德朗川呢、啊、30多岁，红脸，金盔金甲，正坐在大帐之中。门军呢把外边的情况一说，德朗春一听，这哪是公主请来的什么客人呢、啊、 他一定是宋朝派来的奸细，来炸营来了。来呀，外宾给我备马抬锤，我把他们两个拿下。不行，这万一要是公主请来的人怎么办呢？这还得了吗？来呀，快把公主请在大帐之中，问明情况再说吧。一会儿的功夫啊，公主雷小霞来了。这阵公主可不是跟杨芳见面那阵的打扮了，头上戴凤翅黄金盔，身上穿凤翅黄金甲，两扇红征裙，头前是鱼塔尾，衬着衬甲的铃铛，一走路的时候这铃铛叮当直响，下边蹬着一双香绿皮的小靴子。公主来到大帐里边来见德朗川。元帅，找我有什么事啊？德朗川赶忙把公主接进来，叫公主请坐。凤驾呀，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在哪儿？现在营外。哎呀，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外宾赶快给我备马，我把他们接进营中。德朗川一听啊，得亏没得罪，这要得罪呀，我这脑袋还保得住吗？这是凤驾呀。雷小霞急忙出大帐，外边班恩任等乘化了桃红战马，带领几名宫娥侍女就奔营门那儿去了。来到营门里边，吩咐把营门开开，雷小霞带领侍女就出了营了。老远的就看见杨芳和唐铁牛了。二位呀，没想到在这儿跟你们见面了，你们是由打哪儿来呀？
3: 我来迟了，这儿给您见礼了。
4: 嗨，公主少礼少礼，我们呢遇了难了，在铁甲关呢也把我们给困到里头了。我这不是做买卖的吗，哪儿都去，结果困到里头了。我还来了个老乡，给我捎了个信儿，说我娘啊病得很重，叫我马上回去。我这不是吗，还没等走呢，周围这么些个兵把铁甲关就困了，你说把我急的。我呀苦苦哀求啊他们宋朝的首领，我说我娘啊病得很重，我回去早了啊我们娘俩能见面，要是回去晚了啊就看不着我娘了。他们宋朝的首领啊还不错，把城给我开开了，叫我出来。临出来的时候他问我，城里头我们可以放你出去，外头你出去出不去我们可就不管了。我说呀，那您就甭管了。我呀听说呀乌松国在东门外扎营，我知道您是乌松国的公主啊，您不是还给我们一个香囊的吗？我抖着胆子就来到这儿。公主，没想到您还真在这儿呢。公主啊，你叫他们呢给我们闪开一条道路，放我跟我徒弟呀我们过营吧。这有何难呢？二位先请到营里头歇会儿，一会儿你们再走。二位里边请吧。
2: 姑娘啊，虽然说跟唐铁牛说话呀，这两个眼睛始终没离开杨芳，把杨芳看得把头全低下了。唐铁牛啊什么都看到眼里头了。
4: 好吧，那我们就到营里去看看。
2: 跟公主来到营里黄罗帐外，
4: 二位请下马吧，见见我的父王，叫我父王也谢谢你们俩。
2: 公主也下了马，来到黄罗帐里头去见她的父王。父王一听说公主的恩人来了，赶忙吩咐有请二位进帐。唐铁牛和杨芳就进来了，一看在黄罗宝帐里面龙书案后头坐着一个老王子，不到50岁，头戴闹龙金冠，身穿滚龙黄袍，腰中挂着宝剑，下半截身子没看见。老王子一看他们两个人进来，急忙欠了欠身：二位恩公啊，要没有你们俩我女儿早就死了，孤家这厢多谢了。
4: 老王爷，你老人家可好啊。
5: 嗨，
4: 虽然说我们把公主给救了，这也是公主福大命大，造化大，命不当绝呀。老王爷，我是做买卖的，景德镇开瓷器店的，我们俩呀准备回家，回景德镇，老王爷请您高抬龙腕，给我们一条道路，叫我们过营，别的要求没有。老王爷说，听说你姓牛啊？
3: 对，我叫牛堂。
4: 牛先生，既然来了，先别着急走，虽然老太太有病，也不在这一会儿半会儿的，我呀摆上一桌酒席，你们吃完饭我送你们过营。
3: 这那我就多谢王爷了。
4: 老王子把唐铁牛叫到了旁边，牛先生，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3: 老王爷请讲当面。
4: 我女儿把香囊给了你徒弟那个杨小壮士了。
3: 啊，对，我知道。
4: 你知道我女儿这香囊是做什么用的吗？她这个香囊是她定亲的礼物。香囊给谁？就是想终身相许。牛先生，我看他们俩也是天作之合，天配良缘，月下老配好的红绒绳啊。咱们就成全他们这件事吧。我女儿啊，自从跟你们分手之后回来，每天是茶思饭想，没想到今天跟你们又见了面了。
3: 行行，不过好，我跟他商量商量。
4: 哎，你就当主婚人吧，你不是他师父吗？
3: 那倒是啊。
4: 唐铁牛把杨芳叫到旁边，跟杨芳一说，杨芳摇了摇头，不行。心想，你还不明白吗？咱们就回朝搬兵啊，两国开仗，抽身四海，我怎么能跟外国公主接亲呢？
3: 唐铁牛在杨芳耳朵根那儿说呀，杨芳啊，你要是不答应啊，恐怕咱俩出不去营啊。你知道咱俩身上担着多重的担子吗？
4: 那你看呢？答应吧，收就收吧。我看呢，就是把二路人马搬来里应外合破重围的时候啊，你收下了公主雷小霞呀，对咱们可是有利呀。
3: 唐铁牛说，杨芳啊，咱们呢就这么着吧。
4: 唐铁牛跟老王子一说，我徒弟答应了，老王子乐得了不得，跟他女儿也说了。老王子跟唐铁牛说，牛先生啊，我两个女儿，这是我老丫头，我大女儿叫雷双霞，小女儿是雷小霞，这可是我的命根子。来，把你徒儿叫过来，叫他们俩在我眼前对天明誓，酒后将来他们俩谁也不许变心。雷小霞抢着骂是，
3: 我要是将来变心呐，叫我不得好死。
4: 反正说外国的公主啊也有点大方，她先说的。杨芳过来，杨芳想我怎么骂是啊。唐铁牛在杨芳耳朵那儿又嘀咕了几句，你呀就这么骂。杨芳说，苍天在上，过往神佛显灵，我要是有三心二意，叫我怎不楞登怎的。老王爷雷天宝也愣了，这是句什么话呀？什么叫怎不楞登怎的呢？
3: 唐铁牛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当地的土语，怎不楞登怎的是一个最不吉性的话。
4: 哎呀，那么骂事太重了，我看呐，丁是丁，卯是卯，明天不好今天好，当天就拜堂成亲，都老大不小的了，磕头碰面也不方便，成亲之后啊，他要愿意跟你回家，你们就一同回去，然后再回来，要不愿意回家呢，刘先生就你自己走，
2: 给他夫妻就成全此事吧。
4: 啊，就依老王。

在这儿也行，等着当内应吧，我回朝搬兵去。唐铁牛正在这喝着酒呢，外边有人报告老王爷雷天宝，报王爷，皇太子哈雷到。唐铁牛一听就是一愣，嗯，哈雷这小子可认识我，他怎么这功夫来了，天都黑了。嗯，雷天宝一听说哈雷来了，赶忙出帐迎接。皇太子，但不知到此有何贵干呢？哈雷说呀，王家千岁，我是奉过父王之命，四面查看军情，不知道东面有什么情况没有。我刚才看见了，这儿鼓乐喧天，听说营里头办喜事啊。皇太子，我二女儿招了驸马了，在里边正好摆上了酒宴，皇太子赶上了，请到里边喝几杯喜酒吧。但不知公主相许的是哪位驸马呀？姓杨，叫杨杨，杨杨，听说来两个人呢。是啊，那位是他的老师牛先生。王家千岁，我到里边看看行吗？太子，请到里边喝几杯吧，来，随我来。哈雷跟着就进来了，来到大帐里头一看呢，哪儿也没找着唐铁牛。王爷雷天宝问番将，那位牛先生呢？番将说刚才喝酒，对了，说他喝醉了，被人呢把他搀到后帐去了。哈雷呀，这小子很奸诈，那好，我后边见见那位牛先生。哈雷急忙就往后面走，雷天宝领着哈雷来到后帐一看呢，连唐铁牛的人毛也没有了。再看那个帐篷啊，挖了一个窟窿，唐铁牛在那钻出去了。藩王雷天宝当时也愣了，哈雷一问说那个牛先生什么长相，雷天宝一说，哈雷就明白了，什么牛先生啊，那是那个唐铁牛宋将啊，他混到营里头来了。王家千岁，就是那个姓杨的，也是他们宋朝的奸细，赶紧围住了后宫，把他绑起来审问情况，然后把他治死，捉拿那个唐铁牛。唐铁牛啊，早就上了马了。唐铁牛上了马之后，快马加鞭，摆开铁棒子，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营门打开呀，唐铁牛跑了。唐铁牛出了营，走出有半里多地去，回头看看翻营，这阵儿不乱了。哎，完喽，央方完喽。我是走了，杨芳这条命啊肯定交代了，我有心回去救你，我还救不了你。我身上带着阮英的书信回朝搬兵，我身负千斤重担，我呀走吧。唐铁牛啊找了一个必定的地点，身上掏出三声信炮来，点着喽，把信炮放完，通知城里，告诉阮英，他出来了。唐铁牛啊，催开这匹马，不管白天晚上，是连夜往回赶呐。回朝搬兵啊，这叫救兵入救火呀。唐铁牛这一天晚上正往前边走，听旁边树林有人哭，唐铁牛把马就勒住了。现在也有一二更天了，大道边有个女人哭声，这是怎么回事啊？唐铁牛把马勒住，甩凳离鞍下了马，一看路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穿着一身土花布的裤褂啊，上边还补着补丁，披头散发的，树上绑着一个圆套要上吊。唐铁牛说，你是谁家的少妇长女呀？怎么在这要上吊啊？好苗的怎么轻生啊？为什么要死啊？
这个女子跟唐铁牛说。

0: 我受我公婆的气，我活不下去了。我晚上跑出来，我在这上吊，还别，你说我要赶不上啊，你死就死了，我碰上了，我能叫你死吗？你家在哪儿住啊？我家离这有2里多地，就在前面那个村子。那好吧，你快回家吧。啊，这位大爷，我不能走，回去我公婆还不得打死我呀。不要紧，哪有那么糊涂的老人呢？快把绳子解下来，揣兜里头，快走吧，我看着你。这女的把绳套解下来，揣兜里头。唐体妞又一想，2里多地呢，这要是路上青纱帐起，碰见坏人，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再出了事儿，我还不跟不救她呢。行了，送人送到家，救人救个活，你呀上我的马吧，你骑到后头，我骑到头前，我送你一程，等到你们那个村子你再下来。谢谢大爷了，快上来吧。唐铁牛啊把这个女的给搀上了马，然后他自己也上了马。坐好了啊，别把你晃下去。唐铁牛啊双脚一点蹬，催马就往北面方面来了。正往前面走着呢，他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气儿，噗噗噗。哎，这个丫头怎么不老实啊？怎么往我脖子后边直吹气儿啊？唐铁牛回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一看后边这个人啊，没有鼻子没有眼睛，白乎邋遢的一张脸，扑通把唐铁牛啊就给吓昏过去了。唐铁牛啊也不知道昏了有多长时间呢。哎呀，唐铁牛一个咕噜起来呀，身上这个衣服被露水都搭湿了。哎呀，我在路旁边倒了多半天了，马也没了，再一摸身上啊那个银子也没了。唐铁牛说，我遇见鬼了吗？我们练武艺之人呢、不信鬼神儿，根本也没有什么鬼什么神儿的。那么刚才我碰见的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唐铁牛心里也犹豫啊，是有鬼没有鬼呢？唐铁牛啊慢慢就往前溜达吧，天呢就放亮了，没马了。唐铁牛想，就是不行我也得回京啊。天亮了，也就4饭时前后，他到了一个村子。他进了街口一看呢，今天正赶上是个吉日，有不少卖牲口的。唐铁牛由这头往那头走，走到那头上一看，槽头上拴着这一匹马，旁边站着个小孩。唐铁牛一看就站住了。唐铁牛认识，这匹马就是我的那匹马，马鞍子可被他们给卸下去了。这小孩啊也就15、16岁，圆眼睛小鼻子小嘴，长过脸尖下壳，长得不丑不俊，挺秀气，身上穿的衣服啊是衣衫褴褛。唐铁牛说，小孩啊，这马是卖的吗？
1: 是卖的。
0: 多少钱呢？
1: 50两银子。
0: 你买吗？50两银子还可以，可是我买这马没鞍子，我没法骑呀。
1: 鞍子在我家呢，我给你拿去吧，你先给我钱。
0: 唐铁牛说，你家离这多远呢？
1: 不远。
0: 那我跟你去取不行吗？
1: 那行，走吧。
0: 这小孩啊在槽头上把马解下来，牵着这匹马，唐铁牛跟着他走出不远去啊，一看前边有一道破院墙坍塌倒坏了，两扇破门子叮铃当啷的了，咔嚓把门推开，

0: 唐铁牛跟他就进来了。这小孩把马拴到院里有棵树上，上房三间呢都是拿草坯的房子。推开了门，唐铁牛被他让到东间屋里头去，叫唐铁牛坐下。他给唐铁牛端过一碗水来，我家也没有茶叶，喝碗白开水吧。这就是那个马鞍子，给你吧。你给我钱吧。唐铁牛说，这马是你的吗？当然是我的了。你不犯法吗，孩子？你这什么话呢？我做买卖，我卖的是马，你买的是马，我犯什么法？唐铁牛说，你不犯法，你拦路抢劫，图财害命，不犯法吗？你跟我说实话，你要跟我说实话，我把你从轻惩处，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我把腿给你砸折喽。你老老实实的，你把胳膊背过来，我把你绑起来送到当官道难。哎呀，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拿我。这小孩由身上拿出个铁笛子来，奔着唐铁牛就打去了。唐铁牛由身上掏出铁棒出来，开，往威一招架，这小孩就蹦到院去了。唐铁牛跟他也出来了，由当院打了四五个回合，唐铁牛棒出往下一砸他，这小孩拿铁笛子一架，这一架，这孩子力气不行，眼看架不出去，唐铁牛下边这个腿呀，照定着孩子脚脖子一踹，啪，扑通，把小孩踹趴下了。唐铁牛过来就把他摁住了，动，还跑了吗？唐铁牛在他身上解下大带来，把这小孩就绑起来了，一提了他起来，把这小孩提了到屋里头来，给我跪下。你叫什么名字？你爹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也是个乡马。你管我爹叫什么名字呢？你就把我宰了得了。我把你宰了，我把你宰了便宜了，我得把你的同伙一网打尽。你敢？你知道我老师是谁吗？我老师叫唐铁牛。唐铁牛一听这小子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怎么说我是他老师啊？你老师叫唐铁牛，你认识你老师吗？
1: 不认识。我怎么不认识呢？
0: 唐铁牛说，你胡说八道，我就是唐铁牛，我是大宋朝的将军，我们宋朝人马被困铁甲关，我回朝搬兵的，在路上碰上你装神弄鬼，把我给吓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还跟我撒谎，说我是你老师。这孩子一听到这儿啊，小眼睛一卡巴呀，这眼泪可就淌下来了。
1: 老师啊，我给你磕头了，师傅你带我走吧。
0: 唐铁牛一看到这种情景，我问你，你口口声声管我叫老师，你爹谁？你到底是谁？这小孩啊，眼泪汪汪的跟唐铁牛说，
1: 老师啊，我没见过你，我大爷在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铁轿子叫乐和，我爹叫乐海，我爹跟赵和阳是爷爷学过武术，在那儿认识的唐铁牛，我爹说跟他先好，我爹说了，等我孩子长大了，拜唐铁牛为老师。后来他们就分手了，我爹身体不好，一来二去，我爹就死了。我娘呢，给人家将将洗洗，风风连连的供我念书。我念书的时候啊，我那个老师势利眼，不打有钱的小孩，他专门打我。后来我想出一个主意来。他每天晚上喝酒，总路过城隍庙。那天呢，我到城隍庙去了，把城隍爷的帽子袍子脱下来，我穿上了。我拿香灰往脸一抹合，我站在门口那等他，他一回来，我一吓唬他，就把他吓昏了。

打那儿我就回家了，再也不念书去了。我娘呢就病了，后来我歪眼叫街想出个法子来，我就出去呢装神弄鬼接有钱的身伤富户，接点钱给我娘看病。后来我娘也死了，我娘死了有一个多月了，这不这次我出去装神弄鬼把您给劫了。唐铁牛说您那个脸怎么弄的，把我吓得够呛。那我是糊了一块白面呢，你看不出我鼻子眼睛。好小子，你真能干呐。孩子，你不能走下坡路啊，你应该为国家建功立业，吃粮当兵啊。老师，那你带我走吧，我跟你去为国尽忠。唐铁牛说好，给小孩把绳子解开，外头备好了战马。孩儿啊，我带你回东京，是搬兵求救。乐宝跟唐铁牛说明了自己的身世，唐铁牛也深感同情啊。孩子，从今天起呀，你就是我的徒弟了。常言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洼处流啊。你应该弃暗投明，改邪归正，跟我为国家出力报效。我带你呀到铁甲关破冲围解救宋军，你也长长见识。这回我是回朝搬兵的，你跟我进京吧。这几间破草房啊，把它烧了，别给当贼的再留窝巢了。师父，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啊？马上动身，把马给我牵出去。乐宝在外头给唐铁牛把马给备好了，用引火之物把这三间破草房啊就点着了。唐铁牛在外边上了马，领着乐宝在道上啊给乐宝买了一身新衣服，爷儿两个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东京汴梁，进了东京的南门，唐铁牛一想啊，先别回府了，直接上殿吧。常言说救兵如救火呀，那30万大兵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去早了啊还能有救，去慢了啊，这30万大兵不战自亡，就得困死在铁甲关呐。乐宝啊，咱们上五朝门。他带着乐宝来到五朝门，唐铁牛下了马，把马拴到旁边柱绝上，把乐宝安排到朝房。乐宝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唐铁牛叫黄门官到金殿上奏明圣驾，就说我唐铁牛回朝搬兵。不大会儿的功夫啊，黄门官下来了，万岁选唐铁牛上殿。唐铁牛由下边上来，来到金銮宝殿之上品级台，3拜9叩见完了圣驾。吾皇万万岁，唐铁牛给万岁叩头。皇上说铁牛啊，你怎么回来了？唐铁牛在身上拿出来告急哀表，是阮英写的。皇上接过来一看，当时就紧锁眉头，长吁短叹，哎呀，陈元帅被拿，阮昭讨被困，30万大兵啊，要我东京二路人马要去慢了，这30万兵就得死到铁甲关呐。皇上说众爱卿，两军阵上战事吃紧。皇上把刚才看完哀表的事情跟大伙都说了一遍，众爱卿，你们看哪一个可以挂为二路元帅，铁甲关破重围。大伙儿啊半天没言语。皇上又问了一句，咱们东京汴梁藏龙卧虎，就没有二路元帅这样的高人吗？由旁边过来一个人，跪到品级台上，吾皇万万岁，老臣蔡京保举一人。老太师，但不知你保举什么人？我保举这个人呐，是高。

太尉的虎狼公子，人送外号花太岁美金刚，叫高登啊。高公子熟读兵书战策，武艺超群，要是挂为二路元帅，何愁到铁甲关一战成功。如此说来，把高登速速选到金殿，朕要亲自观看。正这功夫，旁边又有人说话：“万岁，您且慢，臣也有本章奏上。”皇上一看，跪到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驸马千岁吕刚。皇儿，你有什么本章？万岁吾皇万万岁，以臣我看呐，二路元帅非一般人能够胜任的。万岁，据臣我所知，铁甲关周围的番兵是四国的人马合到一起，将200多万。要如果二路元帅武艺平常，到此铁甲关，一定要伤兵损将，非能取胜。万岁，二路元帅一定要慎重起见。万岁，据我所知啊，高登不能挂元帅。皇上一听，旁边说话的这个不是别人，正是八王前随赵简。赵简呢，他很不含蓄，直截了当地说：“万岁，据我所知啊，高登啊，不学无术，胸无典谋，他根本没有读过什么兵书，听说他武艺平常，他是一个纨绔的子弟，不能挂为二路元帅。”这帮奸臣呢，干在那儿听着，不敢说别的，八王爷脾气还暴，正抓不着茬跟他们干呢，说不好听的，拿着瓦面金锏就揍他们，所以这帮奸臣呢没敢言语。皇上说：“皇兄啊，还有我驸马皇儿，依你们俩之见，这二路元帅什么人可以称职呢？”八王说呀：“我看呐，应该挂榜招贤。我中原大国地大物博，有的是高人，英雄辈出，难道就选不出二路元帅吗？”好吧，八王皇兄，还有我的驸马皇儿，既然如此，那么五朝门就挂上招贤榜，挂榜招贤。蔡京兵部司马童贯、镇京副元帅张毅，还有我的驸马皇儿，你们四个人为主考官，如有人接了招贤榜，经过你们的考试，然后再奏明朕当得知。撤殿吧。皇上撤殿了，群臣全往殿下走，唐铁牛跟着驸马吕刚来到殿脚下。唐铁牛低低的声音问驸马：“驸马千岁，麻雅里这个军师他招口供没？”驸马说：“呀，这小子挺难摆弄啊，有骨头茬，我把所有的刑具全用遍了，他就是不招，至死不招。他说他叫杨佩，不知道谁是麻雅里。”哎，唐铁牛说：“呀，这小子肯定知道，他要招了啊，就牵扯到东京汴梁这些个上层人物啊。驸马，没有办法了吗？我现在正在想主意呢。”“好吧，铁牛啊，现在关键的关键是二路人马上铁甲关破重围救阮英他们呢。铁牛，你回府休息几天吧。”朝里头啊，这几个主考官把招贤榜就挂到五朝门了，看看谁能够胜任二路元帅。唐铁牛带乐宝回府了，到府里头给乐宝纷纷的引荐。陈清秋、盖娇娘一看这个小孩也就14、15岁，长得挺精神，唐铁牛一引荐：“这是我徒弟，叫乐宝。”

小宝，这个是石长青、花云平的未婚妻子。乐宝过来见礼，给二位婶娘见礼。他这么一叫婶娘啊，陈清秋、盖娇娘这俩姑娘啊脸就红了。唐铁牛说，混账东西，还没完婚呢，怎么能叫婶娘呢？叫姑姑吧，没完婚不也是六叔七叔的妻子吗？那我呀就叫姑婶儿吧。唐铁牛一听啊，你就随便叫吧。府里头唐铁牛啊能待得下去吗？第二天他就跑到五朝门来了。招贤榜啊挂到那儿，你别说，人看得到不少，谁也不敢接。呼噜呼噜一大帮看完了就走了。三天呢、也没有人接招贤榜。唐铁牛急的嘴也起泡了，眼睛直长芝麻糊啊。哎，这怎么办呢？我们在这儿待着有吃有喝的，铁甲官呢过一天少两半晌的粮食啊。人吃马喂一天多大的耗费呀、把唐铁牛急的来到朝房里。今天呢驸马吕刚、八王爷在里头坐着呢，蔡京、童贯全没来，他们也是轮班啊，不能都在这儿，有的时候全在这儿，有的时候呢不是他来就是他来。今天呢是驸马吕刚和张毅，张毅有点事儿啊提前走了。八王爷呢他是着急为国家忧心，每天他都来，王爷陪着驸马在这儿坐着呢。唐铁牛进来一看，八王和驸马吕刚也都是一筹莫展。我说王爷，驸马千岁，没有人接招贤榜吧？唉，那不在外头挂着呢吗？没有人接呀。唉，这么办吧，我呀到外边溜达溜达，带着我徒弟乐宝，这高人呢也许还没有知道这件事情，我到各个角落见人打听打听，有没有什么能人，死马当活马治吧，光这么干等也不行啊。驸马说，那你就看看去吧。唐铁牛带着乐宝啊，他们两人就离开了朝房。这个朝房啊因为临时改为了考试房。唐铁牛没骑着马，跟乐宝溜溜达达的来到了红桥。东京汴梁的红桥啊，这个地界是个大市场，挺繁华，做买做卖的挺多，卖小吃的也不少，什么卖切糕的、卖馅饼的、叉子火烧、煎饼油条，这儿弄得很热闹。唐铁牛啊一看呢、这高人在哪儿呢？唐铁牛往远处一看呢，嚯，那围着一大帮人，挺大一个大圆圈，这是干什么的？打把式卖艺的，这个场子可不小。乐宝啊，咱爷俩过去看看。唐铁牛和乐宝来到人群外头，乐宝用手一扒拉人，众位借借光，叫我们爷俩进去看看。爷俩就挤进来了，一看方圆呐有半亩地大小，当中啊有二十多个人，还拴着几匹马。一看由前面站着一个穿白的年轻人，唐铁牛一看就明白了，哦，这是马戏团呐。当中站着这个穿白的年轻人一定是马戏团里的伶人。什么叫伶人呢？大宋朝管演员呢就叫伶人。这个小伙啊不满二十岁，头上戴白缎扎巾，身上穿白缎子箭袖，腰系大带，大带灯笼穗在腰里头掖着，脚底下蹬着一双软底的黑靴子，背后背着一把宝剑，站到当中面带笑容一抱腕，众位师傅们，我们来到东京汴梁啊，占贵方这块宝地是落脚谋生，我今天先给众位练趟宝剑，

0: 因为我武艺平常，没有经过名师，恐怕在您眼前要丢丑，请众位多多海涵。这个年轻人呢，由背后抽下这一把宝剑，在当中啪啪啪啪啪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唐铁牛一看，这个剑花非是一般人能练得上来的。我可听说过这个剑，这个剑叫奇门十三剑，听人说过，可不知道是哪个门户传下来的，我可不会练。再说小伙这把宝剑呢，是把宝兵器，光闪闪夺人的耳目，刷刷刷由当中把宝剑收住，脸蛋上多少带着点汗，看着粉嫩嫩的，比大姑娘脸蛋还细呢，真像鸡子煮熟了剥了皮儿，在胭脂盆里打个滚儿，就那么好看呢。唐铁牛说，这小伙不单说长得好，武艺也高强啊。好，小伙把宝剑收住，众位您多见笑了。这个年轻人把宝剑收住以后，周围的人呢踢球啪嚓往里头直扔钱呢。唐铁牛叫落宝往里头啊也扔了有一两银子，这时候里头的人呢把这些钱都收起来。再看这个年轻人呢，由旁边拿回一个白了杆来，白了杆上缠着白布，那边有一堆白灰，他把这个白了杆在上边站了一站，冲着周围一笑，众位师傅，我当您大家不是展财，这个白了杆啊给您，我再拿一根白了杆，这个白了杆当枪使，您呐过来呢跟我过过招，谁要是用这个白了杆在我身上点一个白点，我就给您五两银子，点两个白点就给您十两银子。众位不要误会，我可不是卖狂，我是跟您学艺来了，您要是把这白了杆捅到我身上，证明您叫我长见识，我应该报答您。众位哪位请过来。唐铁牛一想，这小家伙挺狂气呀、啊，点到身上一个白点就五两银子，你别说还真有好信儿的，过去三四个呀，别说这白了杆捅到这个小伙的身上，连身边都到不了。乐宝一看呢，老师我去试试能不能发个小财，一个白点五两，十个呢就五十两吧，我要捅个七八十来下，不就好几百两银子吗？嘿小子，你有那两下子吗？老师你看呢。乐宝过来了，来咱俩比划比划，他把白了杆接过来，这个年轻人也拿一根白了杆。乐宝心想啊，我呀来个暗算无常，我看你多大本事，反捅到身上就算呗。哎，我小伙儿，咱们今天是单对单，独对独，不许帮忙的，对不对？对，那你后边怎么过来人了呢？这小伙一回头，嘿，乐宝的白了杆就捅过去了，气势人这个年轻人早有防备，啪，用白了杆把乐宝的那个白了杆这一碰，就给崩出去了。哎呦，乐宝一哆嗦手，这小伙一抬脚，踏。把乐宝啊踹出去够五尺多远，哎呦好厉害，这一脚啊把乐宝就踹趴下了。乐宝在那还吵吵呢，老师快过来。唐铁牛一想，我过去怎么的，我过去也不行啊，我跟这个年轻人比呀、啊、那也是望尘莫及呀、啊、奴才你快起来吧。唐铁牛赶忙过来，一抱半冲着这位年轻人，这位英雄，我那个徒弟呀、啊、他有眼不识泰山，英雄乃世外高人呐、啊、请问这位小英雄贵姓大名啊？
1: 我姓穆，叫穆双。
0: 英雄这么一身好武术，怎么不为国家尽忠报效呢？
1: 五朝门外粘贴招新榜啊，谁要是接了招新榜就是二路元帅。我看这位年轻人，你可谓二路元帅，你能胜任呐、啊、这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这个我无意平常，只能为将不能挂帅，招新榜我不敢接。嗨，这位小英雄，你过于客气了。我看呐，你这个武术非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你就跟我去接吧。那么您头行一步，容我考虑考虑。那也好。唐铁牛领着乐宝，两人就回到了朝房。唐铁牛到朝房一看呢，驸马吕刚在那皱着眉，一脸的愁容，八王爷坐那直打盹儿。唐铁牛进来了，王爷，驸马丞相，我回来了。八王醒了，铁牛啊，有没有好消息呀、啊、有没有高人呢？高人呢，我真碰上了。这个年轻人呢，长得个真俊，能耐也真好。他说了，只能当将不能为帅。我让他来接招新榜，他说他考虑考虑。八王说，铁牛啊，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遇到了高人还不赶快把他给请来，还容他考虑考虑，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你快回去就说本宫我请，有请这位小英雄来接招新榜。那好吧，唐铁牛领着乐宝又返回红桥。这儿啊，场子已经散了。唐铁牛一打听啊，他们都住到迎宾殿。铁牛来到迎宾殿的殿门，伙计往里头一禀报，里头的这个老掌柜的出来，把唐铁牛就接进去了。到了贵房，给他沏上茶，问他有什么事儿。唐铁牛说，老掌柜的，你们这儿有一帮马戏团的吗？老掌柜的说，不错，他们住到后院。有事吗？唐铁牛说，有事啊，你把他们班主先给我叫来。不大会儿功夫，把王班主给找来了。老掌柜的说，这位是唐将军，找你有事。王班主赶紧过来给唐铁牛磕头，唐将军，我给您磕头，您找我有什么事？快起来起来起来，你不用害怕，没有别的事情，主要我打听一个人，在你马戏团的班子里头有一个年轻人叫穆双吗？啊，是有一个叫穆双的，我跟他原来不认识。我呀是河南的马戏团，这个年轻人呢在东京汴梁打拳卖艺，我看他武术不错，我说你到我班子里头来吧。这个年轻人呢到我这儿不过三四天，别说呀，这个年轻人各方面都不简单呐，武艺超群。到我班子以后啊，我的这个生意呀大有起色。您找他有事吗？
0: 有事。这个小伙啊，武艺高强，可成是世外高人，国家用人之急呀，午门粘贴招新榜，八王和驸马丞相叫我来请他接招新榜，挂为二路元帅呀。
1: 哎呀，这可是好事啊，我去找他。
0: 王班主来到后面，见到穆双一说，把穆双就领到这儿来了。穆双一见唐铁牛，赶紧见礼，小英雄啊，你快跟我走吧，这是八王爷叫我请你来，把你请到朝房，要有事跟你商量。这我跟您说了，招新榜我不能接，我只能当将，还那句话，不能挂帅，你就跟我去吧，你也不用客气，大才不能小用，小才不能大用，快收拾收拾，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帮拿的？我没有什么东西，有一匹马，有盔和甲包，还有一口大刀。哦，唐铁牛一想啊，这个年轻人不光是部下， 马上大概功夫也不错呀。那快去吧，赶紧收拾。王班主到后头把马给备好了，盔和甲包搬到马上，大刀也挂好喽。帮着他收拾完喽，穆双呢浑身上下杂树停当，牵着马来到店门外。王班主，这些日子多蒙你对我照顾，我告辞了。辞别了王班主还有店里的老掌柜的，跟着乐宝、唐铁牛离开了迎宾店，来到五朝门。到了五朝门外，穆双把马拴上，一看前边贴着招新榜，站到跟前，这个年轻人看了一看招新榜上头啊，是这么写的：奉圣谕，为抗敌，广招天下武贤，凡怀绝技，有志报国者，不问出身高下，不寻年龄相貌，皆可报名应试。量才取用，暗指加官，良机私时，失之不得。下边落款呢是兵部招贤馆。看了看这个年轻人没接。唐将军，我去见八王吧。好，那好。唐铁牛一想，他怎么不接呢？唐铁牛来到里面，一见八王和驸马，说穆双来了，有请。这个年轻人进来一报万，八王和驸马千岁，我给您磕头。驸马一看这个年轻人呢，长得不单说是好看呢，透得那么聪明，那么机灵，那么透灵，这个脸蛋啊真像大姑娘一样。快请起，请起。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穆双。多大岁数了？18岁了。哪儿的人呢？林家寨的。你怎么不接招新榜啊？因为我只能吃粮当兵，为将还可以，我不称职元帅。你太过谦了吧？你念过书吗？我读过几年书，才疏学浅，不值得一提。八王和驸马呀，含而不露的就对他进行考试了，一问他一答，一问一答，这叫对答如流。驸马暗暗一伸大拇指，这个年轻人不单说武艺好，熟读兵书战策呀，可成是文武双全。穆双啊，二路元帅就是你的了。八王说对，不用再找别人了，你马上跟我上殿面君吧。现在是救兵入救火呀。八王千岁伸手一抓这个穆双，这手怎么这么软和啊？再看食指尖尖，心想这手。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姜子牙用金钱神客算出来，土星孙今晚要进城行刺，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忙把杨戬找上来商议对策。杨戬非常聪明，给姜子牙出了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子牙大喜，立刻传下令去，叫全城的军兵全不准休息，今夜晚间要通宵达旦，严阵以待。弓上弦，刀出鞘，盔明甲亮，把兵刃都准备到手底下。与此同时，姜子牙还分派多多准备开水废油、挠钩套索，5步1岗，10步1哨，从相府到王宫是戒备森严呐。由于是个黑天嘛，姜子牙还告诉多多长起灯火，几步远就是一堆篝火，几步远就是一对气死风灯，尤其相府灯火通明，照如白昼，人们那眼珠瞪得一般大，甚至连眼睛都不敢眨嘛。因为姜子牙交代过，如果从哪个地方出了事儿，我就拿谁试问。那军令如山，关系着性命，谁敢大意呀？相府和王宫空气是十分紧张，但是也有外严内松的地方，一切全都布置好了。姜子牙还告诉杨戬到王宫禀报武王姬发，做好准备。姬发呢也准备好了。这么一折腾，就到了2更天了。咱单说小矬子土星孙借着千里地形术进了西岐的封京，时间不大，来到相府了。土星孙一算计，姜子牙这会儿肯定是睡了，我最好找着他的卧室，然后把他脑瓜给他剁下来。想到这，他仗着胆子从地里头就钻出来了，把眼睛露到外头一看，把他吓了一跳。他一瞅，这怎么回事？灯火通明啊，这人几乎一个挨着一个，手里都拎着家伙，莫非他们有了准备吗？他没敢出来，又钻地里边了，像耗子似的 在洞里头算计了多时，又改变了一个方向，又钻出来了。他刚往外一抱脑袋，被个当兵的发现了，哎，来了，我哗，就是一盆开水，把土行孙吓得我的妈呲溜，又钻进去了。哎呀，不好啊！莫非今儿晚上我白来了不成？他不死心，又改变一个方向。刚一钻出来，又被人发现了，在这儿呢。拿挠钩就扎，拿套索就套，把土行孙吓得滋溜，又钻地里边去了。就这样，他冒上来几回都被人发现了，土行孙是一筹莫展呐。在地底下他就算计，哎呀，我在邓大帅近前夸下狼言大话，今儿晚上进城来杀武王和姜子牙，结果一事无成啊，让我回去怎么交代？再者一说了，这美人邓婵玉太漂亮了，我要早立大功，我们两个人好完婚呢、啊、这什么也办不成，这可如何是好？哎呀，愁死我了，愁死我了。哎，他灵机一动，我呀在相府不行，我换个地方，我上王宫溜达溜达，先杀姬发，回来再杀姜子牙，就即使杀不了老姜头，有个姬发的脑袋也行啊。对，就这样，他利用地形术前进王宫，三招两招，瞎猫碰死耗子，还真找到地方了。从地里冒上来一看呢、啊，正是武王的寝宫，他出来这地方是外屋，可是也点着灯呢，灯不太亮。他轻轻地钻出来，平心静气，趴在地上往四外观察。摘耳朵一听，从里屋传出来鼻息之声，哦，睡着了，这回该着我下手了。他蹑足潜踪到了里边，一看床上挂着虾米须的帐帘，轻轻地把帐帘分开一看，闪断被褥，香味扑鼻。他揉揉眼睛，这才看清楚，床上

0: 躺的是一男一女，这男的侧着身，方面大耳，多少有点黑胡，光着膀子，衣服在椅子上搭着，在怀里头抱着个如花似玉的娘娘。啊，姬发呀姬发呀，你可真能享受啊，怪不得都说富贵不如帝王家，三妻六妾，三宫六院，哎呀，想干什么干点什么。你哪里想到今儿晚上做了刀下之鬼，你能防范得了旁人，防范我可就难上加难。呸！想到这儿，他把刀往空中一举，对准姬发的脑袋，噗就一刀。这下整个把脑袋给剁下来，咕噜，人头滚落到床下。土行孙往旁边一闪，好悬没崩自己一身血。他顺势把死尸拉到床下。你想这么一折腾，这个妃子就惊醒了。
1: 啊，你是什么人？别瞎说，
0: 不准声张。你是想活是想死？你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哎，这话对。土行孙等仔细一看，哎呦，这女人长得不错呀，岁数也不大。哎呀，这小子就动了邪念了，把小耗子眼一瞪，你听我说，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一死一生，想死方便，看见没？我叫你跟姬发一块走，想活，你得顺从着我。叫大爷高了兴，我可以饶你不死，是吧？你打算怎么办？方才我说过，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只要将军饶我不死，怎么的都可以。哎，这就对了，这你是聪明人。土行孙把刀放下，把衣服脱了，滋溜钻进被窝。哪知道这个美女呀，比他脸皮厚得多。还没等他伸手呢，这美女过来把他抱住了，而且力量头非常大。哎呦，我美人嘞，你天天练武是怎么的？怎么这么大劲儿？慢点，都把我勒死了。说话之间就听见一声狂笑，哈哈哈哈，土行孙，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土行孙吓得寒毛根都竖起来，睁大了小耗子眼一看呢，哪里是什么美女，正是二郎杨戬。这杨戬会72般变化吗？这就是他变的。土行孙是叫苦不迭，想要挣脱为时已晚，让杨戬磕膝盖顶住他后腰眼儿，背过胳膊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像假小孩一样在床上给夹下来了。土行孙这才看明白，方才那武王也是假的，闹了半天是枕头变的。哎呦，我可上了当喽！杨戬兴冲冲夹着他来到相府，回城下，末将已把刺客拿获。姜子牙大喜，来呀，点鼓升平，点鼓升平，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通鼓响，惊天动地呀！四贤八俊36杰，所有的众将盔明甲亮，是列立两旁。姜子牙吩咐一声，把土行孙带上来。 杨戬不敢把他放下，把他刨了，夹着他来在上面。丞相你看看，姜子牙一看，哟，扫个大红脸，一看土行孙赤条条一丝不挂呀，这人简直太不要脸了。你是土行孙吗？哎，不错，是我。姜子牙你损吧，我上了你们的当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你们就随便吧。你认为你还活得了吗？杨戬，把他夹到外面乱刃分尸。大婶，把他夹外边去了。这玩意儿砍他还挺费劲，他夹着他怕他跑了。这刽子手拎着刀围着杨戬直转悠，不知从哪儿下刀合适。杨戬说，这么办，我歪着身把他垫在磕膝盖上，先把他脑袋剁下来。哎哎，我怕把您伤着。哎哎，噗，这一刀砍下去正砍后脑勺上头，哪知螳螂一声把刀垫起多高来，没砍动。这土行孙呢也有半仙之体。哎呀，杨戬一看，好小子，你这还做法术呢，旁人砍不动你，我收拾收拾。他想换一下手啊，要他的命。就在接刀这么功夫，二郎杨戬没留神，土行孙玩了命了，嗨，像个泥鳅似的从杨戬手中挣脱，奔入地逃走。呀呀呀，还把杨戬给急的眼睁睁瞅着这小子捡了条命。众将无不泄气呀。姜子牙说，这样吧，今天晚上咱防范没睡觉算对了，真睡了大觉上当可不轻啊，他跑了也是暂时的，迟早要算这笔账。杨戬说，师叔，话虽如此，留着他是个隐患呢，咱能天天不睡觉吗？你知哪会儿他又钻出来了，对这种人防不胜防啊，还得想一万全之策。那杨戬你说怎么办呢？师叔啊，前者我跟您提过醒，土行孙仰仗者捆仙绳，我怎么看这捆仙绳是出自咱们禅教门下。据我所知，这种仙绳只有巨流孙我师伯才有，究竟土行孙跟巨流孙有什么关系呢？我到现在也糊涂。我打算跟您请假到夹龙山去一趟，问问我师伯，就能知道土行孙的来历。好吧，要非这样不可，你可速去速回。遵令。这杨戬借着土遁，一溜金光就是多少万里地呀、啊！眨眼间来到夹龙山。等到了洞门外，门外有小童子看门，杨戬报了名姓，说明来意，小童子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让杨戬进去了。杨戬进洞之后，一看巨流孙正在莲台上高坐闭目养神。

0: 我的门下，他是我徒弟。
1: 哦哦，
0: 怪不得呢。师伯，您知道不知道他惹了大祸了？把拘留孙吓了一跳。杨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呀，师伯，听我道来。杨二郎就把土行孙帮着邓九公攻打西岐的经过讲述一遍，而且谈到捆仙绳，抓住了金吒、木吒、鹅吒，现在都囚禁在人家的大营之中，朝不保夕。而且土行孙十分猖狂，利用地形术的功夫到枫京前去行刺，被我抓住，怎么又跑了？这个经过都说了。拘留孙闻听，脸面涨得通红啊！善哉善哉，这个畜生胆大包天，敢干出这种事来。杨戬呐，我实话对你说吧，土行孙是我徒弟不假，但这孩子我很烦他，他与青府无缘，与红府有份，理应享受人间富贵。我早就告诉过他，三条大路走中间呢，哪成想他半路逃途，利用我没在洞府的时候他溜了，上哪儿去至今我也不知道。你这一说我才知道怎么回事。再者一说，我没给他捆仙绳啊，那肯定是掏我的，我现在就去查看查看。结果拘留孙到后洞把所有的宝贝翻出来一查，丢了七条捆仙绳。就这神仙呢也够马虎的。拘留孙一跺脚，哎呀，这个畜生可给我惹了大祸了。杨戬一笑，师伯呀，现在还不算太晚，恳请师伯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想什么办法把您的捆仙绳您收回来，想什么办法帮助我们捉拿土行孙。好吧，杨戬你别往下说了，他惹的祸都是由我身上引起的，这是责无旁贷呀、啊！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赶奔枫京。多谢师伯。杨戬回到枫京，见姜子牙禀明经过，姜尚大喜，赶紧吩咐一声，洒扫亭台，准备住处迎接仙人。第二天拘留孙到了，他跟姜子牙平辈，子牙降阶耳鹰，口称道兄，把拘留孙接到里边。可两个人分手日子本不多，拘留孙前者帮着破过石绝阵，刚走了多少日子，等坐定之后，姜子牙又把土行孙的所作所为讲述了一遍。拘留孙点点头，兄弟，威兄对不起你，我现在就将功补过，抓住土行孙交给你，任凭杀剐存留。请问道兄怎样的抓法呢？这么办吧，明天用罢早饭，你假装的上他们的营盘，以查看大营为名，把土行孙引出来。这个冤家只要出来，我就有办法把他抓住。咱这么办。好，此计甚妙。两位高人计划好了，第二天吃罢早饭，姜子牙上了四不像，身边就带了几十名亲兵，出了城赶奔成汤的营盘。先到了东边，

0: 糟粕之处，故意的指手画脚，有人在旁边还止血，然后又转到东北方向，叫谁看着，也是来查看营盘来了。有人飞报邓九公，邓九公一听啊，姜子牙呀，你想干什么？莫非你想投营不成吗？我焉能把你放过？率领众将，他上了瞭望台了，在瞭望台这往下看，非常清楚，一看不是姜子牙是谁？带着几个人不多，指手画脚的，说什么听不清。他问身旁的人，哪个领令去捉拿这老匹夫？
1: 我去。
0: 说话者土行孙，前者他行刺不成，光着屁股他跑回来了，没敢见人，先到自己的帐篷里找套衣裳他穿上，厚着脸皮来见邓九公。邓九公问他进城行刺如何，他编套瞎话，哎呀，不好办呐，老匹夫姜子牙诡计多端，防范甚严，我无从下手，一直到了四更以后，我一看不行了，这才回来交令。那个丢人的事儿他抹不开说，所以邓九公也就相信了。土行孙心里不是滋味，本来邓九公答应了把姜子牙和武王杀了，回来就周济他们夫妻完婚，结果这事儿没办成，邓九公也不提这茬了。哎呀，他心里是干着急，说不出来呀。正在这时，姜子牙领人观营，土行孙一看立功的机会来了，江上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你。你看你在城里我没辙，要到了城外了，我焉能把你放过呀？故此挺身而出前来请令。邓九公点头，屠将军多加谨慎，没说的啊，走了，奔一跺脚钻地里了。时间不大，从地里他冒出来了，正好在姜子牙四不像的前边，他这一冒出来，军兵们就发现了，哎呀，丞相快走，土行孙来了。姜子牙也假意的惊慌，长啷啷把宝剑拽出来，土行孙你要干什么？
1: 老姜头，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哎，认得我就好，今天我要摘你的脑袋，你拿命来。
0: 说着话举棍便打。姜子牙心说，好小子，你刚才是说你自己呢，你说的不是我，我正好按原计划行事。姜子牙假打假战，才要捉拿土行孙。土行孙得意忘形，一心想捉拿姜子牙。这人呢就是个混蛋，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你就没仔细想想，姜子牙何许人也，能不能轻易到这儿来溜达？这土行孙呢，一心想要立功，想要得个漂亮媳妇，脑袋一热就忘乎所以了。见着江上他是举棍便打，姜子牙也不含糊，以宝剑相迎，与土行孙站在一处。土行孙一乐，呵呵呵，老姜头你还会两下子呢，来来来，看咱俩谁高谁低，招棍招棍招棍，咻咻咻咻咻。
1: 姜子牙这叫逢场作戏，跟他打斗了六七个回合，不敢大意，拨转四不像就走，军兵一哄而散。土行孙能放他走吗？倒拖大棍在后边就追。你别看小罗圈腿倒腾的还挺快，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姜子牙跑一程，把四不像停住，回来再跟他打几下，然后再跑，一程一程就把他引出30余里呀、啊。这土行孙呢就有点醒过劲儿来了，哎，不对劲儿，这老匹夫江上莫非出了什么鬼点子？他回过头一看，远离营盘了，那这什么地方？这是我别上当啊。他一丝丝的就想不追，姜子牙又回来了，呆，土行孙，你我不分输赢，绝不罢休，召见。呵，老匹夫你还来劲儿了，今天我非跟你分个短长不可。又打到一块儿了，打几下姜子牙转身又跑。土行孙忽然想起来了，都对，我是个混蛋呢、啊、我这么追的得费多大劲儿，干脆用捆仙绳把他抓住不就完了？这何苦来的？现成的宝贝我怎么忘了使用呢？他把棍交到左手，从兜囊里拽出捆仙绳，往空中一抖，嘴里是念念有词：“趁机！”这种宝物是真厉害，光芒四射，摇头摆尾，就好像一条金龙相似，是直奔姜子牙。土行孙这个得意啊，嘴里紧叨咕：“等了一会儿，这绳子没影了。耶，我说叫风刮没了，怎么起到空中落不下来了？”他仰起头来往四外看看，连个踪迹都不见了。嘿，今儿真别扭啊！他又掏出一根绳子，喊了一声：“吃令鸡！”捆仙绳又系在空中。结果他是干念咒语，捆仙绳踪迹不见。姜子牙大笑：“哈哈哈哈，土行孙，你叨咕什么呢？你倒是追呀、啊！老匹夫，我看你完不了。”说话间，他又拽出一根捆仙绳，念动咒语，系在空中。结果还是照旧，不翼而飞。他左一瓢，右一瓢，最后一摸，没了。他傻眼了。这会儿土行孙可明白过来了，哎呀，这姜子牙肯定把什么高人给请来了，把我的捆仙绳都给我收起了，我可上当不浅呐、啊！36计走位上策，赶紧回营吧。扭回身的刚想走，被老仙人巨溜孙拦住归路：“孽障，你还想走吗？”
0: 哎呦，
1: 他一看是老师，吓得连脉都没了，陌身就想跑。巨留孙把脸一沉：“你还往哪儿跑啊？你给我站住！”土行孙都下马爪了，心说我老师焉能答应我呀，我这条小命就算废了，到了现在是叫苦不迭，干脆我利用地形术跑吧。他用脚一踩这地，刚想使用法术，巨溜孙早有防备，用手一指这地，使用了一招仙术叫金刚

0: 方坐地法。就这片地呀、啊，比钢铁还硬上十倍。土行孙好悬没把脚脖子崴折了，也没钻进去。
1: 我这地怎么这么硬？
0: 他蹦起来，脑瓜朝下，脚朝天，狠劲往地里头钻，当一声，脑袋上来个包，也没碰动。他这才知道跑不了了。巨流孙来得近前，没费吹灰之力，把土行孙生擒活拿，二话没说，乒乓揍他一顿嘴巴，把他揍得眼前直冒金星。师傅留情，师傅留情。正在这时，伏兵四起，用扁担穿着，把他抬进封京。进了相府啊，巨流孙那还生气呢。姜子牙乐了，道兄，别动真气了，气大伤身，把他抓住也就是了。不行，我这口气出不来，你赶紧升厅把他带上来，我要好好审问审问他，把他带上来。到了现在的土行孙呢，也老实了，脑袋耷拉着，规规矩矩往两个人面前一跪。师父，江丞相饶命啊，饶命啊。巨流孙就问，冤家，我且问你，你因何半路逃途，私下加龙山，谁给你出的主意保商纣？你为什么帮助邓九公？从头到尾你给我讲，怎么回事？
1: 师父容禀，弟子不敢说瞎话，有什么我说什么。他是这么回事，您了走了之后，命弟子看守洞府。我这人呢，像剁尾巴猴似的，好动不好静，没事儿我就满山闲溜。那天我正练功呢，听见后边风声响动，回头一看，来个道人。这道人骑着一头虎，挺威风，过去我没见过他。我一问他是谁呢，他报了名了，他说他是禅教的门人，叫申公豹。我一听都是门里的人，又是老前辈，我就以礼相待。他说嘛，他就专为找我来的，找了块肃静的地方跟我谈心。他说嘛，听您说的，哎，您有这么个好徒弟，而且会一种绝能叫千里地形术。他又说嘛，我跟青府无缘，与红府有份，理应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那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怎么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呢？他说我给你指条明路，现在啊，武王姬发、姜子牙造反，国家正在用人之时，文太师死在绝龙岭，你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去保邓九公和纣王，兵发西岐。你要立了功了，迟早紫袍金带，封子荫妻，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结果他这么一说呀，我就糊涂了，我怎么听着怎么是在理，尤其是他这
0: 说，你还敢兜圈子吗？
1: 我不敢。尤其是他说邓九公有个女儿叫邓婵玉，说这姑娘长得怎么怎么美。师父您是知道的，弟子我别的毛病没有，就喜欢女色，特别想娶个漂亮媳妇。他这么一提呀，我就心活了，故此我才来投奔邓九公。那个姑娘我也见着过，的确是美如天仙呐。
0: 我就这么样就跟他们串通了一气，这才在两军阵前撒野，利用您了的捆仙绳，我打了几个胜仗，
1: 到了现在实在是追悔不及了。
0: 巨留孙一听可气坏了，人家旁人也收徒弟，一个赛着一个露脸，就是没多大能耐，人家人品端正，谁像我收的这个徒弟是个贪淫好色之辈，这还有出息吗？巨留孙把手一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冤家呀，自作自受。子牙赶紧传令，
1: 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就拿你来说吧，你一点错都没犯过吗？大概不可能吧。可我呢，一步十足，现在追悔不及。如果您能高抬贵手，饶我不死，我愿意蒋功补过。
0: 姜子牙一听，他说的也在理，就跟巨留孙商议：“道兄，你看呢？不行，非杀他不可。你别听他现在这么说，你要把他饶了，就不是他了。”二郎杨戬也打趣儿，蹲下问土行孙：“我说矬子，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倘若把你饶了，你能痛改前非吗？”我说这叫什么话呀，刚才我说的清清楚楚，只要把我饶了，我一定蒋功补过。师父哎，您教我一场也不容易，您就忍心把我宰了吗？姜丞相啊，高抬贵手吧，我这磕头喽。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土行孙丑态百出，这顿头磕的大脑袋上净小脑袋了，满营众将没有不乐的。后来哀求的姜子牙心慈面软，跟巨留孙说：“道兄啊，我看这样吧，既然土行孙诚心实意改过，就饶他一次吧。”
1: 嗯，好吧，既然兄弟有这番美意，就饶他一次，绑绳解开。
0: 给土行孙把绑绳解开，哎呦，把他乐的又磕了一顿响头。
1: 我姜师叔，姜丞相人心都肉长的，您看往后我得怎么报答您？
0: 说着他来到巨留孙面前，拉住老仙长的手来回直晃：“
1: 师父哎，我就知道您是吓唬我，真格的了，您忍心杀您徒弟吗？哎，师父您别生气了。”
0: 哎呀，巨留孙一看这块货蒸不熟煮不烂，脸皮比谁都厚。土行孙呐，往后你可要好自为之，你已经下了山了，我就不带你回去了，我把你交给姜丞相，今后你要不走正路，到了那时可休怪老师翻脸无情，你姜师叔有权处置你，你懂吗？
1: 好嘞，多谢师父恩典，往后就听我姜师叔的。
0: 收降土行孙，你别看长得丑，这矬子有特殊的能耐。姜子牙非常高兴，设宴款待道兄，也款待土行孙，在席前还得问他呀。姜子牙就问：“你跟邓九公怎么说的？邓九公跟你怎么讲的？你为什么想起来跑到城里来行刺呢？你说多悬呢！我们事先不加防范的话，脑袋早都搬家了。”
1: 哎呀，师叔啊，甭提了，方才我没说吗？我这人哪儿都好，就一样毛病，有点好色。可我也不胡来呀，
0: 那邓九公可能看

0: 出我这个病来的。在喝酒中间，他已经跟我说过，只要我把您给杀了，把武王给杀了，他就把姑娘给我，就周济我们俩人成亲。我光想这美事儿了，脑瓜一热，这才跑到城里行刺来。结果行刺不成，这老家伙也不提这茬了，也不知道这媳妇能不能弄到手。哦，原来如此，你这是有贪心呐！来来来，我给你算上一卦。姜子牙用金钱神客一算，乐了。土行孙呐，我得给你道喜呀，你跟邓婵玉还真就能成就夫妻，是吗？哎呀，我借您吉言，您都算出来了。姜子牙转身对巨留孙说，道兄啊，你看看这卦象怎么样。巨留孙一看也乐了，哦，这是真的。土行孙一听他们俩对话，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师父师叔，既然如此，请及早预成此事，我现在简直都等不及了。
1: 哼，无耻，
0: 还不够，退在一旁。是是是，大伙儿都乐了。姜子牙手里这银然眼珠转动，这哎，有了，我何不将计就计，既让他们夫妻完婚，还要收降那邓九公。哦，巨留孙一愣，兄弟，莫非你有什么良策不成？
1: 对，
0: 我想好了，必须这么办。怎么办？对呀，还得说兄弟掏料太深了，我听着很合理，就这么办得了。姜子牙马上做出决定，要想派一个人赶奔商营见邓九公前去提媒，这一提媒肯定碰钉子。这个人呢，舌剑唇枪，得会说，死人得能说活了，得把邓九公给问住，然后土行孙这门婚事就算成了。派谁去呢？想到一个人，非得上大夫散医生。这散医生在西岐最有学问，而且这个人善于外交辞令，有什么为难的事儿都派他去。姜子牙传令把散医生给找来，当时把这事情详详细细向他做了交代。散医生一乐，丞相放心，我全明白了，不就这么回事吗？现在我就起身。好吧，大夫保重。散医生带了四名亲兵，骑着马离开枫泾，赶奔邓九公的营盘。单说邓九公早就得着禀报了，土行孙被姜子牙给拿去了。邓九公一听啊，这座靠山没了，是失魂落魄，在中军保障紧皱眉头，这如何是好啊？要土行孙叫人给抓住，这仗没法打了，我就得收兵撤退。但是见着纣王，他能不能饶我呀？这纣王是用人朝前，不用人靠后啊，卸了磨可就杀驴呀。当初他看上我的女儿，要选她为妃，被我拒绝了，那昏君早就记恨在心，这回他能不能报复？这邓九公啊，真愁坏了。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禀报，武王殿下上大夫散医生有事求见。
1: 哦，
0: 邓九公早就知道散医生的名字，知道是西岐的大才子，心说他来干什么，肯定没有好意思，最好不见。我这阵避免嫌疑还避免不过来呢，两国交兵之时他跑这干什么，这要被天子知道，我可抖了不清啊。来人告诉他，两国交兵乃是敌国，只有战场相见，赶紧叫他走吧，本帅不见。当兵的出来了，哎，我说这位，我家元帅有令，咱们是两国的仇人，只有战场上相见，这阵没必要见面，走吧。散医生早有防备，笑呵呵跟当兵的说，烦劳你再通禀一声，虽然咱是敌国，但有件大事我必须面见元帅说明白，烦劳你再通禀一声，不让见我也得见。门军没办法，二次送信，邓九公还是不见。先锋官太鸾说话了，大帅呀，不要固执己见呐，你又不知道人家来是为什么，就一个劲儿的不见，我看不妥帖呀，您把他放进来，咱问问他有什么话可谈，也许对咱们有好处。
1: 嗯，既然如此，让他进来见我。
0: 过了一会儿，散医生进了中军保障，不卑不亢，来在邓九公桌案的前面躬身一礼，卑职参见大帅。邓九公一看，这散医生颇有风度，文质彬彬，气度不凡呐，赶紧欠身离座，不敢当，不敢当，久闻大夫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恕本帅未能迎接，请大夫恕罪。好说好说，请坐。
1: 坐下了，
0: 邓九公就问，请问大夫，要见本帅所谓何故啊？大帅，我奉江丞相所差来见大帅问一件事，您这帐下可有一位前不正印先锋官涂兴孙吗？
1: 有啊。
0: 您可知涂兴孙现在何处吗？听说被你们拿住了。
1: 对，
0: 的确被我们拿住了，我家江丞相本来想把他开刀问斩，可是在处决他之前，涂兴孙满面流泪，苦苦地哀求，他说什么，您已经把您的爱女邓婵玉许配他为妻，说他要立了大功嘛，回营之后你要召集他夫妻完婚，因此土星孙恳请我家丞相开恩，饶恕他不死，能把他放回来跟令爱完婚，不知可有此事否？邓九公一听这脸腾就红了，心说这个矬鬼，你要死你就死得了呗，你提这事儿干什么呢？我那是真心吗？我那是权宜之计呀，可恨姜子牙还派人问这事儿，实在是可杀不可留。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抗衰老药，这就是葡萄。其实葡萄特别适合懒惰的人吃，这是因为最健康的吃法是不剥皮儿不吐籽儿，因为葡萄皮儿和葡萄籽儿比葡萄的肉更有营养。那红葡萄酒比白葡萄酒拥有更好的保健功效，就是因为它是带皮儿酿造的。这葡萄籽儿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能够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的物质，并且进入人体之后可以被充分的吸收。天然的美白药，这就是白萝卜。中医认为白萝卜可以利五脏，令人白净肌肤。白萝卜之所以具有这种功效呢，就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抑制黑色素合成，阻止脂肪氧化，防止脂褐质沉积，因此常吃白萝卜可以使皮肤白净细腻。

0: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有，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1: 很多中老年听众都面临着骨关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补充营养，改善情况啊。关节的衰退必不可免，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身的保养，让它慢点衰老。别人80岁走不动道了，您80岁照样能够大步流星去深熬啊，上早市啊，爬山旅游逛公园没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啊。如果您出现了依然接下来提到的一些信号跟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赶快补营养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因为人的健康跟吃息息相关，你每天吃的肥甘厚味，你说血管能吃堵了，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比较清淡，吃一些有利于我们扫清血液垃圾的一些饮食方案，那咱们可以把这个高血脂给吃的正常了，包括你脂肪肝都能够通过饮食锻炼把脂肪肝给吃没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吃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不太了解关节的一些问题咱该吃啥，这不你就听咱节目就听对了。第一个情况，早上起来或者你坐着时间久一点了，关节会硬。还有啊，上下楼的时候关节会咯吱咯吱咯不咯嘣响一下，甚至有的人是膝盖打软儿，走道打晃。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叫蹲起的锻炼，您慢慢蹲下再慢慢起来，但是不能扶着凳子桌子，你不能有一些任何的辅助的这个帮手，那不行，你就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蹲下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不借助任何外力你起来挺费劲的，说明关节软骨的磨损已经挺严重了，关节之间有一定的摩擦了，不润滑了。那为啥不润滑了？因为你缺少了关节腔体里边滑液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这个东西就代表咱们缺乏了钙呀，缺乏了氨糖啊，缺乏了软骨素。还有啊，您平时躺着的时候，就是平躺跟侧躺，关节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平时如果习惯平躺了，您今天侧躺试一试，当您侧着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膝关节呀有点疼痛，甚至侧着睡有点麻木。这些都代表着咱们关节有问题，缺乏氨糖，缺乏钙，缺乏胶原。那时间长了，落实到具体的问题，包括你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股骨头的问题、腰肌劳损啊、骨膜、筋膜、韧带滑囊，或者咱老百姓讲话了，我这肩膀头子感觉有点僵硬，胯骨轴子叮当响，跛了盖子发软发晃，这都是关节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做啊，您现在慢慢起身，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呢现在闭上眼睛，当然了注意安全啊，就在家里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尝试的，您先闭上眼睛，不要靠墙，就单独站立，也同样不借助外力，闭上眼睛啊。现在随着怡然的介绍，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您现在闭上眼睛，慢慢的单腿站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

您坚持时间数一数，如果您坚持了个一秒两秒，你就站不住了。哎呀，这问题挺严重的。如果坚持到了十秒以上，证明还行。但如果你坚持了不管多长时间，仍然觉得这个动作挺费劲的，而且会觉得有点支撑不住，稳定性不好，哎，那就证明关节也是缺乏柔韧性的。那该怎么补啊？听咱们节目，帮助大家分析日常饮食该怎么补。有人会说了，这是缺钙了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缺乏软骨素，缺乏氨糖，关节它是有关节腔体的。然后你想哈，我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嘎吱嘎吱挺好吃的哈。脆骨其实就是软骨啊，你想脆骨跟硬骨是不是挨着的，而它中间是有一些筋膜跟结缔组织的。如果氨糖缺乏了，就好比咱们的脆骨跟硬骨中间那些结缔组织变薄了，没有了，那你说硬骨软骨硬碰硬啊，摩擦呀，这个就肯定在受力，肯定会特别的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氨糖补好了，等于咱们把关节腔体和硬骨软骨中间的韧带呀、滑囊啊这些液体给蓬起来了，它一下子就有柔韧性了，就灵活了，磨也不疼了，因为不磨了，有保护套了，就是这么个概念。氨糖特别特别的重要，但问题就是说呀，年龄增长这个东西吧，它会流失，它会由于饮食跟不上趟而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咱们就得研究怎么吃。氨糖会流失，没办法，那是自然规律。但是有办法的是，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补啊。比如说您吃凤爪、银耳、秋葵、桃胶，发现没？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啥呀？都有氨糖，都有胶原，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东西都能够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中间的那个关节腔体的滑液给补齐了，柔韧度给补好了，让关节吃饱饭，丰盈起来，蓬起来，它就有柔韧度了，咱就上下楼不疼啦。然后我们这个打个弯啊，迈个楼梯凳啊，它也不咯吱响了。所以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它减缓磨损过程，修复软骨，它也是补充关节腔体液体的滑液的一个营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个，关节就灵活了，您出去跟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活动去玩也不怕了，是不是？关键是咱怎么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60岁以后，哎呀，这个含量就比20多岁年轻人这个氨糖啊少一半，你都得拐弯啊。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这都是特别耗损关节的运动员，类似这样职业性质的运动员饮食上都得配氨糖。但是正常年轻人不用单独额外配营养补剂，因为用不上，但是运动员20多岁都补，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70岁以后氨糖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老年人罗圈腿啊，弯腰驼背的啦，然后呢 XO 型腿啊，走道变形了，咧些咧些的，挪着走啊，这都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您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开始补氨糖，我们的目标真的可以像演员王德顺似的，照样筋骨有力量，90多岁还发挥余热，还能工作呢，还能挣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有目标就要落实到生活实际，您跟着幸福一道节目好好吃。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凤爪花生汤。花生也是好东西，有优质的蛋白质，而凤爪有天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直接给我们的膝盖关节打上补丁，充好气儿。70多岁、80多岁正好能爬山，做法也很简单，凤爪6只、8只、10只都行，红皮花生米1-2把，大枣5-6个。如果咱们平时遇到变天了、冷了，咱们关节就疼，您就用点生姜
多放几片生姜，驱驱寒也是极好的。你就丢进高压锅一起炖煮就行了。先烀这个凤爪，差不多八成熟了，咱们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红枣放进去，再焖一会儿就行了。其实还是做法挺简单的。如果您不吃肉食，你就多吃银耳。银耳跟桃胶的搭配是很好的。银耳有植物胶质，能够润滑关节，缓解那种咯吱咯吱、咯嘣咯嘣来回磨损的这个情况。它能够滋阴润燥，专门针对关节的干呐、涩呀、柔韧度不够啊，发挥价值。还有呢，您还可以多吃点裙带菜，这是消炎的。因为有些中老年听众面临着关节的一些炎症，就是由于硬骨软骨没有包裹的营养成分了，硬碰硬啊，那你像生磨呀，那不就红了、肿了，时间长了成骨刺了啊，非手术给它抠回去不行了，对不对？那一定要多吃消炎的这个菜，就是裙带菜。为啥它能消炎？裙带菜含有褐藻胶糖，这个能够消炎的，消除炎症。然后呢，裙带菜可以搭配高蛋白质的豆腐，你熬汤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既能补钙又补胶原，还能补消炎的营养成分，相得益彰了。秋葵被叫做天然的护膝膜，含有天然多糖，修复受损的滑膜。但是啊，以上这些东西吧，都有点氨糖，但是不够啊，因为在主流的这个养生的概念当中，我们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氨糖不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额外补充很有必要。因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含量，1500毫克左右。你还得吃点凤爪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啊，虾米啊，海米啊，这些东西就够了。但如果你以上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吃，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也不知道怎么买。依然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多多选择的参考的方案，或者多一个提供的选择，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主流品牌氨糖片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不含糖，再一个是营养全。因为你想啊，关节它柔韧度、延展度、灵活性，它不只是需要钙，很多叔叔阿姨去测骨密度是够的，数值可以，不缺钙，但咋关节还疼呢？柔韧度还不够呢？因为你的关节除了钙，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维生素，让这些钙呀、蛋白质啊、一些氨糖啊、软骨素啊，哎，真正呼在一起打一个组合拳，你单一的一两样不够，所以胶原蛋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在一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网状的东西，把这些营养兜住锁住。哎，这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额外补这个氨糖还有必要。咱们这个品牌呀，就是主流媒体好氨糖的代表。依然给你介绍，您听听啊。哎呀，这老朋友现在就打电话要订购，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订购，尤其是吃过用过的老朋友。哎呦，这款氨糖回购率特别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氨糖是无蔗糖的，适合长期补充营养的，营养还比较全呢。啊，我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这里边呢是有复合性氨基酸的，氨基酸也是让我们骨骼、硬骨、软骨更有饱满度的一个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除了钙、除了氨基酸、除了蛋白质、除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很多需要营养。哎，我们就用这个胶原蛋白给粘合住了。这里边含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从那个脱脂的蚕蛹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从脱脂的大豆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一个钙啊，非常的好吸收、好消化。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还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和维生素 C。 你看看骨骼需要的营养，这全全乎乎的，挺全面的。那我们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放心了。您现在如果打晃啊、关节发软啊、走道多了累呀、上下楼咯吱响啊，或者咱滑膜有问题呀、发生了炎症了、脖子嘎嘣响、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有问题，这款氨糖片是时候还补一补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老朋友已经开始闪烁电话了，新朋友有任何疑问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

0: 两片就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每天润物细无声的来补营养，复合型的氨基酸也补了，液体的钙乳矿物盐也补了，牛骨胶原蛋白也补了，二型胶原蛋白肽软骨粉也补了，还包括镁也补了，维生素 C 也补了，挺全乎的了，是不是？让我们关节碰盈起来，给关节吃饱饭，柔韧度啊，灵活性也就都上来了。哎，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吃一个月，对吧？10瓶一组吃10个月，因为这个东西一天两天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得坚持补充，所以咱们是按组订购，10瓶一组，市场指导定价500-600元呢，现在来订购199，出厂底价给到大家199，也就是说一个月19.9元，87996984，马女士你好，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1: 你好，我想订两组安糖。
0: 吃过吧这款安糖是不是？
1: 啊，对，吃过，家里老人吃。
0: 好，看来老人很满意，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哈？
1: 有，特别有帮助。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这都吃过用过，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品牌来自于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知名企业北同脉通。您看这个名字脉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大步流星去宣昂，迈步没问题，然后呢通达四方，是不是也很好的一个概念了。87996984，养护我们的关节。其实您现在如果爱健身的，就出爱出去撸铁走跑步机呀、什么的，也应该补，20-30岁就应该补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那么跑马拉松啊、户外运动啊，20-30岁不用补也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失很多。但是60-70岁可真的得补了。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安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深刻体会人生的长度。咱自己定不了，对不对？对吧？随时随地，你说这个世界都有这个离开我们的人，但是这个宽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哎呦，我腿疼啊，爬不了步，登不了山，哎呀，确实大煞风景。但是如果咱们到了50-60岁，懂得这个保养，提前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咱到70-80岁也耳聪目明，大步流星去宣昂，是可以实现的。对吧？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依然呢，给我订两组。哎、
0: 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新听众肯定会有疑问，哎呦，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新朋友跟您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到市面上，比如说到药店，好多年前咱们没有团购安糖片的时候，我也到药店问过，我也想给爸爸妈妈买嘛。那时候，哎呀，卖药的这个服务人员可热情了，给我推荐了5-6种，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啊。现在咱懂了，主流咱们信任的或者是需求的，满足这些个特点，一个是营养权。你看咱们这里边有脱着脂肪的蚕蛹的氨基酸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氨基酸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你就像盖大高楼，咱们关节的一个这个坚固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和钙啊，就像咱们的硬骨似的，硬骨是肯定会需要钙和蛋白质的。但是柔韧度、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就来自于氨糖啊。氨糖哪儿来呀？比如说我们在螃蟹壳里边能提取，在那个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这些东西能提取啊。但是你平时吃不了这么大量，所以咱们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这块就是满足了主流氨糖的所有的要求了，无蔗糖的，营养全，胶原蛋白也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也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也有，镁也有，维生素 C 也有，是不是挺全面，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底价给到大家比市面上买同类产品便宜很多，这也是咱节目的服务性。现在199一组10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3: 要一组。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两片，一瓶吃一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199。
3: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北同脉通品牌啊，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4: 啊，我要一组安糖片。
0: 一组

0: 组是不是要给您定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阿姨，等电话。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安糖片、
2: 啊、
0: 是不是？
2: 对对，安糖那个元谷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2: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对对对。
2: 那个、吃了有别的副作用，干燥啥的不？
0: 没有，不会的，阿姨，您原来可能有吃钙片会干燥的情况，我们这里边不会的。
2: 吃完了有别的副作用就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副作用，阿姨等电话啊，您放心吧，因为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因为好多人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是。由于那个钙不好吸收，然后呢就不好代谢，存积在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了。我们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你说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力量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3: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4: 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87996984，87996984，关节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咱们的胯骨肘子、菠萝盖子、肩膀头子，还是我们的脚踝、咱们的脖子，多少节关节呢？腰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指骨跟骨之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依然说咱们可以跟着我的介绍做一些动作，很多叔叔阿姨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比如说你闭着眼就单腿站立两秒钟就觉得要晕了，就是咱们的硬骨软骨都不行，没有那个支撑力延展度了，对不对？所以要补软骨啊，哎，要补硬骨啊，一起补啊。咱们这个是吃一样软骨素安糖片，然后把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补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无蔗糖，无蔗糖，无蔗糖。87996984，一天吃两片，用水送服，一瓶吃一个月，一个月19.9，一个月30天19.9。市面上这样品质的，含量这么全的，营养素包含这么多的，大伙儿都可以逛，都可以看，咱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依然这叫口说我心，我都到药店问过，类似于这么营养相对全面的，咱们往低了说，便宜的都得50-60，高端的国外进口的100多呢。我们这是属于出厂底价，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就给听众是批发价格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吴女士，要订安糖片，电话接进来了。
5: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卖的安糖是哪产的？
0: 咱们这个品牌是北同脉通，一个专门生产安糖的一个大品牌。
5: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谢谢您信任啊。87996984，咱们的合作商家品牌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把更优秀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更优惠的价格的，就是综合到一起，我们给大家介绍，带到大家的面前。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安糖片啊？
6: 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7: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7: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千万别转台。接下来啊，依然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的一个算是养骨菜，而这个养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养骨菜。这个养骨菜是专业的人推荐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骨科学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系主任，叫百丽群。就我咋知道的呢？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特别爱看这节目，就是每次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咱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 依然我呀跟广大听众也学习了不少知识，就咱们一起让我们的节目更加丰沛，营养更多，知识含量

0: 更广，然后我们研究怎么吃关节更健康，对吧？你看刚刚咱提到的是花生、凤爪、银耳、桃胶、秋葵这些东西，哎，这是营养的一个角度。平时你多吃点那个螃蟹壳子，当然也不太能吃进去，是不是？咱就举例子，螃蟹壳子，比如说黄喉，包括大虾皮子，因为的时候什么靠大虾啥的，那个虾皮子也是能够嚼一嚼咽进去的。但是我是觉得过了油之后吧，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有些带有筋膜的东西，比如说黄喉啊、牛蹄筋儿啊，包括这个猪肚啊、烧烤摊那筋皮儿啊什么的，你都多吃点，这些东西对关节是有用的。只不过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脂肪控制的好不好，肠胃能不能吸收。咱抛开这些不谈，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啊，这是营养方面。而接下来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百利群，是北京中药大学骨科方面的专家嘛，他给出的一个食疗方子是从中医的角度让我们补骨生髓。那你看啊，王德顺这位演员，他呢曾经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而且哪吒闹海那个电影无量仙翁的配音演员就是他。我也看过对他的采访纪录片，我的天哪，他真的平时啊跳高、俯卧撑，然后那个体操真的是血气方刚的，九旬老人一点儿都不显老，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是骨气精都能够饱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给出的一个诠释，简单说就是骨骼端正，然后呢筋脉柔韧，气血畅通，濡养到全身，这都挺重要的。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王女士，哎，
1: 我要一组鼻炎的，哎，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
1: 哦、
0: 放心啊，
1: 哦、
0: 好吗？
1: 哎，
0: 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说啊，王德顺王叔叔王爷爷，因为90多岁了嘛，他平时就爱锻炼，然后呢这种锻炼方式既保证了脊柱的正直，又强化了肌肉韧带的一个柔韧度，这样还锻炼了肺活量，所以气脉畅通。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好了咱能吸收营养，而这个王爷爷他喝的这个算是养骨菜，是这些内容组成的，枸杞子、桑葚、陈皮、怀牛膝，大概其这个比例啊，这个是专业的人士叫百利群嘛，北京大学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个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个方子，叫益骨资源茶。益骨资源茶，枸杞子10克，桑葚10克，陈皮6克，怀牛膝10克。依然接下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内涵。比如说枸杞子哈，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平补阴阳的。而桑葚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益肾固精的。陈皮对肠胃好，因为你的肠胃得通化呀，是不是？通了，顺拿了，你补的营养才能够调达到全身。就好比说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团购的那个陈皮黄精茶似的，好多听众很喜欢，就是懂啊，就看中了黄精对于脾胃的五脏六腑的五劳七伤的一个营养补充，而且不上火，特别温和，确保九蒸九晒嘛，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确保九蒸九晒的那个黄精，再搭配通化顺畅调达的陈皮，一补一通，你得通啊，要不然白补啊。所以很多气血亏虚的听众朋友们，补了很多的什么大枣啊，然后阿胶啊，啊，包括鹿茸啊，这个对吧，猪肝啊，这些都吃，怎么气血还不通呢，补不足呢？因为你不通啊，你整个人是淤堵的，你不通，你这些东西不白吃了吗？还造成上火呀，然后呢上厕所困难啊，那些东西不堵着不通吧。所以那个黄精陈皮茶的优势就是一补一通，所以大家很喜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给您介绍的这个益骨资源茶，人家是百利群北京中药大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一个养骨的方案，这个就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

0: 这里边虽然是对骨骼好的茶饮，但是它也搭配陈皮，咱就明白道理是啥，重要性是啥了，你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是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我们的腰，直达我们的膝，所以它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叫怀牛膝，怀牛膝啊，是不是？怀牛膝它从专业的角度依然再跟你分析一下，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的根，这个干燥的根能够补肝肾强筋骨活血通经啊，对我们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脏腑强健，我们的骨骼才能够得到气血的濡养，就是这个道理和概念。其实喝法很简单，虽然叫茶，但是跟我们说什么绿茶红茶什么白茶那些什么普洱茶不一样，你不用担心它喝完了影响睡眠，这是不会的，因为里边是枸杞子干桑葚和那个陈皮，这几样可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再搭配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腰膝嘛，对不对？这个用那个开水冲泡，你先用那个常温水投一下，干净就行，然后焖个20分钟，开水焖个20分钟就能喝呀，这是喝一天的量啊，第二天换新的，或者不用天天喝，两三天喝一回也行啊，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像王德顺老爷子那样打破年龄的桎梏，咱们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理想，让我们筋骨强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关键是得补营养，是不是？所以这款养骨的润骨的这个茶饮可以每天喝，专业人士给咱介绍的，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氨糖片每天补一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你看我们广播呀已经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老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很多听众从40岁听到了60、70岁，咱们不辱使命给大家百官站岗服务，这款氨糖片太值得信任了，北同脉通知名大品牌，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片的，它也满足了主流品牌氨糖片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营养比较全，这边有脱脂的蚕蛹的蛋白质，脱脂的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的乳钙，就是我们刚刚的阿姨问，哎呀吃完了上厕所困难不呀，因为好多人都是补钙片会便秘，我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这个字儿，就证明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然后直接帮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补充营养的，含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我们的软骨的营养价值也给提供了，包括让骨啊胶原呢沉淀吸收更好的粘合剂维生素 C 和镁，对吧，这些东西都挺全面的，再一个也满足了大家的诉求，就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另外这个可以长期用。87996984，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1: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30年节目的陪伴。在咱们这儿团购优选好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放心，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这个晃晃悠悠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氨糖的搭配方案。刚才啊，就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是那个颈椎病，我能不能补啊？”当然需要补。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啊？反正是我之前也有那个眼睛干涩啊，然后呢转个头就迷糊。我想我这岁数难道高血脂了呢？不是，其实不是啊，是颈椎而造成的。我也去查了一下。然后医生就给我讲这个道理啊，说你这个得补钙， 然后不安糖，但是你这个岁数呢，钙又不缺。我说是啊，我体检骨密度也不缺，钙不缺，但其实就是确实伏案工作，然后不科学的一些动作呗，是不是？然后他说了，安糖能够刺激我们的软骨细胞合成我们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颈肩盘的那个纤维软骨。就如果你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给自己的身体补足了这个安糖，这个氨糖是能够去修复你磨损的这个椎脊这个颈肩盘的这个纤维软骨的，就你不让你再磨损它，你用氨糖去润它。你平时饮食如果有这个氨糖存在，就不有大问题。但如果你饮食上跟不上趟，因为成年人尤其是年龄大之后哈，因为二三十岁不怎么缺嘛，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六七十岁缺了，你每天如果补不到1500毫克的话，那时间长了就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群都有问题。对吧，你像我四十郎当岁，我也有问题，我也不是20岁小姑娘，是不是？所以氨糖得补啊，对吧？那大夫给我讲的可明白了，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就是补氨糖片。同时我跟听众学的嘛，我说我们984的听众啊，有好多好的食疗面渣，有的听众这个颈椎不好就吃颈腹康颗粒，然后外用那个云南白药喷，我说这么整行不行？医生说你真挺专业，你就这么整也是我的一套方案。就是你颈椎不好，你一定要补氨糖，然后呢用那个颈腹康颗粒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以及外喷的活血化瘀的方式，再加上针灸理疗，那五管齐下，那就妥了，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治疗经验同样也可以借鉴到咱们的腰椎问题上，包括肩周的问题上，对不对？包括你跌打损伤了，年龄大了之后氨糖缺乏，筋骨柔韧度没有了走道裂裂切切的，偶尔呢站不稳呢偶尔卡胶啊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小年轻可真没问题，就上石头绊一脚也没事儿，那个卡甲就跑起来了，颠一下就没事了。中老年听众，你又缺的氨糖，你灵活度又不够，然后你又比较僵硬，你再被石头绊一脚，那可真是容易跌打损伤。所以当我们有跌打损伤了，或者您肩周的筋膜有炎症了，然后呢咱们的关节嘎嘣响了，类似这样的哈，或者已经有那个骨刺膜的生疼，已经有一些炎症了哈，那你就用氨糖补着，然后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什么伸筋丹呐、跌打损伤丸类似啊，咱不是说直接让你买，就是一个理念，再加上贴一些什么壮骨的一些什么麝香类的什么膏药，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说是不是？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哈，要想订购氨糖片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咱们还有最后15个名额，只有最后15个名额。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信任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的，它这几年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里边的含量成分比较全，有那个氨基酸都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然后还包括液体的钙，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以及维生素 C，这些都是让骨韧骨软骨柔韧性延展度都比较有的这个饱满的丰沛的稳定的状态的营养全面就在这里边了，咱是真的挑不出任何的不足了，是不是？然后给咱的价格市面上70-80一瓶也很正常的啊，那我们就往低了说啊，普通的品牌可能50-60一瓶，10瓶500-700的市场指导价，您现在在节目订购199一组10瓶，按组订购，因为这个东西你吃1-2个礼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真的有体质比较敏感的，缺得特别严重的，我记着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说反馈速度还比较快的啊。我们这个按组来订购，10瓶一组199，1瓶60片，1天吃2片，1天吃1次，1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才199，87996984

0: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2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1万步、2万步，甚至更多3、4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安糖片的听众可得抓紧了，还剩10个名额，咱们本档节目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它来自于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营养比较全面，无蔗糖型的，199一组，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制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3: 对对，定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安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4: 一组。
2: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5: 哎，我想来一组。
2: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6: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2: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5: 199啊。
2: 对，阿姨，19910瓶，8799-6984，8799-6984，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7: 哎，你好，要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并不是8799-6984，并不是8799-6984，因为咱们的节目全天好多档直播节目都在占用这个热线啊，一个是说过一会儿就订不了了，你下档节目就是下档节目的热线内容了，就不能接听大家订购安糖片的电话了。再一个，咱名额有数，还剩10个名额就订没了这一组啊。咱们是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因为太优惠了，就是咱们的合作品牌，并不是说咱们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订不了啊。哎，名额有数，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先抢先得了。如果您在听节目，也面临着骨头嘎嘣响。然后你刚才也是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平时爱做家务的叔叔阿姨们，比如说你蹲下擦地，哎呀起不来了，然后或者你呢蹲下，我想背我大孙子2、3、2、3岁的大孙子好几十斤，哎呦我蹲下我想给他背起来啊，然后呢让就孙子骑我脖子上，我蹲下我再也起不来了，可费劲了。还包括做那个闭着眼睛单腿站立的试验，哎，2秒钟、3秒钟你就倒了。这些个问题，我们把安糖片补上是有好处、没负担的。它又不含蔗糖，又不含脂肪，你说是不是挺好的一个补充来源？或者简单想，咱饮食真的跟不上。那谁每一天都能吃很多的不油炸、不爆炒、不火候过多的螃蟹壳、大虾皮子、黄喉、筋膜这种东西？谁天天吃这些啊，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快跑的啦、这个冲刺跨栏的啦、举重的啦，这耗损关节的运动员都得补安糖。你说，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腱鞘有那个疼痛增生啊，也应该补安糖。因为你这么想，这个安糖，氨基葡萄糖嘛，氨基葡萄糖这种东西是对于损伤的那个腱鞘的一个修复，使炎症反应 这个清除，然后咱们的那个指骨关节活动自如，清除有害物质，然后并促进了胶原蛋白粘液的吸收。你像我们这个氨糖片里边就有胶原蛋白呀，而且是含二型胶原蛋白呢啊，到我们的骨小鳞韧带滑囊当中，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C 镁啊，这些东西使咱们的那个腱鞘恢复正常的功能、灵活度跟柔韧性，它还能那个把炎症给它消灭。所以你可以搭配，怎么搭配啊？啊，吃补充氨糖，当然了你也得市面上去买那种不含蔗糖的，然后呢也是品牌比较好的，没负担的，适合长期补的，一定得去看看有没有二型胶原蛋白啊、哦、尤其是腱鞘不好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的，你要买氨糖片一定要买那个带有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您再搭配一些活血化瘀的，举例子啊，类似于像，这也是我跟984的听众学习的，类似于像三七药片，哎呀，三七这东西是活血化瘀的嘛，再加上外用嘛，比如说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呼外边也是消炎止痛活血化瘀的，或者直接呼那个腱鞘炎啊、滑膜炎能够用的一些伤湿止痛膏啥的，这等于三管齐下，是不是？87996984，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林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2: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7: 要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林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8: 对，
2: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于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8: 一组。
2: 好的，一组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的，那如果吃对了，咱们如果关节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膝盖软骨哈，它好比汽车的刹车片，磨没了就真没有了。但是通过现代的饮食方案，软骨这个营养是可以吃回来的，对吧？就关键是你怎么吃。所以现在在骨科学研究方面建议，骨骼不舒服的人或者有骨骼问题的人应该吃抗炎饮食。因为膝盖软骨像海绵，它其实是没有血管的啊，营养全靠关节液的渗透，所以吃对了，关节液充盈润滑柔韧度就有，你吃不对就没有关节滑液，干干巴巴涩涩痛痛，那你想硬骨跟硬骨直接硬碰硬，连软骨都给你磨没了，你说能不骨刺、能不增生、能不红肿，你走道能不疼吗？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滑液的营养给补充好。所以氨糖片不只是对软骨好，对于软骨所待的那个关节腔体的环境来讲，它也是让滑液催生的，对吧？它也是软骨的滑液也需要它，所以氨糖真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一下，如果咱们年龄大了，你不保证我们的关节营养啊，对于关节腔体硬骨软骨好的一些营养你都不吃，你再去每一天耗损每一天耗损，咱们现在也发现身边六七十岁，像我们家小区里边就有哈，这个邻居也是这个才70左右吧哈，他那个关节膝关节就是叫 X 腿 X 型的那个腿，我就在想，哎，挺心疼这位叔叔大爷的。那你说现在70岁左右他还能够走路，如果90岁左右他这个 X 型那个腿他怎么能够支撑他日常的行动啊，就是挺替他担心的。所以您如果也面临着这种困扰或者是恐惧，我们应该现在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好的吃软骨、韧带、滑囊、肌肉、筋膜都需要的一些营养，就是刚刚提到的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桃胶啊、包括黄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多补一补还是很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9: 要一组啊。
2: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平时多吃深海鱼、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鳕鱼呀，哎，再加点那个坚果，然后做菜尽量别爆炒油炸，咱们清蒸水煮然后从这些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Omega-3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体内它会转化成抗炎因子，专门针对于日积月累的一些慢性关节的滑膜的问题呀、关节的肿胀啊，哎，产生一定的这个包容度、一定的好转度，就是给关节的轴承上润滑油，所以多吃点深海鱼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再说维生素 C， 咱们节目当中这款氨糖片给您添加了维生素 C， 它咋不添加别的呢？证明维生素 C 重要。那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重要啊。一提维生素 C， 咱们都会觉得啊，可能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多了就不太容易感冒，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维生素 C 你可别小看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要吃什么呢？橘子、橙子、柚子这些东西，哎，大辣椒、小辣椒，大枣，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C 让关节稳定，更有柔韧性。猕猴桃、蓝莓，这些东西，包括紫甘蓝啊，颜色鲜一点的各色蔬果当中也有维生素 C。因为膝盖酸痛往往伴随着氧化的反应，所以你就多补维生素 C 就不氧化，不氧化等于不衰老、不衰败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维生素 C。 那你看你要是补我们的氨糖不用愁了，这里边有维生素 C 呀、是不是？咱们这氨糖片补一补咱试试啊。然后呢，建议大家补了之后我们给您送货上门了，一定要坚持补，每天两片其实挺容易的，你就放在餐桌上或床头柜上提醒自己一定要补，时间久了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对吧？那每天补每天补才行，关爱长辈，孝顺爸妈，疼爱自己。我们希望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大步流星去与山王的走道足下生辉的，是不是？所以平时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C 呀、氨糖呀，你从饮食上补不全的，哎，咱补我们的氨糖片没问题。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因为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就是价格低但是是有数的，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祝福大家关节灵活，大步流星去与山王的过出自己中老年听众的生活的精彩啊。我是主持人怡然，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把日子过好，从一日三餐入手。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啊，疼痛啊，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它血管越堵。哪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高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堵。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有。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就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哔嗒哔嗒往下滴的，然后慢慢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啊。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 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哎，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哎，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又对肠道有好处。哎，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然后用水浸泡个五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在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儿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豆放在那上面，上面再撒上芝麻就行了。这样一吃，既掩盖了纳豆的有点难吃的味道哈，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入口，它不是很美味的东西。但是很多中老年听众都了解，纳豆很健康，对于我们。

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因为纳豆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所以这道菜一定要多吃。哪怕你不爱吃纳豆的这个味道，但是为了血管的健康，刚刚怡然给你推荐的这个就能够中和纳豆不太好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好入口了，而且也适合长期坚持。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两到三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刚刚怡然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蛋含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等等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包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它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啊，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有的是，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
这个大伙儿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

0: 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什么拼拼夕夕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它都会三四百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呐、啊，发汗呐、啊，胸闷呐、啊，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呼吸困难，眼睛有一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依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口，每一瓶都带溯源码的，是属于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一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您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一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1: 对，我要一组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斗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我要2组。
0: 好，2组给您订上。要2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3: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谈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哎，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事儿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3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给我订2组纳豆片。
0: 订2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2: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0: 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的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FU， 每一粒5000FU， 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2: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3: 啊，一起吃，
0: 一起吃，
3: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人健康。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三五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三五粒儿，热水冲泡代茶盐。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血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血液当中的小脂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到5克，红曲米抓个一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盐。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质繁黄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您等电话。
4: 好的。
0: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6: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岁、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30-40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90岁的年龄，但是50-60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7: 一组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FU 了。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胃囊锁喉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

0: 89.99984，现在399399，居然是三瓶儿，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他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哎，洋葱吃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蒜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常吃洋葱。而这个陈可济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哎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哎，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黄女士定几组？
1: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2: 对。
0: 哎，给您订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订两组纳豆片。
0: 订两组，是不是吃过呀？
3: 对，一直在吃着咱那纳豆片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肯定是体会还挺不错的，要不能一下订两组是不是？
3: 对的，
0: 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846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

0: 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点就上去了，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心啊脑啊有一些这个堵住梗住的问题，都会建议睡觉之前喝杯水，早上起来喝杯水，为啥？稀释血液嘛。但如果你汗流的太多，一下子血液粘稠度就高了，所以真的是会发生危险。补补这个纳豆片的这个营养，没负担，很健康，适合长期用。现在给大家的特惠价格真的是名额有数哈，是属于专属的特惠优待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因为它的旗舰店，369一瓶，385一瓶，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3瓶的1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3瓶3个月。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哎，你好，
1: 哎，
2: 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1: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吧？啊、
1: 哦，嗯，
2: 我前两天买的一套，我吃的感觉还可以，
1: 是吧？
2: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儿，他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1: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3个月，哎，我停1个月，我再吃3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啊，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啊，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你放心啊。
2: 啊，
1: 感谢信任啊，87996984，3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1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1粒，晚上1粒，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3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得过关呐、啊、检疫呀、啊，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啊，然后你又闷呐、啊，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不太好使了，或者您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

0: 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哎呦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哎呀妈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就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啊，咱就算三百五六，那你一年4000-5000，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旗舰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三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人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订两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啊，李楠，哎，给我订一组纳豆片，就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时睡不好，有点迷糊，吃才行吧？
0: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啊。
1: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那个也有个关系啊。
0: 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血管堵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出来的吗？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呦，你吃3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1: 太好了，
0: 好的，
1: 赶
0: 紧订上，
1: 谢谢
0: 阿姨信任，
1: 谢谢阿姨信任
0: 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也好几年了，幸福一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一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啊，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日常保养，你说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3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三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三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儿，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300-500块钱，那你说一次300-500，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三个月，我们真是实的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唐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你好，依然、
0: 哎、
3: 我请问一下、
0: 哎、
3: 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订过叫纳豆片、简称那是啊、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订的那个是？
0: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3: 啊，今天订的呢、
0: 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3: 啊， 那好了，
0: 嗯嗯，
3: 那我就问这个问题。
0: 好的，
3: 那我定两组，
0: 啊，
3: 我定两组。
0: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哎，给您记下来了，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帘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三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5千，而我们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是不是？接下来呀，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痛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你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再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说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你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莴笋炒鸡蛋呐、莴笋也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5克，红枣8克，生姜3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血糖高的咱就不放红糖也行啊。你看看这道姜枣通络茶，它就应对的就是血管淤堵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像那个有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无论你是颈动脉有斑斑块块，还是你下肢静脉的那个有点淤了、堵了什么的哈、啊，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血液粘稠度高，都能来用地龙姜枣 通络茶、地龙五克、红枣八颗，当然大特别大的枣你整三两颗就行啊。然后呢，生姜三片，或者你怕血糖高，你连枣平时都不怎么吃，你就放一个也行，是不是？地龙这个东西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龙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吃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就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啊！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呢、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1+1=1，然后1+1=2，1+1=2，1+1=1,2,3,4,5,6,7，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哎，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FU，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FU的都卖挺老贵的呢。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能锁喉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他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刘女士，
4: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儿？是不是？
4: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货人跟您联系。我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是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哈，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要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曾经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 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再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阶段。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

0: 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头一次订啊，叫那个依然啊，他都管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腿有，我这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淌着了。那个口水，那管不管？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口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脑血管不通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脾胃比较虚，它也可能是有口水。
1: 对，
0: 就是它的原因挺多。
1: 咱们那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0: 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有多好的反应？
1: 那
0: 就不一定了。
1: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0: 嘴发抖，
1: 抖那么一瞬间。
0: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洋这个大蒜和洋葱，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1: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时间。
0: 三个月，三瓶三个月。
1: 怎么个吃法？
0: 每天
1: 我就问你，
0: 用水送佛，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也可以晚餐之后吃两粒，睡觉之前吃两粒。
1: 餐前餐后没关系。
0: 没关系，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1: 那好，给我订一组吧。
0: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2: 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盯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7: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儿。
7: 那我知道了。
0: 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8: 哦，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做啥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368、379、369、385，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调了咱广播的一个特殊性，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但是人家就固定的那些套组团购完了就没有了，就不给咱发货了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完整的报关手续，大家放心。正是由于价格太便宜，因为有的叔叔阿姨明白知道这个品牌明知品牌嘛，会担心呀这么便宜，倒不会担心是假的，因为电台媒体把关，担心的是效期不好，这点放心。36个月的保质期，而咱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3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2粒，一瓶1个月，3瓶3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3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3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一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搏，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或者吃3个月停2个月，吃1个月停1个月也行，都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嘛，没有负担。明治品牌纳豆激酶，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确确实实是全球都知名的，咱们这是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有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再了解啊，大蒜不有大蒜素吗？洋葱不有黄酮类的物质和胡皮素吗？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呀、血管的通透性全都有好处。再看看它的这个数据啊，纳豆粉每一粒儿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2粒就能够达到10000 FU 啊，单独1粒就5000 FU。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11号，今天是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中伏第18天了，中伏快结束，三伏即将到来，整个夏天也即将跟大家说再见，所以一定要珍惜这样一个季节转换阶段。现在呀，慢慢的早晚相对比较凉爽，但是燥气也随之而来，所以我们既要健脾养胃，但仍然要注重季节的更迭呀。我们现在也要用一些能够润肺的、滋阴的，好好的多吃点酸味的食物，哎，然后让我们更好的把我们的津液固摄住，适应这个季节的过渡。87996984，今天呢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1度，夜间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清明两天啊，南风送暑，温度都是30加以上，局部的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呀、雷阵雨呀，这种闷热感呢也会随之而来。周四开始，温度将出现稍微明显一点的回落，降到30度以下。而最近呢，空气湿度仍然挺大的，出门别忘了带好雨具。然后平时也多用点三豆汤啊、小豆四白粥啊，多用点祛湿的方子。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情志调适，在情志上，夏季要做到使志无怒，就是不生怒气。如果有了怒气，要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发出来，不能憋着，要使精神畅快。另外，天气热，心火旺，容易心烦，要尽量保持平和心境，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所谓心静自然凉。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电话，在节目当中一起交流调理身体的方式，生活当中的一些养生保健的经验，祖传的偏方验方，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有请王婷，你好。
1: 我的姑娘给你听忙了，我这腿真没听说腿疼着凉了。
0: 您是着凉来的腿疼是吗？
1: 啊，
0: 那如果着凉来的腿疼倒是简单啊，咱们就用一点驱寒的，把这个寒气往外排一排呗。比如说啊，您腿疼，我们晚上泡泡脚，这个水里边啊，你是放点花椒粒儿也行，或者咱不放花椒粒儿，放点艾叶和红花，这都是驱风散寒的。泡泡脚，然后呢，最好能够没过小腿肚子。您呢，再用那个毛巾啥的撩着洗洗，敷一敷膝盖，这不出出汗，这寒气往外排一排。然后您平时啊，可以用那个大枣，姜煮水，加一点红糖来喝。哎，从这个内服也应该做做努力，这不内服加外用吗？驱驱寒会好一些。
1: 泡脚，摸过哪块水？
0: 小腿肚子。
1: 也得那么深呢？
0: 对呀。这样效果才好。
1: 艾叶是啥来着？
0: 可以放点花椒粒儿，也可以放艾叶跟红花。
1: 啊，
0: 嗯，你膝盖疼不疼啊？
1: 红花啊，
0: 可以只放花椒粒儿。
1: 还有啥来着？
0: 我说您膝盖疼不疼啊？
1: 疼。
0: 膝盖疼，听众推荐过一个招儿，白胡椒研成粉末，加蛋清调和，你给它敷在膝盖上，保鲜膜缠好，睡觉之前敷，缠上它，第二天早上拿下来，连续几个晚上都这么做。关节膝盖疼痛会缓解很多。
1: 胡椒粒儿给擀碎了，用点蛋清。
0: 对。
1: 然后我搁玻璃盖上，我得搁啥搁啥包呢？
0: 保鲜膜啊。
1: 啊。
0: 省着蹭到被褥上，嗯。
1: 啊。
0: 好吧。
1: 还有啥来着？
0: 您可以试试。您就
1: 还有啥来着？
0: 您就这么做吧，这不挺好的吗？又有洗的，又有敷的，又有内服的。
1: 内服是什么的呀？
0: 姜片切几片，大枣搁点红糖，每天温的乎的代茶饮。
1: 啊，
0: 嗯，
1: 姜红糖，大枣，
0: 嗯，
1: 代茶饮。
0: 哎，对，是的。
1: 谢谢姑娘。
0: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有请。李秀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想那个请教一下您，就我女儿今年31周岁，
0: 嗯，
2: 她有时候就是口有口气，
0: 这个原因挺多的。我们听众推荐过不同的方法嘛，有的听众就比较知道自己咋回事儿，比如说有听众说了，他特别明确自己是胃火过旺，胃火大，嗯，然后呢，吃的是藿香清胃片儿。
2: 他这个吃过就是吃的时候就好，也吃两三个月呢，然后停药就不好，也看过中医，看过中医的时候也是吃2个多月中药，吃的时候好，停了又不好。就昨天又跟我说，这不中药停了吗？又不行，然后这两天又有点不爱吃饭。
0: 得改变饮食习惯，
2: 吃不多少饭，然后总饿，总好吃啊。
0: 得改变饮食习惯，生活规律。
2: 那他的饮食挺规律的，他不吃大油大腻的，就是按时吃，就是。
0: 那肠道功能怎么样啊？便不便秘什么的？
2: 他多数情况下都不便秘，偶尔便一下。
0: 嗯，一般来讲说这个胃肠的事儿会引起。这个口臭，肝火过旺也有可能引起口臭。他情绪怎么样啊？性格怎么样啊？
2: 那性格挺平和的。
0: 啊，对啊，那就是可能这些因素，咱家孩子都没有。 然后一停药还是口臭，是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拓宽一下思路，看看扎扎针行不行，针灸一下。你像肠胃的这个问题，针灸也是能够帮上很多很多的忙的。然后你这一回去针灸试试。再者说呢，除了喝中药，
2: 针灸害怕它不嫌疼不去。
0: 就是你看好多思路跟方式，我们都是可以尝试的。但如果好多思路和方式咱不愿意尝试，那可能就能维持现状了，对不对？
2: 那在没他能不能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吃方便面吃饼干啥吃脾胃吃坏了吃软了，
0: 所以说你吃坏了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啊，就是你吃坏了也可以调，要不就是中药可能没有那么的有针对性，知道吧，没有把它根本的问题给解决，所以稍微干预一点有帮助，不能彻底好。你就像我有一次买药去，那个职业药师也是挺懂挺了解的，我说我要买龙胆泻肝丸，他说你啥症状啊，我说肝火旺口臭，然后呢这个他说还有啥症状啊，我就说一说，因为是我爱人的问题嘛，他就说他吃龙胆泻肝丸只能表面上有用，时间久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给我推荐的别的，然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哎呀，原来这个中成药哈，有的呢是你吃是有点干预的，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就是不对症，对不对？那您还家孩子这个情况哈，我是觉得可以这么的，扎针是一个方面，不愿意去咱就不去。这把呢，你喝完中药以后，用点小中药，药食同源的东西，一直去泡水喝呗。咱举例子啊，我当然我不专业，我没法给您诊断啊。我就说举例子，比如说消食化滞的，能够让腑气畅通的，比如说山楂麦芽泡水喝，这个是永远一直可以喝下去，没有任何负担的。它跟吃药是两回事儿，就像吃什么清胃丸之类的哈，你说吃了就好使，不吃就那什么，那你这把
2: 清胃的还拉肚，那时候在胸肌听了，然后
0: 那他拉肚可能真的就不适合他，因为口臭的原因特多嘛。那你除了是胃的事儿，可能是别的事儿，你丁爸吃胃的药可能只是有一点帮助，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举例子哈，像节目当中也有小偏方，就是那种也是胃火过旺消化不良胃动力不足的口臭，听众推荐过的石斛和麦冬，热水冲泡代茶饮，这个平时如果你是容易便秘，容易胃火旺口臭，消化动力差，吃东西不愿意去运化，同时还这个有容易口舌生疮啊，舌头红啊，手脚心热呀，这种体质的人就适合石斛和麦冬一直喝水泡水喝下去，没有什么负担。
2: 还没后边那几种现象没有，
0: 所以啊，就是还是得换个中医看看，建议你多换几个大夫，然后呢调完之后吧，找到让大夫能够给开出这种长期喝一直干预下去又没有副作用的小方子，好吧，这也是个思路，您选一选好吗？祝您健康。
2: 他还有他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吃不多少，然后就吃点就撑着，然后呢一会儿就闲吧闲吧就饿。
0: 这还是肠胃的问题，这个调肠胃的大夫得换一换，换经验丰富的好吧，
2: 做个肠镜胃镜吧，
0: 用，我觉得用排查一些原因更好吗？是不是
2: 这肝胆脾的彩超啥都做了，什么试一下这个
0: 做个胃肠镜更妥当，是不是有问题咱就针对性的调，没问题就是机能性的咱就找中医大夫看，是不是？
2: 行，
0: 好的，祝您健康。87996984，陈善良你好。
3: 依然早上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说那个口臭那个方还有别的那个方法吗？
0: 好几个呢，刚才不提到过吗？藿香清胃片儿、牛黄清胃丸，如果是肝火旺引起的吃龙胆泻肝丸。
3: 这些个药都能彻底解决吗？
0: 不能保证彻底解决呀，有针对性就能彻底解决，没有针对性就吃了没用啊。
3: 哦，有没有什么那个推荐的一种就是好方法呢？
0: 这些都是听众亲身体验用过有效的方法，所以对于这些方来讲，单纯的方子都是好方子，对症就都是好方法。那您的意思就是您用了能有效，是不是？ 那咱隔着电波谁知道您用能有效啊对不对、咱也不能掐指一算给算出来，就是你得看看你的原因、那您知不知道您口臭的原因呢？
3: 口臭一般可能都是胃，都是胃不好呗。
0: 不绝对，还有肝的问题呢。肝郁的人，肝郁肝气犯胃的人，他可能这个根本的原因不是胃肠，是肝火过旺。听众不是吃龙胆泻肝丸吗？平时配合菊花泡水代茶饮，而且胃和肝可能你检查了都没问题，都没毛病。有的人还是牙引起的口臭，而自己不知道，因为不疼不痒的嘛，结果查来查去是牙的问题引起的口臭，原因可多了呢。
3: 嗯，哦，那你把那个刚才说那个说那几样，你再给我说一遍好吗？
0: 听众自己描述的胃火过旺引起的口臭，吃的是牛黄清胃丸。
3: 嗯，
0: 另外一个方案藿香清胃片。另外的听众描述的肝火过旺引起的口臭，吃的是龙胆泻肝丸，平时菊花抓一小捏两小捏代茶饮。
3: 哦，
0: 还有人口臭就是用的益生菌，吃了两三个月就好了。
3: 哦，啊，
0: 嗯，
3: 好，有一个啊，有一个那个牛黄清胃丸。
0: 嗯，
3: 嗯。
0: 好吧，您酌情选择，看看说明书，别乱吃药啊。如果咱们想查查具体的根本原因，不要说我今天尝试这个药，哎呀，我试了十天半个月，效果一般，我再换别的药，我再试个十天半个月，效果还是一般，我再换第三种，我个人觉得不建议大家这样，最好还是先找医生看。而且你要是怕这个医生经验不丰富，或者是不能给我一次性看好，就建议大家中医西医都看，然后多看几个，你选一个大夫说的准成的，然后经验丰富的，或者咱们听身边的亲人朋友说看哪个老大

0: 针灸，你再吃益生菌，你再用小中药泡水喝，这些都不冲突吧？你就多管齐下呗。再加上调情志，好多问题都跟情绪有一定的关系。有请王玉芬，你好。
1: 依然老师，早上好，您辛苦了。
0: 为听众服务不辛苦。
1: 就是那个我老伴儿啊，心衰引起的胸闷气短，得吃点什么呢？
0: 咱听众的经验，有的人就是吃的参松养心胶囊。
1: 哦，
0: 参松养心胶囊。
1: 心胶囊。
0: 对对，人参的参啊，松树的松，参松养心胶囊。然后还有个小食疗啊，仙人掌，去掉皮儿和刺儿，大概3-4寸吧。给捣碎了，加一个鹅蛋，香油煎这个仙人掌鹅蛋饼吃。然后它有一个这个要求，时间的要求啊，然后一天吃一次，7天是一个周期，但最好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来吃这个。
1: 他现在嘛，就是心衰还行的，就是说他白天还差，尤其是晚间就胸闷气短。就不能就是说老躺着，一气短上来气儿他就得坐着。
0: 然后这都是症状嘛，挺典型的。这不是俩方了吗？还有一个方是两种中成药一起吃，丹参片配合吃白子养心片。
1: 丹参片和白子养心片。
0: 对，是的，也是听众。
1: 这个就是管胸闷气短的呗。
0: 都是听众推荐的，不同的听众用好了的针对心衰的方法。
1: 啊，那谢谢您，
0: 不用谢，
1: 依然老师、啊。
0: 哎，涉及到药品谨慎。
1: 白子养心片和丹参片
0: 啊，
1: 是
0: 的，这个方是一起吃两样啊。谨慎用药，刚刚好多肠胃的问题呀、心脏的问题呀，听众大伙儿的经验，好多都是吃中成药的，发现没啊？如果要吃药，咱得让医生把把关。中成药就算你看那说明书上，哎呀挺对自己的症的，那你换一个中成药呀，也挺对自己的症的，那哪一个更加适合您自己啊？所以建议大家找中医把关，或者让卖药的有经验的职业药师帮咱分析一下，多多少少也能有点帮助。但是肠胃的问题也好，还是心脏的问题，这些其实药物有用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起居习惯以及我们的心情，这些跟这些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啊、情绪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是不是？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如果您在关注节目，在节目当中寻求帮助的一些具体问题，咱有经验，咱用啥方好了，欢迎您给我们推荐，拨通87996984。有请王淑清，你好。
1: 叶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听你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了，我从外地刚回来。
0: 哦、
1: 嗯、我有一个问题吧，想咨询你一下子。我今年88岁、
0: 嗯、哦是吗？啊
1: 啊，我吧听得了一种什么病呢，就桥本氏甲状腺炎。
0: 嗯，
1: 但是吧医院说没有任何药吃的，就是观察。
0: 嗯，
1: 他说的你甲功正常，其他项目都比较高、
0: 嗯，
1: 就给我定这个甲状腺桥本氏炎症。
0: 嗯嗯，
1: 但是现在我的症状是什么呢？脖子发紧，
0: 嗯，
1: 头发晕，嗯、说话早上起来有点声音嘶哑。
0: 嗯嗯，
1: 反应好了。
0: 嗯，
1: 我想和你求助偏方和群众们有没有这么中医调解的方法？
0: 如果说咱就是寻求桥本氏甲状腺炎，目前没有听众推荐过。方法，因为咱节目快20年了、
1: 啊、
0: 主要交流的就是经验，是不是？谁也不可能凭空捏造个方法出来，是不是？
1: 对
0: 吧？所以没有人推荐过具体的桥本氏甲状腺炎的经验，但是针对甲状腺、
1: 啊。

0: 腺结节，淋巴结节还是甲状腺炎，这个有听众是说过外用的招，您不是脖子那块发紧难受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听众讲过，用哑巴唾液抹一抹，涂一涂，特别好。
1: 就是甲状腺唾液。
0: 哎，是的，有的听众鼓的大包都抹下去了，都抹消掉了，没有了。虽然您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包，哎，但您不发紧吗？难受吗？我是觉得这样的方儿，你可以大胆的用啊，它没有任何坏处，也几乎就是没有成本。是不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类似的，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了，剁碎了它，放点白矾，黏黏糊糊的敷呗，是不是？这都是舒筋活络的，开瘀散结的。
1: 这配什么？
0: 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加一点点白矾。
1: 啊，白矾。
0: 哦，是，这是外敷的。
1: 外敷我知道了，
0: 对吧？但是不管你是哪种类型的甲状腺的问题，平时你用点那个婆婆丁，现在应该也有鲜的吧？你整点婆婆丁，你蘸酱吃，你多做汤包馅儿，你多吃点婆婆丁，这个对于咱们的这个肝经淤堵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都有好处。这是目前节目当中能够给到您的一些建议，这些是你咋用都没有事儿的，对吧？然后中医分析呀，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属于古中医学那叫应病的范畴。然后呢，中医如果给您调理的话，就得看类型了，老多类型了，什么气滞痰瘀的啦，肝火过旺的啦，痰结血瘀的啦，心肝阴虚的啦，老多老多类型了。然后呢，你实在不行，咱就喝一段中药去调理调理，然后你再听听节目。
1: 我打上一看，你告诉我一个地点嘛，我听说你们这里面有一个老中医。
0: 你可以找他义务给你把把脉，免费的给你分析分析。你要是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哎呀，你这个所有的症状说的都特别对，就像这个会算是掐指一算似的。然后如果您愿意喝中药，你在他的帮助下喝也特别靠谱，包括药材的地道性什么的啊。您先记一个电话，但是老中医最近特别的忙，他有点忙不过来了啊。8468883。
1: 我记下84。6什么
0: 88883。
1: 88883。
0: 哎，对了。阿姨脑子还很灵光嘛，88岁了，挺好的，挺优秀的。
1: 还什么？
0: 8468883。
1: 8468883。
0: 哎，对，846连着4个8，一个3。您可以后天再打电话，这几天约都约满了。好吧。
1: 还有一个是眼，我再麻烦你眼。我这网上都搜的一个是什么呢？夏枯草。
0: 您说。
1: 夏枯草加玫瑰花。再加上一个玫瑰花，再加个金银花。他说冲水喝。这个可不可以？这个方
0: 可以呀，可以呀。
1: 这个没有任何副作用吧？
0: 应该是没有的，这是广谱类的小中药方。
1: 就买点中药，就冲水每天喝，
0: 是，
1: 所以你嗓子紧了捂的，
0: 但是其实是最好还是找中医把把关，看你的体质适不适合更好一些。
1: 对，
0: 好吧。
1: 性质什么好了，谢谢你，
0: 不用谢啊，再见。再次呼吁大家帮助，目前咱们听众哈、没有推荐过的，特别有针对性的桥本氏甲状腺炎。就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你有没有经验？然后呢，或者您身边的亲人朋友，就你眼睁睁的看着他是怎么调理好的，或者是在哪个医院哪个大夫那儿调理的挺好的，拿到结果的针对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方法给我们推荐推荐。目前还没有人推荐这么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名称名头叫做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方法，目前还没有，期待大家提供帮助吧。87996984。
2: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木香五克， 山楂干5到20克。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那我们生长发育，我们保养自己，或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咱们要延缓衰老，可以借助现在的医疗手段、营养补剂方式。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跟10年之前的60岁可完全不一样，跟古时候的60岁那更加不一样了。人生自古70古来稀，那是在古代的时候，对吧？现在肯定不一样，现在70岁还是小弟弟，呵呵，你跟90岁的比可不年轻着呢吗？是不是？所以咱就忘记年龄，活在当下。现在有很多的营养的一个补剂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心脏不得劲儿，哎，你呀补点辅酶 Q10， 这是好多听众亲身体验也拿到结果的一个方式，对吧？因为它直接给啊。那现在这个药理学呀、营养学呀，咱研究的挺好的，就心肌缺的就是辅酶 Q10， 咱就给它补一补。然后现在每一个人都太依赖手机了，眼睛也或多或少有点酸、麻、肿、胀，小蚊子飞来飞去，看东西重影，叶黄素给它补上啊，对不对？叶黄素是过滤蓝光的。叶黄素能够吸附波长大概435到480之间区间范畴的一些蓝光，蓝光它就是手机电脑屏幕对于眼睛的伤害，对不对？还包括自然界、大自然，你说我不玩手机游戏，然后呢我也很少用手机去聊天什么的，但是这样的人很少很少，现在你发现了没？就我一老90岁了，他还在群里边聊天呢，用手机这个拍照片什么的呢，就现在人人都依赖手机，更何况像我们这种啊，上有老下有小的，给孩子批作业，各种群里打卡，对不对？这都是得这个工作什么的，都是靠眼睛。自然界太阳光当中也有蓝光啊，也有紫外线啊，紫外线也对眼睛有伤害。当我们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就是血液循环当中，我们眼部的这个周围血管组织当中有丰盈的叶黄素质，那咱眼睛就能够抵御这些伤害。如果这个叶黄素质年龄大了，饮食跟不上，咱越来越薄，越来越稀溜，越来没有，那咱们的内里的眼睛的晶状体黄斑区负责成像的这个部分，它就会受到伤害。紫外线的伤害，蓝光的伤害，手机电脑屏幕的伤害，白炽灯的伤害，强光刺激的伤害，那你看看，伤害着你又不给它提供营养，肯定会越来越遭罪的，是不是？要想补眼睛的健康，内里的营养，我们得靠饮食来补。快捷简便的方式就是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很有用，它存在于我们的眼睛啊、皮肤啊、脑部啊、心脏啊，好多个部位，但眼睛尤为重要，它是视网膜、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都需要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咱们眼球部分的叶黄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必须靠外界补充，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膜。叶黄素是很好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的抗氧化剂。什么叫抗氧化？什么叫氧化？氧化其实就是腐败了、烂了、衰老了，抗氧化就是抗腐坏，让我们的眼睛保持生命活力，而且还能够过滤掉紫外线啊、太阳光啊、手机电脑那些蓝光，就是你眼睛当中有这个叶黄素，就好比你眼睛内里里边人自带墨镜似的，把那些伤害眼睛的都给你过滤掉了。小蚊子飞来飞去，哎，太耽误视力了，或者您现在看东西就已经费劲了，老花眼，赶快拥有叶黄素吧。叶黄素源于哪儿？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我们得吃啥呀能够补充叶黄素啊？紫外线、手机电脑屏幕都有一些伤害眼睛的光源，如果眼球晶状体黄斑区有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酯这种东西，它自己就把这些伤害给规避了，不会干涩视物、疲劳、迎风流泪。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它来自于大自然当中，蓝莓里边有蓝莓果苷，这个也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在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发挥价值，让眼睛远离干涩、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重影啊、扭曲啊。这个叶黄素只是强大的抗氧化剂，保护你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抗腐朽嘛。所以到了老了之后，仍然耳聪目明，咱们团购的这一款叶黄素酯咀嚼片，另外一种一大绝大部分的营养来自万寿菊。万寿菊里边有鲜活的叶黄素酯，它是大量的维生素 A 的来源。
1: 又有蓝莓果干，又有万寿菊，蓝莓果干里边的花青素，万寿菊里边的这个叶黄素酯，强强联合呀。而且每天吃这三粒儿，能够达到 10% 叶黄素酯含量，高达90毫克呀。90毫克呀，满足咱们日常所需了，是不是？一瓶120粒，一天吃三片，每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瓶120粒，一天吃三片，每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出厂底价给到大家。报上名的听众朋友们享受到的都是团购价，一组十瓶，一瓶吃40天，十瓶吃400天，199 199，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 87996984。糖尿病更应该吃了，因为血糖高的人确实得忌口嘛，很多营养素都摄入都不全面，你额外补充这一款叶黄素酯，它是不加糖的，不加糖，叶黄素是唯一的啊，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是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什么叫水晶体啊？眼球中间半透明的那种东西，那个叫水晶体啊。所以它就减少了阳光的紫外线的对于眼球的伤害，减轻了这个手机电脑屏幕那种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所以它给你规避伤害，又补充晶状体黄斑区的营养，营养越来越丰沛，咱们眼睛就特别的心明眼亮，看啥都真亮，不会扭曲变形干涩肿痛，饭前饭后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叶黄素酯，每天嚼这三粒儿，达到了 10% 叶黄素酯，足足90毫克，一瓶120粒，一天三粒，一瓶吃40天，十瓶一组吃400天，199 199 87996984 87996984，一组十瓶，一瓶吃40天，十瓶吃400天，199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导播老师开始接听大伙儿订购叶黄素酯这个电话了。叶黄素酯是小分子的，在身体当中停留时间久，对眼睛特别特别的好，要想补眼睛的健康，咱就得补叶黄素酯。87996984啊，接下来有请张丽。你好。
2: 哎，你好玉然。
1: 哎，
2: 我问一下，我吧哈，就是脚吧，一开始就是有点跟腱炎，那治完就脑袋脚真就好了，上头脑袋有点虚火，就在外头一走道吧，刮风吧，就稍微有点迷惑，在屋就轻，问有没有啥偏方，虚火好像是。
1: 阿姨，这不是咱自己判断的吗？对不
2: 对？就是我知道手一开始手热，手热完慢慢降下来了，完我先问问有没有啥偏方，就脑袋在外头走道吧，在外头见风吧，哈，就稍微有点迷糊，在屋里吧就轻，就是针完灸上头上了点，就是血液循环嘛，上了点虚火，就说的意思。
1: 嗯，阿姨，这个吧，说实在话哈，我只知道一些泛泛的，你比如说所谓的什么虚火呀、实火呀，这个大部分来讲。像莲子心儿不就败火的吗？菊花啊，这些偏性质凉一些的肯定是败火的，什么雪梨枇杷啦，对不对？然后你冰糖绿豆粥啊，啊，这些都是可以败火的。
2: 嗯
1: 嗯，甘蔗、毛根饮啊，这些都
2: 行
1: 啊。
2: 行，
1: 但是具体的咱可不知道啊，你得还是
2: 好了，好的，好的，知道。
1: 好的，祝您健康。具体的还是找医生看吧，好吗？有请李春荣。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
3: 我有一个就是浅表性胃炎，我想求助个偏方或者吃什么药好。
1: 听众的经验是这样的啊，有的听众就是用鸡内金粉就好了。鸡内金粉。
3: 那个鸡内金粉呢、啊、
1: 到中药店买鸡内金粉。
3: 啊，
1: 然后你每顿饭都吃一小勺，这一小勺你怎么吃呢？用水冲一冲，直接就喝了也行。哎，或者是说呢，你兑在那个你喝的汤里边啊，啊吃的饭里边啊，你搅和搅和，反正吃下去就行。每顿饭来一勺，一天就三勺左右呗，是不是？这个多的少者都行，主要就是得坚持住。嗯，
0: 这是一个招儿。还有听众就是单纯的只喝小米汤的米油，当然这时间会久一点了啊，是小米汤的米油，可以放点山药粉，这都是健脾和胃的。而且小米汤的那个米油是很修复胃黏膜的，山药粉也是健脾和胃的，对胃黏膜肠胃的修复也很好，浅表性的胃炎可以用它坚持止住。有的听众用了8个月就好了，也没吃药。好吧，您酌情选择，行不？
3: 啊，我还有两种病，我问了，一个是萎缩性的胃炎。
0: 阿姨，您这是萎缩性胃炎也有，浅表性胃炎也有啊？
3: 啊，不是，这不是一个人。
0: 哦哦哦，萎缩性胃炎肯定比浅表性的胃炎要严重一些，对不对？
3: 啊、
0: 有听众推荐过的药方，麦滋林。果胶B胶囊、土霉素3样一起吃。麦滋林、果胶B胶囊、土霉素，记好了吗？不想用药方，咱就还是用以上提到的小米汤的那个招去养胃。它不管啥胃病，你用小米汤的米油去养也是好的。简单一点的配合方案，王玉兰阿姨昨天刚推荐过，摩罗丹配合马丁啉一起吃。
3: 啊，摩罗丹和马丁啉啊？
0: 对，一起吃。
3: 那个摩是那哪个摩？
0: 阿姨，你写白字也没事儿，它没有重名的。
3: 啊，
0: 你随便写个摩都可以。
3: 这个后来我问这个萎缩性那个胃炎这个吧，它现在还有一种什么病呢？还有一种。幽门螺旋杆菌，
0: 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到药店买那个4联或者3联的药，他给你配好了，按照这个指导来吃，在一定时间之内就能杀灭。
3: 啊，
0: 嗯，到药店买4联的药吧，好吧？
3: 啊，
0: 你就是到药店，一般的药店都会指导的，嗯，他给你指导的一些针对杀菌的4联的药。一般都会有效，98%都会比较有效，但是得坚持吃给你的具体指导的这个量。也有听众吃过丽珠维3联，针对幽菌的药啊，大家也可以参考。叶黄素酯咀嚼片这个它是不含蔗糖的啊，不含蔗糖的，你放心来吃。有听众问含不含蔗糖，说血糖高不敢吃糖，它不含蔗糖啊，但是它有一点微微的甜，这个甜不是蔗糖，吃这个它是山梨糖醇，所以就吃这个不会引起我们血糖升高，这一点大家放心。关键是方便简单，您现在看手机如果觉得干巴，然后呢总是用手去揉眼睛，涩涩的不得劲儿，然后有人会发红肿，有人呢看东西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那种感觉，有的人重影，就是这些都是平时我们的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它没有受到保护，才会越来越衰败，越来越氧化，越来越衰老，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等一个大的运转机器或者负责成像的帮我们去看认知这个世界的这个大机器，它有点衰老了哈，对不对？像蒙了层雾似的，哎，像脏的玻璃擦不干净似的。所以建议大家补补根本的营养。我们的眼球是圆的，然后呢我们照镜子就能发现小的瞳孔外边包着一个大的圆球，就是透过小的瞳孔里面最直接的这个这个直角90度的这个对应的底部就是黄斑区，它是负责成像的，就这一块特别需要叶黄素。当我们小年轻的时候叶黄素挺充盈的，所以你看20-30岁很少有眼睛看东西重影啊，干巴涩呀，很少很少。但是到了40-50岁左右，看手机呀，我们工作呀，你像有些工作是离不开电子产品的，那所以会比较累。那包括中老年听众，再加上年龄大了之后的肝血不足，对不对？肝主目，生血而能视，就是电视的视，它必须是肝脏肝血充盈才能够帮我们滋养我们的眼睛，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年龄大了我们要两个步骤走，一个是把眼睛晶状体黄斑区血液循环，哎，我们这个眼球周围组织特别需要的叶黄素质给补齐了，补齐了就好像戴上那个自带的保护层了，它一些 紫外线呐、手机电脑的蓝光啊、白炽灯呐、这些比较强光刺激，就会减弱很多很多，等于被保护起来了。另外一个角度，中老年听众更加应该注重肝脏的养护。你看，肝血不足的，吃点那个菠菜猪肝汤，是不是？然后平时呢，我们注重啊，怒伤肝嘛。那你肝火过旺的人就容易眼睛红血丝啊，然后呢点火就着啊，哎，咱们也应该平时用点决明子、菊花啥的，哎，能够疏疏肝、解解郁、养养肝，也等于养我们的眼睛了。因为有听众不是推荐过吗？他就是眼睛总像淌眼泪似的，然后就吃那个护肝片，也觉得挺有收获。这都是听众的经验。别忘了咱节目当中给您推荐介绍的这款叶黄素纸，质量好，价格呢低，哎，咱们听众如果到外边不知道买哪个牌子，咱这个牌子太值得信任，静修堂药业的叶黄素纸咀嚼片199是一个组合，对不对？特别合适，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那你买这一组全家都能用啊，是不是？87996984，14、15、15、16的孩子没问题可以用，然后呢中老年听众可以用，眼睛不得劲儿的、总痒痒的、总眨眼睛的、特别的视物疲劳的，我们可以用啊，就范围还是挺广泛的。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有请韩秀春，你好。韩秀春，你好，电话接通了。好的，我们有请一下严淑芳，你好。抓紧时间报名。严淑芳，你好。严淑芳，电话接通了。听广播呢，这样就没有办法沟通，因为咱家里自己家的那个广播呀是跟我们的电话这个节奏不同步的。严秀春的韩秀春啊，韩秀春的问题是说，这个严淑芳啊，严淑芳的问题是说房颤，大家伙有没有针对房颤的调理办法，哎，您觉得自己用的还挺好的一些调理方式，针对房颤啊，大家伙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拨通87996984，87996984，帮忙推荐一下。

0: 接下来有请徐新平，你好。
1: 哎，你好，依然。
0: 哎，
1: 哎，我想问一个偏方，就是方才你五点多钟那时候讲的那个，就是通血管那个地龙，还加什么姜，那个泡水喝那个，我就没记全。
0: 嗯，那个可能是常识的介绍。
1: 啊，对。
0: 对，他常识的介绍的话，他、
1: 嗯、
0: 就不是听众的经验。节目性质不一样、嗯、不是听众的经验，那我这没有记录啊，不是听众的经验，咱们能够介绍的嗯这个成分也少。
1: 地龙是几颗的呢？我就没记清。
0: 阿姨，我不知道您提到的是哪个，因为上段节目
1: 还枣，
0: 嗯，
1: 还有姜枣，
0: 嗯，
1: 我就记得这三样，那多少量。
0: 姜大枣有一个通血管的方，跟您提到的这个特别像。
1: 啊，对，你说一下呗。
0: 但是里边没有地龙啊。
1: 啊，没有地龙啊。
0: 嗯，啊，我想起来了，有一个方是这么描述的啊，它是一套配合的方案。有一套配合的方案，你就是平时呢是用那个木耳大枣姜，木耳大枣姜。然后呢，可以搁点瘦肉，也可以不搁瘦肉，有这么一个通血管的方子，坚持用。这里边方子本身里边食疗配合里边是没有地龙的，是吃完了这个食疗菜以后，算早饭了啊，然后再山楂抓一把，再加上两勺地龙粉，热水冲泡代茶饮，有这么个经验，是王桂珍阿姨亲身体验的。
1: 啊，那你上台你是就卖那个，就是那要是那个。地什么叫纳豆片呢？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片，
0: 嗯、
1: 你说这个方啊，是说纳豆片的那个方。
0: 嗯嗯，
1: 就是卖纳豆片那个。
0: 嗯，就是这个方法。
1: 啊。
0: 嗯，又有木耳大枣姜，又有地龙，就是这个方法，没有别的。但不是一起吃啊，他、
1: 嗯、
0: 是先用木耳大枣姜、瘦肉的那个，吃完了。
1: 啊，
0: 然后人家那个王桂珍阿姨还吃别的呢，就比如说黄瓜籽粉啊，燕麦粉，它是这么个顺序啊，给大家捋一捋，就是每天早上吃木耳大枣姜那个方法，吃完了之后，然后再吃一些营养粉，比如说像蛋白粉啊，黄瓜籽粉啊，燕麦粉啊，黑芝麻粉啊，算是自己做的这个早餐。哎，吃完这个早餐了，再用山楂一把，然后呢两勺地龙粉，热水冲泡代茶饮，得泡时间久一些才能把这个山楂的营养药效吧都泡出来，然后两勺地龙粉，本身是研成粉末的地龙粉嘛，搅和搅和一起喝掉。他还有同时每天早上起来用姜涂擦太阳穴和脑门子这样一个锻炼方式呢。嗯，就是这个方，99.9%，好吧。嗯，
1: 谢谢您。
0: 哎，祝您健康。

0: 预防热伤风。一，要合理安排饮食，不食高脂饮食以及不洁的食物，喝冷饮要适度，早晚喝粥对于养生大有益处，既能生津止渴、消凉解暑，又能补养身体。二，避免受凉，要注意热伤风的高危场所，办公室里的空调，办公室的空调最好把室温调至24度以上，保持室内外的温差不超过7度，免得体温调节中枢负担加重。下班最好能洗个温水澡，同时对肩膝关节等自我按摩一番，帮助血液通畅。三，如果家人患有热伤风者，可用食醋熏法进行空气消毒，做好隔离工作。一旦患上了热伤风，如病症较轻，可用生葱白4根煎汤饮之，发热时要休息，多喝开水。
1: 叶黄素到我们身体当中容易被胃酸分解，它就在我们小肠当中啊，吸收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人补了挺长时间叶黄素效果一般般。你选择叶黄素酯，叶黄素酯稳定性更好，分子量更好，活跃性更好，它又稳定又好吸收，特别多的能够到我们的小肠，被肠道酶水解为游离的叶黄素酯，这个游离的状态吃了叶黄素酯稳定性好，它容易被我们血液吸收，血液吸收的好，自然而然就濡养咱们的黄斑区的晶状体。除了养肝，营养你也得跟得上啊，吃点什么菠菜、西兰花、南瓜、小米儿、玉米儿、蓝莓，那个营养成分是纯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蓝莓果干是草字头那个啊，蓝莓果干。还有一种东西啊，早在16世纪啊，就是从这个远洋来的一种东西，又黄又漂亮，金灿灿的大花，这里边有老多老多的叶黄素酯了，这个就是万寿菊。万寿菊当中有老多叶黄素酯了，从饮食上摄入足够的叶黄素酯，胡萝卜、菠菜、西兰花、韭菜，多吃点猪肝，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眼睛更健康，但是都量不大，补不上来的咱们就单独找点那个叶黄素酯来补一补，它就是构成咱们眼球黄斑区的重要的主宰的一个营养。自然光啊，包括手机，包括红外线，这些对于眼睛其实都有伤害。如果眼球的黄斑区晶状体有了足够的叶黄素酯，它就被保护起来了。
2: 所以如果咱现在已经面临着眼睛累呀、干巴痒啊、涩涩的、痛痛的，看东西模糊，有重影啊、红胀啊、酸涩流泪啊、怕光啊，这都是叶黄素酯太匮乏了，眼睛的营养太匮乏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咱爱美的女士洗完了脸的抹护肤品呐、敷面膜啊，你这个眼睛怎么去保养呢？是不是？那我们把叶黄素酯补一补，这个是吃进身体当中的，把我们的黄斑区巩膜红。

0: 楼给保护起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现在可能问题不大，你长期吃的叶黄素脂就规避更严重了，省着到白内障了，咱确确实实得考虑手术了。真正成熟的白内障就是非手术而不能解决了。所以现在有点不那么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呀、啊、老花眼啊、酸麻肿胀啊、难受啊、疲劳啊、累啊，咱补补营养啊。87996984，87996984，纯纯的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的叶黄素脂。万寿菊里边有，咱们平时自己根本就吃不了，能吃进去也吸收不了，因为它有提纯剂。技术嘛，是不是萃取提纯技术？这咱老百姓自己在家是实现不了的，抓紧时间报名吧！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只剩最后五组了，只剩最后五组了。现在用眼过度嘛，眼睛都挺累的。叶黄素脂咀嚼片只剩最后五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你现在赶紧往里打电话。很快送货，然后送货上门，满意留下，售后无忧。接下来跟大家通知好消息，一方面咱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新疆专列马上截止报名，没有多少个铺位了，现在来报啊，我们很难能够选得到自己比较理想的铺位，您知道吧？因为马上截止了。但是如果你说哎，我终于定下来了，那么你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最后几个铺位 18545148133。 而感谢大家对于984的信任，咱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新疆全境游，加上甘肃那边啊，这个咱们这个团队即将就进入到尾声了，只剩最后不几个铺位了，18545148133。另外呀、啊、我们在这个之前飞机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那时候说有云南呐、有这个山西呀、好多听众都说啥时候能组织到西安旅游啊，因为西安呢是十三朝的古都，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革命历史文化的一些故事啊、遗迹啊等等，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西安之行也是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哎，我们的这个小目标的这个本本上的，就这个地方咋地也得去一回。钟楼的钟声敲过盛唐的繁华，大雁塔的塔影，见证过玄奘的西行，兵马俑的千军万马守护着千年古地，这样一个帝国之梦，对不对？那一古一今呢、来西安旅行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一次穿越千年的对话，是不是？它是一座城，也是一本活着的历史啊。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对于这个西安是分外分外的向往，而我们终于给大家打造了太适合中老年出行的西安之行。咱们不要高峰，你这高峰这个团得5000多块钱，咱们错过高峰，因为现在不是暑假吗，都是带孩子玩的啊。那暑假过完了，咱9月7号就出发，错过高峰价格就降下来了，3099，我们就能够6日飞西安双飞，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价格啊？特别合适，帮着大家压价了哈，是不是啊？壶口瀑布水也特别大，现在正是欣赏的时候。延安革命的摇篮，南泥湾好地方，现在我们可以去看看南泥湾，延安精神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地方，还包括枣园啊、兵马俑啊、华清池啊、大唐不夜城啊、明城墙啊、回民街、永兴坊等等。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984的团队仍然是，肯定是没有强制购物、强制自费的。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0: 广播，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0: 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1: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

0: 比增长 5.7%。
1: 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南部战区海军组织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
0: 10号，中央气象台等部门联务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的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会有特大暴雨。
1: 应急管理部在10号针对河北、河南以及湖北启动了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的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号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荣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奖。
0: 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的文职人员的岗位计划发布了，8月15号开始报名。
1: 广东新规明确，10月1号开始，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演出票、门票等应该明码标价，定价符合阶梯次的收费标准以及规则。
0: 江苏南昌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突发疾病失去了意识，车辆撞上了路旁的花坛，而路过的代驾小哥曾小海立即上前与热心的群众合力将司机转移到了平地，之后开始胸部按压，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目前的这名司机已经脱离危险。
1: 根据报道，有一些不良商家正借助了 AI 外呼机器人进行轰炸式的电话营销，每天能够拨800到1500通电话，让人不堪其扰。人民锐评发文指出，技术到底是帮手还是帮凶呢？关键在于人能不能够用善用技术，能不能及时的为技术立规矩。唯有制度、技术与监督同向发力，方能还通信空间以清朗，还消费者以安宁。
0: 来看一下，台风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1号夜间在湖北东北部逐渐减弱消失。
1: 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了极大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划过夜空。而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的条件绝佳，那么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在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7:08，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1: 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啊，大家呢都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呢美景。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膝盖关节疼得受不了，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关节的这个隐痛啊就没有消失过。朋友们，就是当你呢连腰都直不起来，想那个蹲下都蹲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状态水平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呢合成氨糖的能力呢逐步的下降。如果说呢你没有补充氨糖，就任由筋骨关节，尤其是半月板这它持续的损伤，那么这个软骨啊就像是磨破的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积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就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要对日常的活动的关节磨损的严重了啊，还有呢骨质疏松了，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单一的补钙呀没有办法满足要求，因为什么呢？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呢它需要氨糖，软骨修护两者缺一不可。那么只有这个氨糖了，还有钙了，它还缺少这个关节筋骨的润滑，什么呢？软骨素，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通过氨糖、钙加上软骨素这全方位的守护，让您的关节呢行动自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钙，它呢是以科学配方为全核心啊，朋友们，这个每100克含有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钙的成分呢，给您写的严严实实的，非常的严谨，实现了修护加关节润滑加骨骼强化三重的这影响力。那么咱们这是经过了实验的，有助于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戴蓝帽子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以这个氨糖为核心的原料，作为呢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成分，氨糖它是直接的就刺激你的那个软骨细胞合成蛋白多糖。

0: 糖和胶原纤维，修复受损的咱们老化的这个软骨组织，延缓软骨老化的进程。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疼啊，我每天呢就得吃止疼药，不疼止疼药啥都不好使啊。但是呢，你想没想，你光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话，那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问题不就加剧了吗？所以说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关节啊，就是关节硬液啊分泌啊，保护关节的这个润滑度。所以说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它呢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那么今天呢，咱们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实用的感受。我们这款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们是经过了市场的考验和推销的。很多粉丝50岁以上的这个哥们姐们们，或者说60+70+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咱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哈，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完了说腰直不起来的，是不是长期的那个腿啊都不敢伸的，走路的关节整坠胀的疼的那种感觉的，您现在呢赶紧给他补充上，完了之后再通过科学合理的就医调整治疗，让自己接下来恢复好之后咱不再发作，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相当于给你的这个筋骨关节在充电一样。那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想联系谁又联系不上了，那你筋骨关节没电了之后呢，你走路呢也就走不了了，而且呢还得受着疼痛的困扰。咱们这个呢是持有着广审批件和资质文件正规的保健营养品，康度氨糖软骨素钙呢是通过咱们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的，历经了成分的精准度、重金属残留的检验、微生物污染8道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么今天我们搞一波活动啊，您如果说直接在旗舰门店买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品牌的话，一瓶就89，那你说三瓶就多少钱？三瓶啊，将近250-26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呢只能买2瓶到2.5瓶，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大瓶，每瓶60粒装的。一天吃2粒的话咱能吃7个月，你就哪怕一天吃3粒的话咱能吃4个月到5个月之间。朋友们听友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让你真正的体验到怎么样把你的筋骨关节很好的养护，给予营养。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你想逛逛菜市场，你想在楼下溜达溜达公园，你想出门游山玩水，那关节健康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别让疼痛和僵硬束缚你的脚步。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科学配方，3重黄金成分，国家权威认证，为你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关节骨骼的呵护的养护方案。无论是买菜做饭，还是出门旅游，还是陪伴家人，都能轻松行动，这是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期待。所以说现在呢，有康度氨糖软骨素钙了，给关节一份守护，让每一步呢走得哎稳稳当当的，轻轻松松的，利利索索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现在拨打400-39-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呢7大瓶。哎，我们这次活动呢马上呢到月底就结束了，所以说能订的今天听到节目的您赶紧预订，前两天为啥卫东美团断货了，所以这一波呢可能是咱们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波了。想预订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别在那滋难受了。我要强调一下，它不是驱痛片，也不是止疼药，它是那一点一滴的夯实您的筋骨关节的健康。400-39-0139，大家打电话预定啊，这咱下半年的这最后一波了，基本上哈，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来，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家这景区这个漂亮啊！哎呀，来拍个照，鸭蛋儿啊，往这边让一让哈，哎，大爷拍个照行不行？
1: 行，大爷你先拍。
0: 哎，我先拍。
1: 这是最佳观摄点，啊，最佳拍摄点，最佳呀留念点儿。你呢？你老就在这站着拍。
0: 我拍完你拍。
1: 我拍你后面啊。
0: 啊，我给你站着点
1: 位。这个姐们啊，你也要过来拍是不是？站我拍我后面。
0: 哎，
1: 大哥呀，拍好了啊。
0: 哎，好。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没没，哎呀呀
0: 呀！大爷，
1: 不是大爷呀，
0: 哎，
1: 我看你在这拍照，你下那些 APP 干啥呀？
0: 不是，我在这手一嘚瑟，它往出弹窗，我插一个弹一个，插一个弹，手一嘚瑟就往出蹦广告，手一嘚瑟往出蹦广告。
1: 你这咔咔的这下载就是蹦一个你下一个，蹦一个下一个，你多少流量够啊？
0: 不是这玩意儿咋回事儿？我忙活半天，
1: 你下了事儿的，
0: 完事儿了，下完了，
1: 啊，
0: 这忙活半天，你这是，
1: 你重新再拍一张。
0: 重新再拍一张啊、
1: 就是、你打开那个摄像头的时候
0: 啊，
1: 你手哪儿也别碰，就是稳稳的按一下，哎，开机，哎，按一下，你前面就我这么按一下啊、
0: 哎、
1: 来大爷啊，位置还你那个姐们稍微等会儿，这大爷没拍完呢，
0: 来
1: 排队呢，
0: 不是没拍完呢，是一直没拍上，
1: 对，
0: 哎哎
1: 排上呢啊，别着急啊，咱年轻人不跟岁数大的啊，
0: 嗯，
1: 咱那啥啊，不跟岁数大抢啊，大爷来、
0: 哎、
1: one two three four，
0: 哎，拍拍照片！
1: 哎呀，咋又下载了呢？
0: 哎呀，半分钟广告啊，跳转了20多次啊，怎么关都关不掉。你说大爷就一个小心愿哈，在景区拍个照片，留下心中美好的瞬间。结果呢，忙活了30分钟，一个照片没拍成，下载了13个 APP。哎，你都说说这。现在这个手机呀、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 APP 呀、啊、或者是什么呀，确实太不讲道理了。
1: 能不能出个老专业的老年版本的手机，就是家里人年轻人给他下载完软件之后，他自己再下啥，就进入到老年模式之后你就下不了了、
0: 嗯、
1: 能不能有这样款手机。就我们家有老人，哎呦，亲身感受了，就每隔个4-5天你就得去给他把那个手机清理一下内存。
0: 哎
1: 哎呀，老多的各种的软件啊 ,APP 啊、
0: 嗯、
1: 哎呀，那下一门帘子都得是这种感受。你就得给一个一个清完了，哎，过两天又下载了。有的时候吧，咱也理解这老年朋友，时候眼睛花看不清，手一抖，哎，看看直播呢，看看什么这个购物软件啥的，哎，就不小心触碰了。
0: 对。
1: 就哇哇往下下呀，哎呀。
0: 这很多 APP 的厂商还想，哎呀，这个月下载量真高啊，没想到呢是大爷大妈手抖成全了你啊。这些这个 APP 就像是一个膏药一样啊，狗皮膏药一样贴在手机里边，相关部门呢一定要出台相关的措施整理管制一下。
1: 对，就或者再就是建议、嗯、手机的生产厂家，咱不仅有未成年模式啊，咱把老年这个功能的这个模式也给它更加完善一些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007，我们来关注几则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这段时间呢，有乘客反映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 DF 两个人的座位，因为邻座儿童呢不断的挤占空间，硬生生的坐上了3个人，这乘车舒适度啊大打折扣了。那么通过联系到了客服，说呢是全程3个多小时啊。他说呢自己呢是靠窗的 F 座，一排仅有2个座位，起初呢想着孩子只是坐边上坐一下可以忍受，但没想到孩子一直扭动身体往里挤，甚至于呢越过了他去爬窗往外看，哎呦，这整个人觉得不舒服了。那针对这样情况呢，12306客服人员表示说，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一名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座椅的儿童乘客，那么如果说他想单独的占一个席位，那也得买儿童票了。
1: 网友吃烤肉被收炭火费，要求打包炭火。这8月5号，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博主呢就发视频说，吃炭火烤肉的时候，商家收取了10元的炭火费。博主认为说，付费之后我有权打包剩余炭火呀，商家拒绝了。博主质疑烤肉店不提供炭的合理性啊。这乌鲁木齐呢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连夜核实处理，商家当场表示整改，并且退回该名顾客当天消费的所有费用。此前来店消费的顾客呢，支付的炭火费也将原路退回。
0: 82岁的王大爷早年丧偶，名下有一套房产和10万元的存款，并且育有1儿1女。两名女子呢，子女啊担心说老人对财产另有安排，就趁着大爷外出的时候，私下拟定了遗产分割的协议，约定呢房产归儿子，存款呢归姑娘。两个人轮流伺候老人，共同的为父亲养老送终，而且呢找来邻居签证。此后王大爷儿子带着妻子

0: 时，老人全程不知情，事后呢也不认可，属于呢恶意的处分他人合法财产，该分割协议无效。那么最终呢，法官确认了遗产分割协议无效，并当场销毁。王大爷的儿子啊，承诺会尽快的搬出房屋，而王大爷的女儿呢，也将取出的钱远路退回了。
1: 嗯，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的手机壳，实则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这是来自央视频的报道啊。近日呢，市面上部分平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了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的。而这种手机壳有刺鼻的味道，是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味道。每天和它接触，塑化剂还会偷偷渗入到皮肤，越是花里胡哨的，越是毛茸茸还便宜的，那隐患可是越大呀。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哎呦，这是此前呢315晚会曾经曝光了医疗垃圾被非法制作成蔬菜的网袋、方便袋、一次性口罩、儿童玩具等。如今这条非法产业链的终端产品又多了手机壳。那按照我国的医疗废物管理的条例以及相关规定，输液管、一次性注射器属于医疗废物，必须交由相关资质的单位集中焚烧等无害化的处置，不能重复再利用。所以咱买这个手机壳的时候，咱也别贪便宜啊，要买正规厂家的啊，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啊。
0: 前不久，一位女士在公园散步，走累了就坐在椅子上聊会儿天儿。突然她老公注意到有一只流浪狗正在舔她的脚趾，而左思右想还是不放心呢，女子呢随后就赶到了这急诊犬伤门诊来咨询是不是需要打狂犬疫苗呢。那么经过仔细的检查和问诊，医生发现她被舔的脚趾头正在呢发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用碘伏棉签擦拭伤口的时候，女士明显感觉到非常疼痛。那么被动物舔了以后，尤其是这种被非家养的动物舔舐，存在着体液传播的风险。医生说，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那么破损皮肤被舔舐属于三级暴露。那这个女士呢，需要用注射的是狂犬疫苗和狂犬病的免疫球蛋白。这三级暴露啊，其实呢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危了啊。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动物烦躁，攻击性也强。哎，例如呢，就抱宠物的时候被舔到了嘴唇呐、内部啊，它都属于呢三级暴露。
1: 8月9号，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的主任医师李伟向记者介绍了一例特殊病例。云南的一名中年男子因为反复呕吐腹痛，被家属送到了医院来就诊，而影像学检查发现患者腹腔之内有大量的金属异物，而异物互相吸附结成了一团，将胃部撑大，造成了胃底下坠，位置已经接近膀胱了。刚开始呢，他们还怀疑异物呢是经过尿道进入膀胱的，而进一步检查才确认全部异物存在于胃里面。那为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哎呀，原来呀，家属透露说，这名男子患有多年的精神类疾病，家属也不清楚他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吞食了这么多金属异物的。医生提醒，误食了金属、锐器等异物，切勿抱有小物件可以自行排出的侥幸心理，因为人体消化道多处存在着生理狭窄与弯折，异物极易发生这种嵌顿，锐利的物件一旦长时间滞留体内的话，很容易划伤、刺穿消化道，诱发腹膜炎，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出现相关情况务必及时来进行就医呀。
0: 日前呢，根据媒体报道，有网友分享了戴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收到了大家的热心评论。有人说呀，他运气好，有人提醒他纯金的也会发热，还有人说纯金没事儿，发烫就是不纯了。那么根据了解啊，进入核磁共振检查室之前，应该按要求摘除所有的有磁性的物品，即便是999足金的首饰也不建议大家佩戴。那如果说确实无法摘除，应该提前的告知医生评估。那么这核磁共振到底是一种利用磁场和射频脉冲获取人体内部结构图的检查技术，它有不同的磁场强度，这个数值啊，这核磁共振的值啊，它越高它看得越清晰，但噪声随之呢就变大，检查受限呢也增多了。

0: 那么核心差异呢，在于磁场强度决定着噪音的比例。那么到底呢，就是能不能带大金镯子去做核磁呢？我先说结论吧，哈，不能啊，这是一定要大家呢注意的。因为呢，它在脉冲作用之下呢，会产生热，会产生呢涡流和感应电流，导致金属迅速发热。所以说呢，金的它也导电呢，那迅速发热之后，这不就烫伤了吗？所以说大家记住，做核磁的时候，所有金属饰品摘下，摘下，摘下。
1: 来看一下，有一名男子呢，他 CT 发现肾脏之内长了三颗啊，长了一颗3厘米大的结石。医生呢追问生活习惯，揪出了元凶。原来这名男子啊，平日把维 C 泡腾片当水喝，一天能喝3-4杯，大半年下来维 C 摄入量严重超标。医生解释说，维 C 呢在体内代谢之后会生成草酸，长期大量摄入，尿液当中的草酸会飙升，与钙结合形成难溶于水的草酸钙结晶，日积月累就成了结石。所以医生提醒啊，因为滥用维 C 补剂导致肾结石的案例临床上并不少见，而补充维 C 切忌过量，更不可以长期食用。如果出现了腰部的绞痛、血尿等症状的话，务必及时就医进行排查。
0: 所以说大家哈，真是一定要有一些这个养生和健康的常识啊，否则呢，本来是想养生，结果呢养病了。来，我们继续关注下面一则新闻啊。再跟大家说一说呀，这我还不如不放假，咋回事呢？那么这个夏天呢，教育圈悄然兴起了一个让人头痛的新词儿，叫预制娃。所谓的预制呢，就是让孩子在暑期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点难题、习题通通的提前来熟练了，就是如同啊中央厨房提前准备好材料一样。等到开学了，那学校呢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微波炉，老师只要简单的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的考试测验，哎，这预制品呢更胜一筹。妈妈呀，我还不如不放假呢。杭州一位4年级的男孩小雨，对着桌子上那一沓一沓崭新的5年级课本，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说太累了啊。小雨的妈妈翻出了打印的暑期作业清单 A4 纸，密密麻麻。语文呢要每天上传字帖，还有呢阅读并且录制呢古诗视频。而更让内心呢比较撕扯的是，书架的一角啊，那些呢他提前买好的下学期的教材和辅助教材，哎呦，崭新的书页啊，就像是一片开垦的土地，承载着希望，也预示着汗水。不买呢心慌，买了看着孩子趴在桌子上熬红的眼睛，真心疼啊。
1: 好，北京时间7:29，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听众朋友，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刚在医院呢出来啊，或者说呢做完手术了，大家呢就想好好调理身体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有些朋友啊骨瘦如柴的，自己呢就是感觉每天力不从心的，哎，您补充点羊奶粉。我们在现在生活当中啊，羊奶粉的它的营养滋补啊越来越明晰了，而且呢千家万户都告别传统喝牛奶的习惯，开始转向了更温和、吸收更好、更贴近自然的羊奶粉。我们这款呢叫康度的纯正纯羊奶粉，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色素添加呀，在这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草场，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全年这个羊散养超过了220天。所以说呢，这是沙能奶山羊，从源头上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还有添加剂，保证每一滴生羊乳都那么天然纯净。康度的羊奶粉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而且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营养。有朋友问了，说卫东这个奶的品质咋样？我告诉您，它是有机认证的，有机认证的羊奶粉。您看一下咱这个配料表，100%羊乳粉没了。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款呢康度的羊奶粉，它经过了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湿法生产工艺三大核心铸就它的品质。咱们康度羊奶粉呢，就是给大家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啊，把这一条羊奶粉倒到杯子里边，然后呢倒水冲好了之后，你一闻，哎呦，这个纯净，这个丝滑，这个口感，这个味道太好喝了。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做完手术养身体的，骨瘦如柴的，大病初愈的，然后呢鱼肉蛋奶吃的非常少的，就爱吃这个萝卜蔬菜的，对不对？吃白菜呀，吃点蔬菜啥的，那么蛋白质补充的特别少，人的抵抗力就非常弱。咱们羊奶当中呢还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咱们这个冲泡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结块不挂杯，为啥？奶质粉粒细腻而又均匀。朋友们，因为我们用湿法工艺啊，把这个奶和营养充分融合了，所以说呢一点都不挂杯呀，不结块，你就顺着这么一豁了，哎呦，这整个的丝丝入扣的融入水中了。朋友们，康度羊奶粉啊，咱们那个正在收听节目的都知道，有机的康度羊奶粉一整箱子4斤8两，1580，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649元一整箱。而且这款羊奶粉大家喝吧，朋友们，喝个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你自己会看到你身体当中的变化，营养价值的补充，哎，是那么样的明显。那康度羊奶粉大家记住了啊，一整箱的4斤8两，649，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粉丝福利价，这回呢也是进入倒计时了，这个大家呢如果说这次没订上的话，下次呢我们这名额给大家留的也会越来越少了。老朋友大家你就不用等了，有朋友说，哎，我能不能等一等，过一段时间还有更大的优惠？没有，就这个价格啊，咱都是说呢，千方百计的给大家呢线下团购了一波，咱在节目里边就可以说了。我们线下如果说不够这个基础组数的话，你想通过这个价格买不来。我们这里边呢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里边呢就是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就你喝到的每一口的羊奶粉都是呢通过7斤的鲜的沙能奶山羊的这个羊奶给您提炼出来的。朋友们，干净的配方多关键呢，很多朋友喝那个羊奶粉啊，添加了这个，添加了那个，添加了那个，添加了这个，一看那个配料表啊，朋友们，跟药品使用说明书似的呀，太复杂了。那么这个呢，商家是有利的，它降低了成本，哎，然后呢，添加那些东西呢，整个来说呢，就是对于我们身体根本都用不上，完它渐渐降低成本了，卖你价格还打噱头，还挺高。所以说呢，真正的好的羊奶粉，记住了，零添加。我们康度的羊奶粉有一个吸收率的检测，吸收率能够达到 94%， 这在业界来说遥遥领先。大家经常看这个央视，你会发现啊，央视给您推荐的羊奶粉也都是配料表100%的羊乳粉，没有说配料表里边特别复杂的啊。朋友们，我们这个羊奶粉您喝吧，不会出现什么腹胀啊、腹泻、胀气儿啊、胃肠不舒服啊，不会。如果说你出现这问题了，直接给我们退回来。咱这个呢，就针对于乳糖不耐受的，我们都选择它。你是钙质含量、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乳铁蛋白的含量相当之高了。来，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649块钱一整箱子，大家问我喝多长时间？朋友们，你哪怕是天天喝的话，至少能喝3-4个月，就是隔三差五喝，我是喝了半年啊。哎，400-39-0139，400-39-0139，赶紧预定吧，这机会啊，我们下次啥时候团不敢说啊。400-39-0139。
1: 哎呀，生活当中啊，大家伙知道拼豆吗？现在可火呢。包括你就是东哥，咱单位旁边有一个超市，专门设了个小区域，叫做拼豆体验区。就足见哈，拼豆在少年儿童和青年人心目当中啊，这个喜爱呀，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了。但是呢，这个玩长期玩拼豆吧， 也对眼睛有很大的影响。你看医生说了，拼豆的颗粒很小，孩子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会增加，而假性近视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有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据说呢，有个10岁的女孩，虽然还有远视储备，但是复查相比3个月之前轴长长了啊，0.15毫米，增长速度是正常情况的2倍。一了解，原来小姑娘每天在家玩拼豆3-4个小时。家长咋想的呢？哎呀，不玩手机咋的都行，随他去吧啊。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拼豆让很多孩子的眼睛中了招。目前来

0: 来看呢，部分地区的科室啊，暑期每天来医院就诊的，来检查视力的增长20%是常态，多的时候甚至上涨了40%左右。医生说，目前门诊当中近视复查的孩子占了多数，得到复查结果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拼豆本身没有害啊，但是近距离加长时间是玩拼豆的一个元凶。
1: 嗯，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一首畅快又痛快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首歌呢，让我们这个早间充满了活力。那其实啊，我们怎么说呢，人要想充满活力一定要休息好，咱休息好了，咱会才会有精神。

0: 好，特别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这每天呢就不用上班了，在家自己的晚年生活如何来安排的妥妥帖帖呢？是不是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和奋斗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在这个暑期的即将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要向大家共同继续来关注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老年生活更有更多的回忆，更加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前两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新疆游，昨天呢截止到昨天，我们的团队呢已经是报名完毕了。那如果说你没有赶上我们的新疆游，或者呢您说我不想坐火车，我想坐飞机，哎，机会又来了。这回咱们在秋高气爽的时分，走进延安、西安双飞六日游，9月7号出发，避开了暑期的高峰季节，天儿呢也是慢慢开始凉了。而咱们哈尔滨直飞西安的，咱们电台为大家来推荐的线路就这么水灵灵的来了啊！如果你想来了解西安、延安啊，这个往返六天五晚的行程，加可你的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的计划景点有哪些呢？有壶口，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延安革命的摇篮圣地，南泥湾，延安经史的重要构成，王家坪杨家岭，还有枣园，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华清宫啊，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事变旧址，唐玄宗与杨贵妃避暑的行宫，大唐不夜城，这个是真正的现在的网红打卡地顶流啊，西安的网红打卡地非常有名气。慈恩寺，千年古刹，皇家寺院，西安博物馆，一座集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还有明城墙，中世纪后期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啊。那国民回民街永兴坊，以及美食文化街，这都是聚集起了烟火气、推开是人间的好地方。我们全程入住的是西安三钻酒店加壶口特色民宿，全程啊有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专为喜欢旅游、爱好旅游、追求品质的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咱是陕北关中一网打尽了，而且赠送给大家，通过我们电台来报名，赠送兵马俑、华清宫、西博电子耳麦，价值68元，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秦岭秘境啊，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每天把水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西安六天五晚，9月7号出发，天一凉飕了啊，一入秋了，咱就走。9月7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特别适合爱旅游的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咱们详细的了解一下西安的行程啊。很多朋友对西安呢真的是深有感触啊，就是印象深刻。包括昨天婉婷，我俩打电话的时候还在说，他说柯妮，我跟你说西安特别好，因为我本人是没有去过西安的，他说太棒了这个行程，他是曾经去过西安的，包括我们的主持人海兰游玩回来之后也是大为赞叹的啊。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主持人一同来出行的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您可以先添加我的微信，我下节目之后呢给您发送我们的行程单，因为上节目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十分的抱歉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推荐大家伙加微信，我给您发行程。好了，那我们这个行程呢也是相较于市面上的行程我们有信心啊，欢迎大家伙拿着我们的行程单，市场同期比价格、比品质、比行程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1: 嗯，朋友们，天朗气清的时候好好出去走一走啊。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妈妈，上高铁上我这坐哪个座？不跟你坐一块儿啊！
0: 哎呀，别提了， 妈妈买那个买票的时候没买明白，
1: 没买明白，
0: 选着座，给你整了个前面的前排的，
1: 那也行啊，太开心了。
0: 咱俩不坐一起啊，
1: 行。
0: 然后那个给你找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上洗手间也方便，腿也能伸直了。
1: 哎、
0: 但妈妈就在你斜后方、
1: 哎、
0: 啊。
1: 妈妈，你可真行啊，就是啥事都为我考虑。
0: 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你啊不乐意和我坐一起，坐一起我总约束你，你玩手机我还得看着你、
1: 哎、对对对对，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费电啥的，妥了。
0: 来，
1: 妈妈
0: 搁这儿，位置在这儿坐。
1: 啊，旁边这是
0: 警察。呀妈呀，这挺好，本来吧我还担心说你旁边坐的人不知道啥样色儿的、
1: 哦、
0: 这一看呢，妈妈把心就搁肚了，我宝啊真是有福气的人哈，这旁边坐的是警察叔叔，那多安全呢，人家还着装呢。
1: 妈妈、嗯、火车上好像位置不能随便换，是不是都实名的？
0: 对呀、啊、就是咱买票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
1: 了。你搁这嘎坐着吧。
0: 啊，
1: 妈妈
0: 啊，
1: 把书给我，不要手机
0: 啊，
1: 要书，给我看会儿书。
0: 儿子，
1: 哎，
0: 你咋这么出息呢？
1: 没事没事，
0: 我手机都给你准备好了，放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了都。这还
1: 我
0: 不要手机了，我还挺意外的。行，
1: 看会儿书吧。
0: 啊，你这儿子啊，
1: 啊，妈妈，
0: 你看的不是数学书吗？
1: 我
0: 咋哭成这样式儿呢？
1: 我警察叔叔在我旁边坐着，有点害怕。
0: 哎呀，警察叔叔抓坏人的，而且保护咱们人民群众安全的、
1: 嗯、
0: 他坐你旁边妈妈最放心了，咱俩不坐一起，你说我刚才都打呼噜睡得呼呼的了。
1: 我
0: 你还啥怕呀？
1: 我还是有点害怕。
0: 不是，
1: 不，
0: 你也没做啥亏心事啊，
1: 别吵吵了，害怕。可能是估计啊，小的时候不懂事啥的，说告诉你啊，再不老实来警察给你抓走了啊。嘿，可能这方面玩笑开多了吧。这妈妈给儿子买了一个挨着乘警的座位，本来打游戏的儿子换了一本书，看了一会儿之后呢，默默掉眼泪，害怕了
0: 啊。就手机都不玩了，
1: 不玩了。
0: 你就说哈，警察叔叔在小朋友心目当中的地位啊。
1: 嗯，
0: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1: 哎，老姑娘啊，你说你再多学一会儿习、嗯、这爸都44了，你说你也上初中了，爸像你这年纪的时候学习老好了。
0: 爸
1: 啊，
0: 真磨叽、
1: 啊、我磨叽我磨叽。
0: 不是，你一天天的你老在这看着我
1: 啊，
0: 人家不都说了吗，卷孩子不如卷自己
1: 呀。
0: 那你不行，你自己你硬起来，硬是起来，你是不是、
1: 嗯、
0: 就像我们同学丽丽她妈、
1: 嗯、
0: 啊，强强她爸、
1: 嗯、
0: 啊，人家爸爸妈妈都那么成功，人家说孩子说的有底气，你说你发展的，咱说
1: 那啥，
0: 是不是？
1: 你的意思是说学习太难了，有本事让爸考个研究生，是不是、啊？
0: 你咋知道呢？
1: 你妈昨天晚上跟我念叨来的，说的，哎呀，说我爸天天的管我，说他学习好，有本事他考个研究生。你这么的，老姑娘，从今天开始啊，爸跟你一块儿复习啊，你学你的，我学我的，还真有意思了。那学习有多难呢？就看你用不用心，我非得考上，别看我44、
0: 哎。爸，
1: 哎。
0: 咱说吹牛是不上税，
1: 不上税，
0: 对不对
1: 啊？
0: 咱，但是咱说的也得有底线呢。
1: 底线，哼！我跟你说，我就给你看见证一下子这毅力与恒心的这兼容。
0: 一得一，二一得三。
1: 老姑娘啊，
0: 25啊，
1: 这爸呀，有一档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哈。
0: 咋了吧？
1: 你看看这是啥？西北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0: 谁的呀？
1: 爸考上了
0: 研究生啊。
1: 那可不呗。
0: 啊，
1: 爸都没寻思啊，你说我呀，一句玩笑话，天天学天天学，白天学黑天学，没啥事就学，再没有想到啊，一次爸就上岸了。
0: 不是爸、
1: 啊、
0: 你这边一边上着班、啊、
1: 对，
0: 那边一边学着习，
1: 是
0: 人考研那么多哥哥小哥哥小姐姐考都老费劲了，
1: 爸还没上补习班，没花这个各方面的费用。
0: 哎呀，
1: 自小的。
0: 爸呀，
1: 哎，
0: 啥也别说了。
1: 你的意思是？
0: 励志啊。
1: 哎，那行，那老姑娘，我爸不管你了啊，反正
0: 我。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好好学。你是，爸，我跟你说，就由你在这给我当排头兵，
1: 呀，
0: 不带差的。
1: 这孩子，你说说，还挺有肝儿。你这一点呢，随咱家老王这根儿啊。44岁的老爸呢，边上班边考研，人真考上了。 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然后呢女儿被他所激励了，女儿呢当年的那个中考分数也提高了，一下子中考分数总分提高了95分，这可真是互相激励呀。 朋友们，新闻007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为您带来非常播报。大娘啊，你好，我们是呢进行呢入户进行反诈网络诈骗宣传的啊，谨防网络诈骗。大娘啊，你那个今天咋的呢？我们你不用拿水果啥的，我们在这儿啊，来小李小孙，咱这坐着啊，给讲一讲。那手机啊，如果说你的银行卡被冻结了，咱千万不能说直接的按照他的操作去给他发。
2: 等会儿，同志，等会儿
1: 呀，大娘，这是啥意思？
2: 等会儿，我刚才找手机支架呢。
1: 呀呀呀！
2: 来，等会儿啊！
1: 哎呀，大娘是网红啊？
2: 不是
1: 啊，
2: 自娱自乐。
1: 哎呀呀！
2: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小区居民杨姨啊。现在呢，来到我们家的是我们辖区派出所的
1: 崔警官，
2: 和他的同志们。崔警官们呢，就是人特别的好，实在啊，而且为我们老年朋友们，
1: 哎呀，
2: 就是很上心啊。
1: 大娘，
2: 咱说
1: 拍我呢，这是、啊、
2: 感谢他们。
1: 啊，
2: 感谢他们为我们就是增加就说对于反诈骗的认知和意识，让我们老年朋友的钱袋子不能被别人盯走了。
1: 还有我再宣传一下溺水方面的知识啊。
2: 溺水没事，我们不能
1: 防止你们带小孙子啥的看着点孩子
2: 啊，这么回事儿哈。
1: 呀，大娘啊，不是你这拍的是谁呀？这是我吗？
2: 是啊。
1: 不是，这不感觉我今年50多了
2: 啊，
1: 这怎么给我整的像26的青春小伙，咋回事啊？
2: 帅不帅？
1: 帅是帅，
2: 帅哈、啊。
1: 但是就
2: 帅就完了，咱说
1: 啊，
2: 大娘这是啥呢？
1: 啊，
2: 大娘这是用美颜了，
1: 这是美颜几级呀、啊？
2: 10级、
1: 啊。哎呀哈！哎呀，大姨呀、啊，平时手机10级都拉满格了啊、
2: 嗯！
1: 这恰逢呢，警官到家宣传各方面的反诈和溺水知识宣传，给警官呢从56岁拍成了26岁的年轻小伙，
2: 年轻，
1: 真年轻哈，
2: 看着帅啊！啊，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接下来了解的是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历经阅览空间改造施工之后呢，哈尔滨市图书馆将会已经在8月10号恢复开放了，并且呢，在当日呢起到9月30号实行延时开放服务，以进一步拓展夜间阅读空间，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那开放时间调整为周一的12点到19点，周二到周日是早上8点30到19点，节假日开放安排将会另行通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落下帷幕了。这是历时7天的激烈鏖战呐，24支队伍同台竞技，奋力拼搏，历经68场精彩对决，为市民献上了一场激情澎湃、活力满满的本土篮球盛宴。那么根据了解呢，赛事举办非常成功，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体育文化生活，搭建起了哈尔滨篮球爱好者的交流切磋、展示自我优质平台。同时呢，这个赛事呢也将深耕群众体育，打磨品牌赛事，以体育活力来激活城市魅力，让全民健身持续升温。
2: 记者从鸳鸯风景区了解到，此前呢受到天气影响临时闭园的鸳鸯风景区，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设施安全检修了，具备安全的开放条件。景区呢在今天正式开园，全面恢复正常运营。
1: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当中。这次活动场地呢在冰雪大世界园区之内，汇聚了多元的游玩业态，兼顾了品酒、美食、演艺、亲子、露营、夜游多重体验，为方便市民呢游客一站式的规划出行，园区官方整理了一个完整的一日游玩的攻略，解锁了全天候的冰城夏日欢乐。那么本届啤酒节呢全面升级了场地规模，新增了包括呢西区的野趣公园板块、 除了美酒之外，原局还有

0: 娱乐场景的全覆盖。哎呦，整整一日行程啊，可以按照呢白天的休闲游乐、午后的品酒聚会、夜间的赏灯看秀的路线来进行规划。
1: 日前，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首届篮球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落下帷幕了。历时七天的激烈鏖战，24支赛队呢是同台竞技，奋勇拼搏，经历了68场精彩对决，为市民朋友们献上了一场激情澎湃、活力满满的本土篮球盛宴。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降温了，夜间的阵雨，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要提示各位收前的听众朋友了，秋高气爽，出门走走，咱们要去哪儿？要去西安，西安双飞6日游，这也是这些年呢特别火的，咱们的中青年朋友特别喜欢的咱们去出门走一走的旅游目的地。那这回呢，我们邀请中老年朋友，爱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去享受哈尔滨到西安的这样的一次6天5晚的旅游行程。而且景点很全面啊，你看有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革命摇篮延安、延安精神重要构成南泥湾，以及杨家岭、枣园、兵马俑、华清宫、大唐不夜城、慈恩寺、西安博物馆、明城墙、回民街、永兴坊，你看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西安的特别有名的、值得我们大家去感受的啊！既有历史文化意义，又有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啊！而且我们全程入住的是西安三钻酒店湖口特色民宿，专为文化追寻者打造，一次旅行千年对话。所以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啊，去过西安之后都向我反复的安利说，你一定要到西安去看一看，又有美景又有历史，陕北关中一网打尽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前两年呢，西安游太火了，一次出行大概都是4000-5000块钱的一个价格，现在呢咱这价格就很便宜了啊，3000出头的价格，咱们去哪儿？去西安，去西安啊。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单发送给您，您详细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景点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保证大家全程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自费项目，咱电台的团队，而且这个团队呢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儿去的，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给您发行程单啊！咱们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比服务、比住啥、比吃啥啊！咱们电台的团队就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不是什么团队都做，我们会在特定的时节带着大家伙相应的去到旅游目的地啊。你看前段时间新疆游就报得特别的好，因为大家都知道9月份的新疆太棒了，而我们现在新疆游报名结束之后就带大家去西安，也是网红打卡地、旅游的知名目的地。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我给您发行程单，18045051668。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